0: 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我前两天哈、我看了一份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检测哈、这个里面它覆盖了31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啊，重点呢就是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营养还有微量营养素水平进行的一份调查。
1: 嗯，
0: 看完这份答复函之后，我挺意外的哈。
1: 嗯，
0: 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老年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报告啊，最新的一版当中所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营养不良率达到 53.72%。
1: 嗯，
0: 哎，我好惊讶呀，就是说有一半的老年人其实他是营养不良的呀。
1: 嗯，
0: 80岁的居然是达到 70% 以上了啊，而且这个报告当中明确的指出，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都是和营养不良有最直接的关系。我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我其实挺纳闷的
1: 啊。
0: 一方面要说这个营养不良，嗯，你像当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条件，这个饮食如此的丰富，这么丰盛哈，怎么还能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营养不良问题发生呢？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现在好像都是吃的好吃太多得糖尿病吧，这怎么还营养不良呢？你看很多老人家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吃这个补那个，就是花钱买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品呢、滋补品呢。
1: 嗯，
0: 你这么吃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报告它指出了说，营养不良啊、和很多的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那我感觉现在不是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吗？你要说营养过剩我觉得没问题，那怎么现在它是营养不良呢？
1: 哎呀，这个首先啊，我感觉我应该纠正你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啊。
0: 嗯，
1: 这个营养不良啊，它不是说代表的是营养缺乏，这里面包括营养缺乏，也包括营养过剩
0: 啊，
1: 都可以说是叫不良。什么叫不良啊？不就是不良好吗？
0: 是这个意思、
1: 不良好的意思，就营养不良好。这个不良好里面可能就包括有可能是缺乏了，也有可能是营养过剩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一定要准确的去理解啊。
0: 你要不说我真一直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它就是缺营养的啊，实际上说的它是营养不均衡了。
1: 嗯，对，
0: 要么就是少要么就是多、是这个意思吧？
1: 哎，你这个理解是才对的啊。
0: 嗯，
1: 哎呀，你要关于说这个营养和健康的话题呢，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个现在咱说已经完全处于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个挺重要的事
0: 儿。
1: 实际上在早这个20多年前呢、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什么呢？叫这个人类营养危机被忽视的隐性饥饿啊，我写过这样一个论文，而且通过这个医学会包括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啊也进行专门发表了，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营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0: 嗯，
1: 而且这篇论文当中的核心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我就看到了，就随着往后啊老百姓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和改善，膳食结构也是不断的去改变，营养问题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啊是起到直接关系的。营养缺乏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会导致很多病，相反物质生活好起来了，营养过剩也是诸多疾病高发的源头啊。
0: 啊，您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能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这客气过奖。因为啥呢？你搞这个医学的研究啊，它这都属于课题的内容啊，你更要有未来的一些前瞻性的。 但是我核心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营养重不重要？
0: 嗯，
1: 不管是从古到今，营养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可以说是贯穿着我们整个生长、壮、老、死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从这个在生物医学方面，其实很早就得到这个广泛共识了。
0: 嗯，
1: 咱说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个婴儿啊，这孩子刚出生以后，你说出生这孩子，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说这婴儿生来以后到底是母乳喂养啊，还是采用奶粉喂养？为啥要纠结这问题啊？不就涉及到这孩子的营养问题吗？对吧？他直接可能担忧的是不同的喂养方式，可能直接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不管是骨骼生长、大脑发育啊，包括各方面免疫功能的建立等等，对吧？这都跟营养直接关系嘛，对吧？你看青少年骨骼发育到底好、迟、缓，发育的怎么样，那直接决定了未来身高到底能长多高啊。你这个窗口期一旦要错过了，那以后想补是补不回来的呀。
0: 嗯，
1: 还有这个中年人，是吧？事业家庭两头忙，对吧？当今这个社会，你看这个中年人呐，生活他是不是也不规律啊？不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饮食，那不就出现问题吗？从营养角度来说呢，要么是身体储备的这些营养严重的透支，要么是什么不科学的这种饮食、膳食、宵夜啊，包括什么在吃喝方面没有个把控的度。不节制，容易也造成营养过剩，代谢不掉，这都是各种慢性病，包括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为什么很早的啊就找上门了？这都是原因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大多数老年人你发现没，他脾胃功能大多数都退化了。
0: 嗯，
1: 啊，老年人一般都消化吸收不太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吃喝饮食如果还不去掌控它，那不也是各种疾病高发的原因吗？啊，所以说这些年啊，你不管是从中医养生角度，还是从现代医学，把这个营养，把这个课题吧，可以说看的是特别重的，重视度是很高的。
0: 嗯，
1: 因此你看看现在都提倡啥，把科学膳食，实现营养均衡，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基础。现在这话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挂在嘴边了。所以说现在你看看各种什么营养学家啊，各种营养师啊，这个行业现在是很热门的。所以老百姓对于营养与健康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也是在逐渐提高的。这是不是好事？这当然都是好事，要关注，要重视这营养问题。
0: 嗯，对呀。可是大家广泛的这个重视营养，你比如说有的人身体它出现一些问题啊，它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
1: 嗯，
0: 也是按照营养学的这个指导啊，它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营养的补充。
1: 嗯，
0: 可是为什么它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收获呢？
1: 嗯，那你要如果从营养缺乏的角度来讲啊，那肯定是补充是对的。
0: 嗯，
1: 你缺了就得补嘛。
0: 对呀。
1: 啊，大家都说缺什么补什么。哇，那怎么补？说吃什么咱就补什么，就吃呗。啊，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吃进去的各种补进去的这些所谓的营养，你最终补充的是给谁补充？是补充到哪儿去了？
0: 嗯，那我觉得用现在咱们说比较时髦的话讲，那肯定是补给细胞了吧，是吧？
1: 哎，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它归根结底啥都是细胞组织嘛。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不是说给我们心肝脾胃肾吃的，是给全身数以万计这些细胞来提供各种营养嘛。因为什么？因为细胞需要的蛋白质，这是它的营养啊，对吧？蛋白质干啥？是来起到修复自己的。它需要脂肪，脂肪是营养不？干啥？它是要构成细胞膜的主要结构。它是不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啊？这是不是营养？是。需要给他自己提供能量的，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不也是营养吗？干啥？来维持各种酶的活性。所以说这营养最终到哪儿？是营养给到了细胞，这才是真正给到了地方啊！就是营养得被细胞要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了，才算真正起了作用。你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年啊，也有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营养的专家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也钻空子，用一些断章取义的说法 啊，让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认为这个身体这些细胞啊，需要这个或者需要那个，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啊，说你哪个都得补啊，你不补不行啊，你都需要啊。目的是啥？就是引导大家伙花钱来买它各种产品，大家伙也热衷，哎，就补充各种营养，补这个补那个。
0: 嗯，
1: 大家记着啊，就是，营养这东西啊，怎么讲？就像这个免疫力似的。我之前不跟大家聊过免疫的话题吗？不是说高了就好，多了就一定好，
0: 嗯，
1: 也不是说少了好，什么？就刚才你讲得是均衡，就和免疫力一样，调节免疫什么，要有一个均衡平衡的状态。你就比方说这个蛋白质，这是构成人体细胞的最基础的原料，这个这么说有没有错？肯定没错，细胞需要蛋白质来进行自我修复和更新，维持它的功能，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看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营养学的专家，他抓住这个点了，他告诉你怎么说呢？他说哎，人人都得补蛋白，因为啥？因为细胞需要大量的蛋白，得源源不断的往里补充。
0: 嗯，
1: 他目的是啥？你看看，他一定让大家花钱买他的蛋白粉，对吧？你再比如说各种维生素是干啥？是细胞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素，是参与细胞代谢的，参与整个胶原蛋白合成的，是抗氧化的，是促进铁吸收的等等，它的确有这些作用。但是有的就宣传就利用了这一点啊，他故意什么，他夸大一些维生素的作用，甚至把什么各种维生素都让你当饭去吃啊，买了一大堆补充各种维生素。那不是说维生素你吃太多过多它就好啊，你知不知道维生素吃多会发生中毒反应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嗯，那现实当中哎，确实这种现象确实挺普遍的哈。嗯，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
1: 对吧？
0: 那么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它到底是需要哪些营养的，或者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它呢？
1: 嗯，你要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这些技术啊，很早就已经找到了啊这个真正答案了。什么答案？就第一个，就是细胞所需要的整个营养的物质种类，
0: 嗯，
1: 就像刚才说，那细胞到底需要多少啊？
0: 对呀，
1: 我们得知道啊。啊，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我们身体啊需要的这些细胞营养素能分出多少七大类，就类别方面有七大类，啊，哪七大类？蛋白质、质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包括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就这七大类，但是这七大类别里面你要细分的话能分出多少？能分出45种啊。那这么想是不是就很多了？
0: 对呀，
1: 啊，而且呢有很多还把自己身体还没办法合成，就还必须要从外界获取，是必须的营养素。
0: 嗯，
1: 啊，啥意思？就是这些营养有的是什么我们自身身体是可以自身合成的，但有一些是必须通过外界获取的，你不补充它不行。你比方说啊，细胞所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这个就是人体自身它合成不了啊。那细胞把它当做什么？当做细胞膜的主要材料啊，啊，包括细胞膜呀，包括神经的髓鞘啊，包括激素的合成都离不开它。还有一类是什么呢？你像这个维生素 A、B 族啊 ，B1、B2、B6、B12 等等，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你看这么多维生素，它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功能。
0: 嗯，
1: 啊，有的是起到什么抗氧化的，有的是什么呢？是负责这个能量代谢的，有的是管这个钙的吸收的，但都是人体细胞所必需的。那这七大类45种啊，我们要知道，就是咱们人体细胞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营养物质。
0: 嗯，
1: 也就是这个结论是生物医学通过长期的对构成细胞最基础的物质，就基因物质，通过基因测序早就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是非常科学准确的。但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光知道这45种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啊，是细胞所需要的，都觉得什么呢？只要把这45种都给它补齐了，哎，这身体所有这些细胞它就健康了。要这么想，从这个大道理讲它倒没错，但是它可不是说所有的细胞啊同时都需要这45种营养，这个可绝对不是的。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序列的代码，那就有自己什么特定的功能，或者什么每一种细胞在营养的吸收方面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也就是它需要的这些营养每一种细胞它不一样。总共是需要45种，但不是说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45种。 就像啥呢？比方说，你就吃饭这一桌子，哎，坐了十个人，桌子上你看看，全是生猛海鲜、珍馐百味，这都是营养都好东西。但是你看这十个人吃这些东西的人，是不是肯定他有喜欢吃的，有的自己是不得意的啊？
2: 对呀、
1: 啊，对不对呀、啊？
2: 嗯，
1: 你不能说这一桌都是好东西，所有人都愿意吃，他绝对不会。每个人肯定有自己愿意吃的，咸的、甜的、淡的、辣的，油的，那每个人不一样，
2: 嗯，
1: 对吧？这细胞也是啊，就是每一种细胞就像不同口味的人，它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对营养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2: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哎，就是咱们得有针对性，投其所好。是吧，就我们要知道不同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咱们就给它补什么，这个才最重要嘛。
1: 哎，对喽对喽，
2: 嗯，
1: 你要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吧，人不需要的你给它补什么意义呢？啊，你看生物医学这些年不断的发展，一直在搞这个细胞基因的研究，
2: 嗯，
1: 因为从基因层面才发现每一个构成细胞这些基因的物质当中，它们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不同的，这都是通过基因测序是一点一点去完成的。所以我总说，我说生物医学呀、啊，这是个伟大的工程。为啥呢？就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太伟大了。就像在一团乱麻里面，你去找不同的头绪啊。所以说，生物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还是在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发现。每一个细胞有自己不同的基因代码，有自己不同的属性功能，都是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一点点去发现的。那同样它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也是通过基因测序啊，才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偏好，对哪种营养需求是最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人是一样的，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对吧，你想请客吃饭，你想让每一个人什么都吃得好喝得好，你是不是得了解你请客的这些人他们的口味啊，哪些人喜欢吃辣的，哪些人喜欢吃酸的，哪些人喜欢吃甜的，哪些人喜欢吃素啊，你说得了解啊。哎，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哎，所以说拿到细胞的角度，你比方说神经细胞这个细胞膜，它含有大量这种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物质，尤其是 DHA。这生物医学研究早都已经证明了 DHA 这是神经细胞膜主要的结构成分，重要的养分，对维持神经信号传导的效率和突触可塑性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所以说怎么的啊，神经细胞更偏爱什么 ?DHA。
2: 嗯，
1: 哎，这类特定的脂肪酸呐、啊。还有我之前讲过的一些免疫细胞，这是身体里的卫士啊，既要防卫还要作战。那它是不是消耗的是特别大呀？
2: 对呀、
1: 啊。啊，那生物医学就研究发现了，这个免疫细胞对维生素 C, 对锌、对硒、对维生素 D, 哎，这几样的营养物质需求量，哎，它就要比其他细胞要高的多的多。维生素 C 帮助免疫细胞啊干啥呀？抵抗氧化损伤的。锌能促进免疫细胞的分裂和活化的。那这个硒的硒元素呢，这种营养物质是支持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的啊，让它有杀伤功能的。维生素 D 能调节免疫应答的一个平衡。你看同样是免疫细胞，你看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不也免疫细胞吗？但是它们需要的营养又不一样。 T 细胞对维生素 D 是特别敏感的，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 T 细胞这个活力能力就会下降。 B 细胞对抗体的产生，它们依赖啥？它依赖锌和硒的物质。这就是生物医学对不同的细胞基因测序以后，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和秘密了。
2: 嗯，
1: 不是所有细胞需要同样的营养物质。你说你要是不了解这些的话，你这45种你就补的再多是不是都是白搭呀？而且更关键是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它是不是会逐渐的衰老和退化呀？
2: 嗯，
1: 啊，在衰老退化过程当中，这细胞会失去自主的一个判断能力的。我们在生物学叫什么呢？叫营养感应失灵啊。
2: 嗯，
1: 什么意思啊？打个比方，就咱年轻的时候，这细胞像什么呢？身体的一些细胞啊，就像一个聪明的管家似的，是吧？你要给他端上来一桌子饭菜，哎，他自己就能判断了，他喜欢吃什么，该吃什么，他不该吃什么，不愿意吃什么，吃多少合适，他自己会有准确判断的。他肯定捡自己需要的，不需要他就把它排开在外了，而且还能吃得恰到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细胞开始逐渐老化退化， 啊，就像这个管家似的，年龄大了，他是不是慢慢也糊涂，也反应迟缓了？
2: 嗯，
1: 也分不清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也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吃啥，也不知道什么，到底吃多少是好。结果啥呢？不管是你给他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他全往肚子里塞，吃的过多过剩了，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吃，这种两极性分化反应，这叫啥？这叫营养感应失灵，就对营养怎么失去识别能力了吗？
2: 嗯。
1: 他是接收到了，哎，营养来了，有这营养信号了，但是他不能正确的解读和响应啊。那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就不是说笼统的啊，你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全给他补充了，而是你得想办法帮助他实现什么，精准的给他推送啊。那生物医学能做的就是通过生物体的基因测序啊和匹配，找出各种细胞真正需要的这种活性营养物质。只要是缺乏不够的，就能把它怎么的精准的送到对应的细胞当中，让细胞能重新的去恢复识别和自主利用营养的能力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补啊，而是靶向精准的去补。当细胞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吃什么营养的时候，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就知道它需要什么了，并给细胞能推送更精准的营养。这就好比什么呢？这老人年龄大了，是糊涂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帮助他重新的怎么样，慢慢的去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段路，认识吃的各种东西啊。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啊，你能直接就能帮助到他，来教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所有的事物，不就这个道理吗？
2: 嗯，明白了。就在您刚才说这个细胞基因测序得出结论，说这个七大类45种必需的营养物质，细胞是各有所需哈。哎，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现在天天喝的虫草养元液哈。
1: 嗯，
2: 因为曹伟宁曹公当年把这个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提升成功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这方面话题。
1: 嗯，
2: 哎，他说这个生物制剂哈，是除了对于各种疾病啊，它能发挥一个积极的一个重要作用之外，同时它对于像一些年老体弱的呀、营养不良的人群非常的适合。
1: 嗯，
2: 而且呢，曹公还说了，说这款生物制剂能很大程度上呢来延长人类的寿命。
1: 嗯，
2: 我当时很惊讶呀，我说这什么原因啊？他说冬虫夏草本身它集合了人体所必需的七大类45种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1: 是这一点是它都集齐了虫草。嗯
2: 啊，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备的。
1: 嗯，
2: 他说这个虫草是人体细胞营养的仓库。
1: 嗯嗯，可以这么形容。
2: 哎，人体细胞需要的它都有啊，关键是怎么能实现高活性的一个提纯提取，能够被人体细胞所利用。
1: 嗯
2: 啊，这就是需要比较尖端的一个技术搞提纯了。
1: 对喽。
2: 哎，他说不提纯的话它没有高活性，直接吃下来的话，不管嚼着吃啊、粉碎吃啊，还是泡酒啊、泡茶呀、煲汤啊、煮粥啊，这营养都会被破坏流失的。
1: 那是，对。
2: 但是通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就能把这个虫草当中45种的营养物质按照不同的细胞的需求，从基因角度进行不同的靶向的精准的分配，让身体所有的细胞都能够按各自所需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吸收和补充。
1: 嗯，其实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个也正是因为这点，为啥说我很佩服这个曹伟宁曹公啊。
2: 嗯，
1: 其实不光是我们在业内这都是交口称赞的啊。因为当年他们在做这个冬虫夏草生物这个提纯提取的时候呢，因为我是非常清楚他们整个的过程的。
2: 嗯，
1: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从营养学，单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选择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这个提取的成分，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各种自然界当中的这些生物体的基因测序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加起来七大类45种，可以这么讲，就没有任何的一种其他的这种生物体，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海洋生物也好，它都不具备什么呢？就一种生物，七大类45种，它全都聚齐的，没有那么全的。
2: 嗯，
1: 就冬虫夏草有。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要是从其他的生物当中啊，你想凑齐这七大类45种，你去凑齐它，啊，然后呢再去逐一的进行与人体的这些细胞，你还得进行基因匹配呀，你得匹配上啊。 对吧？你不是说有了你拿过来给人用用就吸收利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你这个基因细胞它俩不匹配不融合，它吸收不了，没有用啊。
2: 嗯，
1: 所以说你想想啊，如果没有冬虫夏草啊，用很多其他的生物物种，光是营养这方面别的不说，把这四十五种都集齐，说不上得用多少种生物物种搞提纯，然后还得逐一的去实验能不能与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能高度匹配上，那别的不用干了，那就这一个工程，就这一件事啊，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2: 嗯，
1: 所以说当时呢，他们这个选择把冬虫夏草啊作为主要的提纯对象啊，所以说从营养方面啊，就这一个角度，它就可以实现这七大类四十五种都集合于一身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嗯，要不怎么说这个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它就非常名贵呢？
1: 哎，对喽。
2: 啊，过去反正大家都知道说它贵啊，所以知道它好，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
1: 哎，是的。
2: 哎，别的不说，就光从这个营养角度说吧，它本身就是一个人体所需的一个天然的营养库。
1: 对，太全了。
2: 哎，曹公他们呢是用这个生物医学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就把这四十五种的营养物质完全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
1: 嗯，
2: 它呢和人体所有的细胞实现了一个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
1: 对，
2: 哎，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
1: 哎，这是最主要的啊！你得好，你得被吸收，得利用。
2: 嗯，
1: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你看为啥它能生长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那地方咱知道是极寒还缺氧，
2: 嗯，
1: 生命禁区吧？
2: 对。
1: 但冬虫夏草它能在这种冰川冻土里生长、存活、繁衍，为什么？第一，它体内有强大的多种活性物质啊，它可是不光是营养的事儿了，多种的活性物质能支持它在这种极寒缺氧的环境当中不断的淬炼和演变，这是大自然赋予的。另外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很好的存活，它肯定有一套强大的生存机制啊，干啥？它得对抗这种极寒、对抗缺氧的环境啊，对抗紫外线这种强辐射呀，靠什么？靠的是体内这些，就刚才讲到的这些重要的什么营养物质啊。
2: 嗯，
1: 营养是什么？营养换句话说是不是就能量啊？
2: 对，
1: 能量的储备啊，对吧？所以说呢，它具有这种超强大的营养储备，它在冰封的土层当中度过漫长整个的超低温极寒的寒冬，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的这种能量吗？足够的营养吗？来支撑它度过这零下四五十度的寒冬，它都能很好的生存。你看这是其他生物谁能做到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是好东西？好东西啊，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稀少就代表它好，
2: 嗯，
1: 而是它能不能被人体或者为人类啊，能什么带来更多的价值，这叫好。营养角度也是一样啊，那人体需要四十五种必需的营养，每一种细胞需要的营养又各自不同，那虫草里面的营养它再全再丰富啊，那是虫草本身的事儿。那怎么能把这四十五种营养从虫草里面完好无损的把它拿出来呀？
2: 嗯，
1: 被人体得利用啊，而且你是按照不同的细胞需求，你是不是得精准的给它送进去啊？你这才叫真本事。所以为什么说韦宁他们团队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难住了。为什么？甚至他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停滞很长时间，没有进展。
2: 嗯，
1: 它实际上不是难在这个冬虫夏草上了，是难在这个技术上了，就生物提纯这个技术。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给它补进去就完事了，你得让这些活性物质跟人体不同的细胞基因，你得进行匹配，像配对一样，得匹配上才会被完全利用啊。所以说曹公他们当时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技术啊，以及什么呢，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于冬虫夏草进行了转录组和基因测序。搞清楚虫草里面各种活性物质成分跟人体各种细胞基因之间的对应关系，必须要把它给捋清楚，找到这些匹配的靶点之后，再用基因技术把这些活性物质精准的送到对应的这些细胞当中去。当时就这几道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的技术壁垒，光这一项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才突破的。所以说这个曹公他们提纯的这款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这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研发团队每走的每一步，可以这么说，当年来讲那都是在啃的是硬骨头，每突破一项关键生物技术都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 这也是我说的，任何一款生物制剂从无到有，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实现成功的。
2: 嗯，其实在我看来哈，曹工他们团队呀，他不只是研发出了虫草养元液这样的生物制剂，是他们突破了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这样的一个生物技术，它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一个逻辑。就是从过去哈、我们大家就认为主观意识的选择它变成了一个细胞的一个自主的选择。
1: 嗯。
2: 啊、就是不是我们觉得该补什么就补什么，而是说通过细胞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就让细胞自己知道了它到底需要什么，它知道需要什么它就会自己去选择了。
1: 哎，你这个分析得非常到位啊，就这回事儿。啊，而且不单是什么，要细胞自己要知道需要什么，
2: 嗯，
1: 还要知道需要多少，自己会精确的把关，
2: 嗯，
1: 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够了就好，营养不是说越多越好，它自己会把关。哎，我一直强调，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因为生物医学就是对所有这些生命的生物体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走向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它从来都没有停滞过，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然后怎么的，从有到精的过程嘛，它是一定是这样的。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技术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条道路一切的可能啊。但话说回来了，那营养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以均衡就可以啊，你不要刻意的去补充哪些所谓的营养。很多人尤其年龄大了，哎呀，总觉得什么，我的年龄大了身体就应该多补充点营养了，开始买各种什么这个营养品滋补品，盲目过多的去补充。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叫啥，叫营养滥用。什么叫营养滥用啊？也不分细胞的需求，也不知道基因匹配的事儿，就凭感觉大量就补充。人告诉你你岁数大了的缺这个缺那个，啥都缺你就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肥胖的人咋来的，不是营养过剩了吗？
2: 嗯，
1: 啊，营养型肥胖吗？怎么去理解啊？不就是这些人身体里面是不是很多这些细胞它是不是没有自主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就明明说这种营养它已经不缺了，但是它还在不停的吸收啊。而反之其他缺乏的这些营养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这不就是失去自我的一个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吗？那可能发生啥，那慢慢不就发生什么脂肪，各种什么甘油三酯啊，各种什么游离脂肪啊等等，很多东西就超标了，指标异常了，慢慢的各种疾病不就发生了吗？所以说大家记着，营养一定要实现均衡，是各取所需，只有营养均衡了才能实现细胞健康状态的良好啊。
2: 嗯，那楚老师你说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补充营养，什么样的人他又不需要补充营养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年老体弱的人，这没啥好说，年龄大了，比方说头发花白了，牙齿松动了，眼睛花了，皮肤干枯了，筋骨也微软了，这是老态嘛。
2: 嗯，
1: 因为什么，为什么老啊，就是因为身体细胞的一些能量是吧，消耗的越来越多了，吸收越来越少了，储存营养什么能力下降了吗，流失的快快了吗？可能年轻的时候同样吃顿饭，这顿饭的营养它能吸收八成，但老了这一顿饭它能吸收四成就不错了。你说这时候不补充，你拿什么去维持这些身体细胞这些能量的运转，功能的运转呢？你肯定得补充啊。所以年老体弱的人啊，你补充营养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2: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身体虚弱，因为疾病本身它就消耗你细胞的能量啊。你就是一个发烧吧，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加班加点的工作，持续作战，它消耗是不是大，各种炎症、与炎症对抗，身体这些免疫细胞不停地调动各种资源和抗体去修复去对抗。还有的人你看长期吃这个药那个药，大量的药毒药物性的伤害肝肾细胞啊，都是不是增加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代谢负担呢？是不是都在消耗这些细胞的营养储备啊？
2: 嗯，
1: 啊，长期这种慢性病伴随的患者，他身体这些细胞营养消耗那远远大于正常人呢。就这种情况你不及时补充，你拿什么去对抗疾病啊？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经历过这种重大的创伤手术的人，老百姓这都知道，说手术以后得滋补，这有学问在里头的。因为手术也好创伤也好，这是给身体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冲击，创伤的愈合，术后组织的修复愈合， 功能的恢复，它都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来支撑啊。你不补充的话，你说它怎么能快速的长好啊？怎么能恢复啊？所以说呢，重大创伤术后补充营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让你补充营养，不是让你盲目的去补充啊。你不能说感觉说，哎呀，别说海参好啊，好家伙，你吃起来没完了。别人告诉你这燕窝阿胶好啊，你天天去吃。营养不是靠单一某一样东西来实现来解决的，它讲究是全面，是均衡，是适可而止。补多了你就代谢不掉，反而给身体增加了过重的负担，那就是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需要补的这些人群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是需要补充营养，肯定是需要的。那怎么知道能做到精确呢？知道到底需要是啥呢？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呢？应该重点补什么呢？因为营养物质45种太多了。那叫什么，要做相关全套的这个营养缺乏的一个筛查检测，这个医院都能做啊，到医院都能做。千万啊，可别自己在家里你凭着感觉你乱来，别人告诉你缺这个你补这个，别人告诉你缺那个你补那个。而且还告诉大家伙，其实来讲啊，很多营养在哪儿，都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只要你是均衡的饮食，五谷杂粮啊，精米细面是吧，哎，鱼肉蛋奶瓜果梨桃，就这些正常的啊均衡的饮食，实际上就可以实现营养均衡了。除非是什么呢，你的饮食结构和饮食的口味你一直很单调啊，这属于口味特殊的人群，或者是你胃肠道功能就是很弱，吸收一直不好，那没办法，那你就得什么，你就得重点通过外源性的这种营养物质直接去补充了。还是这句话，也就是细胞需要的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要是对应的去补起来，那也是个大工程，对吧？这么多种类的细胞，营养物质还这么多种，你挨个去对应着去补，那也是个大工程。它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呢，它都能像冬虫夏草这样，它直接怎么45种都集合一身了。
2: 嗯，对，那肯定也是哈，补多少能够这个事儿，也不是太好精准把握的哈。
1: 哎、对喽。
2: 嗯，不能像伟宁他们一样，从基因角度对细胞进行干预，让细胞自己就有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和识别能力了，就是需要什么取什么，需要多少取多少。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是他不太好把握呀。
1: 对，为什么人家这个他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你看人家通过基因给他干预完之后。啊，相当于这45种营养物质啥，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就像有基因芯片一样，
2: 嗯，
1: 有记忆了。所以说，哎，你要喝这种生物制剂的话，那就不麻烦。为啥不麻烦呢？相当于它有基因属性了，它已经与人体这个细胞很多基因都已经采集完了，已经实现匹配了。就相当于你喝进去之后怎么的呀？它自己就是嘛，精准的就去寻找了。
2: 嗯，
1: 细胞需要啥它取啥，哪些细胞缺啥，人家这个物质就知道就到哪个细胞就去了。它已经实现基因匹配和基因融合了。那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即使说你知道了某些细胞是缺这个，某些细胞是缺那个，但是到底能补多少合适，补多少是多，补多少是少，是吧？到底能不能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啊？实际上这个事儿的确是个，目前来说啊，这是个大课题，并不是说你哎呀你知道了或者你补了它就能补到位的啊，但是相信未来吧，这个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利用基因技术，我相信啊，一定会出现就类似于这个曹伟宁工程师提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一样的东西，我相信未来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产品或者这样的东西，它能实现啥？实现从细胞基因让它自主去识别，能够精准的吸收，从而实现营养的均衡啊。而且呢，还会填补它虫草的生物制剂供应量少的问题啊，能把这个事儿得到填补了，对吧？要不它这东西再好，它不少吗？不一直它供应不足啊。所以说未来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什么呢？随时享用，随时就可以使用，能满足更多人使用的，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吧。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真正的好一定是要普及普惠大众的
1: 哈，哎，对，
2: 绝对不能是只属于少数人拥有。
1: 嗯，没错嘛。
2: 嗯，那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我看这个电话已经排上队了。
1: 嗯，好的。
2: 我们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嗯，好的。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4: 哎，你好啊，楚老师。
1: 嗯，你好。
4: 哎，我有点困难，想跟你们说说，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2: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说，那只要是我跟楚老师能帮上忙的，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帮您啊。
4: 好的，喜儿，我今年73岁，我已经有肺病快20年了。
2: 哎呦。
4: 哎呀，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做珠宝玉石的抛光工作，
2: 嗯，
4: 一干就是40多年，年轻时候不懂，也没在乎，也没做防护，
2: 嗯，
4: 后来就出现频繁的干咳，我才开始做这个保护措施，但是毕竟干的时间久，还落下病根儿啊，
2: 嗯，
4: 我很早就查出来尘肺病，
2: 那是
4: 这些年
2: 病了，嗯，
4: 对呗。这些年的病慢慢的加重了，然后后来又确诊了是慢阻肺。哎呀，年轻时候挣点钱儿，到老了都用来看病，我现在后悔也晚了。
2: 哎呀，虽然是我没近距离接触过这个叫玉石抛光这个工作哈，但我知道这个工作环境不是那么特别好，有点恶劣呀，是吧？就是、
4: 嗯、
2: 肯定是到处都是那种粉尘呐、颗粒呀、啊，可想而知，你长期在这样环境下工作，而且你说你早期你都没有任何的防护，那粉尘不都吸肺子里了吗？
4: 嗯、
2: 那对肺子伤害得有多大呀？那您现在具体出现哪些症状了呢？
4: 哎呀，我这些年一直在治疗，之前有过几次急性发作，然后住院输液，都是抗炎、化痰、平喘的药水，做过雾化、沙丁胺醇、异丙唑溴胺，这两种雾化都做过，平时吃那个盐酸氨溴索，还有茶碱类的平喘药，有时还用心脾可多宝，定期做氧疗。肺部康复理疗，
1: 心脾可多宝用于啥呢？一般治疗都是这个哮喘和慢阻肺，它是比较常用这种吸入式药物。每次吸完以后啊，像雾化似的，一定要注意，得马上立刻得漱口，啊，
4: 嗯、
1: 要不然这类药物容易引起这种口腔性真菌感染。
4: 哎呀，是啊，楚老师，医生也嘱咐我了。虽然我知道是激素药，
1: 嗯，
4: 但是我的病程时间太长了，
1: 嗯，
4: 还总反复。我只能是什么药都用一用，这么多方法治疗下来也算是有收获。
1: 嗯，
4: 我过去常年咳嗽卡痰，待着不动弹都会胸闷，喘不上气儿的。
1: 嗯，
4: 现在这些问题好转了挺多了。
1: 嗯，
4: 我很少咳嗽了，但是我不动的时候胸口也不难受，喘气儿吧也算是顺畅。可现在的问题是我害怕变天儿。
1: 嗯，
4: 你只要是换季。哎呀，那几个月份还有风要吹了，着凉了，你就犯病了。
1: 嗯，
4: 我就怕那大雾天气、雾霾天儿。
1: 嗯，
4: 哎呀，咳得厉害，呼吸还困难，还不能闻任何异味儿。做饭的油烟机了，那油烟味儿啊，抽烟的味儿啊，哎呀，香水啊，我全不能闻。
1: 嗯，
4: 哎呀，再也不能干活了，也不能快速走道儿。只要有一些活动量，我这咳喘的症状就马上出现，所以我现在可犯愁。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1: 嗯，着凉了啊，换季的时候啊，喘咳明显啊，因为你气道黏膜呢，大量粉尘粘附附着呀，时间长它容易产生各种细菌感染，长期呢就会有炎症、
4: 嗯、
1: 啊，这叫慢性炎症，就长期存在，黏膜整个屏障功能严重受损了，抵抗力肯定就低了。啊，外界环境冷热温差一大一刺激，冷空气侵入气道，马上就诱发什么？你整个气道平滑肌就产生痉挛。在痉挛过程当中激活了整个气道炎症反应就被激活了，马上就出现咳嗽咳痰喘，而且长时间还容易激发多种的细菌，像病毒感染啊，出现黄痰啊，甚至一些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状况那活动更不行了，胸闷气喘，尘肺病有很多后期不造成这肺子出现这种硬化纤维化，慢性炎症导致慢阻肺的气道受阻的呼吸困难，所以说呢你稍微的注意不到了，劳累了，身体只要耗氧量一增加，你肺的整个呼吸能力本身就很弱了，马上这个氧就供应不足了，憋闷、气短、乏力、喘， 所以说呢，从传统治疗来说，这类病就是核心就是控制各种炎症，延缓肺功能的衰退，激素类的、茶碱类的，它就是抑制止咳、镇喘呐、化痰呐，尽量减少急性加重嘛。
4: 哎呀，是的，楚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么治，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4: 虽然吧，我跟你学习的呼吸吐纳了，天天我都练习，对这个肺脏好的那些个吐纳方法，我都。

0: 你是辅助手
1: 那当
0: 段，
1: 然了，你
0: 也
1: 别指着
0: 对
1: 个普
0: 呀，
1: 纳呼吸把你这实质性病给你做好，不可能的。
0: 是，这就没办法治疗我实际的病，因为我吧也知道喜儿当年肺子不好，而且那都比我严重多了。那喜儿人家是喝那个伟宁博士的冲泡养元液喝好的，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特羡慕他，我也特别想用，可是我之前连续几次我都没用上啊。每次我争取来的数量都非常非常少，根本就不够分的，没有我的份儿啊！这些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怨你，你是实心实意的想帮我们，但是冲泡养元液属于生物制剂，那提纯都特别困难，又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那虫草本身就稀少，那所以数量有限，你也没招，没办法，我就只能等着。
2: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哈，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芳华的家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等了很久了，这个事儿确实是让我很着急呀，但是着急也没办法，那我跟大家伙一样，只能是耐心的等待机会，只要是有这个提纯出来生产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数量是多是少，我都是会尽力的帮大家伙来争取的。帮不了多，咱还能帮少呢？能帮一个是一个，是吧？但目前呢，我觉得您现在还是得想办法先把这个病情得控制住。
0: 是啊，喜儿啊，所以我还想问问楚老师，我现在我用不上的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别的生物制剂我能用的？我呢，现在我不怕花钱，你只要效果好，贵点都中。
1: 首先我给你点建议，最好什么呢？你停用一些副作用比较大的，就口服类、茶碱类的药啊，尽量少用了。你改用点长效的这种抗胆碱类的药物，加上长效的这种陪它受体的激动剂来用。这样双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呢，联合吸入使用呢，你像抗胆碱药物、陪它受体激动剂，它有很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具体用哪个。然后再搭配低剂量的吸入点激素，相比单一用药呢，能持续扩张气道，控制慢性炎症，大幅的减少这种咳喘的复发。那如果说针对生物制剂来说啊，针对你这类尘肺病合并慢阻肺的反复气道慢性炎症感染、频繁症状波动的，目前临床呢也有几款是最新获批的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杜普利尤单抗。这个是目前针对慢阻肺一线主流的生物制剂，它能全面抑制气道的慢性炎症，降低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能显著减少这种粘液分泌，缓解长期反复咳嗽，改善活动后气喘，大幅的能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个住院率，尤其适合你像常年这种白痰比较多的换季反复咳喘的患者。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美伯利珠单抗。这是26年，也就是国内最新获批的慢阻肺的适应症的，是专门靶向的清除肺部活化的这种叫嗜酸性的粒细胞，能精准的控制什么嗜酸型的这种气道炎症，能降低超过35%左右急性加重的风险，能稳定肺功能，减少黄痰，感染诱发咳喘的发作。还一款是什么呢？是新一代长效的生物制剂了，叫德莫西单抗。它适合啥？是多种炎症类型的慢阻肺了，对冷热刺激、诱因敏感导致的咳喘加重效果是尤为突出的。主要生物制剂就是一个什么？安全性好、活性高、持续作用时间长，倒比其他传统治疗就是这几方面是传统治疗比拟不了的。尤其是针对有一些病，通过生物制剂是实现可以终身可逆的，这也是传统治疗实现不了的。但你的情况呢？你最好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看一下你的情况。初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适合哪一种啊？
0: 太好了，给我这么多建议，哎呀，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1: 没事儿，
0: 我这两天我到医院问问，我没旁的事儿了。最后吧，我还想跟喜儿说句话，如果以后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你一定得让我用上，拜托你多给我费费心了。
2: 放心吧，我一定想着这个事儿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也祝您能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0: 好好，谢谢了。
2: 好，再见。
0: 再见。

0: 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2: 姐儿，你好啊，
1: 你好。
2: 哎，你看我今年70多了，
1: 嗯，
2: 可以说我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啊，哎呀，也是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的，但是跟你比起来，我感觉到我经历的那都是小事儿了。你的这个一生坎坷呀，真是太坎坷了，尤其是出身的很苦，在这个敬老院里都长大，但是呢，你这个人很坚强。始终啊怀着这个心善，人品也好，三观呢也正，长大了有能力了，你还能够呀踏踏实实的做好事儿，行大善，帮助呀对待这个老年人，真的呀是很难得的这个好孩子呀。
1: 您太客气了啊，帮扶老年人这件事儿啊，那是从我心底里愿意做的。如果没有老人们，那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嘛。以前呢，我也没来得及好好报答我的马奶奶。那现在啊，我就把所有的老人们都当成我自己的亲人长辈。我就是希望哈，这个老人们生活有依靠，身体啊都能健健康康的。那我做老年福利事业也不图别的啊，就图老人们能够实现乐龄晚年。
2: 媳妇儿啊，你真是啊，真心的啊，为这些，大家呢都看见了。
1: 嗯，
2: 楚老师呀，
3: 嗯，
2: 你看我和老伴儿呢都跟着你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哈、
3: 嗯。好啊，嗯，
2: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血脂高，血粘度也稠，
3: 嗯，
2: 每天呀老是犯困，好睡，有时候吧还感觉到这个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
3: 嗯。
2: 我老伴的那个毛病啊都更严重了，他是啥吧，4年前确诊的是帕金森。
3: 哦，嗯，
2: 吃饭喝水那啥的哪都是，还经常的吃饭呛。
3: 哦，影响吞咽。
2: 走路走路的还是慢，有时候吧都是一窄一窄的往墙拱着走那种感觉似的、嗯、
3: 那很严重、啊、
2: 站那也站不稳。
3: 嗯，
2: 哎，比如说从这个屋到厕所一都是那十几步的这个距离，他都在扶着墙挪半天，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呀突然那样大喊大叫的、
3: 嗯、
2: 有时候吧还是手足舞蹈的乱动，这好几天他也不排大便，有时候精神状态呢好像是不正常、
3: 嗯、
2: 脑袋呀都糊涂了，说话的你看含糊不清、
3: 嗯、
2: 也听不懂啊。
3: 哦，
2: 这后来呢你看我老伴儿呢很幸运呢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哦，
2: 这现在算是用了半年多了吧，哎呀好了挺多
3: 啊。啊，
2: 老伴儿的现在呢他基本上不说胡话了，手抖的情况比以前的也轻多了，你像这个喝水啊吃饭呢 啊他不呛了、
3: 啊、
2: 再一个抖的也比以前轻了，瞧着他这个走路的也比以前稳当了。
3: 嗯，
2: 精神状态现在比以前呢可是好的呀挺多了。他不过是啥吧，他弄不明白啊，来现在都弄不明白这个虫草养元液为啥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呀，这些天呢听了这个楚老师的这个讲课，讲这个生物制剂的这个好处，你看我才明白了，我才感觉到呀，当时抢到了用上了真是呀太幸运了呀的。
3: 哎，是能用上还真就不错。要不然对于你老伴儿帕金森这情况啊、嗯、传统的治疗方式都是以这种抑制神经为主，它不解决根本的一些问题、
2: 嗯、
3: 但是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呢啊，这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从细胞基因实现干预，它给带来的好处和变化好转这也很正常，因为它这个制剂虽然我没参与研发啊，但是他们当时把这个制剂搞提纯成功的时候，包括做这几期临床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我是非常清楚的、
2: 嗯、
3: 所以有那些变化也正常、
2: 嗯、 是啊，你看楚老师呀、啊，你看老伴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3: 嗯、
2: 思维能力和理解力呢也提高了。
3: 嗯，
2: 你看我都教这个老伴儿了，和我一起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3: 嗯，
2: 这老伴儿现在呢睡得也安稳了，脸色比过去的也好多了。
3: 嗯，
2: 现在老伴儿在家里呀、啊、走路没问题。你说从这屋到那屋，再到这个厨房，再到厕所。现在也不用腹腔了、
3: 嗯、
2: 啊，变化呀可大了、
3: 哎、结合呼吸吐纳调脏腑气机，哎，这里面有很多的，包括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呀，包括六字诀呀，都可以做一做啊。
2: 嗯
3: 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帮助他什么吸清吐浊，完了调养元阳之气、
2: 嗯、
3: 啊，这不相当于对于老伴的病不是起到什么推波助澜呢、啊、给他加分啊，好吗？
2: 嗯嗯，对呀、啊，这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咱太谢谢这个喜儿了啊！哎呀，我想问问，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啥时候能有啊？你看我嘞也想喝，因为啥吧？我这个血脂高，血粘一稠，还有呀那、这个轻微的动脉硬化，但是你看我担心以后别再得这个脑梗啥的，那都麻烦了啊。你说天天吃这些这个小药啊，维持着好一天坏一天呢。上次这不是强大的这个养元液本来呢都不多，老伴的病呢也比较重，我呢也不敢这个哈了呀，怕他不够了，所以说我希望喜儿啊，你再给想想办法，能不能跟这个曹伟宁博士的再争取过来点儿
1: 了。我了解您的想法了。关键的问题是啊，现在主要是没有提纯的量啊，我去争取，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您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上了哈。只要是啊，曹伟宁曹工那边有提纯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一定是给大家进行争取啊，进行最大努力的一个争取。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来通知大家，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
2: 好好好，再次也谢谢喜儿，也谢谢楚老师给我们讲课啊，谢谢谢谢啊。
1: 嗯，不客气，您就关注节目吧，我们再会。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啊。好，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国庆假期，锦州笔架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笔架山天桥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大家登岛观海、打卡拍照，景区也增设了便民服务点，加强疏导，保障大家游玩安全顺畅，感受辽西海岸的独特风光。辽宁盘锦红海滩正值最佳观赏期，连片的剪蓬草染红滩涂，红尾、稻田与候鸟相映，不少游客趁着国庆自驾前往，观赏湿地美景，体验湿地栈道的风光，感受湿地生态之美。福建武夷山秋意渐浓，山水清幽。国庆期间， 九曲溪竹筏漂流备受欢迎，游人乘竹筏穿行碧水丹山之间，品读茶文化，赏奇峰秀水，沉浸式感受世界双遗产的独特魅力。江苏扬州瘦西湖秋景上线，湖畔杨柳轻拂，桂花次第开放，园林亭台伴着淡淡花香，不少游客漫步游园，打卡二十四桥，品淮扬小吃，感受江南园林的温婉秋韵。山西平遥古城国庆假期夜色迷人，明清街巷国旗飘扬，民俗表演非遗市集轮番亮相，游客夜游古城，赏城墙光影，听晋腔民乐，沉浸式感受晋商古城的浓浓烟火气息。秋日登高好去处，安徽黄山层林出染，秋云漫过奇峰，青松伴着彩叶，云海景观频频现身，国庆期间来登山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据了解，黄山秋景观赏期可持续到11月上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钟磊，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9: 这里是辽西，
10: 我是锦州人呢，
11: 葫芦岛人，
12: 阜西人，
13: 蒙古金的魂，
14: 我是朝阳的，
15: 盘锦的。
8: 听见历史的厚度，
16: 看见时代的温度，
8: 看辽西，
16: 看辽西，
17: 看辽西。

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十一快乐啊！我是逸飞，欢迎您收听看聊习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节目开始呢，我们先关注天气。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18度，北镇易县17度。今天晚间的8点到明天早8点，锦州易县有中雨，黑山临海北镇有中到大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黑山易县8度，北镇临海9度。另外，锦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8点49分还发布了一条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9点到明天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十一国庆节了，有些朋友选择去外地出游啊，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就近来一个近途游。今天节目当中呢，十一去哪儿，我们给您一个不挤不贵还有厚度的答案。山海关往东有一条宝藏旅行线路，它一边是海一边是山，中间是一条走了5000多年的路，红山文化从这里起步，三燕故都在这里建成，辽代佛塔在这里立了1000年，解放战争的转折也从这里开始。它是东北与中原之间的咽喉通道，中原进东北第一脚踩的就是这里。这个十一别再去人挤人的网红城市了，东北第一站，中国必游线辽西走廊。辽西走廊第一站，咱就来到了锦州。进入9月的渤海湾迎来了属于海洋的丰收季，9月1号呢，辽宁沿海城市就全面开海了，那也就是说休渔期结束了，渔船陆续离港归港，马达声、缆绳声还有装货声一起响起来，沉寂了几个月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码头上满仓归来的渔船，甲板上堆着刚卸下的货，海鲜市场里吆喝声此起彼伏。对于咱本地人来说，开海不只是一个时间的节点，更是一年里海鲜最集中也最划算的日子。咱锦州呢，地处大小临河入海口，咸淡水在此交汇，辽东湾属于冷水海域，水温偏低，那海产生长周期长，所以说这里的海产品肉质因此也更紧实，味道更鲜甜。说到挑海鲜，作为本地人啊，咱们挑海鲜还是有一些笨办法的啊。比如说螃蟹上手颠一颠，沉甸甸的说明肉满，捏一捏蟹腿儿，硬邦邦的肯定错不了。而虾爬子，也就是皮皮虾，我们看它的脊背，如果带一条黑线的母虾，基本都带着籽。来锦州了，怎么能不去锦州笔架山风景区呢？古人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飘渺，凡人难以抵达。但在锦州有一座笔架山，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潮汐涨落浮现或消失。退潮时，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时路被海水彻底吞没。在地貌学里，笔架山属于十分难得的陆连岛，大陆与海岛本被海水隔开，中间这条砂石通道唯有落潮才露出水面。海上三座山峰并排而立，模样就像是书桌上摆放的笔架，笔架山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步行到岛上需要40分钟，建议您穿舒适的鞋子，因为这条路都是大石头，每天呢也一定要提前看潮汐，最好退潮前1个小时就到这儿等着，涨潮前1小时呢必须回来。所以重要的事情我们再说一遍，去笔架山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当日的潮汐表，退潮前后2小时游玩的体验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微信小程序搜潮汐表精灵或笔架山潮汐表，找到锦州港当天的退潮最低点，往前推1.5小时到景区，留够走天桥上岛再走回来的时间。
来锦州有一种美食是必吃的，用我们当地人的话说，那就是不吃顿锦州烧烤，那真是白来了。锦州烧烤讲究的是火候，正宗的吃法是要蘸，对，蒜蓉辣酱。锦州烤串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用小铁签，签细，肉实，翻面快，火候特别容易控制，调料也要放得克制，不靠重口香料提味儿，这里主要是靠肉自己的油脂，烤到表面微焦，油香也就出来了，而且羊肉几乎没有膻味儿，属于不太吃羊肉的人也能接受的那一类。为什么锦州烧烤能够火遍全国？因为锦州属于东北与华北连接的咽喉部位，食材不仅广而且精，北有草原，东有渤海，海里游的，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基本都能进烧烤的菜单，而且多数是本地或就近调货，新鲜度有保障。

就像一位湖南的博主猪猪女侠说的，她说辽西教我的是不在山里，在海里，在那条每天只出现两次的天路上，潮退时坦坦荡荡，涨潮时干干净净，他不等人，不迁就，就按自己的节奏来。最美的相遇从来不是他等你，而是你正好赶上了他。

来到辽西走廊，我们邀请大家来到锦州品尝美食看美景，之后请您到辽阳。说到朝阳啊，这个节奏呢自然就会不自觉地慢下来。5800年前的文明在这里留下过痕迹，1.2亿年前的生命在这里留下过回声，一座城，两个时间尺度。朝阳之旅的重头戏是牛河梁遗址，这里的鸡家种群与祭坛是牛河梁遗址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鸡食种性质的遗址。脚下的石块是5000年前的原石，中心大墓是整个第二地点规格最高的墓葬，营造过程最复杂，出土的文物也最精美。最让人震撼的是女神头像，眼睛里镶嵌的是玉华石，背面用铆钉状结构深深扎入眼中。5800年前的人已经在用如此精美的工艺表达信仰了。正如全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苏秉奇先生所说，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看完了5800年前的文明遗址，往城市中心走，看朝阳北塔，你会感受到另一种震撼。朝阳北塔被誉为东北第一塔，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座五世同堂的塔，不是层层叠罗汉，而是一层一层包裹起来。三燕筑宫，北魏起塔，隋代立古，唐代增华，辽代成型，是塔中塔，塔包塔。一座塔装下五个朝代，它就站在龙城的中心，看1600年间的人来人往，以其砖石缄默的言语，见证着千载日月的轮转。从南北塔开车20分钟，就到了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是地球上第一只鸟飞起、第一朵花绽放的地方。1亿2000万年前的生命回响就在眼前。在这里，辽宁古果、中华龙鸟看似被永久定格，但仔细倾听，不难发现，第一朵花和第一只鸟仿佛都在低语诉说着过去的故事。逛了一天，当然要吃一顿朝阳特色美食。朝阳的美食跟它的历史一个脾气，不花哨，厚重，顶饱，它就是太子锅。为啥它叫太子锅呢？店家的答案很霸气，朝阳是三燕古都，盛世龙城，创始人设计了这款龙形铸铁锅，龙的传人是龙太子，所以叫太子锅。龙的传人吃太子锅吗？湖南博主猪猪女侠说，5000多年前的人在祭坛上看星星，1亿2000万年前的鸟在这一次扇翅膀。人类这点历史在地球生命面前确实短，但就是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从跪拜自然走到了理解自然。这个十一来朝阳，让5800年的文明和1亿2000万年前的生命把你撞个满怀吧。

自驾辽西走廊的第三站，我们来到了葫芦岛新城。这座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呢？山海关外200里，辽西走廊正中间，当车轮碾过蜿蜒的海岸线，一座沉淀了600年的滨海古城就这样毫无防备地撞进了我们的视野。这里是葫芦岛新城，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既有金戈铁马的刚烈，又有海风拂面的柔情。晨起一碗面茶，喝出古城的烟火人间。古城的烟火气从天刚蒙蒙亮就开始了，清晨5:30，晨光熹微之中，我们就被一阵香气唤醒了。循着味道走到古城东门附近，高师傅的面茶摊儿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了。没有精致的招牌，也没有花哨的装饰，只有一口大锅和几十年的坚守。小米磨成的面，除了芝麻酱和盐，没有别的添加，3块钱一碗。到了新城啊，您得学着本地人的样子，捧着碗沿儿抿上一口。入口先是温热的米香，随后芝麻的醇厚慢慢铺开，在舌尖化开，不寡淡，一口下去胃还挺舒坦。如果说面茶是古城的柔，那钟鼓楼便是它的刚。这座高17.6米的建筑是古城的制高点，也是整座城的灵魂所在。站在楼上俯瞰，四座城门2条10方，棋盘般的街巷尽收眼底。新城的称呼来自辽代，明朝的朝廷啊在此设未建成啊，那当时呢是赐名宁远。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古城的蓟辽都师府哈、啊、还会上演大型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就在宁远。站在这里，你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一部分。从钟鼓楼下来，就被街巷里飘来的甜香勾住了脚步。新城产花生，所以卖花生糖的地方格外多。花生糖呢，都是现做现卖。如果有兴趣的话，甚至还可以学着师傅们的样子比划比划，手里的锤子起起落落之间，这花生糖就被锤打出来了。刚出炉的花生酥摸着是软的，吃着呢是哏啾啾的，越嚼越香。而这份甜是辽西一带的非遗，也是古城人世代相传的匠心。除了古城的砖石与非遗的余韵，新城还藏着一片辽阔的海滨浴场。新城海滨浴场的海岸线绵延约14公里，是我国北方较大的天然浴场。这儿的沙滩平缓，沙质细软，水浅清澈，适合慢慢踏浪。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前面几站赶路的疲惫先放一放，脚踩进海水的那一刻，形成的紧凑感一下子就松下来了。顺着风的方向就能闻到海的味道，吹着海风慢慢走，买件泳装下海踏踏浪。如果有机会自驾来到辽西，一定要到新城转一转。有些地方待久了会累，可是这座城不一样，它安安静静地等了你600年。

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的看辽西节目，各位好，我是一飞，让我们继续走进辽西走廊。自驾辽西走廊，下一站我们走到了盘锦。说到盘锦，很多朋友会想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一片红草海，一年只红一个月。九月的辽河口，剪蓬草就像约好了一样集体燃烧。盘锦红海滩其实不是海滩，是湿地。盘锦是辽河入海口，河海交汇的地理条件让这里拥有了规模可观的滨海湿地。芦苇、赤剪蓬等耐盐的植物啊，在此生长，是辽河三角洲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剪蓬草体内有甜菜红素，盐分越高颜色越红，四月份发嫩芽是鲜浅红色，到了九月底十月就会形成火红的草海奇观。风吹过来，整片红草像海浪一样翻，站在这儿整个人都被这片红色裹住，特别震撼。一年绚烂就一个月左右，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盘锦处在渤海湾北端，是候鸟驿站。红海滩湿地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湿地，除了具有景观价值之外，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保护区栖息着236种鸟类，每年三月和十月为候鸟迁徙高峰期。在这里还有一个鹤类的繁育养殖基地，别的丹顶鹤到季节都往南飞，但在盘锦，每年越冬丹顶鹤都在增长。那为什么他们愿意留在盘锦呢？用管护师傅的话来说，他们在冬天会定点捕喂鱼虾玉米，滩涂保留浅水湿地。也就是说，在这儿啊，丹顶鹤真是吃喝不愁，环境又舒服。独特的水文环境同样塑造了盘锦的物产结构。要说盘锦最具代表性的物产，那就当属大米和河蟹了。这里广泛采用稻蟹共生的养殖方式，螃蟹在田里捉虫，水稻给螃蟹遮阴，这样产出来的大米油润光亮，养出的河蟹满黄满膏。来盘锦推荐大家一定要吃一顿特色辽菜。推荐的菜品呢，有剪蓬草拌蜇皮、盘锦河蟹豆腐、一斤肉丸炖蒲笋、辽河渡口一网鲜，每一道都是辽河口的味道，说鲜掉眉毛真的不夸张。在这里，剪蓬草教会我们什么叫坚韧不拔的绽放，溜达鹤告诉我们什么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松弛。所以不要只把东北想象成冰天雪地，它还有一片火红的热烈，在每年的九月到十月的

秋风里等你。这个十一，把油箱加满，导航到盘锦，看一眼地球最红的海岸线，吃一口最鲜的蟹。

自驾辽西走廊，我们走到了最后一站，阜新。提到阜新，你能想到什么呢？是茶海遗址里八千年的古老龙纹，是300多年历史的蒙古金的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这座宝藏小城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惊喜。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阜新。

前一段时间举办的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匠心船运技战芳华的玉石雕刻作品展，给很多去参观的朋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啊！那里面最值得打卡的就是大型玛瑙群雕《山海有情》，总长18米，宽2米，由77件玛瑙精品组合，历时18个月，约4800公尺，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阜新玛瑙雕的代表性传承人于杰领衔，联合全国16位行业专家共同创作。以海棠山风貌为蓝本，把青山、苍松、奇石、摩崖等元素融入玛瑙天然色彩与纹理，呈现出四季变化。从市区往茶海遗址走约30公里，车程40分钟，这里是阜新最硬核的实践机器。茶海遗址位于阜蒙县沙拉镇茶海村，距今年代约8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号称中华第一村，

村子正中间比红山文化还要早2000年，同时还有龙纹陶片，带龙纹压印纹的陶器标本是龙崇拜早期源头之一。和玉龙一起看，你会明白这里不是临时营地，而是正经的原始村落。看完玉龙，驱车到阜新市吃蒙古乐金馅饼。蒙古乐金馅饼啊，是省级非遗，传承300多年了。皮儿薄如纸，馅儿大汁多，牛羊肉、酸菜、韭菜等都能入馅儿。刚出锅一口爆汁，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芽儿，人均50-60吃到扶墙。饭后不赶路，往宝地温泉走，距阜新市大约15公里，车程26分钟。宝地温泉，阜新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古水，82度，能喝能泡能养肤。这里室内外几十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啊，滑到蚊子都站不住。逛完玛瑙节啊，来这儿回血。第二天出发特别方便。当然你要到这儿去的话，带泳衣最省事儿，防水袋装手机也别忘了。想划算呢，您就订住宿加温泉票套餐，第二天继续逛也不用折返。老人小孩选低温池，酒后空腹不要泡啊，单次不要超过1.5小时。从宝地温泉到宜州古城大约50公里，车程1个小时。这里的辽代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2天的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古城，再加一块玛瑙的荧光，阜新不是路过城，是值得专门挑块石头穿越一次的城市。阜新等你来穿越。

0: 好，听众朋友，9:55了，到这里今天的看辽西节目也就结束了。主持人一飞，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24节气都是诗的季节，农人将诗过成了生活，他们在悠长的岁月中寻得时间的刻度，春华秋实，生生不息。文人将生活过成了诗，他们在天人的关系里勾勒文化的句逗，抑扬顿挫，一梦千年。
2: 春雨惊春秋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赋时节以诗歌，与岁月以文明。24节气，一期一会，很美，很中国。
3: 丹东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呢同一时间段啊，健康密码这档健康专栏呢都会和大家准时的见面。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曾老师。昨天呢我接到了斯坦福大学副院长艾伯特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老听众呢都知道，我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呢留校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呢艾伯特啊就是我读博士的时候一个博士生导师。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之后吧，无论是工作上还是学术上有任何的难题，艾伯特呢都会帮我很多的忙。可以说他是我的贵人，也是我的恩师。昨天呢我们俩通完电话之后吧，我非常高兴。艾伯特教授呢在电话里边兴奋地跟我说，他说你还记得这个荷兰皇家部队这个将军叫范科夫吗？范科夫我当然记得。我说对于这个将军呢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是曾氏清溶解酶研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这个将军吧82岁了， 是在咱们所有的体验者当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位，而且由于他多年的军旅生活，风里雨里雪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就是骨关节的疾病非常多，而且很复杂，其他的疾病呢也不少，但是相对骨病来说的话，那些问题啊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平时呢，他最痛苦的就是腰疼、后背疼、腿疼，不光说是各种疼痛，这个关节病啊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啊全都是麻木的，走路是一瘸一拐的，走一两分钟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就拄拐，要不就得坐下。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从50多岁开始就出现了，到现在走路都不行了，那非常严重。这个凡戈夫将军吧，他一直在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当然效果呢是显而易见的。有一天晚上啊，一阵咳嗽之后吧，竟然是把一根肋骨给咳断了，当时疼的是非常厉害。大家想一下，这骨头断了是什么滋味？之后紧急地送往医院进行急救，好在他肋骨断裂的位置啊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吧也没有形成这封闭的剖面，也就没有伤到他的内脏。当时一查呀，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等骨病。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吧，他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在很多的医院呢都是按照骨质疏松来进行治疗的，但是始终啊没有见好。有的时候刚开始治疗有一些效果，但时间长了发现又不行了，后来他就转院了，转到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可以说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人躺在床上时间长了，总保持一个姿势，他不舒服，所以他就想着翻身。刚翻过去一半，只听见咔的一声，顿时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他一用力，这骨头彻底断了，所以就僵在那儿。啊，他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五分钟之后，护士来送药，发现老人怎么僵在这儿了。大家看看这里多严重的咳嗽，能够导致肋骨骨折，翻个身这骨头都能错位呀。所以说常规的医院治疗他早就已经没有治疗信心了。于是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之下，他找到了埃伯特教授。听业内的朋友说，埃伯特教授有个学生在生命科学院正在研究生物酶，也就是指的是当时我们曾仕卿溶解酶，他说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吧，正处在我们曾仕卿溶解酶临床使用的阶段，他来的也非常跟啊。到了生命科学院以后吧，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那说实在的，老人的病啊真的是太多了啊，你听我讲，有这个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这个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还有这个重度的骨质疏松。另外他还有冠心病、老慢支。你想一想，这么多病啊，实质上啊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这里边这个影响啊，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生命科学院这里边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检查呀都比医院呢要细致的多，整整得出了上千个指标，应该说是检查的非常详细了。后来这个埃普斯教授啊找到了骨科的权威专家，我们一起联合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比较特殊，年纪又大，病情呢又是非常复杂，我们当时呢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全面的分析老人的病情，大胆的将曾仕卿溶解酶运用到了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前一个月必须要加大剂量来服用。 应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他这个咳嗽卡痰的现象就消失了，就发现这个老将军啊，他这个呼吸开始顺畅了。两个周期的时候，老人的腰啊、颈椎啊、膝关节啊，就开始能够有自由的活动了，啊，浑身关节那种剧烈的疼痛消失了。到了使用整视性溶解酶三个周期的时候吧，经过仪器检测，他的骨密度恢复正常了，原来那个骨头就像那蜂窝煤一样啊，全是窟窿眼儿啊。等到三个周期之后再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得很致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个部位慢慢的也萎缩了，啊，这个关节软骨也变得光滑整厚了。啊，你看看，这不就是恢复了关节正常的功能了吗？老人当时是非常开心的，很高兴啊，就开玩笑地说，你这不是30天让我细胞修复啊，你这是30天让我这一身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当时把他乐坏了，但是这个老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啊，我们就持续地给他连续服用了三个周期的整视性溶解酶进行治疗。后边的两个周期啊，主要是让他进一步的康复，康复之后让他以后别再复发，也让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让血液真正的得到净化，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后来呢，等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吧，老人家恢复的相当不错呀，我们就再次的给他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冠状动脉的堵塞从之前的 70% 下降到 39%， 从第二个周期开始就没有发生过心绞痛，而且他的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了弹性，恢复了表皮细胞的完整性，关键是他的呼吸不再像原来那么胸闷气短，嗓子难受咳嗽了，而且最严重的骨质疏松现在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老人的骨头健康程度恢复到了一般60岁左右的人的这个水平。你看这样的结果呀，这老将军简直是不敢相信呢。8个月之后老人出院了，他来的时候是一身的病症，打个喷嚏都不行，咳嗽大喊都怕这骨折，但出院的时候啊，却是神清体健，身强力壮啊。我告诉各位啊，这就是我们整视性溶解酶携带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从你细胞核进行治疗，针对你体内不同细胞核的病变补充不同的酶类物质，最终实现疾病的全面康复。就拿这个老将军就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大家伙常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不容易痊愈，而在整视性溶解酶当中，它会携带一种极为特殊的酶类，叫玻璃酸酶，直达我们的骨细胞核。而这个玻璃酸酶它是专门针对于骨病进行治疗的。首先咱们得说这个骨病是怎么来的，大家听好了，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细胞核出了问题了，骨髓骨质出现亏空了，骨髓腔里边就像那个蜂窝煤一样啊，或者说像我们家里边吃那个发糕一样，那发糕你一掰看着里边全是洞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关节出现异常的响动。与此同时，风寒湿邪也会钻到这些空隙当中，导致风湿骨病的出现。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特殊的玻璃酸酶啊，当整视性溶解酶携带的它直接作用到我们骨细胞之后，它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能够把酶的蜂窝酶给你堵上，粘连到一起，增加我们的骨密度、骨质坚硬度，从而治疗骨质疏松、关节异响，还能有效的预防风湿病。除了玻璃酸酶以外，整视性溶解酶还会携带着 PQQ 生长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当 PQQ 生长酶作用在细胞核之后，它会加速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就像一个超级的建筑师一样， 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能够直接的让人体的细胞、血管、甚至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一切有形的或者是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么 PQQ 生长酶进入到人体之后，在溶解酶的参与下直接作用我们骨细胞核，就会加快你骨细胞、骨少量、骨膜、筋膜、间盘、髓核等重新的再生。你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能够改善，你再严重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滑膜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荷兰的老将军，他已经80多岁高龄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60岁的年龄，就相当于让他的骨头年轻了20岁，也就是说让他这个人也年轻了20年。其实正常的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这是自然状态。可是由于骨质疏松，骨钙大量的流失，结果你60岁的骨龄却变成了90岁的骨龄了。大家想想，用你那90岁的骨头去支撑60岁的身体，它能受得了吗？能不出现超负荷吗？能没有酸麻胀痛的症状吗？而且这样还会持续的加重骨头的老化，总有一天人会瘫痪的。所以总结来讲，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之后，酶类物质就可以直达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新的骨骼细胞，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你的骨细胞核健康了，你的骨细胞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还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还会有骨关节严重的问题吗？所以说艾伯特教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艾伯特教授他跟我说的好消息就是说，这个范科夫将军恢复健康之后，他的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惊。要知道他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而且年龄都很大了，也饱受的骨病的折磨。而且这个范科夫将军不知道打哪儿听说的，在中国正式请溶解酶正在推广，推广期间只要人民币1克1块钱，所以就想通过艾伯特教授和我签协议，要把这低价的正式请溶解酶带到荷兰去，作为他们军队的专供药物。说实话，听完这个消息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发现了正式请溶解酶治病的神奇作用，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正在怀疑、正在观望，还没用上最先进的生物侵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啊，在当下这个时间，这次正式请溶解酶推广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咱们1克1块钱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来。所以在这儿呢，我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机会。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就必须得按照$56/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到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1块钱的价格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1克正式请溶解酶只需要1块钱，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机会就在眼前，如果你把握不住的话，错过了今后就没有了。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治疗的终点，就是我们重获健康的起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说这些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的朋友。
5: 哎，郑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有什么问题呀？
5: 哎呀，我能和您通上话吧，这打心里头高兴啊，我非常敬佩你啊，郑老师。要不是你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带回国来，你说我这辈子可能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哎呀，也没有那条件再说，谁能那好条件专门跑到美国去治病啊，是不是？
4: 好少少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啊，我表达一下我的观点。我有的时候吧也挺自责，也挺惭愧。那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啊，我对不起你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因为我回来晚了。我要是能够早点回来的话，早点把这曾氏清溶解酶早早的研发成功留在国内啊，让你们早早的用上，那你们也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罪了，是吧？
5: 哎呀，郑老师啊，您太谦虚太客气了，你能给带回来让我们这些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已经是我们的缘分了，懂吧？
4: 咱们能够有这次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价，不光是我的功劳啊，我们还得感谢国家政策资源的倾斜，感谢各个组织部门的积极配合。哎哎哎啊，这才能够让咱们大家顺利的以1块钱1克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好了啊，那多了不说了，既然电话打到这儿来了啊，你就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5: 哎，好的，曾老师，我虽然是说用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时间倒不长哈，一共才用了12天，但是吧，我感觉你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所以呢，我打电话就赶紧呢，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收获呢，是不是？
4: 老朋友了，那您先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疾病啊？
5: 哎呀，首先是我这个胃不好，这胃里总感觉像有气儿似的呢。吃完饭以后吧，这胸口啊就发堵的慌，它上不来下不去呢，还想打嗝，哎，它打不出来。这晚上吧，胃胀的难受。睡觉的时候吧，感觉这胃里总是咕噜咕噜响，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那个时候气管也不好，哎，但是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呀，用了第一天，哎，我就感觉这胃好像不是那么胀了呢，哎， 就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不像原来那么来回窜了，不咕噜咕噜响了，就感觉的喘气儿比以前还松快一些了。嗯，这一舒服的感觉吧，精神头也足了似的。之前我在节目中听你说这是小分子剂型，效果来得快。但是吧，真没想到这个效果它来这么快呀，你说。
4: 没想到啊，没想到的，但是咱们做到了。整事情溶解酶的分子量的小到什么程度呢？你用上之后吧，能够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直达病灶。很多朋友用上当天呢就见效了，甚至还有的朋友用完一两个小时了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
5: 是啊，哎呀，郑老师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今年都83了，能用上咱这个郑氏清溶解酶，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心脏也跟着改善了很多了。你看我这个冠心病都20多年了，哎，在我们这个吉林中心医院都下过3个支架了。下完支架以后呢，吃了好几种药啊，你像那个阿司匹林，还有贝塔勒克，另外还有玻璃维呀、哎呀，但是吧，这个效果感觉都不行。你说你快走吧，要超过2分钟快走几步，就感觉这心脏难受，哎，就感觉这心脏发紧似的呢。你说，哎，再就是干啥事儿吧，你稍微用点力以后吧，这心脏也难受。比如说十来斤东西，虽然能拿动。但是吧，拿完过以后，哎，就感觉到全身都不舒服似的。后来吧，还经常的胸闷，感觉憋得慌。但是吧，用完咱郑氏清溶解酶，第二天就感觉胸口那块儿啊，之前就好像有块石头压着，但是呢，现在就好像把这块石头给拿走了那种压迫感没有了。慢慢的吧，我这不用了12天了吗？这气管也比以前松快多了，也不咳嗽了，胸闷这块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哎，现在你说快走这步吧，我感觉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不像之前那么发紧了。哎，在家有的时候吧，看着老伴儿经常忙活拖地啥的，我也能帮着把那个拖布那个水呀给他往出拧一拧了。哎，现在感觉呢，和没用之前真是不一样了。就现在这个身体啊，感觉的特别舒服，和以前比。哎，咱们这个最新的生物药啊，是真好啊，比打针手术都管用。
4: 那是肯定的呀，咱们这是生物新药啊，这是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就很多人不理解，说下支架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治病的效果不好？咱说这支架。支架属于过去式，大家都记住啊，这第一个支架的手术是安本廷进行的。咱国家呢是1984年由中国著名的心血管疾病的专家侯大一教授和意大利罗马的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叫戈尔马诺迪还有夏西奥两位教授共同完成的，当时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那说到支架呀，它的优点是能够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救你一命。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将近40多年过去了，支架搭桥可以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了。如果没有支架的话，很多人可能因为心梗就离世了。但是它不足的是嘛呢？它只是一种救急的处置方法，它保命救急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它治不了你心脏病。你看，无论这四十来年的发展，从技术、从材料到安全系数，虽然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它这个治病的原理还是解决不了。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支架放到狭窄的地方，把血管给撑开，让血流量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你的组织器官，特别是心脏缺血缺氧的状态。实际上很多人头脑当中嘛，就是误认为这是我都下支架了就万事大吉了。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一定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讲，从医学发展的角度来讲，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可以说从单一的用药到后来支架甚至搭桥，这四十来年科学一直在发展，到现在最有效的解决冠心病的方法就是正视青溶解酶。如果说四十年前的支架要是真管用，一劳永逸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搭桥，更不会有换心的手术。所以说每一次医学的发展都是过去的方法 out 了，落后了，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了。可以说目前最先进的治疗心脏病的手段就是正视青溶解酶。它携带了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细胞核，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进行治疗，包括溶栓静血，包括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的治疗，真正的解决病因，做到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绝对的领先效果。
5: 是啊，对。哎呀，对了，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还带着个任务来呢。
4: 什么任务啊？
5: 就是啥呢，我家我弟弟今天上我这来了，哎，看见我用正视青溶解酶挺好的，这不他也想用。
4: 他是什么情况啊？
5: 他主要是啥呢，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眼睛不好啊，他看啥东西都是歪歪拧拧的变形，走道吧他这也看不清地面，瞧啥都不直溜，最近吧视力还下降的挺厉害的。
4: 得了黄斑变性的患者一般都有这中心视力下降的问题啊。何为中心视力下降呢？就是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那除了眼睛不好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吗？
5: 啊，他还有这个慢性的肾炎。你说他这两种毛病如果用咱正视青溶解酶能不能一起都给他治好了吧？
4: 完全可以同步治疗啊，一同康复没有任何问题。用上正视青溶解酶，像他的眼病呢就属于眼底细胞核的病变，就是黄斑部细胞核病变了。当你补充上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吧，它会携带着氨源酶直达你这个病变的眼底细胞核，能够解决这个眼底视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重新激活再生新的黄斑细胞，黄斑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啊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吧，他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就等过来了。同时呢，他中心视力也会提高。你弟弟就这个眼病黄斑变性呢，就一块用上，用上正视青溶解酶2周期之后吧，视力达到 0.8 以上没有问题。 0.8 是什么概念呢？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情况下看到20米没有问题，基本上日常生活完全能够用了。再一个就他肾病的情况，正视青溶解酶携带的溶菌酶直达你的胃黏膜细胞核，可以起到强力消炎的作用，首先解决的就是他慢性肾炎炎症的问题。另外呢，凡有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羟基酶等等，都会在溶解酶的携带下直达他的细胞核，通过全面的给细胞核补充这些酶之后，能大幅度的提升他肾脏的功能，完成他正常身体的代谢。包括你也要记住啊，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再30天能够使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随时都可能面临结束，那有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了，你也是抓紧时间给你弟弟把这个正视青溶解酶给申请上啊。
5: 哎呀，行行行，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申请名额。
4: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正视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4: 是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6: 啊，太好了，终于打通电话了。我打了好几天，真的太不容易了。我听说咱们曾氏青蓉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到时候就没有一克一块钱的那么好的事儿了。我就寻思，我说先跟您通个电话，想让您亲自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4: 确实啊，咱们曾氏青蓉解酶的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这两天随时都可能要结束，可能今天有，但是明天可能就没了。那一旦这个结束之后，曾氏青蓉解酶就恢复原价$56，所以大家还得抓点紧。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哦，我今年62，我主要是高血压有6年了，在今年也做个筛体，都显示说有缺梗，3个右心动脉狭窄。
4: 狭窄多少？
6: 哎呀，有50%。
4: 你吃什么药呢？
6: 就是阿司匹林、肠溶片还可定。
4: 哦，那你血压控制怎么样了？
6: 哎呀，血压控制的也不是太理想，就是高压145，低压90-95左右这样子。
4: 那你现在都有什么症状？
6: 这段时间就发现这个右手两个手指头发麻，整个人没精神，白天嘛总是打瞌睡，早上还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就在听广播。
4: 腔中它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症状呢不是很明显。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腔隙性脑梗的下一步发展呢就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大面积脑梗第一是会死人的，会要命的，那病死率是50%。第二呢就是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呀，严重的是全身瘫痪。那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的问题？
6: 有啊，另外就是下肢有静脉血栓，住了有10来天医院吧，这个腿肿这个肿的这一块就消了，结果出院以后没多长时间又肿了。这不后来这阿里我就吃了咱们这个麦子灵片，哎，吃上嘛就是能消，不吃就肿，腿肿的走路都走不了，啥都干不了，上个厕所脱个裤子腿都紧的拉不下来。所以说张老师，你说我这几年真的我活得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就是害怕一会儿严重啊，真要是半死不活躺在床上靠人家伺候，到时候咋整啊？主要是这几年吃着药打着针，病情还在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所以嘛我就害怕了，我就感觉像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随地就炸。这次嘛我听到您说的那个咱们这个曾氏青蓉解酶，哎，说是能治好细胞核，所以嘛我就想换个新方法，张老师您帮我看一看。
4: 可以的啊，你听我说啊，传统的方法呢咱们已经是用了啊，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啊，现在身上就像背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啊有可能会爆炸，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传统的治病方法呢不行，咱们就用新方法。咱不能说守着金饭碗要饭，你过去的生活跟现在不一样了，说生活物质都发生变化了，生活环境都发生变化了，科学在进步了，医学也在进步。从前治不好的病现在并不一定治不好，现在治不好的病是你方法用的不对，所以说要及时的转变方法，转变治疗思路。我们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发达了，现在治疗疾病用的是生物酶的疗法。你听我节目应该知道，咱们曾氏青蓉解酶是运用传统的中医药，结合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匹配出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并匹配出当中的精华，叫曾氏青蓉解酶。 它能够携带着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病变的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直接从疾病的根本上入手治疗，得到全面的康复。就比如说你刚才跟我讲的，你出现的腔隙性脑梗、有动脉硬化、还有静脉血栓这些疾病，那么通过使用增氏青溶解酶，它会携带着超氧化物歧化酶直接作用到你病变的细胞核上。而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像你们女同志平时用的那个护发素一样，你抹完了这个护发素之后吧，这个毛糙的头发呀，包括这个硬的头发都会变得光滑柔顺，变得有弹性。那同样的道理，当超氧化物歧化酶作用到我们病变的细胞核之后啊，它可以说是人体内血管内细胞的垃圾清道夫，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恢复咱们血管的光滑度和韧度和强度和弹性。到时候不仅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量能够恢复正常的供应，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让血栓无法再次沉积、再次成型，不给血栓附着的机会，同时就避免了我们出现腔梗、脑梗、心梗的发生了。那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之外，增氏青溶解酶还会携带着脑蛋白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针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细胞核发生的病变来进行全面修复，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包括像你出现的手麻呀、头晕等方面呢，都会得到全方面的解决、全方面的改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呢，常说一句话，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这确实是全新的治疗手段、全新的方法，而且见效非常快。你比方说你用上当天，你这头晕迷糊、打瞌睡、没精神、晚上睡不好觉，当天就可以缓解。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带来全面的康复。所以你抓紧用，你用上当天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效果。
6: 好好好，张老师您觉得这么明白，这回我心里边有点了，那您就直接给我登记上吧，这草莓电话也不好打，打不进去。
4: 非常抱歉呢啊，我这是登不了记的，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公平公正，所以还得是咱们自个儿要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咱们一次打不通就多打几次，让家人一起跟着打。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啊还没有彻底结束，还是1克1块钱，但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赶快去申请用药吧。啊，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3: 增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7: 曾老师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曾老师你好，电话可算是打通了。哎呀，这段时间我出门了，我就没听广播嘛，这不我是刚回来。我现在才知道咱们这增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啊！我也是刚知道信儿。
4: 别着急啊，咱们增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1克1块钱，那确实随时随地啊可能都结束。不过现在呢还有机会啊，你现在打电话申请呢还是有机会申请到的。
7: 哦，行行行，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去报名。不过我跟您通一次话也是不容易，您能不能帮我指导指导啊？
4: 当然可以了，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呢今年是56岁了啊，我也算是老用户，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我都用了有1个周期了， 这个用上之后啊，亲身感受到这个效果真的是太神奇了。这不听到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赶快的给你打电话，寻思再多备一点药呗。
4: 确实啊，现在趁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这一克一块钱还在进行当中，咱们大家伙呢也是多备点药吧，把这身上的病呢给彻底治好了解决了，这样一旦这个工程结束了，到时候恢复到原价一克56美金了，咱老百姓说有多少家庭能够用得起啊？但是咱们病治好了，咱就不担心了，你说是不是啊？
7: 可不是嘛，我也是这么想的。
4: 你有这个想法就是对的啊。那你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跟我说说。
7: 好的，曾老师啊，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我主要呢是有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平常呢主要就是吃这个二甲双胍还有白糖平啥的，一天呢吃3次，一次呢吃2片，但是这个血糖呢还是控制不住，空腹血糖都8点多。到后边的话，我这心脏呢也不好了，心慌，怕有动静，稍微有点动静啊，这个心脏就跳得厉害，身上还痒，皮肤呢还干，还有那个结肠炎，经常呢腹泻，大便呢也不成形，稍微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对了。再一个呢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身上这个皮肤瘙痒啊。
4: 糖尿病患者是经常出现这个皮肤瘙痒，那原因就是血糖太高了，血液当中含糖量高啊，糖分多了，水分少了，水少了就会导致这个皮肤表面呢因为水分缺失而产生干燥，所以说很多人呢就会用手去挠去解痒，但是一挠还容易挠破，挠破了还不容易结痂，然后就特别的折磨人呢。
7: 哎，对对对对对，可遭罪了。不过现在可是好多了啊，曾老师啊，我现在呢，我是对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了，彻底的心服口服。我现在呢，心脏呢不慌了，喘气儿呢也比以前好了，也不憋闷了。再一个呢，我以前呢就是，挠破的那些地方啊，现在已经都结痂了。现在大便呢也正常，一天一次，有时候稍微吃点凉的呢，这些东西吧也。可以吃点了，不拉肚子了啊！吃完，我跟你说，曾老师啊，我把这个二甲双胍都停了，都不用吃了。现在空腹血糖呢降到了5.2，这个健身长春膏啊，真不愧是国家批准的生物新药，哎呦，效果真的太神奇了哟！
4: 就是感受到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是吧？
7: 嗯。
4: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新朋友，或者是刚听节目没几天的朋友啊，还不太理解。啊，不太清楚这个正式青种解酶是什么，啊，有的人说了，说这正式青种解酶，啊，那就说这个长春膏是怎么回事呢？正式青种解酶是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呀、对他说的这个医学上的用名，而这个长春膏呢，这是咱们老百姓啊、看到的这个药品上的名字。这个正式青种解酶啊，它是运用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然后通。

0: 进化，也叫酶种子王，它能够直达我们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就拿你的糖尿病来说，糖尿病说到底就是胰岛素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导致你的胰岛素的细胞出现衰亡了，胰岛功能受损了。当你用上整噬性溶解酶之后，它会携带着胰岛活性酶以及胰腺酶，直达咱们胰岛素的细胞核。而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就是专门针对于血糖问题的活性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胰岛素的细胞核的病变，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我们胰岛素的分泌。你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人体自身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自主的调节血糖了。那你的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所以啊，简单来说，整噬性溶解酶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解决慢性疾病患者发病的根本原因。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这句话你记住了就行。
1: 是是是，郑老师啊，我现在呢，已经用了有一个周期的时间了哦。然后呢，您看看我还需要订多长时间的药？我趁着这次机会呢，我一下子把它给备齐了。
0: 按照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再有2个周期就够了，就不用多定。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去申请用药吧。
1: 哦，好的好的，行，那郑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呀，是这样，我怎么听广播里说咱们这个曾氏性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随时都要结束了，是不是啊？
0: 没错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那也就是说，今天我说了，今天有，明天不说，明天就没了。就今天是1块钱1克，明天就是1克56美金，这个谁也说不准。
3: 没有，
0: 那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吧，抓紧时间吧。
3: 那曾老师，你看我都报完名了，但是还没给我送过来，是不是还是按1克1块钱给我呢？
0: 已经申请上了，就是没收到货是吧？
3: 是啊。
0: 你听我说啊，第一，只要你成功申请报上名，那就还是1块钱1克，这个绝对不会差。那如果说到手不是这个价，你给我来电话。第二，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到货？因为咱们现在的工作量太大了，你想想，咱们曾氏性溶解酶原价是1克56美金，现在1克1块钱的差了多少倍呀？多少的慢性病患者都得争先恐后的去抢去申请啊！我们的工作量太大了，送不过来，希望你能够理解，再耐心的等几天。啊，你这样啊，你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个衡水的。
0: 衡水的，你当时申请的时候留的是谁的名啊？
3: 我本人的名字呀，李辉。
0: 好，一会儿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吧，我再给你催一下，尽快让你收到货。你这样，你身体是怎么回事？这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跟我说说。
3: 好，是这样，曾老师，我呢有这个类风湿，老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尤其是胳膊腿这方面吧，你比如说这个爬楼啊、上楼梯啊，这个上个台阶有时候都费劲。进来呢，这快进又将近1个月的时间了吧，感觉在床上翻身都比较困难，有时候还得让麻烦老伴推我一下才能翻过来。还起床就更别说了，都得老伴使劲把我拉起来才能行啊。
0: 你这是有沉降了，这是？
3: 是是，早上起来都将近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再这么来回揉搓才能缓过劲儿呢。才是，
0: 你沉降半个小时很严重啊。另外，这个 类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症状。

0: 是小管节出现红肿胀痛，小管节变形，就这些症状你有没有啊？
1: 有啊，我都有。你像比如说我这个左右手这手指头关节都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完了，我去我们衡水市这个第四医院做检查呀，完具体的我也不懂，反正是我看检查单说我是这个肌红蛋白是400，还有个叫 C 反应蛋白是5.21。类风湿因子是62.9，我也看了，那不懂这些个东西啊。
0: 你这些数值都太高了。那你刚才讲的第一个肌红蛋白400，正常值应该是0到58，就不应该
1: 啊。
0: 超过58。你说你都400了，至少7倍往上啊，这太高了。什么是肌红蛋白
1: 嗯。
0: 呢？它是组成我们骨骼肌和神经的主要蛋白质。这个肌肉受到了损伤的时候吧。咱这个肌红蛋白呀，可以从肌肉组织当中传到这个循环血液当中，使这个血清肌红蛋白浓度增高。那么在临床上，如果肌红蛋白增高的话，这就是早期诊断心梗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就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而且很严重。啊，常见于临床上进行性急性心梗的一个早期检测。包
1: 嗯，
0: 括如果说这个肌红蛋白高的话，还是心衰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肾脏出现衰竭的一个指标。另外，刚才你说了这个 C 反应蛋白高，它的正常值是0到5，你这是5.21。这个时候，你第一个要记住啊，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和我们体内的炎症的加重有直接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身体出
1: 啊。
0: 现感染了，有细菌性感染。这个时候，这个 C 反应蛋白会入血，而且很短的时间内会急剧的升高。应该说，它是反映你机体感染的一个敏感指标。你这个呢，与你刚才说的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直接关系。类风湿因子啊，正常是0到20，你刚才讲的是62.9，也高了3倍多了。这说明啊，你是一个类风湿的患者。那说到这儿，我再问你一句吧啊，你平时的心脏难受不难受啊？
1: 难受啊，有时候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就是。
0: 你这是有这风湿性心脏病了，还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所带来的疾病？严重的话呀，你这会出现左心室肥大，造成心衰的。
1: 那曾老师，你帮我看看，除了用咱们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之外，还需要再用点其他的管心脏的药吗？
0: 其他的不用，你单独使用这个增湿性溶解酶就可以了。啊，这个增湿性溶解酶是从咱这个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疾病的，就像你这个疯心病，增湿性溶解酶能携带的修复心肌的肌肽原酶，直达咱们这个心肌细胞核。这个肌肽原酶啊，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防止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啊，最主要的是它能够保护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核，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舒张功能，同时呢，还能够改善、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所以，当有了增湿性溶解酶的加持之后吧，肌肽原酶就会直接直达我们的心肌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重新激活心肌细胞的活力，以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又好了，细胞好了，人自然就健康了。所以，你只要补充上
1: 嗯，
0: 增湿性溶解酶，根本就没那个必要再用治心脏的药。咱们就是解决一体多病，解决你的问题，包括你的风湿性心脏病、风湿骨病，一道给你解决了。
1: 哎呀，那这么好的药，一颗才1块钱，你看我去医院化验一次，还得花不少钱呢。
0: 没错啊，就这次推广工程，一颗1块钱，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可能很多人听了说，你这个增湿性溶解酶是不是太便宜了？啊，怎么才1块钱一克呢？大家要明白。这1块钱一克是经过我多方的努力，在国家政策倾斜之下，在很多组织部门的扶持之下争取来的一个机会。人家增湿性溶解酶原价1克是56美金，按汇率算的话得400块人民币。那我们能申请到1块钱一克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一克一块钱对于任何的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都没有负担，没有经济压力，就连低保户吃低保的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关键是抓住这一克一块钱的宝贵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告别传统的治疗方法，全新的带给我们身体的健康，这是最主要的。你也挺幸运的，能赶在结束之前报上名申请上，这非常好啊。你就在家耐心等待吧，我记住你的名字了，一会儿啊我帮你催一催，争取早点给你送过去，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曾老师了哈。
0: 哥，不客气，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国庆假期，锦州笔架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笔架山天桥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大家登岛观海、打卡拍照，景区也增设了便民服务点，加强疏导，保障大家游玩安全顺畅，感受辽西海岸的独特风光。辽宁盘锦红海滩正值最佳观赏期，连片的剪蓬草染红滩涂，红尾、稻田与候鸟相映，不少游客趁着国庆自驾前往，观赏湿地美景，体验湿地栈道的风光，感受湿地生态之美。福建武夷山秋意渐浓，山水清幽，国庆期间九曲溪竹筏漂流备受欢迎，游人乘竹筏穿行碧水丹山之间，品读茶文化，赏奇峰秀水，沉浸式感受世界双遗产的独特魅力。江苏扬州瘦西湖秋景上线，湖畔杨柳轻拂，桂花次第开放，园林亭台伴着淡淡花香，不少游客漫步游园，打卡24桥，品淮扬小吃，感受江南园林的温婉秋韵。山西平遥古城国庆假期夜色迷人，明清街巷国旗飘扬，民俗表演、非遗市集轮番亮相，游客夜游古城，赏城墙光影，听禁腔民乐，沉浸式感受晋商古城的浓浓烟火气息。秋日登高好去处，安徽黄山层林出染，秋云漫过奇峰，青松伴着彩叶，云海景观频频现身，国庆期间来登山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据了解，黄山秋景观赏期可持续到11月上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钟磊，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音乐是无声的语言，聆听是最好的陪伴，每一首歌都藏着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感动。这里是因为有你。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路前行的音乐有你，我是林曼。又到了上午十点钟，褪去清晨的忙碌，卸下了琐碎的疲惫呢，这一刻呢，让我们暂时的放下烦扰与音乐，转个满怀。今天我们依旧呢，会和大家带来一些沉淀的经典的旋律，每一首都藏着一段专属的故事，而每一段旋律都能够熨贴人心。不管你是第一次听，还是一路陪伴，不管此刻你在何方，还是在做什么，那这一些经典之声都会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接下来我们要安排的第一首歌呢，希望各位在这样的旋律里开启今天的治愈之旅。总有一种遇见是久别重逢的惊喜，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温柔默契。接下来的这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发行于2003年，是由姚谦作词，中岛美雪作曲，是刘若英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没有任何时效性，却能精准地捕捉到人心深处最细腻的遇见之美，而它的背后藏着一段温柔的创作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带着这样的故事再来听歌。词作者姚谦呢，是在一次偶然的旅行中，他偶遇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瞬间勾起了心底的暖意，于是呢，他以这份偶遇的默契为灵感，写下了这段歌词，搭配中岛美雪悠扬的旋律，再加上刘若英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这份不期而遇的惊喜与温情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温柔偶遇。

遇见之后或许有相守啊，或许也会有遗憾。而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一首陈奕迅的《富士山下》，便藏着一份关于放下与释然的温柔。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6年，它是一首历经时光沉淀依旧让人回味无穷的经典歌曲。这一首歌的背后呢藏着对于放下的深刻解读，因为它写的呢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平淡日子里的慢慢释怀。就像富士山下的雪终会融化，那些放不下的过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沉淀。陈奕迅用沉稳而温柔的嗓音将这份释然与温柔传递给每一个人，告诉我们放下不是遗憾，而是与过往和解的勇气。接下来就和各位一起来听听这首《富士山下》，感受这份藏在旋律里的释然。

放下过往，我们总能在平凡中找到一份纯粹的美好。就像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王菲的《炫目》，她呢是用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最纯粹的温柔与向往。这首歌发行在1999年，是由杨明学作词，袁惟仁作曲，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激烈的情感，却能够让你瞬间的静下心来。那它的背后呢，也是藏着一段动人的初心故事。词作者杨明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希望通过旋转木马的意象传递出一种纯粹的快乐与向往。旋转木马不停转动，就像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止，哪怕前路漫长，也始终保持心底的纯粹。王菲用她清冷又温柔的嗓音，将这份纯粹演绎得恰到好处，治愈每一个疲惫的心灵。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炫目》，找回心底那份纯粹的美好。

神最的美好之外，还有一份跨越山海的执着与热爱。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李宗盛的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唱尽了深情和坚守，它发行于1991年，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这是一首承载着无数人深情的经典老歌，历经了30多年，依旧被无数人循环播放。那它的背后呢，是一段真实的情感故事。李宗盛根据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创作了这一首歌，他的朋友呢，是为了追寻自己的爱人，跨越山海， 不远万里奔赴，那份执着与深情让李宗盛深受触动，于是写下了这段戳人心扉的歌词。歌曲中每一句"漂洋过海来看你"都是最真挚的告白，每一个音符都藏着跨越山海的坚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歌，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热爱。

有深情的坚守就有直面困境的勇气。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歌，叫《逆光》，用旋律给我们前行的力量。那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是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它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治愈金曲。它的背后呢，藏着创作团队对勇气的诠释。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团队希望传递出一种不畏惧、不退缩的力量，哪怕身处黑暗，哪怕遭遇挫折，也要像 逆光而行的人一样勇敢向前。孙燕姿用清澈而有力量的嗓音将这份勇气演绎得淋漓尽致，我逆着光却看见，每一句歌词都藏着直面困境的坚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逆光，吸取直面生活的勇气。

好了，勇气之外，我们总会想起一些陪伴过我们的人，那些藏在青春里的回忆。朴树有一首歌叫《那些花》，便唱尽了这份回忆与牵挂。那这首歌是发行在1999年，由朴树作词作曲，旋律悠扬，歌词温柔，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怀旧经典。那这一首歌的背后也是藏着朴树对青春与陪伴的感悟。朴树说，这首歌写的是那些曾经陪伴在身边的人，那些一起走过的青春时光。虽然有一些人终究会散落天涯，但是那些回忆永远藏在心底，温暖而珍贵。朴树用了干净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这份回忆与牵挂演绎得动人心弦，让我们在旋律中重温那些难忘的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那些花》，回忆藏在青春里的陪伴。

好了，勇气之外啊，我们是感受到了这一首朴树的那些花。那么我们说回忆之后呢，是一份细水长流的温柔。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的是莫蔚的一首歌《慢慢喜欢你》，他呢是用了细腻的旋律唱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这首歌发行于2018年，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它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歌曲，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情。他的背后藏着李荣浩对陪伴的理解，因为李荣浩说，最好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慢慢相处，慢慢喜欢，慢慢陪伴。就像歌词里唱的，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这份细腻与温柔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而莫蔚呢，用了温柔而又有质感的嗓音，将这份细水长流的温情演绎得恰到好处，治愈每一个渴望陪伴的心灵。那我们也在这首歌里边感受一下这份细水长流的温柔。

好了，细水长流的温柔之外呢，还有一种温柔叫什么？叫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五月天的一首歌，叫温柔。那这首歌就藏着这份深沉而克制的温柔。这首歌是发行在2000年，是由阿信作词作曲的，是五月天的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旋律温柔，歌词戳心。它的背后啊，藏着一段克制的情感故事。阿信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一段未说出口的喜欢，那份喜欢深沉而克制，不敢打扰，只能默默守护。于是他写下了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句经典歌词。五月天用温柔而有力量的嗓音，将这份克制的温柔传递给每一个人，告诉我们有一些喜欢不一定非要拥有，默默守护也是一种温柔。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首歌，感受一下这份深沉而又克制的温情。

好了，在温柔的包围中，我们总能找到一份宁静与美好。比如说梁静茹有一首歌叫宁夏，她便用了轻快的旋律带给我们一份夏日的宁静与治愈。那这首歌是发行于2004年，由李正帆作词作曲，旋律轻快，歌词清新，仿佛能让人瞬间远离喧嚣，走进一片宁静的天地。她的背后藏着一段美好的创作经历。李正帆在宁夏的一个小村庄里感受到了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比如说有夜晚的星空轻柔的晚风，虫鸣的声音，都让他心生触动，于是他写下了这一首宁夏，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出一份宁静与美好，治愈每一个疲惫的心灵。而梁静茹呢，她用了温柔清甜的嗓音，将这份宁静与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宁夏，感受这份治愈人心的宁静。

美，仿佛呢能让你看到一片金色的麦田，微风拂过，麦浪翻滚，满是岁月的静好。他的背后藏着是李健对于故乡的眷恋，因为他的故乡在东北，每到麦收时节，金色的麦田便会随风起伏，这份童年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底。于是呢，他就写下了这一首《风吹麦浪》啊，将对故乡的思念，对于美好时光的眷恋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里。李健用了干净而温柔的嗓音，将这份眷恋演绎的是动人心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风吹麦浪》，感受这份对于故乡与时光的眷恋。

0: 经过时光的沉淀，依旧是温柔动人的，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时刻来听，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治愈和温暖，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这一份力量。好了，这里是因为有你，我是林曼，感谢每一位的陪伴不管你此刻正经历的什么，愿这些旋律都能够治愈你的疲惫，能够给你前行的力量。我们下期再见。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因为有你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有遇见的惊喜，有释然的温柔，有坚守的深情，还有前行的勇气，也有回忆的眷恋，平凡的热爱。那这一些歌呢，都没有什么时效的束缚，也没有潮流的裹挟。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等人来聘请东方笑，连沙坤都没想到，东方笑果然溜之乎了，从后门走的，奔东北方向下去了。石阔还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好嘞，我是话赴前言呐，我跟东方笑的交情是一刀两断，从此之后谁也不认识谁，我说了就算数。各位瞧得起我不？要能瞧得起，我倒愿意帮忙到两军阵前，我去会斗小儿罗文，能把他收降当然更好，要收降不了，我宁愿死在小温侯的底下。我想回山安顿安顿，然后到连营去找各位。找谁？找花木兰。等说完了，石阔还起了身了。你别看没请出东方笑来，半路遇上这么一位好心人。等他走了之后，大伙一看多没意思，主人都走了，不用问是躲了，干脆咱也回去吧。因此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等往回走的路上，铁三刚把那嘴撅多高，哼，我就怨这沙老头没事就出这损主意。三刚怎么能怨我呢？你要不说这东方笑我们能来吗？这一趟就200多里地，再回去要200多，加在一块500来里地，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他就办不了事吗？就剩不了这个罗文罗啸天吗？我就不服气。等你们多给我整点好吃的，我养足了精神，我非重新跟他打一场不可。到那时我要把他走马活擒，棍压脖项，我看他降是不降，不降我就把他拍成馅饼。沙坤一笑，我说三刚啊，别吹牛了，你这才是官老爷门后耍大刀呢，什么能耐？有本领的话你怎么还打了败仗了？叫人一巴掌把你拍出一丈多远去，不是你吗？哎，就是给你吃的再饱，你也是个饭桶。你行，大伙一看，别，自家人斗什么口呢？这何苦来呢？你看，越在这时候，才越发生不睦呢。从这开始走了20多里地，谁也没说话，这心头啊都感觉到不痛快。眼前就是树林，你看走这么长时间，还没出九曲松林庄的地界呀、啊。你看这地方左拐右拐的，太麻烦了。忽然就听着这树林里头有声音，铁三刚闪目往里边一看，哎，木立兄弟，有人上吊。这一句话大伙都不走了，顺着铁三刚的手腕一看，可不是吗？就离这个山路不远有个歪脖树，有一个人刚挂上，手刨脚蹬，把那树枝压得嘎吱嘎吱直响，再看地下还有把凳子，这位是蹬着凳子上的吊。 花木兰赶紧从战马上跳起来，进树林去救人。大伙儿也都跟进来了。等到这儿，抱住这个人的两条腿，往上一耸，有人把绳套解开，算把他救了。一看这主啊，不到50岁，黑乎，勒得脸都肿胀起来了。花木兰赶紧给他耙子前心，捶打后背，活动四肢。好半天，上吊这主才明白过来。醒醒醒醒醒醒！哎，朋友，你怎么了？我没死啊！你没死，被我们把你救了。
5: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们是过路的人，发现你在这上吊，这才把你给救了。哎呀，各位啊，你们是一片好心啊，救我没有用啊，等你们走了，我还得接着茬上吊，还得死第二回，我是非死不可呀。铁三刚一听这火上来了，我你说的是人话吗？合着我们吃饱了撑的把你救了还不对了？谁别管他，我把绳套给他拴好，我给他挂在上头。说这话，他把绳拿过来，真要去拴套去。花木兰一把把他拦住了。铁大哥，你怎么这样的脾气？他这个人可能心焦，才说出这么几句话，咱就得耐心呢。
5: 我就听不了这个，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干什么出口伤人？咱们走了他还死，那就叫他死给我看看。
4: 行行，别吵吵了，别吵吵了。
5: 叫铁三刚纸糊的驴大嗓门这顿吵吵，把上吊这主啊给镇住了，把眼泪擦擦。我这位恩公，您别挑我的理，刚才啊我是说话有点刺耳，恕我不周，请多多担待，我说错了。
4: 哎，这还叫几句人话，往后说话留神注意，听没有？
5: 我你没事儿，你跑这上吊玩干什么呢？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
4: 啊？哪有这么玩的，这是玩命，我诚心诚意想死。大伙就问为什么呢？哎，别提了，既然各位一片好心，我也不能不说。我两个姑娘都叫人给抢去了，这样落在他们手里头还好得了吗？
5: 你贵姓？
4: 我姓赵，排行在七，人们都管我叫赵老七。我是居锅的，小本经营，没儿子，就俩姑娘，他娘早都不在了，我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成人，大姑娘今年19，二姑娘今年17，也不是我自夸其谈，在这方圆180里地啊，数我这俩姑娘长得模样俊，大姑娘有了婆家了，还没成亲，二姑娘还没主，可正在这时候叫他们给抢去。
5: 谁抢的？你认得不？
4: 我认得呀，白扯呀，就离这儿不远呢，翻过这家山梁，把家寨的有个小子叫金头蜈蚣把燕山，就叫他给抢去的。把燕山有4个儿子，把人把义把春把豹，还有他妈一个总管叫火龙鱼。这帮小子狼狈为奸，抢男霸女，做尽了坏事，不光抢我的姑娘，把我们那个村庄附近的姑娘全抢走了，听说把这些姑娘集中到一块儿，
5: 然后送给突厥兵，让他们轮流作乐。哎呀天哪，怎么这个灾难降临到我头上了？有这等事怎么办？花木兰跟大伙儿一商议，是管是不管？铁三刚一皱眉，兄弟，我看算了，少管闲事，咱们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哪有功夫管这些闲事？这世上不平的事多得很，管也管不过来，干脆咱们回连营算了。有的人同意铁三刚的说法，说给他俩钱得了，咱哪有功夫赶奔八戒寨。花木兰认为这么说法不对，咱不救这个人，不知道这件事儿，当然没法管了。也问明白了，也听清楚了，知道他俩姑娘被抢了，瞪眼不管，与良心上过意不去。结果姑娘石金辉同意花木兰的说法，赵大侠赵二侠也同意，此事不能不管，他也关系着突厥的事儿，能把我们的姊妹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去吗？方才听这赵七讲，还不光是他的俩姑娘，方圆好几十里地几十个姑娘都被抢了，这不是个小事儿，弄不好就是几十条人命啊。后来大伙一致同意管，去会一会这金头蜈蚣拔燕山，把这些女人全都救出来。决定做出之后，花木兰跟赵七说，我说老伯你别难过，看见没，我们这些人一致同意去救你的女儿，给你帮忙打救那些姑娘。哎呀好心人呢，我谢谢了，我谢谢了，不过就你们这几个人那可不行啊，你们是没去过八戒寨啊，那家伙院墙可高呢，八燕山是本地的恶霸，有良田千顷啊，附近有几座大山都是他们家的，本地的土人包括突厥人都跟他有往来呀，手下光打手就上千名，你们这几个人要去了，岂不白白把性命搭上？你放心，我们既答应你了，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至于成是不成，你就不必挂在心上。你家住在哪儿？就在前边，离这儿不远，赵家沟的。到赵家沟能找着你们？能。算我们家一共才两户，我是赵七，还有个赵六，就是我们哥俩在那儿住。你到那儿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好了，如果我们把你的俩姑娘救出来，就给你送到家去啊！哎，你俩姑娘叫什么名儿？好记，大女儿叫大喜子，二女儿叫二喜子。行了，记住了，可别死了啊！哎哎，说着话把绳子给了他，这赵七夹着板凳回家了。大伙一瞅，多有意思，这位还夹着板凳上吊啊，还挺有研究的。等他走了之后，大家就按着他指点的方向赶奔八戒寨。二十几里地啊，掌灯之后就到了。可到了这是人困马乏，大伙决定今儿晚上别动，好好歇一歇。原因是什么呢？那八戒寨不是闹着玩的，挺大挺大个村落，靠山挨水，寨墙又厚又高， 而且有人日夜巡逻，不亚于城墙大小，想进能进得去吗？着急，谁不着急？别忘了欲速则不达，所以必须把心学得沉稳住。至于这些姑娘已经落入魔掌之中，那只好是命由天定了。想把这些姑娘都保住清白，什么一点伤损没有，这事儿谁也做不到。一晚上无话，到了次日平明，众人找了个河沟，把脸洗净，给战马先印了一类，大伙也有了精神了，这才来到八家寨。因为这是白天了，就见东西两座寨门全开放了，外头有石板桥，北面有山坡，八家寨就在北面的山坡上，呈鱼鳞形，一凳挨着一凳，看得非常清楚。花木兰心说怎么办呢？据那个赵七讲，八燕山手下有1000来个庄客，好几百名打手啊，我们一共才9个人，恐怕寡不敌众，怎么能进去很巧妙的出奇制胜？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能出其不意把八燕山给抓住，这件事就迎刃而解了，不然的话不但救不出这些姑娘来，我们这些人还得把命搭上。花木兰跟大伙一商量，属赵二侠鬼点子多，他里的狗油壶转动着小圆眼睛，思索了片刻，有了，穆丽啊，你看我出这主意行不行啊？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大家看怎么样？高高，太高了！难得二侠客这主意怎么那么多呀？好主意！既然要行的话，咱们就按计策而行。那位说什么主意？下文再详细说。首先挑出俩人来，一个是姑娘施金辉，另外就是徐娘半老的何文玉。因为何文玉呢，跟花木兰是一师之徒，现在是个寡妇，快40了。让这俩女人去执行这个计策，他们按着赵二侠的计策起身，先进了八家寨。那两个妇女她不显眼，庄客看了看他们，也没盘问。他们进去之后，花木兰等人分批也混进八家寨，并未引起众人的注意。转过小狮子街，到了八燕山的门前。八燕山是本地的恶霸大财主，他们家很阔气，挺高挺大的门楼，门前是个小广场，府门左右种着16棵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是上马凳下马凳，门前还站着4个彪形大汉，壮胳膊根大粗腿，每人手里都拎着一条马棒，怪眼冤翻，打量着门前来往的行人。何文玉和石金辉按着计划来到他们家门口，然后往后一撤，找了个宽敞地方把场子亮开了。就见何文玉冲着来往的行人一抱拳，乡亲们，乡亲们请留步，大家请留步啊，那边那几位也请过来。走路的人和本地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妇女这招呼谁呢？越聚人越多，时间不大，围了个圈就能有40-50人了。 何本玉一看差不多了，把场子圆上了，然后冲着周围一抱拳：“父老乡亲们，我们是初次来到贵宝地呀，借地生财。这是我的干女儿，也是我的徒弟，打算就地练练把式，卖卖艺，没有别的，想求乡亲们慷慨解囊，能给个三文五文的，我们爷儿俩能吃上一顿饭，我们就感恩不尽呐。说我没带着钱，没关系，您站脚助威，我们也十分欢迎。我们说练可就练啊，现在有我这干女儿，先练套拳。”这都是计划之内的。何文玉往旁边一撤，再看石金辉走行门迈过步，抡开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六合拳。那石金辉是女中的魁首，讲能耐仅次于花木兰，伸手抬腿干净利索，而且人样子长得又漂亮，这玩意儿就招人啊。一开始围着四五十人，越聚人越多，后来凑了能有二三百人，个小的挤在前边，个大的在后头悄悄往里看，还不住的有人鼓掌喝彩。您想，他们练艺就在八燕山的府门前，所以府门外的这四个大汉先发现了，一开始他们有点发愣，后来把他们也吸引住了。哥哥兄弟，哎呀，这小妞长得不错呀，可不是怎么的，不但模样长得俊，功夫也不差，行哎，可不是嘛，好哎，是不是跟咱大爷说一声，我看应该，咱把这事儿要说了，大爷一高兴必有重赏。这四个小子叫俩人在外头看着，俩人到里边送信儿。正在这时门开了，滋念念念呱嗒啦的，在里边出来个小个，这小子长得没脖子，就是个肉球蹲腔子上的，稍微还有点烂眼边，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身穿蓝布袍，拿着把扇儿，一走三摇。这四个大汉一看，正是总管火龙鱼。有火总管，我门前这怎么回事？鸡毛子喊叫的。回总管，您看看那里边有个大妞，可带劲了。不光这大妞长得漂亮，就那个扮的老婆子长得也不丑哦。是吗？干什么的？打把是卖艺的，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看那样是球帮的。是啊，我看一眼啊。这火龙鱼凑近之后敲着脚往里头瞅，呀，一点都不假呀，嘿，这才叫飞来凤呢。这要禀明我们大爷，把这娘俩弄到这里边去，哎呦，那大爷不定多高兴呢。这要送到突厥去，起码能换个都督当啊。这小子想到这就动了邪念，吩咐一声，来呀，给我动手抢。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1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 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吧，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
3: 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发酵中药，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 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啊，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

0: 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发酵中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
0: 嗯。
3: 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 急交通老。

0: 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哎，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1: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0: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1: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又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说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0: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就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2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儿上去治。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1: 哎呦，其实我告诉你啊，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买到药品了之后，你看这上面有国药准字号标志的，那就是药品；没有这个标志的，那就是保健品。
3: 啊，
1: 而且保健品到什么时候它都不具备治疗的功效啊！永远记住了，什么功能性保健品不具备啊？啊，那只是一个说辞，所以说大家伙别被忽悠了。发酵中药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1: 1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
1: 嗯。
3: 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1: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1: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1: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1: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 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1: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1: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
1: 嗯、
3: 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1: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1: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1: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1: 嗯、
3: 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1: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本来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1: 嗯，
3: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1: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啊、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1: 嗯，
3: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我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四、第五、第六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1: 嗯嗯嗯嗯，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1: 嗯。
3: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1: 嗯。
3: 过后该饭还是饭。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3: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
3: 嗯，
1: 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哎，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1: 嗯，
3: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
3: 嗯！
1: 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3: 对啊。
1: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3: 对，
1: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 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儿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3: 对，
1: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3: 哦，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订上呗，
1: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3: 明白明白明白。
1: 嗯，
3: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1: 嗯。
4: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1: 嗯。
4: 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4: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昨晚他就是个事儿。
1: 嗯嗯嗯。
4: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儿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 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1: 嗯嗯。
4: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嗯，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
4: 嗯，
1: 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4: Yeah.
1: 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嗯，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得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4: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4: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1: 嗯，
4: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的85呢。
1: 嗯嗯嗯。
4: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4: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嗯嗯嗯。
4: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4: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4: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4: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4: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4: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4: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4: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4: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4: 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发酵中药方。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 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4: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4: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哎呀，我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5: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5: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5: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5: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你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5: 哎呀，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5: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5: 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
5: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5: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 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5: 是啊，李老师，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5: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嗯嗯，
5: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5: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5: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5: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5: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5: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可这
1: 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5: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5: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都没有了。
1: 嗯嗯，
5: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5: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5: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
1: 嗯嗯，
5: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5: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5: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5: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5: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5: 嗯，
1: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5: 嗯、
1: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5: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5: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发酵中药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5: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国庆假期，锦州笔架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笔架山天桥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大家登岛观海打卡拍照，景区也增设了便民服务点，加强疏导，保障大家游玩安全顺畅，感受辽西海岸的独特风光。辽宁盘锦红海滩正值最佳观赏期，连片的剪蓬草染红滩涂，红尾、稻田与候鸟相映，不少游客趁着国庆自驾前往，观赏湿地美景，体验湿地栈道的风光，感受湿地生态之美。福建武夷山秋意渐浓，山水清幽，国庆期间九曲溪竹筏漂流备受欢迎，游人乘竹筏穿行碧水丹山之间，品读茶文化，赏奇峰秀水，沉浸式感受世界双遗产的独特魅力。江苏扬州瘦西湖秋景上线，湖畔杨柳轻拂，桂花次第开放，园林亭台伴着淡淡花香，不少游客漫步游园，打卡24桥，品淮扬小吃，感受江南园林的温婉秋韵。山西平遥古城国庆假期夜色迷人，明清街巷国旗飘扬，民俗表演、非遗市集轮番亮相，游客夜游古城，赏城墙光影，听禁羌民乐， 沉浸式感受晋商古城的浓浓烟火气息。秋日登高好去处，安徽黄山层林出染，秋云漫过奇峰，青松伴着彩叶，云海景观频频现身。国庆期间来登山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据了解，黄山秋景观赏期可持续到11月上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钟磊，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2: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1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一出丑角戏啊。那说起京剧丑角呢，很多的朋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大多都是舞台上那种插科打诨、逗乐打趣的那种小人物啊，大多呢它都是一种调剂气氛的这种配角，很少呢有担当整台大戏的核心主角。曾经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伙分享过这个七品芝麻官啊，那个是牛德草先生的啊。那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是梨园行另外一位大师啊，打破了行当固有的局限，把丑角的艺术边界大大拓宽，这位就是朱士慧先生。朱士慧呢是一级演员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两度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他少年时期呢先学的是老生，所以他在唱的方面功底是特别好的，之后才改行做了丑行啊，博采老生和文丑两家之长，所以呢独创了独树一帜的丑生表演艺术。一改传统的文丑重念白少大段成套唱腔的惯例，做到唱念做打全面均衡啊，也是一个四边形发展的战士。在1982年的时候，有一部京剧电影，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叫《升官记》，大伙儿还熟悉吗？这也是朱士慧先生一炮走红的代表作啊，正是凭借着徐九经这个角色，让丑角堂堂正正地坐上了大戏男主的位置。其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当官难，哎，更是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京剧名段。因为丑角戏呢在舞台上不常演啊，所以说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渐渐淡忘了当年的这个京剧电影它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又没看过，所以呢咱们就先来了解了解。这部影片啊是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啊，玉田知县徐九经满腹经纶，科考的时候文章锦绣啊，本应该夺得状元，但是呢因为他相貌丑陋 脖颈歪斜。当时安国侯刘文炳以貌取人，硬生生的把他的这个状元的名啊给剥了啊。直到玉田做了一名小知县。这一会儿呢，九年光阴过去，空有一腔抱负，却报国无门。这许九经就经常借着这个玉田老九排遣心中的苦闷，就以为自己这辈子啊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了啊。结果呢，一场豪门风波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并肩王的小舅子尤金大婚，安国侯刘文炳的义子刘裕率兵闯入尤府，把新娘李倩娘给抢走了。这一瞬间啊，两大权贵势力撕破脸面，这个并肩王呢就让大理寺去拿刘裕，安国侯呢同时也批示要严惩刘金，一边是权倾朝野的王爷，一边是手握兵权的侯爷，两边都是权势滔天，哎，谁都得罪不起。那么大理寺不敢接案子，六部官员人人惶恐，哎，纷纷是避之不及，整个朝堂没人敢审。那就在这种僵局之下啊，这并肩王呢就想起了跟侯爷素有旧怨的许九经，哎，就保举许九经升任大理寺正卿，把这块烫手山芋交到了许九经的手上，才有了这个故事的发生。那么电影当中的唱段呢出现啊，成段的唱段出现是比较晚的啊，他把这个剧情的开篇都走完了之后，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并肩王啊听了手下回报，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啊安排给大理寺，哎，才有了这么第一段的唱。这段唱呢就是并肩王的一段唱啊，就是在抢亲之后，这并肩王呢让下人传话啊，传给大理寺，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是呢这不敢审呢啊，咋办呢，自己啊正在愁着呢，一边愁一边气。哎，这王妃就跟他说，这个侯爷就没什么仇人吗？啊，让他的仇人来审这个案子肯定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哎，这并肩王忽然想到了许九经，让他审不就得了吗？啊，他是并这个安国侯的仇人呢，他来肯定不会向着他说话啊。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并肩王有一段唱，心中恼恨刘文炳

0: 吏部尚书的爸爸死了，已回元郡奔丧。
1: 将此案拨交督察院，让都御史审理。
0: 都御史出巡，已于昨日离京。
1: 怎么讲？
2: 刑部、
0: 吏部、
3: 督察院居都无人呐、啊。

哎，几部的大臣呢，听说这事儿全跑了，谁也不接。哎，一时之间呢，这并肩王就为难了，那怎么办呢？哎，王妃给出了个主意啊，就说找不着仇人吗？谁是仇人呢？许九经是仇人，好了，就把许九经，哎，给提拔上来了，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许九经只知道自己啊升官了，但是呢，为啥升官他可不知道。哎呀，一纸玉札从京城传来，许九经接到了朝廷的调任啊，擢升大理寺正卿。九年玉田岁月郁郁不得志，突如其来的升迁呢，那真是欣喜万分。书童徐明陪伴在侧，主仆二人呢也很感慨，回想当年的科场受挫的屈辱，如今得到朝廷的重用，哎，徐九卿是满心憧憬的，认为这个终于可以伸张正义，施展抱负了。他的好友，哎，这个玉田老酒的这个李小二，把酒给他送来贺喜。许九经呢几番推辞之后，得把酒带着吧，万一有人情往来送个礼也行啊。满怀一腔热忱踏上了进京的路途，这个时候的他丝毫没有预料到朝堂之中的暗流涌动啊，全是欢喜。那么在接到玉札之后，哎，这个欢喜劲儿还没过呢，就有那么一段唱，这个是许九经啊，和他的小书童，哎，中间的一段对话，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朱士卫先生啊，和扮演书童的是于敬明的一段唱。

对你说到我这相貌，相貌不扬，年岁不高，官职不大，资历不深，不问俗，不凡，不亢不卑，叮叮当，叮当，叮叮叮叮叮当。

0: 你此番高升可真不容易呀、啊！
1: 九年前在火场，第四年。

金殿上遇见了刘文炳，他说我四体不匀称，五官不端称，外脖将紧不英俊，要做高官今生休想。

0: 为何遭小看，巨硬脖子。喂，
1: 那是老爷子贪怀才不遇，以此书自比之作，今日老爷时来运转，那首小诗我要略加改动。
0: 老爷请。
1: 胜就栋梁才，不怕路旁栽，刮目在相看，这脖子
0: 并不歪
1: 啊。你说老爷我长漂亮啦，
0: 只要做了大官就没人敢说丑。
1: 嗯，此话有理，就说这歪脖术吧。有朝一日被哪位木匠师傅看中了，选去做金銮宝殿的大梁，谁敢说他不正呢？这歪脖子正好雕个龙头呢。哈哈，
0: 看来成才不成才全看木匠的本事了。
1: 歪术直木匠嘛。哎，可惜世上像王爷这样的木匠少了。
0: 老爷，王爷乃当今皇叔，您把他比作木匠。
1: 哎，老爷比歪脖术，王爷自然就比作木匠啦。
0: 啊，比得好，比得好。
1: 此番进京别忘了提醒我去拜访王爷，答谢他的提携之恩呐。
0: 您放心，忘不了。
1: 哦，给小二辞行去。
2: 大人。
0: 哎，小二哥。
2: 徐大人。啊，给您贺喜。
1: 不必，
2: 叩头起来贺喜。
1: 不必。小二，老爷高升，你知道啦？
2: 知道了，知道了。小人客宿老酒一坛，祝贺老爷高升。
3: 酒驾。

0: 解了酒，再不饮，也免得一天到晚醉醺醺，无聊不大事情。不喝了，不喝了。
1: 徐小哥，哎，帮我说说。
2: 老爷。爷，送出手的礼，泼出盆的水，你让他怎么好拿回去呢？
0: 怎么，你也要我收下？
2: 老爷，您不是要去拜谢王爷吗？这玉田的土产正好送人情啊。
1: 谢木匠？
2: 对，
1: 收下，
0: 收下。
1: 谢老爷。
0: 照价给钱。
1: 不
2: 是，
1: 不不不，这次我怎么能要老爷的钱呢？
0: 做官的白吃白喝老百姓的东西，那人家可要骂娘的。
3: 绝不得少你半分文，不少你半分文呐、
1: 啊，多谢大人。
3: 从今后再有那豪强烈身恶霸横行七百姓。

0: 门就写，写张壮志送进京，大理寺找我徐正清，衙门口不让进，你就说。
1: 说什么？
0: 你就说老爷是你的姑表亲。
1: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2: 老爷您瞧，老爷出门碰见乌鸦叫，可不是好兆头啊。
0: 阿钗，蝉鸣鸟叫何足

这个临着出行呢，头上飞过几只乌鸦啊。书童徐明就提醒他说：“哎呀，老爷呀，这出门有乌鸦经过不是啥好事儿哦。”啊，徐秀晶呢，心里边还有点打鼓，但是呢，也得走马上任呢。啊，这到了大理寺了，哎，结果啊，经过书童的打探啊，才得知这个。原来自己要接手这么一个案子，原本呢就跟侯爷不对付啊。那既然是王爷把他提拔上来的，那这个案子呢，他自然就得为王爷家做主，对不对？毕竟呢是侯爷府把新娘给抢走了，那抢亲这个事情，那是必须得好好判的。正琢磨着呢，书童徐明回来了，就说安国侯府啊，打算火速的给刘玉和李倩娘举办婚礼。这婚一旦结成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案件呢，他就没法改了。徐九经一听，那不行，咋办呢？这样，他们不是要成亲吗？咱们啊，假装登门贺喜去，啊，然后用计谋把这李倩娘啊给接出来。到了侯府门口啊，这安国侯一听徐九经来了，啊，不行，得给他个下马威啊，让他报名进府。哎，你至少得报名三次，你才能进来。那侯府啊是掌兵权的，门口啊那是两列兵马列队在前，哎，挺吓人呐，气势森严。这徐九经呢进退两难，你说你硬顶前权贵吧好像不太行，但你说我当了这个官了，我还在大理寺，我就屈从权势放弃法理，那更不成啊。行，不就是报名吗，报呗。哎，大门口就开始报，一直报到了侯爷的面前。咱们来听一听报名的这一段啊，时间不长，不到一分钟。

0: 迷糊，顶住了身，稳住了步，为金门先把气运足。
1: 这一段啊，真是特别有意思啊，很有劲儿。很有劲儿，听起来呢曲调又很诙谐，但实际上又暗流汹涌。我们说呢，朱士慧先生他确实是唱念俱佳，表演层次也非常的细腻，然后呢用丑角特有的诙谐的口吻来演绎徐九经这种表面镇定内心又有点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进去之后，哎，跟这个侯爷哎一顿周旋，但是好说歹说啊，这个李倩娘从侯府还真给接出来了。那之后呢，就得找时间来审案子了。那来当了这个官儿，还一直啊没有去王爷府啊去看看王爷呢。得，那坛老酒带着去吧。哎，到了并肩王府，向尤王妃啊来诉说安国侯当众施压，威逼自己把倩娘判给刘玉这件事情，如果不从，性命不保啊。这安国侯也是够跋扈的啊。但实际上安国侯跋扈有跋扈的理由，因为这个李倩娘跟刘玉原本呢幼时就定过亲了啊，两个人就定过亲，实际上呢是王妃之弟尤金见李倩娘长得好看，硬抢要做媳妇儿。但是徐九经对这些事情呢是不知道的啊。跟王妃说了这些事情之后，这王妃啊那是怒火升腾啊，啊气得银牙咬碎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徐九经为了让自己之后办案子能更加的顺利，哎，就在话里话外的跟王妃就说呀，如果想要能镇得住侯爷，那就只能啥呀，请来圣上的尚方宝剑，我要是有尚方宝剑在手，他还敢把我不放在眼里。王妃呢本来是不太想的，因为尚方宝剑呢如果想要求取，只能是让王爷去，还得麻烦王爷啊，心里边有点打鼓。但是呢这个徐九经哎就给王妃之弟尤金使眼色啊，你这个时候你得上啊，你不上这尚方宝剑咋来呢，是不是？哎，这尤金呢瞬间就领会了意思，赶紧跟王妃姐就哭诉。这王妃就说行啊，我去跟王爷说，让他到圣上那儿请尚方宝剑啊，我就不信还压不住安国侯了 啊。这个位置有一段王妃的唱啊，听此言不由人气冲牛斗。

0: 徐大人，难道你也怕那安国侯不成？
1: 下官手中若有柄尚方剑，我谁也不怕。

0: 来小弟的性命就系在这上方剑上了。
1: 王爷是万岁的叔叔，连上方剑都请不到，还谈什么皇家的威严？

非，只要有了上方见，我保那李县娘。

0: 油。
1: 好，这徐九经呢在这儿是下了保证了啊，回去呢就要审案子。那审案子之前他还得把来龙去脉呀弄清楚。那李倩娘，哎，他嘴里的词儿那就得先听听了啊。连夜审这个李倩娘，可是呢徐九经最开始是看过尤金拿出来的婚书的啊，他一直是先入为主，觉得李倩娘就应该是尤金的妻子，那么刘玉来抢亲这个事情呢是错的。但是审了李倩娘，经过李倩娘的口述才知道，人李倩娘年少之时就跟刘玉定下过冤盟了，两情相悦，是尤金贪慕美色，仗势强抢女子，而且婚书还是伪造的，企图混淆是非。那么在夜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谁来了呢？哎，来探望徐九经的那个酒家李小二啊，李小二来了。倩娘这边跟徐九经在说自己的这些事情啊，然后还说呢，我们啊少时就定下这个盟约了。那徐九经就说，那你这有人证吗？啊，我有人证啊，我当时这个定亲的证人就是我的表哥。他在玉田卖酒。啥？他在玉田卖酒？我就是玉田知县呢，我作为玉田县最爱喝酒的一个人，玉田县有几个卖酒的我都清清楚楚，我咋没听说过你哥呢？结果呢这个时候，哎，送酒的李小二就进来了啊，跟大人见礼，结果一抬头看见了倩娘，哟，这不是我妹子吗？正是倩娘的堂兄啊。李小二说呀，我姓李没有错，但是自从在酒庄啊做了这个小二之后呢，大伙儿都叫我李小二，这时间长了连本名都忘了。真相摆在眼前，这徐九经啊是大为震惊，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站到恶人这一边了，哎呦，内心苦恼坏了啊。那么在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倩娘就有这么一段唱：少小时与刘玉蒙冤早定，

为保证草着孝妇与喜堂以死相拼，听来倒也感人。只是你与刘玉自幼定亲，有何凭

0: 怎能为凭？老爷要人证。
1: 三千五卷金枝绣啊，
0: 说出一个来。
1: 一片仙梅有一人。
0: 呀哈，说来说去，说到我老窝里去了。玉天县有你什么人？
1: 他与亲娘是同宗，身脉相承。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姓李，名世根啊。
0: 干什么的？

就这样的一段对话之后，后来被称为李小二的李石衮就上来了，给自己的妹妹作证，确实他俩从小啊就定了终身了啊，没骗人。真相水落石出，这许九经呢就犯了难了。并肩王这个时候哎，刚刚好把尚方宝剑也送来了，命令许九经，你必须把倩娘判给尤金，同时呢还让太监送来一壶酒，这壶酒啊下了鹤顶红了，你选吧，你要是把这个倩娘判给尤金，哎，咱们哪儿说哪儿了，你要是不这么判，这壶酒就送给你了。一边是天理良心，你得成全有情人，一边是尚方宝剑和夺命毒药啊。哎呀，遵从权势你就得昧良心，坚守正义就得丢性命，恍惚之间呢，自己的良心与私心幻化出来，在脑海里边一段激斗，也就有了特别有名的那段独白，当官难。时间有限，咱们听不完啊，因为这一段挺长呢，咱们听一小部分吧。

衣服好五官，我愿愿愿五官。

明，转了院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清贫工。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兢兢业业，业业兢兢，到底是卖命的官，却感动不了那皇帝大老官，眼睁睁不该升官的终升官，靠我这该升官的，哎，只有蒙里头。

小官神呐、啊，神大官，他们是管官的官，我这被管的官是怎能管那、啊、管官的官，官管官。

0: 好啊，这个当官男啊，咱们就听到这一段吧，后面其实还有啊，这段呢特别特别的经典，后来在很多的现场演出啊，朱世慧老师呢也是经常来唱到的这一段。当然这个电影呢后续啊，经过许久经的一番智谋啊，最终呢尤金当堂认罪，倩娘啊也最终跟刘玉两个人呢是终成眷属。那么许久经啊也看透了官场，辞官回乡卖酒去了。整部《升官记》啊，表面看呢是一出诙谐热闹的喜剧，内核呢却是引人深思的悲剧语言。朱世慧先生凭借超凡的艺术创造力，打破了行当枷锁，让丑角不再仅仅承担插科打诨的这种功能，塑造出许久经这样相貌平凡甚至有缺陷，内心却光明磊落坚守良知的清官形象。那么嬉笑怒骂的唱腔背后也告诉我们，人世间最难的从来不是升官发财，而是身处压力和威逼利诱之下能够守住心里的那份良心。我们明天再会。
1: 正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3: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运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小雨啊，怎么这是，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你这个兴奋度啊不大高呢。
3: 是吗？
4: 啊，
3: 这不刚才嘛一直在刷这个短视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让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也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之招苦命人啊。
4: 你这感慨还挺深呢。
3: 嗯，
4: 我刚才我说上节目之前我就看你这个表情不大对啊，我还怕你这一开始播报的时候吧这情绪不好，还想转换，还转换的还可以哈、
3: 工作嘛。
4: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吧。
3: 我跟你讲讲哈。
4: 嗯，
3: 有一个跑长途运输的老大哥，50来岁，本来想着呀多跑几趟活能多挣点钱嘛。因为他自己的妻子呢在家里边就是病重，那妻子这边也需要大量的钱来治疗，需要这个医药费来续命，所以呢他就连续7天一直没有休息在干活。原本啊老大哥自己还有这个脑动脉斑块，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引发了急性的脑血栓，当时同路跑活的司机给他送到了医院，结果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
4: 哦，你看看这个事儿，就是你刷到这个短视频你跟我讲了之后，我感觉心里边也不大得劲儿，
3: 是吧？
4: 有点堵得慌，真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来讲的话，我们在临床一线这么多年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是几乎 每天都会发生。
3: 嗯，
4: 就只要是你在临床，每天都会发生，每天都有。
3: 嗯，
4: 啊，你说麻绳专挑细处断也好啊，厄运只找苦命人也罢，其实这些背后啊，它都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啊，这很多人也是这样，啊，越是身体不好，反而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
3: 对。
4: 啊，你看，就是参加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吧，啊，相对来说，身体健康呢还是不错，啊，反而呢是越严重的这些人，他越不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
3: 嗯。
4: 啊，所以说对于疾病来讲的话，你本身你身体就不好，然后你再不重视它，啊，你像有的人说了，说我发现你这个血液里边有点脏东西了，啊，你应该注意注意啊，清理清理啊，啊，爱咋地咋地吧，啊，无所谓了。那你要真有一天得病了，得病了我不治了，我就死了，就这样的人，往往他一旦出现疾病了，他就会很严重。我们讲小病拖成大病，不重视变成瘫痪，甚至于致命，这就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3: 还真是这样。你看这个大哥哈，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还在选择透支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去给家人换治病的钱。
4: 你看哈，就有的时候吧，换位思考一下，本身这也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3: 对。
4: 嗯，
3: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看这个视频，为什么大哥他有这个脑动脉斑块，他就能够引发急性的脑血栓呢？这个斑块和血栓，他俩不是一回事吗？
4: 斑块和血栓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我相信你问出这个问题来啊，咱们很多的一些临床大夫他都答不上来。
3: 哦，
4: 啊，就很多人认为，斑块跟血栓他俩就是一回事，是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好了。血栓和斑块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堵在我们血管里的是什么，那斑块才能够堵住啊。
3: 嗯，
4: 啊，那血栓也能够堵住啊。
3: 对呀、
4: 啊、哎，表象上看它俩都能堵，造成淤堵的是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俩的内质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嗯，也就是说因为血栓和斑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共同形成的，一个原因形成了两种物质。
3: 哦，什么原因呢？
4: 久湿生痰。
3: 哦，
4: 哎，昨天我们讲到这一点了。
3: 对，
4: 斑块和血栓实际上就是痰凝之后形成的一种物质，这个久湿生痰浊生正甲啊，而这个痰瘀气滞，它就导致血栓斑块的出现。
3: 嗯，
4: 也叫斑块哈和血栓的出现。
3: 明白。
4: 哎，而在临床上呢，有很多的医生他习惯性的把这两个词儿啊给他倒过来说。啊，血栓斑块，血栓斑块，老百姓一听啊、哦、血栓斑块它俩是一个东西。啊，这两个东西是两种物质，一会儿我再给大家细讲。
3: 嗯。
4: 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心血管和脑血管它科室它都是两个科室。
3: 嗯。
4: 哎，所以说我们习惯性的把它俩连到一起，大家就以为它是一种病，那不是啊。它不是一个系统的、
3: 嗯、
4: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啊。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给大家伙讲这个痰凝的问题嘛，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但是他们是共同的一个病因，刚刚我说到了啊。那为什么又说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呢？因为在生命科学这个范畴，我们深入的研究这个血栓或斑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它是有区别的。
3: 哦，
4: 哎，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斑块。这个斑块严格意义上讲是我们本能的一种保护机制，听清楚了啊。很多人说了，说斑块是坏东西，它能够造成淤堵，造成脑梗，造成脉管炎。我告诉你啊，斑块是对我们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而产生，它不是坏东西
3: 啊，它是保护我们的。
4: 没错，是保护我们的。
3: 它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形成了斑块。
4: 对了，嘿，你这么说就太理解对了啊。我们曾经呢把一个小段的这个斑块我们给它截取下来，然后把这个斑块给它剥离，我们剥离完之后啊，发现坏了啊，它底下所处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窟窿了，出现了裂缝了，然后它就大量出血了。
3: 哦，是因为它嵌得太深了。
4: 对了，就嵌得太深了啊。我告诉你这个斑块怎么形成的啊，我们身体里边出现斑块的，大家伙一定要听清楚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了， 说你颈动脉有斑块的，记住了，身体里边一旦出现斑块的，一定是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位置它有出血的迹象啊。
3: 嗯，
4: 所以我们人体就会形成一种本能去打这个补丁，把这个出血地方给它打上补丁，把这血管给它补上。
3: 嗯，
4: 这就是一种人的本能，就是当我们血管壁出现裂纹的时候，出现漏缝的时候，出现这种渗血的情况了，我们在这个渗血的这个位置会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这个炎性因子就会慢慢的使这个裂缝这个位置形成一层保护膜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久湿生痰生正甲的物质，那把一些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粘附在上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块补丁了啊。所以说呢，它是一种保护机制，
3: 明白，
4: 就一定是我们的血管壁受损了，受损之后才会形成了这种炎性因子，然后形成的这个斑块，那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打个补丁啊。你就像我们这衣服坏了啊，我们缝个小图案，我们绣个小图标，我们给它盖上，但是你一摸这块是不是就有棱有角了？
3: 对，
4: 哎，它同样的道理，斑块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家伙也记住了，斑块修补只是暂时性的，它属于急救救急的一种方案，因为这个补丁它一定是突出血管壁表面的，就像我们衣服上打个补丁，你一摸它是能摸得出来的。
3: 嗯，
4: 哎，你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斑块的区域，就血管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就相对的就狭窄了？因为它凸起了嘛。
3: 嗯，
4: 对不对？哎，那狭窄的话，血流它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
3: 对，
4: 所以说这个是斑块，啊，那血栓是什么呢？血栓，它里边是由痰湿正甲过重之后，在我们血液当中形成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粘附到一块形成的这么一种物质，就是它组成的这个斑块，除了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之外，还有炎性因子啊，这是斑块的组成成分。
3: 嗯，
4: 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加上炎性因子，它带有个修补的作用，而血栓里边是没有炎性因子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聚到一起的。
3: 哦，
4: 哎，
3: 所以他们是一回事儿，也不是一回事儿，作用和这个用途形成的原因都不一样。
4: 形成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
3: 嗯，
4: 那有很多人一检查说，哎呀，我血里边有斑块了。我告诉你啊，斑块是自我保护机制，而血栓就是我们痰湿造成的这种痰核啊，然后啊导致其他的这个物质又给他们粘附到一块儿了。
3: 嗯。
4: 啊，但是呢他们共同点就是痰湿正甲的存在，就一旦他们出现了，就是出现斑块了，出现血栓了，那都预示着我们未来肯定会出现器质性病变，肯定会造成淤堵。
3: 嗯，
4: 哎，但是呢斑块的出现是在我们血管出现损伤之前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而血栓呢它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它没有这个预防啊，所以说这一点要区别。那如果没有痰湿正甲的话，它们就不会粘附到一块儿，你的斑块也不会形成，你的血栓也不会形成。所以说斑块和血栓是两种不同的物质，一个是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是纯粹出来作妖的，但是它们俩形成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痰湿正甲。
3: 嗯，
4: 换而言之，如果不把痰湿正甲给解决掉的话，你斑块和血栓是无论如何你用什么药物都解决不了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4: 哎，但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小雨，你知道斑块和血栓谁更危险吗？
3: 应该是血栓吧。
4: 为什么呢？
3: 因为它随着血液游走，游走到狭窄的血管处，咔就堵上了。
4: 我也对了，很多人认为血栓是很可怕的一种东西，那它要比斑块更危险，因为它不固定。
3: 嗯，
4: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斑块要比血栓更危险。
3: 斑块更危险？
4: 对了，那你刚才说了血栓它是游走性的。
3: 对呀，
4: 但是它游走的过程当中，它自己能够转换它的形态，它不是说我们理解上的一个固体的东西，它是一个半固体的形态，叫粥样硬化啊，就像这个大米粥一样，它是能够变形的，它是流体的。
3: 哦，
4: 所以说它在狭窄的地方有的时候它就能过去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斑块它不变形啊，它打补丁的东西它变不了形啊。
3: 嗯，
4: 哎，那斑块它粘附在血管壁上了，它怎么变形？它就是一块补丁。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血栓会游走， 随着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梗住了。好了，那最容易梗住的是不是毛细血管？
3: 嗯，对，小血管这个通道窄嘛。
4: 对了，所以说这种血栓它最先堵的地方实际上是毛细血管，那通过毛细血管的堵塞，就把这个血栓是不是就给它过滤掉了？
3: 嗯，
4: 哎，那已经给它进行了一遍排查了，该堵的都堵在小血管的，大血管的血栓一般就不会出现形成了。
3: 哦，
4: 那除非这个小血管堵了，没地方再堵了。所以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血栓形成的病变，它早期都属于叫腔的，就毛细血管的堵塞、小血管的堵塞，它不要命。
3: 明白，明白。
4: 你看，有的人到医院检查了，我腔隙性脑梗，我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这人还啥事没有。
3: 嗯。
4: 啊，就是说他血管堵的太多了，他多发性的了，但是都是小血管。
3: 明白。
4: 哎，他就是他不会要命。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斑块是不是比血栓更可怕？
3: 是
4: 啊，因为斑块它是不动的，
3: 对，
4: 它都是在大血管上发生啊。而且斑块它本身还有一个特点是血栓不具备的。
3: 斑块还有什么特点啊？
4: 第一个，它的隐蔽性特别强，它是个隐形的杀手。
3: 隐形的杀手。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70多岁啊，家住在北方，他属于典型的叫隔辈儿亲的那类人群。
3: 哦，就是特别疼爱小孙子那种呗。
4: 对，我们这位70多岁的患者呀，他都特别喜欢他这个小孙子啊。老爷子呢体格也挺好的，70多岁然后特别健康，看起来像这50多岁的人似的，然后天天呢在楼下呀带他这个4、5岁的小孙子，小男孩特别活泼爱蹦爱跳嘛，然后就拉着他这爷爷就说了，说你跟我一起玩呗，那咱俩一起跳，看着跳得高跳得远。然后你想啊，他爷爷70多岁了，听孙子提出这要求，想都没想啊，身体好嘛，比跳远嘛，看着跳得远嘛，来比。
3: 这老爷子还敢跟小孩玩跳远？
4: 他就想逗孩子玩嘛。
3: 嗯，
4: 结果就这么一蹦一跳不要紧啊。我说到这时，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会想，他摔倒了，可能摔骨折了，对吧？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老爷子直接一蹦这么一跳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就咣当下倒地下了。
3: 哦，
4: 他不是摔倒了，他是晕倒了，听清楚。
3: 嗯，
4: 然后捂着心口窝，只见张嘴不见喘气儿，
3: 这就是上不来气儿了。
4: 和好在这小区里边人多呀，赶紧的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3: 那他捂着心口窝是犯心梗了吗？
4: 是啊，你到医院一检查，急性心梗。
3: 哎呦！
4: 但是你知道吗？他身体原本特别好啊。你想70多岁了，之前一直没有任何的脑血管、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三高的问题，血脂、血糖、血压是都不高的。
3: 那他身体素质这么好，之前没有其他的类似的基础病，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个犯心梗了呢？
4: 当时很多大夫也很奇怪，啊，后来在给他做这个全身检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3: 嗯。
4: 在他冠状动脉上面发现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斑块，啊，不是血栓，它不是游走的东西，血栓是游走的，斑块不游走。
3: 嗯，
4: 这些大大小小的斑块它都附着在这个血管内壁上，它以前是一点察觉都没有。毕竟咱人是这样的，没有症状的话谁会去做这个冠脉造影，做这个彩超啊，
3: 对
4: 吧？那但是他就是跟这小孙子这么一蹦一跳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个小的还不是很大，
3: 嗯，
4: 就这个小的这一个斑块脱落了，然后直接就卡在了他这冠状动脉，造成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3: 哎呦，
4: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斑块其实他早就有啊。就像我说的，我们如果到医院去检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单位，包括我们现在医疗福利很好，一些农村的人他们自己也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体检。检查出来之后，我就希望咱们群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讲解，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未必能检查出来你有血栓，但是一旦检查出来了你有斑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一点，有斑块我刚刚讲到了，人体自我保护机制，证明你血管曾经出现过裂纹，出现过破损。
3: 嗯，
4: 哎，所以说才会出现斑块。那既然曾经有过，你又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就证明现在有，未来可能还会有。
3: 嗯，
4: 也就是说你的斑块会越来越多。
3: 对。
4: 那第二个就是斑块出现了之后了，万一我们不知道，因为它不发病，我们就感觉是相安无事啊，那我们就不会认为我们身体里边有斑块，如果再不检查， 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潜在危险，一旦有风吹草动它掉下来，那就是要了命的事，它都是堵大血管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隐形的杀手。
3: 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大娘，她就领她外孙女儿在那玩的时候出的事儿。一般小孩玩啊，大人都会坐在这个长条椅上看着嘛。他那个小外孙女啊，就在他眼前摔倒了，眼看着小孩一个踉跄。

0: 了个大包，腿也不听使唤了，这种感觉真的让人很绝望啊。
1: 啊，就是眼看着这个火在烧，但是救不了，
0: 对啊，
1: 靠不进钱，就这么回事儿。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斑块啊，要比血栓还可怕啊！你看，脾虚体内的湿气呢过重，它就形成了痰凝啊。那痰凝过多就形成了正甲，那正甲聚集啊，它就形成了脾块，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最多的这个斑块。那再严重了，它就是肿瘤了。
0: 对。
1: 斑块呢，它要么就不发展，它要发展，它就是大问题，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咱们自身的生活，它会对我们身边的其他人的生活也会造成影响。就你刚才说到了带孩子，啊，那你说我们身体不好，咱怎么带孩子？那你老伴儿要是有这种斑块导致血流不畅了，他会出现明显的肢体不协调，那是不是就得需要另一半来照顾他？
0: 对呀，
1: 这是不是就是整个的把老伴儿都给拴住了？
0: 没错。
1: 哎，而且最主要的是呢，这个斑块它永远它是个不定时的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啊，你说它危险吗？它没事的时候，它不发作的时候，它没危险，但你说它没危险吧，它突然之间哪天爆炸了之后，它就要了命了。哎，那你说给它清除掉吧，还很难清除，为什么？就我刚才讲了，它是由于痰湿真假之后。我们人体本能的一个保护机制形成的这种异物，
0: 老师，但是刚才你说它很难清除，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强啊？
1: 没错，就隐蔽性强，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我说的，你没症状，谁上医院去检查？
0: 对。
1: 对，你不知道它的存在，它就很难清除。对，往往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就证明已经有问题、有症状，就很严重
0: 晚
1: 了。
0: 了。
1: 对，但是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斑块，它会落地生根，叫夹缝中求生存。哎，然后第三点，它经过常年的累积，一点一点形成的，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坚硬的多得多。
0: 但是总有办法预防吧？
1: 咱一个一个的说啊，就是先说隐蔽性强。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个隐蔽性强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得打你，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得健康饮食，而且你生活必须是无忧无虑的一种无菌无影响的环境下，你生活还不能有压力，作息还得按时按点有规律，然后规律的运动，更重要的是你身边不能有一丁点湿邪的侵犯。
0: 哎呦，这太夸张了，这谁都做不到啊！
1: 这你说谁都做不到
0: 对
1: 是吧？
0: 呀，
1: 哎，所以说这种隐蔽性的问题，你说能不能解决了？
0: 能解决。
1: 能解决，哎，对，你看看，虽然你说这个能解决说得很虚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能解决。为什么？你刚刚我说到了，从出生那会儿你就注意，再就能解决。但是谁能做得到？谁都做 不到。
0: 没错。
1: 但是还是有解决的办法。啊，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好了，常年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已经形成了，生活好了，肥甘厚味的、油腻的这些食物，谁都愿意吃，对吧？
0: 对呀，谁不想吃香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啊。
1: 哎，吃香的喝辣的啊，然后现在呢，很多人呢还都不运动了，啊，你出门大多都开车，回家就躺着，在办公室坐着，缺乏运动。
0: 对。
1: 最主要的是，咱没有一个人说从出生那天开始，就这么系统的除湿的，就没有一个人干这个事儿。
0: 系统的厨师之前老师就讲过，其实它也是一个重点。
1: 对，所以说呢，这些因素你解决不了。啊，慢慢的，久湿生痰，它就形成了，它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壁的表面，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我刚才说的，它越长越大，然后这个根儿扎的就越来越深，那等你发现了，它就很危险了。而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从我们出生之后10岁开始，你的动脉就已经开始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听清楚了。出生之后10岁开始就已经有潜在的斑块存在的可能了。等到20岁的时候，我们动脉就会出现一些裂纹的地方，那就会有潜在的渗血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就会本能的开始去打这个补丁，就开始修自己受损的这个血管壁。那修复的这个过程，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斑块。这个时候是20岁。啊，所以说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20岁的时候，我们斑块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那等到

0: 45岁他就开始变得明显了。换而言之，现在的人，我们45岁的以上的，你到这个医院去检查的话，60%都会有斑块。
1: 嗯，
0: 啊，这是大小的问题了。
1: 对，
0: 60岁之后的发展速度更快，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期。那当你这个斑块的补丁越来越大，这部位的血管壁的弹性它就会大大的下降，而我们血液的流动靠的就是血管壁的收缩舒张来进行的。可是斑块出现之后了，我们血管变硬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强行的收缩舒张，它就更容易出现裂口了，对吧？
1: 哦，就是血管更容易破了，就容易出血了，对不对？
0: 破倒不一定，但是我们血管一旦形成裂口，身体的本能就会继续打补丁，然后这个补丁一层一层的叠加，一层一层的在那摞，一层叠一层，你想一想
1: 啊、哦，我明白了，血管内的这个斑块补丁一层加一层的叠加，慢慢的我们的血管就会变窄了，那血管就容易堵了吗？
0: 哎，这话你说到点上了，啊，而且我们人一旦过了60岁之后，血管叠加补丁的速度就会急剧的增加，但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根本没有感觉，所以说你怎么清除吧？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习惯去总去检查身体有没有斑块，对不对？
1: 对。
0: 哎，谁也不可能隔三差五的到医院做个彩超，看我斑块变小没。
1: 嗯。
0: 啊，而且还得做是全身的彩超。啊，你这地方没症状我做什么呀？所以说人到了45岁之后，我们通过前沿的医学科技，大家伙要明白这个道理。45岁之后，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一些方法进行干预的话，患上心脑血管硬化和斑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明白。
0: 而且它是隐形的杀手，神出鬼没的。啊，你看隐形杀手要比表面上的杀手要难对付的多了多呀。
1: 嗯。
0: 看在暗处啊。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斑块它特别容易落地生根，刚刚讲到了。那而且呢，它会在夹缝中求生存。
1: 夹缝中求生存。
0: 对，这小雨你有没有去过黄山？
1: 黄山去过呀、
0: 嗯、
1: 它最有名的景点就是那个迎客松嘛，长在石缝当中，就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特别壮观。
0: 哎，对了，你看你能看到这一点就证明啊，你在游山玩水的过程当中你有所感悟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黄山的迎客松，它能在石缝当中生存，这证明什么？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1: 对。
0: 你很多人看到这个奇观之后啊都惊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根儿是什么？它的根儿在哪儿？
1: 在悬崖峭壁上啊，
0: 扎在了石头缝里头的这个根儿，它这个深度长达几十米，它要是浅的话它早就死了，
1: 因为它要汲取营养嘛。
0: 对了，你根儿扎的一定得深，扎到几十米以下的这个岩石底下去才能吸收到水分，所以说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能力是极强的。
1: 那它跟斑块有啥关系啊？
0: 我告诉你，斑块它就是这个特点的
1: 啊。斑块也向下扎根啊？
0: 对，它也是在这个缝隙当中求生存。
1: 哦，
0: 啊，在我们人的血管内壁，它的缝隙就特别小，那这个裂缝甚至在显微镜下都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经出现，就这种出现的话，我们本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在这个极小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这些缝隙当中就开始形成这个斑块，它会沿着这个缝隙往下扎根，甚至我们看到血管壁啊，它是不是以为是一个整体呢？就我们一看到血管壁，我们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整体。
1: 对呀、啊。
0: 但实际上它分三层，这个斑块的根部一定要扎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扎得很深。
1: 哦，这么结实。
0: 对，所以说你往往这种斑块一旦形成之后，我们要用这种手术的器械把它给剔除，它都剔除不掉。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相当于在钢板上长出了一朵花一样。
1: 哎呦，那这生命力也太顽强了。
0: 它要是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的话，说明我们人体的本能就差了。
1: 哦。
0: 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才能够解决我们血管漏缝给这个打补丁的这个问题呀、啊。才能够保障我们血管壁这个缝隙不再继续扩大呀。啊，这说明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生命力是特别强的。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有利有弊的问题。啊，那么这种斑块如果说扎根深的话，它预示着什么？它的生命力顽强，它逐渐长大的能力特别的强。那我们养植物都知道，根扎的越深，这个树它长得越高。
1: 对。
0: 啊，那咱们家里这盆栽种的这个花永远它长不高，因为它根扎的它就浅。
1: 嗯，
0: 啊，你扎根越深，这植物长得越茂盛，越高越大。那其实斑块也是这样，根扎的越深，它的表面积就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颈动脉和冠状动脉当中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一个小斑块的原因。
1: 嗯，
0: 那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就是30多岁的时候吧，就发现他冠状动脉有一个小钙化点，有个小斑块。等到50岁的时候再检查，看不着了，
1: 没了。
0: 不是没了，是整个一圈的血管壁全都变成斑块了。
1: 啊，本来以为是好事儿，没了吗？可真实的结果是更糟糕了。
0: 也对了，它面积更大了，它整个这一个血管就一段血管都变成斑块了、
1: 哦、
0: 就发展速度特别快。然后而这样的人一旦发生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了，比下支架都吃力。
1: 嗯，
0: 因为你斑块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就相当于你血管的这一段完全硬化了，硬的你这支架下到里头都撑不开。
1: 嗯，
0: 它没有弹性了，如果你强行的给它撑开的话，它马上它就断裂了，那断裂就会出现大出血，
1: 因为血管太脆了。
0: 对啊，所以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平时血压也可以，血脂也正常，血液也不粘稠，血糖也不高，怎么就突然之间60多岁70岁突然就、心脏疼的就受不了，就到医院一检查，这钙化面太大了，下支架都不能给你下了。
1: 嗯，
0: 对吧，就这种情况强行下支架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就是驱除斑块特别难的第二个原因。
1: 老师，那您说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是不是非常容易破坏我们的血管啊？
0: 当然了，你这个血管壁它是有弹性的啊，你别看它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但是随着它的弥漫，包括它长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它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我们血管本身的一些结构了。
1: 哦，
0: 我们临床上有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啊，它虽然说常见，但是它也非常要命，非常危险。那，就是救治不及时，它直接导致生命的丧失了。
1: 什么病啊？
0: 叫血管夹层。
1: 哦，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血管壁有三层，啊，它中间开始钙化了，由内而外的硬化，这就是斑块。
1: 嗯，
0: 那这个斑块也就是湿气过重形成的真假。另外一种长出来的形式，它长在血管夹层当中的，然后慢慢的变大，就把整个血管壁给撑破了。撑破了之后，动脉的血管就开始出血，就造成大出血。那这个时候你想救很难。
1: 那这个斑块真的是太难清除了。
0: 那这才是刚刚我说到的是两方面的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
1: 嗯，
0: 就是斑块难清除，还有第三个原因。就刚才我不是说了吗，第二个是夹缝中求生存，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那它不为人知的时候就在角落里边肆无忌惮的生长，叫野蛮生长。
1: 嗯，
0: 哎，所以它这个质地要比血栓要硬得多。
1: 那您说它能硬到什么程度呢？
0: 斑块说白了，它就是血脂坏死的细胞杂质混合而成的。
1: 嗯，
0: 那但是它还有炎性因子的参与，这个炎性因子就很可怕，它会使得我们这个斑块变得特别的硬，而且这个硬它不是脆的那种硬，而是像橡皮糖、胶皮糖的那种硬。
1: 哦，就是梗啾啾，像牛板筋那样吗？
0: 哎，对了，就像牛板筋一样。
1: 哦，
0: 它不但硬，它还有韧性。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临床上最前沿的办法怎么治吗？
1: 一般都是吃药，严重的下支架，要是再厉害点的就手术呗。
0: 吃药能控制住吗？
1: 很难。而且老师，我发现支架也就那么回事儿，复发率也挺高的。
0: 那支架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是你越是支架就越会造成危险啊。而且药物我刚才也说了，你比如说溶栓的这个药物最可怕的，因为你要是能给它化成水了，你给它还行啊，但如果说你要是给它化成一块一块它掉个角，那就容易造成血管突然间的堵塞了。所以说就这个药物一般来讲效果都不太好啊。再说这个支架，如果说你整个血管壁都硬化的话，它还支不起来，一支劲儿大了就容易造成大出血了。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是手术。手术确实是个好办法，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手术，它一定得是最前沿的手术。那我们生命科学现在呢，就是国外比较流行的对于这种难缠的斑块啊，急性的救急的手术叫做血管内斑块旋磨术。
1: 哇，这听着就很高级。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它这个前头的那个手术器械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探头，啊，然后从这个胳膊呀。

0: 或者大腿根远端的这个动脉下这探针一直就下到斑块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从前头就不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旋转的探头吗，这前面有一个吗，
1: 嗯，
0: 哎，在你的血管壁这个斑块这个位置高速的旋转打磨凸起的这个斑块一点点给它磨掉，
1: 哦，
0: 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个斑块有的时候它硬得像胶皮一样啊，
1: 嗯，
0: 一般轻微的你至少得磨半个小时左右，严重的你打磨两三个小时，而在这一次两三个小时的手术当中，就这个手术前面这个刀头高速旋转这个刀头它得换三四次
1: 啊，一次手术就要换三四次刀头，那这个手术的费用得有多贵呀？
0: 我告诉你，咱就不说这手术的费用这问题，就说这一个打磨的高速钻头的这个费用，临床上就得10000多块钱美金。
1: 哎呦，那这么多钱它管用吗？
0: 再实了给你这斑块能给你磨平了让你对付几年、
1: 哦、
0: 几年以后它还长，
1: 就不去根儿呗，
0: 对，它这坑在里头呢嘛，啊，它根本就去除不掉，而且这我们说的还只是一些大血管，你比如说颈动脉啊或者冠状动脉它比较粗，你这种探头能下得进去，那小雨你想一想，如果说一些小的动脉当中有这种斑块的话连探头都下不进去，甚至有一些脑血管有这种情况的都得做那种大的开颅手术把你这动脉血管给你摘出来然后打磨完了再给你装回去、
1: 哎、
0: 你说得有多危险，
1: 确实，那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
0: 没有了。
1: 哦，
0: 我跟你说啊，从现代医学或者是西医的角度来讲能有这样前沿的技术就已经是到头了。
1: 那到头不行啊，得解决问题啊，
0: 你要想按照现代医学和西医的方式完全解决这个斑块很难，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往往到了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转变一下思想了。
1: 嗯，
0: 就现在对于这种难缠的血管内壁斑块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你知道现在西医和生命科学开始重视什么了吗？
1: 重视什么？
0: 重视咱们中医的角度分析问题了。
1: 哦，那不有那句话吗，西医的尽头就是中医。
0: 对了，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反过头来研究咱们中医审视这个斑块的角度了。我说了，中医的角度不管你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有一个不同的特点，
1: 久湿生痰生症甲。
0: 对了，由于这个痰核的出现才导致斑块和血栓的形成啊。那么祛湿用什么？
1: 祛湿最好的就是艾灸，艾灸可以提升人的阳气，通过体外的方式把我们的湿气拔出去，拔出去了人就舒服了。但是对于藏在血管里血液里的这个顽固的痰湿症甲那该怎么办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光祛湿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湿气如果形成痰凝了，在我们中医上来讲这已经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嗯，
0: 那因为痰凝过多既会形成症甲，症甲聚集就会形成脾块，最后就是肿瘤。那比如说这个斑块已经形成了血栓已经形成了，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也是要靠生阳的方式把它化掉的啊，阳化气阴成形，但是用这种手段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说了这个艾条艾灸的方式它是生阳化气的一种，它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但如果要想彻底的针对器质性的病变能够有效的生阳化气，尤其是把这个痰凝的东西给它化掉，把这个痰湿症甲的东西给它化掉，那药效就要更强一些。
1: 哦，光是艾灸不行，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呀？
0: 咱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它早就已经转变自己的思路了，这早就开始重新的审视我们中医的这个祛痰化湿的这个思路了。
1: 嗯，
0: 所以说呢，研究到今天，它一定是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方法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先到这儿，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跟您咨询，明天我们再来细细的讲解，好吗？
0: 好的，那我们是应该接听电话了，是吧？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 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谢谢。我有个事儿，我想求您帮忙啊。
0: 这个谈不上求，有什么事直接讲就行。
4: 易老师，您记得就是之前咱们在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里面，在那个地方台的时候，不是给咱们发放过一次那个水质素吗？
0: 对呀，这个是之前有过的事儿啊。
4: 是啊，但后来再想要的时候就没有了嘛，易老师。就是想问一下您啥时候再给我们发放一次啊？我这等了有好几年了。
0: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了，之前这是用过咱水质素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吧？
4: 对对对。
0: 你这样啊，这个属实现在是给我出了点难题。因为你提到这个水质素啊，最好的这个品种就是金边水质。而这个金边水质呢，最道地的它是在江西樟树才有。只有这个地方产的品种才是最纯的。啊，而且呢一年当中啊，只有夏秋两季这个纯天然采收的效果才好啊，就特别的稀少，特别的珍贵。你要想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质素，我跟你讲，咱们得是当地的事先沟通一下，但是能不能有我还真就不敢保障，因为它确实太稀少了，我得先问问，明白吧？
4: 哎呀，行行行，易老师，我就是想麻烦您费费心呗。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您啊一定帮大伙尽量的想想办法呗，使使劲儿呗，实在不行的话，那您让您后面那个300多位专家团呢什么的都使使劲儿呗。
0: 放心啊，我们都在使劲儿啊，只要这个事儿有希望了，我都会尽力而为的。
4: 太好了太好了，首先谢谢易老师啊。主要是我自己买了，也买了个水质素，但是不行，效果呀那个药效根本不足啊。也没什么检测证书都没有，我就怀疑了是假的，并且那价格还死贵呀。那现在我真是不敢乱花钱再买这个东西了，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健康购啥时候有货了我再定。
0: 对，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水质素呢是非常贵的，而且一定要金边水质啊，而且它这个说明书里边啊，它一定是有检测出来的这种含量指标的，你这个才有效果，咱不着急。你有什么问题你先跟我说一说啊。
4: 行啊行啊，易老师，我就是您讲的那个酒湿生痰生正甲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就是感觉嘴里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平常呢就吃爱吃什么干豆腐卷呀、还有那个大葱蘸酱吃，怎么规律吧，经常就埋怨我说是做的好菜好饭都不吃，那咸菜啊大酱有啥好吃的，就埋怨我吧。
0: 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节目你真应该让你姑娘也听一听，不是说咱们是老年人爱吃这个口味重的这些食物，是因为凡是酒湿生痰生正甲的人，就这种痰湿体质的人，他体内痰湿过重了，你记住了，我们人的这个五味啊都被麻痹了。就他这个痰湿腻住了咱们这个五味了，叫酸苦甘辛咸品尝不出来了，你在吃饭的时候吃不出来滋味了，
4: 对，
0: 你只能用这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啊，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吃完了你才有味道， 要不然的话，你这光在这儿吧了嘴没滋味儿。
4: 对
0: 啊，这不是说我们想吃这口味重的，是咱们身体当中有痰湿有正甲，把我们这个味蕾给糊住了，就这么讲，能明白了吧？
4: 明白明白。而且老师您说的这个痰湿入血，先形成三高啊，后形成这个血栓斑块，这一步步的简直就跟我得病这个步骤完全是一模一样啊。哎呀，我就是您说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这半年内啊还发生过两次脑梗。第一次脑梗的时候，我是出现这个右边胳膊腿没劲儿，说话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吐字不清晰。当时那个走道的走路的时候呢，我这个右腿吧它抬不起来，有点拖着地走。说话呢那嘴里啊就好像是含着那个什么糖块一样的那个东西。结果第二回不又脑梗了吗？这一回是又缓过来了，就变成这个左边这个胳膊没劲儿了。那有一段时间呢，那根本出不了门，下楼不行，腿一点劲儿没有，走不动。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俩现在沟通起来，我觉得你恢复的挺好的，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4: 这不都是多亏了吃半年这个金边水蛭素的这个效果吗？易老师，我是不懂中医啊，就是这方面什么祛湿啊祛湿除痰那什么最好的方法我根本不知道。但是呢我从我自己来说吧，我认为最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金边水蛭素。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啥呢？我当时拿少了。
0: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是用上金边水蛭素给你调整过来的。
4: 对对。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传统的中医对这个痰湿的一个驱除，它这个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天花板级的药材那一定是金边水蛭素。在中医当中，金边水蛭被称之为叫破血逐瘀的上药，而且在咱们中医上已经用了好几百年了。只不过我们能不能够遇到纯正的金边水蛭，这个很关键啊。你看这个脑梗半年之内发作两次，为什么这么频繁？我告诉你啊，这是有问题的。
4: 嗯，
0: 你的痰湿的问题挺严重的，你没有真正针对于痰湿去治疗，所以说它只能是越治越重。就你有没有查过你心脏？就你心脏有没有房颤的问题？
4: 有，我查过，就是说大夫说有房颤的问题。
0: 你看有房颤就对了。
4: 啊，
0: 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什么叫房颤？心房在不停的颤抖，就是心脏在不停的抖动。这个抖动就跟地震一样啊！你看这一地震呢，房倒屋塌的。啊，其实就是我们体内的痰湿久湿生痰，痰湿体质的人，你这个痰湿黏腻在一块儿了，聚集在一块儿了，形成了这个血栓，而这个血栓特别黏，特别有粘性，特别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形成腹壁血栓。但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伴随着房颤，因为你这个心房这么一抖动一颤抖，它就容易把附着在血管内壁上的这个血栓给抖下来，给震下来。所以说一旦震下来了，这个血栓就会随着我们血液流走于我们全身，那走到哪儿哪儿就堵，走到哪儿哪儿就容易造成梗塞啊！你走到大血管，走到脑子了，脑血管就出现淤堵，脑梗就出现了。
4: 对对对，还真是跟你说的一样。当时住院的时候，我记得那个主治大夫也跟我讲过，也跟我这么说过，说是最怕有这个房颤的问题。
0: 关键最害怕的是抖落下来的这个血栓啊，你这个抖落下来的血栓它还能下崽儿，你抖落下来一部分的小血栓它还能生出来新的小血栓来。如果下次房颤再发作，再抖动下来几个，你想一想你这脑梗是不是就二犯了，是不是就三犯了，它问题就在这儿了。
4: 呀，所以说易老师，我就最担心最害怕就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易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您可一定的上上心，帮我们联系联系那边吧。就是哪怕就少一点能让我再挺上个几年，千万不敢再犯病了。
0: 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这个心情我是特别理解的，你也别着急啊。尤其是有房颤的患者，最怕的就是情绪激动啊紧张这个情况。你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里头，等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呢我给你去联系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就好了啊。
4: 那就好，那谢谢您了，易老师啊，您费心了，谢谢，麻烦您了。
0: 要不麻烦，以后咱有什么事儿的话呢，直接打电话就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果品优选健康购，
3: 果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您好，我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老朋友了呀。
0: 老朋友，那咱就不用客气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讲啊。
5: 是这样的，老师，我还真有点事儿想麻烦您。之前因为我用过这个索起的这个辅酶 Q10，还有神经酸。另外我用的还有这个水质素，我记得在之前呢还给我们发放过这个金边水质素，哎，我用的还都挺好吧，但是上次的都吃完了，尤其那个水质素用的真的挺好，我就想着问问您看还有没有，我想着再定点啊接着用。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金边水质素呢之前是发放过，那你用过了你应该知道。当时我讲的这个东西那可不是说经常有的，所以说现在你让我马上再给你搞，给大家伙去搞这个东西不太好办，咱们得等。那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金边水质素，是一款最正宗的效果最好的水质素。那你这样，你说你用的也挺好的，你感觉都哪方面见到改善了？
5: 是这样的，老师，你看我今年呢60岁了，因为我之前主要有这个冠心病，6年前查出来了，当时做完造影以后吧，就当时说大夫跟我说已经堵了75%了，说就得让我这个下支架，然后我当时没下支架，哎呦，大夫说你说不做这就特别危险嘛。但是我知道那做一个支架国产的也得花不少钱，主要是我们这家庭条件很一般，我就想着主要先吃点药看看情况。然后当时大夫就给我开了什么阿苏法他汀，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说让我回家按时吃嘛。结果吃了小半年，一点效果不见好，我就有点着急害怕了，赶紧上医院看，结果还是下支架了。谁知道越支越多，3年一共下来支了4个，你说遭罪不？
0: 3年下了4个支架，那你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吧？
5: 是啊。你说关键你支架完了还得吃好多药，你说支架管事也行啊，关键那效果也不觉得有啥舒服的情况。
0: 咱不能说这临床上的药物没效果啊，但是你得知道你这临床上的支架也好用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你一时，它解决不了你这一辈子。
5: 嗯
0: 啊，咱得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它的特性啊。支架支起来一段血管，它不能支全身，药物它只能控制，只能降，它没有办法清理，不能够解决我们真正出现斑块、出现血栓、出现淤堵的这个原发点这个根儿。
5: 对
0: 啊，那你后来怎么样了？
5: 哎，这就是后来听到您创办的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就听到这个栏目了。我刚刚开始听你讲这个辅酶 Q10，我听你说是速起的，含量就是高，效果也好， 关键也不是很特别贵。然后我一打听，哎，这个价格咱也能承受得起，然后我就买来用上了。哎，您别说，用完之后感觉这个心脏这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后来你又讲那个水质。

0: 素，说这个东西对这个血栓斑块啥的，哎，都很好。说这个东西，哎，就说实话，之前我听人说过，后来我就不是一直听你的节目嘛，也没少在你这儿买东西，所以我知道啊，您这儿肯定就是都是正宗的。然后我就买来，先买了半年，结果吃了以后效果不错。你看，我就吃了有半年时间，直到现在已经有总共过去1年半了吧。这个心脏淤堵的这个地方啊，哎，一点儿没有严重。哎，上个月我就去医院检查了，那个大夫说，哎，说我挺正常的，说让我继续保持。然后现在我不是都停药了，啥也不吃了都。
1: 嗯，这个非常好，药都停了，真挺好的。这就是金边水蛭素，你用了半年的时间，我们讲了半年就顶上一年，你这一年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多好啊！
0: 是，哎呀，老师，您不知道，钱，你说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家也没多少钱，条件都一般，不像别人家的说啥好东西我都得试试，但是就是遇到您，我就是真的很幸运。你说我要是没用上这个水蛭素，那可能这1年半的时间，我又得让不知道支几个支架呢。你说总不能这么下支架，那这不坏大事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啊，主要也是感谢您，谢谢老师。
1: 这不用客气啊，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对啊，当时是幸运的啊，因为说到这个金边水蛭素呢，我好好跟你讲一讲。3年前那次发放这个金边水蛭素，我记得当时量特别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抢到的也没多少人，所以说当时你能够抢到，你真的算是幸运的。而且另外，你知道为什么说你用完了这一年多你没犯病吗？就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吗？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边水蛭素呢，一定是最正宗、最好的，而且它被誉为是抗凝的最天花板的金边水蛭素。什么概念？就是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已经超出了国际标准30多倍之高。你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效果是一般的临床的溶栓药的60倍，所以说你用完了这效果才会这么好，它是有对比的。要不怎么说水蛭素溶栓的效果，在我们这个医疗圈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溶栓痛血管"，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蛭素啊。
0: 我听明白了，老师。那麻烦您再想想办法，帮我们再整点来呗，再得接着用啊。
1: 你这样啊，关注咱这个节目，如果说我能够给大家伙再次弄到这个金边水蛭素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如果说真能搞到的话，我在节目当中我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然后你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听听咱这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只能这样了。那不管咋说，我还是得谢谢殷老师，因为你要给我们再弄整点来，这真的帮我们大忙了呀，老师。
1: 现在这个忙还没帮上。啊，你就听咱这节目吧。啊，你这帽子先戴上了，我到时候我不一定能摘下来的，哈哈。真要是能够二次的再给大家伙搞到这个，就同样这个品质的这个等级的金边水蛭素，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啊。时
0: 谢
1: 间的关
0: 谢。
1: 系，咱们就聊到这儿。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份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检测这个里面它覆盖了31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啊，重点呢就是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营养还有微量营养素水平进行的一份调查。看完这份答复函之后我挺意外的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老年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报告啊，最新的一版当中所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营养不良率达到53.72%。我好惊讶呀！就是说，有一半的老年人其实他是营养不良的呀。80岁的居然是达到70%以上了啊！而且这个报告当中明确的指出，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都是和营养不良有最直接的关系。我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我其实挺纳闷的一方面要说这个营养不良，你像当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条件，这个饮食如此的丰富，这么丰盛怎么还能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营养不良问题发生呢？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现在好像都是吃的好吃太多得糖尿病吧，这怎么还营养不良呢？你看很多老人家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吃这个补那个，就是花钱买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品呢、滋补品呢。你这么吃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报告它指出了说，营养不良和很多的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有直接的关系。那我感觉现在不是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吗？你要说营养过剩我觉得没问题，那怎么现在它是营养不良呢？
3: 哎呀，这个首先我感觉我应该纠正你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这个营养不良它不是说代表的是营养缺乏，这里面包括营养缺乏也包括营养过剩都可以说是叫不良。什么叫不良不就是不良好吗？
2: 是这个意思
3: 不良好的意思就营养不良好。这个不良好里面可能就包括有可能是缺乏了，也有可能是营养过剩了。 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一定要准确的去理解啊。
2: 你要不说我真一直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它就是缺营养的啊，实际上说的它是营养不均衡了。
3: 嗯，对，
2: 哎，要么就是少啊，要么就是多，是这个意思吧？
3: 哎，你这个理解是才对的啊。
2: 嗯，
3: 哎呀，你要关于说这个营养和健康的话题呢，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个现在咱说已经完全处于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个挺重要的事儿。
2: 嗯，
3: 实际上在早这个20多年前呢，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什么呢，叫这个人类营养危机被忽视的隐性饥饿啊，我写过这样一个论文，而且通过这个医学会包括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啊也进行专门发表了。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营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2: 嗯，
3: 而且这篇论文当中的核心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我就看到了，就随着往后啊老百姓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和改善，膳食结构也是不断的去改变，营养问题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啊是起到直接关系的。营养缺乏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会导致很多病，相反物质生活好起来了，营养过剩也是诸多疾病高发的源头啊。
2: 啊，您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能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哎，这客气过奖。因为啥呢，你搞这个医学的研究啊，它这都属于课题的内容啊，你更要有未来的一些前瞻性的。但是我核心要说的时候什么呢，这个营养重不重要？
2: 嗯，
3: 不管是从古到今，营养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可以说是贯穿着我们整个生长、壮、老、死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从这个在生物医学方面，其实很早就得到这个广泛共识了。
2: 嗯，
3: 咱说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个婴儿啊，这孩子刚出生以后，你说出生这孩子。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说婴儿生来以后到底是母乳喂养啊，还是采用奶粉喂养，为啥要纠结这问题啊，不就涉及到这孩子的营养问题吗？
2: 嗯，
3: 他直接可能担忧的是不同的喂养方式可能直接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不管是骨骼生长、大脑发育啊，包括各方面免疫功能的建立等等，对吧，这都跟营养直接关系吗，是吧？你看青少年骨骼发育，发育到底好迟缓，发育的怎么样，那直接决定了未来身高到底能长多高啊。你这个窗口期一旦要错过了，那以后想补是补不回来的呀。
2: 嗯，
3: 还有这个中年人，是吧，事业家庭两头忙，对吧，当今这个社会你看这个中年人呐，生活他是不是也不规律啊，不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饮食啊，那不就出现问题吗？从营养角度来说呢，要么是身体储备的这些营养严重的透支，要么是什么不科学的这种饮食膳食宵夜啊，包括什么在吃喝方面没有个把控的度，不节制，容易造成营养过剩，代谢不掉，这都是各种慢性病，包括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为什么很早的啊就找上门了，这都是原因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大多数老年人你发现没，他脾胃功能大多数都退化了。
2: 嗯，
3: 啊，老年人一般都消化吸收不太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吃喝饮食如果还不去掌控它，那么也是各种疾病高发的原因嘛，啊，所以说这些年啊，你不管是从中医养生角度还是从现代医学，把这个营养，把这个课题吧，可以说看的是特别重的，重视度是很高的。
2: 嗯，
3: 因此你看看现在都提倡啥，把科学膳食实现营养均衡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基础，现在这话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挂在嘴边了。所以说现在你看看各种什么营养学家，各种营养师啊，这个行业现在是很热门的，所以老百姓对于营养与健康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也是在逐渐提高的。这是不是好事？这当然都是好事，要关注，要重视这营养问题。
2: 嗯，对呀。可是大家广泛的这个重视营养，你比如说有的人身体它出现一些问题啊，它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
3: 嗯，
2: 也是按照营养学的这个指导啊，它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营养的补充。
3: 嗯，
2: 可是为什么它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收获呢？
3: 嗯，那你要如果从 营养缺乏的角度来讲啊，那肯定是补充是对的，
2: 嗯，
3: 你缺了你就得补嘛，
2: 对呀，
3: 啊，大家都说缺什么补什么，是吧？那怎么补？说吃什么咱就补什么，就吃呗，啊。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吃进去的各种补进去的这些所谓的营养，你最终补充的是给谁补充？是补充到哪儿去了？
2: 嗯，那我觉得用现在咱们说比较时髦的话讲，那肯定是补给细胞了吧，是吧？
3: 哎，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它归根结底啥，都是细胞组织嘛。
2: 嗯，
3: 对吧？所以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不是说给我们心肝脾胃肾吃的，是给全身数以万计这些细胞来提供各种营养嘛。因为什么？因为细胞需要的蛋白质。这是它的营养啊，对吧？蛋白质干啥？是来起到修复自己的。它需要脂肪，脂肪是营养不？干啥？它是要构成细胞膜的主要结构。它是不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啊？这是不是营养？是，需要给它自己提供能量的。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不也是营养吗？干啥？来维持各种酶的活性。
2: 嗯，
3: 所以说这营养最终到哪儿？是营养给到了细胞，这才是真正给到了地方。啊，就是营养得被细胞要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了，才算真正起了作用。你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年啊，也有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营养的专家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也钻空子，用一些断章取义的说法，啊，让大家认为什么呢？是认为这个身体这些细胞啊，需要这个或者需要那个，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啊，说你哪个都得补啊，你不补不行啊。哎，你都需要啊，目的是啥？就是引导大家伙花钱来买它各种产品，大家伙也热衷，哎，就补充各种营养，补这个补那个。
2: 嗯，
3: 大家记着啊，就是，营养这东西啊，怎么讲？就像这个免疫力似的。我之前不跟大家聊过免疫的话题吗？不是说高了就好，多了就一定好。
2: 嗯，
3: 也不是说少了好，什么？就刚才你讲得是均衡，就跟免疫力一样，调节免疫什么，要有一个均衡平衡的状态。你就比方说这个蛋白质，这是构成人体细胞的最基础的原料，这个这么说有没有错？肯定没错。细胞需要蛋白质来进行自我修复和更新，维持它的功能，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看，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营养学的专家，他抓住这个点了，他告诉你怎么说呢？他说，哎，人人都得补蛋白，因为啥？因为细胞需要大量的蛋白，得源源不断的往里补充。
2: 嗯，
3: 他目的是啥？你看看，他一定让大家花钱买他的蛋白粉。对吧？你再比如说各种维生素是干啥？是细胞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素，是参与细胞代谢的，参与整个胶原蛋白合成的，是抗氧化的，是促进铁吸收的等等，它的确有这些作用。但是有的就宣传就利用了这一点啊，他故意什么？他夸大一些维生素的作用，甚至把什么各种维生素都让你当饭去吃啊，买了一大堆补充各种维生素。那不是说维生素你吃太多过多它就好啊，你知不知道维生素吃多会发生中毒反应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2: 嗯，那现实当中，哎，确实这种现象确实挺普遍的哈。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
3: 对吧？
2: 那么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它到底是需要哪些营养的，或者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它呢？
3: 嗯，你要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这些技术啊，很早就已经找到了啊，这个真正答案了。什么答案？就第一个，就是细胞所需要的整个营养的物质种类。
2: 嗯，
3: 就像刚才说，那细胞到底需要多少啊？
2: 对呀，
3: 我们得知道啊。啊，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我们身体啊需要的这些细胞营养素能分出多少七大类，类别方面有七大类。啊，哪七大类？蛋白质、质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包括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就这七大类，但是这七大类别里面，你要细分的话，能分出多少？能分出45种，啊，那这么想是不是就很多了？
2: 对呀，
3: 啊，而且呢，有很多还把自己身体还没办法合成，就还必须要从外界获取，是必须的营养素。
2: 嗯，
3: 啊，啥意思？就是这些营养有的是什么？我们自身身体是可以自身合成的，但有一些是必须通过外界获取的，你不补充它不行。你比方说啊，细胞所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这个就是人体自身它合成不了啊。那细胞把它当做什么？当做细胞膜的主要材料啊，啊，包括细胞膜呀，包括神经的髓鞘啊，包括激素的合成都离不开它。 还有一类是什么呢？你像这个维生素 A、B 族啊 ，B1、B2、B6、B12 等等，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你看这么多维生素，它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功能。
2: 嗯，
3: 啊，有的是起到什么抗氧化的，有的是什么呢？是负责这个能量代谢的，有的是管这个钙的吸收的，但都是人体细胞所必须的。那这七大类45种。啊，我们要知道，就是咱们人体细胞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营养物质。
2: 嗯，
3: 也就这个结论是生物医学通过长期的对构成细胞最基础的物质，就基因物质，通过基因测序早就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是非常科学准确的。但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光知道这45种是人体必须的营养，啊，是细胞所需要的。都觉得什么呢？只要把这45种都给它补齐了，哎，这身体所有这些细胞它就健康了。你要这么想，从这个大道理讲，它倒没错。但是它可不是说所有的细胞啊，同时都需要这45种营养，这个可绝对不是的。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序列的代码，那就有自己什么特定的功能。或者什么，每一种细胞在营养的吸收方面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也就是它需要的这些营养，每一种细胞它不一样。总共是需要45种，但不是说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45种。
2: 嗯，
3: 就像啥呢？比方说，你就吃饭这一桌子，哎，坐了10个人，这桌子上你看看，全是生猛海鲜，珍馐百味，这都是营养，都好东西。但是你看这10个人吃这些东西的人。是不是肯定他有喜欢吃的，有的自己是不得意的呀？
2: 对呀，
3: 对不对呀？
2: 嗯，
3: 你不能说这一桌都是好东西，所有人都愿意吃，他绝对不会。每个人肯定有自己愿意吃的，咸的、甜的、淡的、辣的，油的，那每个人不一样，
2: 嗯，
3: 对吧？这细胞也是啊，就是每一种细胞就像不同口味的人，它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对营养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2: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哎，就是咱们得有针对性，投其所好，是吧？就我们要知道不同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咱们就给它补什么，这个才最重要嘛。
3: 哎，对喽，对喽。
2: 嗯，
3: 哎，你要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吧？人不需要的，你给它补什么意义呢？啊，你看生物医学这些年不断的发展，一直在搞这个细胞基因的研究。
2: 嗯，
3: 因为从基因层面才发现，每一个构成细胞的一些基因的物质当中。他们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不同的，这都是通过基因测序是一点一点去完成的。所以我总说，我说生物医学呀，这是个伟大的工程。为啥呢？就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太伟大了。就像在一团乱麻里面，你去找不同的头绪啊。所以说生物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还是在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发现。每一个细胞有自己不同的基因代码，有自己不同的属性功能，都是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一点点去发现的。那同样它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也是通过基因测序啊，才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偏好，对哪种营养需求是最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人是一样的，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对吧？你想请客吃饭，你想让每一个人什么都吃得好喝得好，你是不是得了解你请客的这些人他们的口味啊？哪些人喜欢吃辣的，哪些人喜欢吃酸的，哪些人喜欢吃甜的，哪些人喜欢吃素啊？你说得了解啊。哎，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哎，所以说拿到细胞的角度，你比方说神经细胞这个细胞膜，它含有大量这种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物质，尤其是 DHA。这生物医学研究早都已经证明了 DHA 这是神经细胞膜主要的结构成分，重要的养分，对维持神经信号传导的效率和突出可塑性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所以说怎么的啊，神经细胞更偏爱什么 DHA。
2: 嗯，
3: 哎，这类特定的脂肪酸呐，还有我之前讲过的一些免疫细胞，这是身体里的卫士啊，既要防卫还要作战，那它是不是消耗的是特别大呀？
2: 对呀，
3: 啊，那生物医学就研究发现了，这个免疫细胞对维生素 C、对锌、对硒、对维生素 D， 哎，这几样的营养物质需求量，哎，它就要比其他细胞要高的多的多。维生素 C 帮助免疫细胞啊干啥呀？ 抵抗氧化损伤的，锌能促进免疫细胞的分裂和活化的。那这个硒的硒元素呢，这种营养物质是支持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的啊，让它有杀伤功能的。维生素 D 能调节免疫应答的一个平衡。你看同样是免疫细胞，你看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不也免疫细胞吗？但是他们需要的营养又不一样。 T 细胞对维生素 D 是特别敏感的，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 T 细胞这个活力能力就会下降。 B 细胞对抗体的产生，他们依赖啥？它依赖锌和硒的物质。这就是生物医学对不同的细胞基因测序以后，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和秘密了。
2: 嗯，
3: 不是说所有细胞需要同样的营养物质。你说你要是不了解这些的话，你这45种你就补的再多是不是都是白搭呀？而且更关键是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它是不是会逐渐的衰老和退化呀？
2: 嗯，
3: 啊，在衰老退化过程当中，这细胞会失去自主的一个判断能力的。我们在生物学叫什么呢？叫营养感应失灵啊。
2: 嗯，
3: 什么意思啊？打个比方，就咱年轻的时候，这细胞像什么呢？身体的一些细胞啊，就像一个聪明的管家似的，是吧？你要给它端上来一桌子饭菜，哎，它自己就能判断了，它喜欢吃什么，该吃什么，它不该吃什么，不愿意吃什么，吃多少合适，它自己会有准确判断的，它肯定捡自己需要的。不需要他就把它排开在外了，而且还能吃得恰到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细胞开始逐渐老化退化啊，就像这个管家似的，年龄大了他是不是慢慢也糊涂，也反应迟缓了，
2: 嗯，
3: 也分不清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也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吃啥，也不知道什么到底吃多少是好。结果啥呢？不管是你给他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他全往肚子里塞，吃的过多过剩了，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吃，这种两极性分化反应，这叫啥？这叫营养感应失灵，就对营养怎么失去识别能力了吗？
2: 嗯，
3: 他是接受到了，哎，营养来了，有这营养信号了，但是他不能正确的解读和响应啊。那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就不是说笼统的啊，你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全给他补充了。而是你得想办法帮助他实现什么精准的给他推送啊。那生物医学能做的就是通过生物体的基因测序啊和匹配，找出各种细胞真正需要的这种活性营养物质，只要是缺乏不够的，就能把它怎么的精准的送到对应的细胞当中，让细胞能重新的去恢复识别和自主利用营养的能力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补啊，而是靶向精准的去补。当细胞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吃什么营养的时候，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就知道它需要什么了，并给细胞能推送更精准的营养。这就好比什么呢？这老人年龄大了，是糊涂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帮助他重新的怎么样，慢慢的去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段路，认识吃的各种东西啊。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啊，你能直接就能帮助到他，来教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所有的事物，不就这个道理吗？
2: 嗯，明白了。就在您刚才说这个细胞基因测序得出结论，说这个七大类45种必需的营养物质，细胞是各有所需哈。哎，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现在天天喝的虫草养元液哈。
3: 嗯。
2: 因为曹伟宁曹工当年把这个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提纯成功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这方面话题。
3: 嗯。
2: 哎，他说这个生物制剂哈，是除了对于各种疾病啊，它能发挥一个积极的一个重要作用之外，同时它对于像一些年老体弱的呀、营养不良的人群非常的适合。
3: 嗯，
2: 而且呢，曹工还说了，说这款生物制剂能很大程度上呢来延长人类的寿命。
3: 嗯，
2: 我当时很惊讶呀，我说这什么原因啊？他说冬虫夏草本身它集合了人体所必需的七大类45种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3: 是这一点是它都集齐了虫草。嗯
2: 啊，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备的。
3: 嗯，
2: 他说这个虫草是人体细胞营养的仓库。
3: 嗯，可以这么形容。
2: 哎，人体细胞需要的它都有啊，关键是怎么能实现高活性的一个提纯提取，能够被人体细胞所利用。
3: 嗯
2: 啊，这就是需要比较尖端的一个技术搞提纯了。
3: 对喽。
2: 哎，他说不提纯的话它没有高活性，直接吃下来的话，不管嚼着吃啊、粉碎吃啊，还是泡酒啊、泡茶呀、煲汤啊、煮粥啊， 这营养都会被破坏流失的。
3: 那是对。
2: 但是通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就能把这个虫草当中45种的营养物质按照不同的细胞的需求，从基因角度进行不同的靶向的精准的分配，让身体所有的细胞都能够按各自所需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吸收和补充。
3: 嗯，其实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个也正是因为这点，为啥说我很佩服这个曹伟宁曹工啊。
2: 嗯，
3: 其实不光是我们在业内，这都是交口称赞的啊。因为当年他们在做这个冬虫夏草生物这个提纯提取的时候呢，因为我是非常清楚他们整个的过程的。
2: 嗯，
3: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从营养学，单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选择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这个提取的成分，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各种自然界当中的这些生物体的基因测序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加起来七大类45种，可以这么讲，就没有任何的一种其他的这种生物体，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海洋生物也好，它都不具备什么呢，就一种生物七大类45种它全都聚齐的，没有那么全的。
2: 嗯，
3: 就冬虫夏草有。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要是从其他的生物当中啊，你想凑齐这七大类45种，你去凑齐它啊，然后呢再去逐一的进行与人体的这些细胞，你还得进行基因匹配啊，你得匹配上啊，对吧，你不是说有了你拿过来给人用，用就吸收利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你这个基因细胞它俩不匹配不融合，它吸收不了，没有用啊。
2: 嗯，
3: 所以说你想想啊，如果没有冬虫夏草啊，用很多其他的生物物种，光是营养这方面别的不说，把这45种都集齐，说不上得用多少种生物物种搞提纯，然后还得逐一的去实验能不能与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能高度匹配上，那别的不用干了，那就这一个工程，就这一件事啊，那就非常非常大了。
2: 嗯，
3: 所以说当时呢，他们这个选择把冬虫夏草啊作为主要的提纯对象啊，所以说从营养方面啊，就这一个角度，它就可以实现这七大类45种都集合于一身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嗯，要不怎么说这个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它就非常名贵呢？
3: 哎，对喽。
2: 啊，过去反正大家都知道说它贵啊，所以知道它好，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
3: 哎，是的。
2: 哎，别的不说，就光从这个营养角度说吧，它本身就是一个人体所需的一个天然的营养库。
3: 对，太全了。
2: 哎，曹工他们呢是用这个生物医学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就把这45种的营养物质完全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
3: 嗯，
2: 它呢和人体所有的细胞实现了一个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
3: 对，
2: 哎，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
3: 哎，这是最主要的啊，你得好，你得被吸收得利用。
2: 嗯，
3: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你看为啥它能生长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那地方咱知道是极寒还缺氧，
2: 嗯，
3: 生命禁区吧。
2: 对，
3: 但冬虫夏草它能在这种冰川冻土里生长存活繁衍，为什么？第一，它体内有强大的多种活性物质啊，它可是不光是营养的事了，多种的活性物质能支持它在这种极寒缺氧的环境当中不断的淬炼和演变，这是大自然赋予的。另外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很好的存活，它肯定有一套强大的生存机制啊，干啥，它得对抗这种极寒，对抗缺氧的环境啊，对抗紫外线这种强辐射呀，靠什么，靠的是体内那些就刚才讲到的这些重要的什么营养物质啊。
2: 嗯，
3: 营养是什么，营养换句话说是不是就能量啊，
2: 对，
3: 能量的储备啊，对吧，所以说呢它具有这种超强大的营养储备，它在冰封的土层当中度过漫长整个的超低温极寒的寒冬，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的这种能量吗，足够的营养吗，来支撑它度过这-40-50度的寒冬，它都能很好的生存，你看这是其他生物谁能做到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是好东西，好东西啊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稀少就代表它好，
2: 嗯，
3: 而是它能不能被人体或者为人类啊能什么带来更多的价值，这叫好。营养角度也是一样啊，那人体需要45种必需的营养，每一种细胞需要的营养又各自不同， 那虫草里面的营养它再全再丰富啊，那是虫草本身的事儿。那怎么能把这45种营养从虫草里面完好无损的把它拿出来呀、啊、
2: 嗯，
3: 被人体得利用啊，而且你是按照不同的细胞需求，你是不是得精准的给它送进去啊，你这才叫真本事。所以为什么说伟宁他们团队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难住了。为什么？甚至他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停滞很长时间没有进展。
2: 嗯，
3: 他实际上不是难在这个冬虫夏草上了，是难在这个技术上了，就生物提纯这个技术。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给它补进去就完事儿了，你得让这些活性物质跟人体不同的细胞基因你得进行匹配，像配对一样得匹配上才会被完全利用啊。所以说曹工他们当时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技术啊，以及什么呢，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于冬虫夏草进行了转录组和基因测序，搞清楚虫草里面各种活性物质成分跟人体各种细胞基因之间的对应关系，必须要把它给捋清楚，找到这些匹配的靶点之后，再用基因技术把这些活性物质精准的送到对应的这些细胞当中去。当时就这几道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的技术壁垒，光这一项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才突破的。所以说这个曹工他们提纯的这款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这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研发团队每走的每一步，可以这么说，当年来讲那都是在啃的是硬骨头，每突破一项关键生物技术都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这也是我说的，任何一款生物制剂从无到有，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实现成功的。
2: 嗯，其实在我看来哈，曹工他们团队呀、啊，他不只是研发出了虫草养元液这样的生物制剂，是他们突破了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这样的一个生物技术，他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一个逻辑。就是从过去哈、啊，我们大家就认为主观意识的选择，它变成了一个细胞的一个自主的选择。
3: 嗯，
2: 啊，就是不是我们觉得该补什么就补什么，而是说通过细胞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就让细胞自己知道了它到底需要什么，它知道需要什么，它就会自己去选择了。
3: 哎，你这个分析得非常到位啊，就这回事儿。啊，而且不单是什么，要细胞自己要知道需要什么，
2: 嗯，
3: 还要知道需要多少，自己会精确的把关，
2: 嗯，
3: 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够了就好，营养不是说越多越好，他自己会把关。哎，我一直强调，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因为生物医学就是对所有这些生命的生物体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走向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它从来都没有停滞过，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然后怎么的，从有到精的过程嘛，它是一定是这样的。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技术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条道路一切的可能啊。但话说回来了，那营养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以均衡就可以啊，你不要刻意的去补充哪些所谓的营养。很多人尤其年龄大了，哎呀，总觉得什么，我这年龄大了身体就应该多补充点营养了，开始买各种什么这个营养品滋补品，盲目过多的去补充。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叫啥，叫营养滥用。什么叫营养滥用啊？也不分细胞的需求，也不知道基因匹配的事儿，就凭感觉大量就补充。人告诉你你岁数大了的缺这个缺那个，啥都缺你就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肥胖的人咋来的，不是营养过剩了吗？
2: 嗯，
3: 啊，营养性肥胖吗？怎么去理解啊？不就是这些人身体里面是不是很多这些细胞，它是不是没有自主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就明明说这种营养它已经不缺了，但是它还在不停的吸收啊。而反之，其他缺乏的这些营养，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这不就是失去自我的一个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吗？那可能发生啥？那慢慢不就发生什么脂肪、各种什么甘油三酯啊、各种什么游离脂肪啊等等很多东西就超标了，指标异常了。慢慢的各种疾病不就发生了吗？所以说大家记着，营养一定要实现均衡，是各取所需。只有营养均衡了，才能实现细胞健康状态的良好啊。
2: 嗯，那楚老师，你说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补充营养，什么样的人他又不需要补充营养呢？
3: 你比如说这个年老体弱的人，这没啥好说，年龄大了，比方说头发花白了，牙齿松动了，眼睛花了，皮肤干枯了，筋骨也微软了， 这是老态嘛。
2: 嗯，
3: 因为什么？为什么老啊？就是因为身体细胞的一些能量是吧，消耗的越来越多了，吸收越来越少了，储存营养什么能力下降了嘛，流失的快快了嘛。可能年轻的时候同样吃顿饭，这顿饭的营养它能吸收80%，但老了这一顿饭它能吸收40%就不错了。你说这时候不补充，你拿什么去维持这些身体细胞这些能量的运转，功能的运转呢？你肯定得补充啊。所以年老体弱的人啊，你补充营养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2: 嗯，
3: 还有什么，就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身体虚弱，因为疾病本身它就消耗你细胞的能量啊。你就是一个发烧吧，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加班加点的工作，持续作战，它消耗是不是大，各种炎症与炎症对抗，身体这些免疫细胞不停地调动各种资源和抗体去修复去对抗。还有的人你看长期吃这个药那个药，大量的药毒药物性的伤害肝肾细胞啊，都是不是增加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代谢负担呢？是不是都在消耗这些细胞的营养储备啊？
2: 嗯，
3: 啊，长期这种慢性病伴随的患者，他身体这些细胞营养消耗那远远大于正常人呢。所以这种情况你不及时补充，你拿什么去对抗疾病啊？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经历过这种重大的创伤手术的人啊，老百姓这都知道，说手术以后得滋补，这有学问在里头的。因为手术也好创伤也好，这是给身体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冲击，创伤的愈合，术后组织的修复愈合，功能的恢复，它都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来支撑啊。你不补充的话，你说它怎么能快速的长好啊，怎么能恢复啊？所以说呢，重大创伤术后补充营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让你补充营养不是让你盲目的去补充啊，你不能说感觉说哎呀别人说海参好啊，好家伙你吃起来没完了，别人告诉你这燕窝阿胶好啊，你天天去吃。营养不是靠单一某一样东西来实现来解决的，它讲究是全面，是均衡，是适可而止，补多了你就代谢不掉，反而给身体增加了过重的负担，那就是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需要补的这些人群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是需要补充营养，肯定是需要的。那怎么知道能做到精确呢？知道到底需要的是啥呢？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呢？应该重点补什么呢？因为营养物质45种太多了啊，那叫什么，要做相关全套的这个营养缺乏的一个筛查检测，这个医院都能做啊，到医院都能做。千万啊可别自己在家里你凭着感觉你乱来，别人告诉你缺这个你补这个，别人告诉你缺那个你补那个。而且还告诉大家伙，其实来讲啊，很多营养在哪儿，都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只要你是均衡的饮食，五谷杂粮啊，精米细面是吧，哎，鱼肉蛋奶瓜果梨桃，就这些正常的啊均衡的饮食，实际上就可以实现营养均衡了。除非是什么呢，你这饮食结构和饮食的口味你一直很单调啊，这属于口味特殊的人群，或者是你胃肠道功能就是很弱，吸收一直不好，那没办法，那你就得什么，你就得重点通过外源性的这种营养物质直接去补充了。还是那句话，也就是细胞需要的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要是对应的去补起来，那也是个大工程，对吧？这么多种类的细胞，营养物质还这么多种，你挨个去对应着去补，那也是个大工程。它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呢，它都能像冬虫夏草那样，它直接什么45种都集合一身了。
2: 嗯，对，那肯定也是哈，补多少能够这个事儿，也不是太好精准把握的哈。
3: 哎、对喽。
2: 嗯，不能像伟宁他们一样，从基因角度对细胞进行干预，让细胞自己就有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和识别能力了，就是需要什么取什么，需要多少取多少。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是它不太好把握呀。
3: 为什么人家这个他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你看人家通过基因给他干预完之后。啊，相当于这45种营养物质啥，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像有基因芯片一样，
2: 嗯，
3: 有记忆了。所以说，你要喝这种生物制剂的话，那就不麻烦。为啥不麻烦呢？相当于它有基因属性了，它已经与人体这个细胞很多基因都已经采集完了，已经实现匹配了。就相当于你喝进去之后怎么的呀？它自己就是嘛，精准的就去寻找了。
2: 嗯，
3: 细胞需要啥它取啥，哪些细胞缺啥，人家这个物质就知道就到哪个细胞就去了。它已经实现基因匹配和基因融合了， 那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即使说你知道了某些细胞是缺这个，某些细胞是缺那个，但是到底能补多少合适，补多少是多，补多少是少，是吧？到底能不能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啊？实际上这个事儿的确是个，目前来说啊，这是个大课题，并不是说你哎呀你知道了或者你补了它就能补到位的啊。但是相信未来吧，这个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利用基因技术，我相信啊一定会出现就类似于这个曹伟宁工程师提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一样的东西，我相信未来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产品或者这样的东西。它能实现啥？实现从细胞基因让它自主去识别，能够精准的吸收，从而实现营养的均衡啊。而且呢还会填补它虫草的生物制剂供应量少的问题啊，能把这个事得到填补了，对吧？要不它这东西再好它不少吗？不一直它供应不足啊。所以说未来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什么呢？随时享用，随时就可以使用，能满足更多人使用的，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吧。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真正的好一定是要普及普惠大众的哈，
3: 哎，对，
2: 绝对不能是只属于少数人拥有。
3: 嗯，没错嘛。
2: 嗯，那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我看这个电话已经排上队了。
3: 嗯，好的。
2: 我们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3: 嗯，好的。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哎，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5: 哎，你好啊，楚老师。
3: 嗯，你好。
5: 哎，我有点困难，想跟你们说说。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2: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说，那只要是我跟楚老师能帮上忙的，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帮您啊。
5: 好的，喜儿，我今年73岁，我已经有肺病快20年了。
2: 哎呦。
5: 哎呀，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做珠宝玉石的抛光工作，
2: 嗯，
5: 一干就是40多年，年轻时候不懂也没在乎，也没做防护，
2: 嗯，
5: 后来就出现频繁的干咳，我才开始做这个保护措施，但是毕竟干的时间久，还落下病根儿啊，
2: 嗯，
5: 我很早就查出来尘肺病，
2: 那是
5: 这些年
2: 病了，嗯，
5: 对呗，这些年的病慢慢的加重了，然后后来又确诊了是慢阻肺，哎呀，年轻时候挣点钱儿，到老了都用来看病，我现在后悔也晚了。
2: 哎呀，虽然是我没近距离接触过这个叫玉石抛光这个工作哈，但我知道这个工作环境不是那么特别好，有点恶劣呀，是吧？就是，肯定是到处都是那种粉尘呐、颗粒呀，可想而知，你长期在这样环境下工作，而且你说你早期你都没有任何的防护，那粉尘不都吸肺子里了吗？那对肺子伤害得有多大呀？那您现在具体出现哪些症状了呢？
5: 哎呀，我这些年一直在治疗，之前有过几次急性发作，然后住院输液，都是抗炎、化痰、平喘的药水，做过雾化、沙丁胺醇、异丙唑嗅胺，这两种雾化都做过，平时吃那个盐酸氨溴索，还有茶碱类的平喘药，有时还用新必可多宝，定期做氧疗。肺部康复理疗，
3: 新必可多宝用于啥呢？一般治疗都是这个哮喘和慢阻肺，它是比较常用这种吸入式药物。每次吸完以后啊，就像雾化似的，一定要注意，得马上立刻得漱口，啊，要不然这类药物容易引起这种口腔性真菌感染。
5: 哎呀，是啊，楚老师，医生也嘱咐我了。虽然我知道是激素药，
3: 嗯，
5: 但是我的病程时间太长了，
3: 嗯，
5: 还总反复。我只能是什么药都用一用了，这么多方法治疗下来也算是有收获。
3: 嗯，
5: 我过去常年咳嗽卡痰，待着不动弹都会胸闷，喘不上气儿的。
3: 嗯，
5: 现在这些问题好转的挺多了。
3: 嗯，
5: 我很少咳嗽了，但是我不动的时候胸口也不难受，喘气儿吧也算是顺畅。可现在的问题是我害怕变天儿。
3: 嗯，
5: 你只要是换季， 哎呀，那几个月份还有风要吹了，着凉了，你就犯病了。
3: 嗯，
5: 我就怕那大雾天气、雾霾天儿。
3: 嗯。
5: 哎呀，咳的厉害，呼吸还困难，还不能闻任何异味儿。做饭的油烟机了，那油烟味儿啊，抽烟的味儿啊，哎呀，香水啊，我全不能闻。
3: 嗯。
5: 哎呀，再也不能干活了，也不能快速走道儿。只要有一些活动量，我这咳喘的症状就马上出现，所以我现在咳翻成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3: 嗯，着凉了啊，换季的时候啊，喘咳明显啊，因为你气道黏膜呢，大量粉尘粘附附着呀，时间长它就能产生各种细菌感染，长期呢就会有炎症啊，这叫慢性炎症，就长期存在，黏膜整个屏障功能严重受损了，抵抗力肯定就低了。啊，外界环境冷热温差一大一刺激，冷空气侵入气道，马上就诱发什么？你整个气道平滑肌就产生痉挛。
5: 嗯，
3: 在痉挛过程当中，激活了整个气道炎症反应就被激活了，马上就出现咳嗽、咳痰、喘，而且长时间还容易激发多种的细菌，像病毒感染呢，出现黄痰呢，啊，甚至一些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状况。
5: 嗯，
3: 那活动更不行了，胸闷、气喘、尘肺病。有很多后期不造成这肺子出现这种硬化纤维化，慢性炎症导致慢阻肺的气道受阻的，呼吸困难，所以说呢，你稍微的注意不到了，劳累了，身体只要耗氧量一增加，你肺的整个呼吸能力本身就很弱了，马上这个氧就供应不足了，憋闷、气短、乏力、喘，所以说呢，从传统治疗来说，这类病就是核心就是控制各种炎症，延缓肺功能的衰退。激素类的、茶碱类的，它就是抑制止咳、镇喘呐、化痰呐，尽量减少急性加重吧。
5: 哎呀，是的，楚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么治，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3: 嗯，
5: 虽然吧，我跟你学习的呼吸吐纳了，天天我都练习，对这个肺脏好的那些个吐纳方法我都练呢。
3: 嗯，
5: 是有点进步。但是这些个就是只是辅助手段，
3: 那当然了，你别指着做吐纳呼吸，把你的实质性病给你做好，不可能的。
5: 是，这就没办法治疗我实际的病。
3: 嗯，
5: 因为我吧也知道喜儿当年肺子不好，
2: 嗯，
5: 而且那都比我严重多了。那喜儿人家是喝那个伟宁博士的虫草养元液喝好的，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特羡慕他，我也特别想用。可是我之前连续几次我都没用上啊，每次我争取来的数量都非常非常少，根本就不够分的，没有我的份儿啊。这些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怨你，你是实心实意的想帮我们，但是冲到养元液属于生物制剂，那提纯都特别困难，又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那虫草本身就稀少。那所以数量有限，你也没招，没办法，我就只能等着。
2: 嗯，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哈。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芳华的家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等了很久了，这个事儿确实是让我很着急呀。但是着急也没办法，那我跟大家伙一样，只能是耐心的等待机会。只要是有这个提纯出来生产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数量是多是少，我都是会尽力的帮大家伙来争取的。帮不了多，咱还能帮少呢，能帮一个是一个，是吧？但目前呢，我觉得您现在还是得想办法先把这个病情得控制住。
5: 是啊，喜儿啊，所以我还想问问楚老师，我现在我用不上的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别的生物制剂我能用的？我呢，现在我不怕花钱，你只要效果好，贵点都中。
3: 嗯，啥？我给你点建议，最好什么呢？
5: 嗯，
3: 你停用一些副作用比较大的，就口服类、茶碱类的药啊，尽量少用了。
5: 嗯，
3: 你改用点长效的这种抗胆碱类的药物，加上长效这种陪它受体的激动剂来用。
5: 嗯，
3: 这样双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呢，联合吸入使用呢。你像抗胆碱药物贝塔受体激动剂，它有很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具体用哪个，啊，然后再搭配低剂量的吸入点激素，相比单一用药呢，能持续扩张气道，控制慢性炎症，大幅的减少这种咳喘的复发。那如果说针对生物制剂来说啊，针对你这类尘肺病合并慢阻肺的，反复气道慢性炎症感染，频繁症状波动的，目前临床呢也有几款是最新获批的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 杜普利尤单抗，这个是目前针对慢阻肺一线主流的生物制剂，它能全面抑制气道的慢性炎症，降低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能显著减少这种粘液分泌，缓解长期反复咳嗽，改善活动后气喘，大幅的能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个住院率，尤其适合你像常年这种白痰比较多的换季反复咳喘的患者。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美伯利珠单抗，这是26年也就是国内最新获批的慢阻肺的适应症的，是专门靶向的清除肺部活化的这种叫嗜酸性的粒细胞，能精准的控制什么嗜酸型的这种气道炎症啊，能降低超过35%左右急性加重的风险，能稳定肺功能，减少黄痰感染诱发咳喘的发作。还一款是什么呢，是新一代长效的生物制剂了啊，叫德莫西单抗，它适合啥，是多种炎症类型的慢阻肺了，对冷热刺激诱因敏感导致的咳喘加重效果是尤为突出的。主要生物制剂就是一个什么，安全性好，活性高，持续作用时间长，照比其他传统治疗，就是这几方面是传统治疗比及不了的，尤其是针对有一些病通过生物制剂是实现可以终身可逆的，这也是传统治疗实现不了的。但你的情况呢，你最好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看一下你的情况，初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适合哪一种啊。
5: 太好了，给我这么多建议，哎呀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3: 没事儿，
5: 我这两天我到医院问问。我没旁的事儿了，最后吧我还想跟喜儿说句话。如果以后能争取到成床养颜月的话，你一定得让我用上，拜托你多给我费费心了。
2: 放心吧，我一定想着这个事儿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也祝你能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那我们就

0: 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2: 姐儿，你好啊，
1: 你好。
2: 哎，你看我今年70多了，
1: 嗯，
2: 可以说我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啊，哎呀，也是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的，但是跟你比起来，我感觉到我经历的那都是小事了。你的这个一生坎坷呀，真是太坎坷了，尤其是出身的很苦，在这个敬老院里都长大，但是呢，你这个人很坚强，始终啊怀着这个心善，人品也好，三观呢也正，长大了有能力了，你还能够呀踏踏实实的做好事儿，行大善，帮助呀，对待这个老年人，真的呀是很难得的这个好孩子呀。
1: 您太客气了啊，帮扶老年人这件事儿啊，那是从我心底里愿意做的。如果没有老人们，那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嘛。以前呢，我也没来得及好好报答我的马奶奶。那现在啊，我就把所有的老人们都当成我自己的亲人长辈。我就是希望哈，这个老人们生活有依靠，身体啊都能健健康康的。那我做老年福利事业也不图别的啊，就图老人们能够实现乐龄晚年。
2: 媳妇儿啊，你真是啊，真心的啊，为这些，大家的都看见了。
1: 嗯，
2: 楚老师呀，
3: 嗯，
2: 你看我和老伴儿的都跟着你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哈、
3: 嗯。好啊，嗯，
2: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血脂高，血粘度也稠，
3: 嗯，
2: 每天呀老是犯困，好睡，有时候吧还感觉到这个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
3: 嗯。
2: 我老伴儿的那个毛病啊都更严重了，他是啥吧，4年前确诊的是帕金森
3: 哦，嗯，
2: 吃饭喝水那啥的哪都是，还经常的吃饭呛、
3: 哦、影响吞咽，
2: 走路走路的还是慢，有时候吧都是一窄一窄的往墙拱着走那种感觉似的、嗯、
3: 那很严重，
2: 站那也站不稳，
3: 嗯，
2: 哎，比如说从这个屋到厕所一都是那十几步的这个距离，他都得扶着墙挪半天，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呀突然那样大喊大叫的、
3: 嗯、
2: 有时候吧还是手足舞蹈的乱动，这好几天他也不排大便，有时候精神状态呢好像是不正常、
3: 嗯、
2: 脑袋呀都糊涂了，说话了你看含糊不清、
3: 嗯、
2: 也听不懂啊、
3: 哦、
2: 这后来呢你看我老伴儿呢很幸运呢用了这个冲巢养元液、
3: 哦、
2: 这现在算是用了半年多了吧，哎呀好的挺多
3: 啊，
2: 老伴儿的现在呢他基本上不说胡话了，手抖的情况比以前的也轻多了，你像这个喝水啊吃饭呢 他不呛了、
3: 哦、
2: 再一个抖的也比以前轻了，瞧着他这个走路的也比以前稳当了，
3: 嗯，
2: 精神状态现在比以前呢可是好的呀挺多了，他不过是啥吧他弄不明白啊，来现在都弄不明白这个冲巢养元液为啥这个效果这么好，
3: 嗯嗯，
2: 哎呀这些天呢听了这个楚老师的这个讲课，讲这个生物自己的这个好处，你看我才明白了，我才感觉到呀当时抢到了用上了真是呀太幸运了呀这
3: 哎是能用上还真就不错，要不然对于你老伴儿帕金森这情况啊、嗯、传统的治疗方式都是以这种抑制神经为主，它不解决根本的一些问题、
2: 嗯、
3: 但是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呢啊，这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从细胞基因实现干预，它给带来的好处和变化好转这也很正常，因为它这个制剂虽然我没参与研发啊，但是他们当时把这个制剂搞提纯成功的时候，包括做这几期临床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我是非常清楚的、
2: 嗯、
3: 所以有那些变化也正常、
2: 嗯、是啊，你看楚老师呀、啊、你看老伴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3: 嗯、
2: 思维能力和理解力

0: 来一提高了，你看我都教这个老伴儿了，和我一起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这老伴儿现在呢睡了一个安稳了，脸色比过去的也好多了，现在老伴儿在家里啊走路没问题，你说从这屋到那屋，再到这个厨房，再到厕所，现在也不用腹腔了，变化呀可大了
1: 了，结合呼吸吐纳调脏腑气机。哎，这里面有很多的，包括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呀，包括六字诀呀，都可以做一做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帮助他什么吸清吐浊，完了调养元阳之气啊。这不相当于对于老伴的病，不是起到什么推波助澜呐、给他加分啊，好吗？
0: 对呀、这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咱太谢谢这个喜儿了啊。哎呀，我想问问。这个春草养元液呢啥时候能有啊？你看我呢也想喝，因为啥吧，我这个血脂高，血粘一稠，还有呀那个轻微的动脉硬化，但是你看我担心以后别再得这个脑梗啥的，那都麻烦了啊。你说天天吃这些这个小药啊，维持着好一天坏一天呢，上次这不是强大的这个养元液本来呢都不多，老伴儿的病呢也比较重，我呢也不敢这个哈了呀，怕他不够了，所以说我希望喜儿啊，你再给想想办法，能不能跟这个曹伟宁博士呢再争取过来点儿了。
2: 我了解您的想法了，关键的问题是啊，现在主要是没有提纯的量啊，我去争取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您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上了哈，只要是啊曹伟宁曹工那边有提纯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一定是给大家进行争取啊，进行最大努力的一个争取，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来通知大家，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
0: 好，再次也谢谢喜儿，也谢谢楚老师给我们讲课啊，谢谢啊。
2: 不客气，您就关注节目吧，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国庆假期，锦州笔架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笔架山天桥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大家登岛观海、打卡拍照，景区也增设了便民服务点，加强疏导，保障大家游玩安全顺畅，感受辽西海岸的独特风光。辽宁盘锦红海滩正值最佳观赏期，连片的剪蓬草染红滩涂，红尾、稻田与候鸟相应，不少游客趁着国庆自驾前往，观赏湿地美景，体验湿地栈道的风光，感受湿地生态之美。福建武夷山秋意渐浓，山水清幽，国庆期间九曲溪竹筏漂流备受欢迎，游人乘竹筏穿行碧水丹山之间，品读茶文化，赏奇峰秀水， 沉浸式感受世界双遗产的独特魅力。江苏扬州瘦西湖秋景上线，湖畔杨柳轻拂，桂花次第开放，园林亭台伴着淡淡花香，不少游客漫步游园，打卡24桥，品淮扬小吃，感受江南园林的温婉秋韵。山西平遥古城国庆假期夜色迷人，明清街巷国旗飘扬，民俗表演非遗市集轮番亮相，游客夜游古城，赏城墙光影，听禁腔民乐，沉浸式感受晋商古城的浓浓烟火气息。秋日登高好去处，安徽黄山层林出染，秋云漫过奇峰，青松伴着彩叶，云海景观频频现身，国庆期间来登山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据了解，黄山秋景观赏期可持续到11月上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钟磊，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7: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6: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7: 老爸老妈大舞台，
9: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10: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
11: 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
11: 一起来。各位大哥大姐，
2: 各位叔叔阿姨，
11: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2: 我是唐苑。
11: 现在我们看到了，大舞台前方已经站着一位大哥了，名字叫做高飞。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叫《男子汉去飞行》。

0: 刚才呢就是高飞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男声独唱，名字叫做男子汉去飞行。大哥开口脆，使用的浑厚的嗓音也是点燃了全场。那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上发过来的信息。首先这位啊是蓝天，他说刚才高飞大哥啊这嗓子是太有穿透力了，男子汉去飞行听得自己是热血沸腾，仿佛看到了战机在头顶上飞过。他说致敬这些不容易的飞行员们。
1: 很多的朋友呢都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来的信息哈。
0: 对，
1: 你比如说瞬间就说了，哎呀刚才听的太戳人心了，
0: 嗯，
1: 这才是男子汉的样子，对不对？哎呀高大哥的歌声那全是家国情怀，爱了爱了。
0: 还有就是视频号上的妈咪宝贝说真棒，刚才呢是高大哥演唱的歌啊，是一个人演唱的，
1: 没错。
0: 那下边这个节目呢就是男女对唱，哎，歌曲的名字叫做军人本色。现在我们把镜头已经切到了前方，
1: 没错，
0: 大哥大姐呢也站在了舞台的中间。
1: 嗯，
0: 下面的时间交给二位。

0: 刚才呢就是由张英和韩振良二位共同对唱的歌曲，叫做《军人本色》。张英和韩振良的对唱歌曲啊，非常的深情和坚毅。张大姐呢嗓音很清亮，而且呢清亮当中又有着温柔。韩振良大哥的声音沉稳而又厚重，两个人是一唱一和，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把风平浪静的日子啊唱的是既朴素而又动人。
1: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2: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0了，欢迎回到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直播现场。
3: 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吧，这是经验，他说：“哎呀，这个张大姐，和这个韩大哥把军人本色诠释得太到位了。”
0: 对，其实我在观看二位表演的时候哈、给我的感觉就是配合得特别默契，
3: 很默契。
0: 对，你看。眼神之间的交流，还有动作上的也是特别和谐，
3: 没错。哎，最重要的是，您看那个衣服多板正啊！来看一下啊，这芙蓉花开又来了。他说男女对唱太有感觉了，
0: 是，
3: 这又像战友又像家人。军人本色呢，被他们唱出了温度。好听，合适。
0: 哎呀，刚才是听了一人独唱，二人合唱，第三个节目呢，又是一位大哥的独唱。现在我们镜头已经切换过去了啊，看到岳伟明岳大哥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中间。他呢将会给我们带来男生独唱《战士的第二故乡》。
3: 有请。

0: 刚才啊，岳伟明岳大哥给我们带来男声独唱，叫做《战士的第二故乡》。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有很多好朋友发来留言，共同关注一下。首先是妈咪宝宝贝说：“加油，你们是最棒的！”给出了大拇指和鲜花，已经收到了，也谢谢。还有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是深情说了，说刚才啊，这个岳伟明岳大哥啊，没有处处炫技，但是呢却把战士的思想还有坚守全都藏在了歌声里边，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演唱啊，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嘛，说得非常棒啊。
1: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7了啊，我搭档也回来了我的身边，是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岳伟明岳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男生独唱，叫《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哎，
0: 这个歌声当中啊带着边疆的质朴和深情啊。刚才已经和各位好朋友欣赏了三个节目，那我们即将要欣赏第四个节目了，是孟庆苇孟大哥将会带来男生独唱《绿色军衣》。

刚才呢就是孟庆伟孟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男生独唱，叫绿色军衣，真的是特别特别燃，大家感情是不是也已经升起来了呢？这个时候啊，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在线互动，把您刚才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用文字形式告诉我就可以了。看看在视频号下方的雨夜旅游说，战士的第二故乡唱的是真好听啊，两个大拇指已经发送过来了，哎，已经收到。还有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好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刚才孟大哥演唱的歌叫绿色军衣，这首歌曲呢演唱的很厚重，还有一种眷恋感，他的嗓音当中呢也是有着岁月的沉淀，多好。当看到歌词的时候啊，也许是过分的爱你我才穿上这身军衣，这回我们换大姐了，那稍后呢高平大姐将会给我们带来女生独唱，名字叫做当那一天来临。

0: 刚才呢，大家观看和收听到的就是高平大姐演唱的歌，叫做《当那一天来临》。高大姐演唱啊，非常的激昂而且坚定。稍后呢，即将给我们带来男声四重唱，演员分别是高飞、岳伟明、韩振良和孟庆伟。好，现在呢，我们四位大哥已经就位了啊。将会给我们带来男声四重唱，叫做《强军战歌》。
1: 有请。

0: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

0: 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快啊，
1: 可不是嘛。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四位大哥共同演唱的《强军战歌》，
1: 哎呀太燃了，
0: 真的铿锵有力啊。
1: 四个人的声音呢交织在一起，浑厚而有力，
0: 对，每一句呢都像是在雷战鼓一样啊，
1: 对，
0: 咚咚咚咚响，
1: 高音激昂，低音是沉稳，
0: 而且和声是层层递进
1: 的，可不是嘛。他们的演唱不仅是对强军目标的一个呼应，更是对所有军人的致敬啊。
0: 对，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也表达了他们的心情，
1: 对，特别的激动。
0: 其实不管怎么样，正是有军人们的付出，以及曾经军人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安宁。
1: 好，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临水奔流，阴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走红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

么能想个办法给他们解愁烦。同志们，你们快来呀，听我把故事讲。

冲天，在天上找不到云一片，在地上找不到半点清泉，只可得他们师徒

0: 京时间18点整。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国庆假期，锦州笔架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笔架山天桥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大家登岛观海、打卡拍照，景区也增设了便民服务点，加强疏导，保障大家游玩安全顺畅，感受辽西海岸的独特风光。辽宁盘锦红海滩正值最佳观赏期，连片的剪蓬草染红滩涂，红尾、稻田与候鸟相映，不少游客趁着国庆自驾前往，观赏湿地美景，体验湿地栈道的风光，感受湿地生态之美。福建武夷山秋意渐浓，山水清幽。国庆期间，九曲溪竹筏漂流备受欢迎，游人乘竹筏穿行碧水丹山之间，品读茶文化，赏奇峰秀水，沉浸式感受世界双遗产的独特魅力。江苏扬州瘦西湖秋景上线，湖畔杨柳轻拂，桂花次第开放，园林亭台伴着淡淡花香，不少游客漫步游园，打卡24桥，品淮扬小吃，感受江南园林的温婉秋韵。山西平遥古城国庆假期夜色迷人，明清街巷国旗飘扬，民俗表演、非遗市集轮番亮相，游客夜游古城，赏城墙光影，听禁腔民乐，沉浸式感受晋商古城的浓浓烟火气息。秋日登高好去处，安徽黄山层林出染，秋云漫过奇峰，青松伴着彩叶，云海景观频频现身，国庆期间来登山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据了解，黄山秋景观赏期可持续到11月上旬。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钟磊，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混沌初分难知晓，
8: 地厚天佑别养高，
7: 日月穿梭催人老，
8: 谁能把那名利抛，
7: 井桃三遍吃甜水，
8: 树大根深扎得牢，
7: 劝君心气平和稳，
8: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乐，
10: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9: 说说笑笑，精选来了。
10: 今天是相声一锅出，
9: 哎，第一段富了以后，表演者马季、刘伟。
11: 这个参加这个发奖大会，心情十分激动，没有别的说的，凡是获奖的朋友啊，代表我们公司，我送一件礼品。不成敬意啊，表达一份心意。
12: 打算送大家什么礼品？
11: 每人我送2个王八。哎，啊，
12: 没啊，大家伙都笑话你，送王八呀？
11: 怎么了？滋阴补阳的，大补的。
12: 那您得花多少钱呢？
11: 不是买的
12: 啊，
11: 不是买的。
12: 那您这个王八哪来的呀？
11: 我养的。呀，
12: 您养的？您是干什么的呀？
11: 不知道。
12: 不知道。
11: 养王八的。
12: 养王八的，
11: 你常听人家说说王八大王来了，那就说我了，
12: 是吗？
11: 你上我家来看看去
12: 啊！
11: 没有外人，全是王八。哎，这
13: 您家里全是王八呀？
11: 大王八、小王八、中不溜王八、老王八，这么跟您说吧，啊，您看见我，您就看见王八了。
13: 是，
11: 哎，不是，
13: 怎么？
11: 就这么说吧，啊，您呀是王八，
13: 我哎，你别说了，
11: 什么句话？
13: 你不就是一个养王八的吗？
11: 对，
13: 不是你养那玩意儿干嘛呀？
11: 赚钱
13: 赚。光顾赚钱了，那名声不好听啊！
11: 干什么好听啊？啊，当台长好听，我上哪儿当去？
13: 当不了，
11: 这赚着钱不就完了吗？
13: 你赚着钱了吗？
11: 当然了，这王八可值钱了。
13: 是吗？
11: 哪个饭馆不得准备点儿？啊，
13: 现在啊，
11: 大家喜欢。嗯，我那几坑王八，有时候还没养熟了，全给我捞走了。
13: 抢手！
11: 你别看你长得挺精神，嗯，你没我那王八值钱。
13: 我是哎，你有这么比的？嗯。哎，这个养王八有没有风险呢？
11: 风险当然有了啊！干什么没风险，对不对？嗯，过去有这么句话吗？
13: 怎么说呀？
1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13: 没错。
11: 舍不得老婆逮不着流氓。
13: 对了，哎，没有，这句没听说过。
11: 我们做生意人，我们全懂的。哦，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嗯，胆儿大的吃不了，胆儿小的你吃不着。
13: 啊，你呀，啊，这叫撞大运。
11: 你完了，我。年轻轻的，你个观念陈旧，
13: 我怎么
11: 撞大运？
13: 怎么
11: 撞大运？不能叫撞大运，
13: 那叫什么呀？
11: 那叫有胆识。哦，明白吗？
13: 撞大运叫有胆识。
11: 哎，哦，玩命不叫玩命，
13: 叫什么呀？
11: 拼搏。啊啊，赔钱了不叫赔钱了，
13: 叫什么呀？
11: 交学费了。
13: 哦，交点学费。
11: 请客送礼不叫请客送礼，
13: 叫什么呀？
11: 公关。哦，啊，出国玩去了，不叫玩去了，
13: 叫什么呀？
11: 我考察去了。哦，嗯，大吃大喝，不叫大吃大喝，
13: 叫什么呀？
11: 聚会。哦，嗯，那个小姐陪，别说陪，
13: 叫什么呀？
11: 休闲了。哦，
13: 啊，这么回事？
11: 我们那地方就是这样。
13: 你们那怎么样？
11: 白吃白喝，那叫品尝。啊，随便涨价，那叫浮动。到处乱收费，那叫集资；洗个澡，那叫桑拿；越弄越难看，那叫美容。
1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都什么呀？
11: 那叫超前意识啊！
13: 哦，超前意识。
11: 我们那地方都这样，
13: 是吗？
11: 现在讲这个，你搞房地产的啊，那房子还没盖起来了，他先卖着了。
13: 超前，
11: 超前了啊，对吧？啊，我们那儿就是这样。
13: 你们那儿怎么样？
11: 我们那儿还没搞收入嘞，先搞消费嘞。啊，还没做生意嘞，他先漏税嘞，还不到30了，他搞病退嘞，还没结婚了，孩子5岁嘞。
13: 什么呀这？啊，就这么超前呢？
11: 哎，我在养王八问题上我也是超前的。
13: 哎呦，您在养王八问题上怎么超前？
11: 就这王八，嗯，别人不敢想，我敢想。
13: 行，
11: 这王八，别人不敢养，我敢养。
13: 可以，
11: 这王八，别人不敢卖，我敢卖。
13: 嚯，
11: 这王八。别人不敢当，我敢当。
13: 对了，哎，
11: 我说你等等等，你怎么
13: 你说清楚？你刚才说你要当什么？
11: 当我们公司负责人。
13: 说清楚了，
11: 欢迎上我们公司参观指导。啊，我高薪聘请你。
13: 聘我？
11: 你是人才啊！你当我们公司王八总顾问。好吧，
13: 不当。
11: 怎么了？
13: 王八公司多难听啊！
11: 我那有正式的名字。
13: 您那公司正式名字叫什么？
11: 绿色长寿集团。
13: 绿色长寿集团，
11: 千年王八万年龟，长寿。嗯，绿色时髦的颜色。嗯，那绿色食品，绿色饮料，
13: 有
11: 都是绿的。嗯，你上我那办公大楼看看去。
13: 怎么着？
11: 从上到下一个颜色，王八绿的。啊，
13: 就您整个大楼全是绿色的？
11: 我喜欢绿呀。
13: 是吧？啊，那您那办公室呢？
11: 绿的。
13: 哦，您那个大班台？
11: 绿的。
13: 坐的大班椅
11: 绿的，
13: 睡的床铺
11: 绿的，
13: 铺的盖的
11: 绿的，
13: 穿的衣服
11: 绿的，
13: 戴的帽子
11: 红的。哎，
13: 怎么到这儿你改红的了？你
11: 戴绿的怕人家误会。
13: 你也知道
11: 怎么样？
13: 别说你公司有点特点。
11: 当然了，没有特点东西我全给他换了。
13: 是吗？
11: 啊，换的东西多了。
13: 你说都换什么了？
11: 你看过去我坐那个汽车啊，是绿的啊，桑塔纳。
13: 桑塔纳挺好啊。
11: 什么挺好？我是董事长，做桑塔纳啊，人家看得起吗？不配套啊！哟，换了，
13: 换什么了？
11: 进口的大奔驰。
13: 哎呀呵，这回行。
11: 过去我住那房子一溜小平房，
12: 现在呢
11: 换了，
12: 换出什么了？
11: 小别营了。
12: 啊不，哎喂，老板老板老板了，
11: 嗯，
12: 那叫别墅，别墅
11: 独门独院的
12: 啊。对
11: 对对对，就那东西啊。过去穿那个衣服，一般的衣服
12: 啊，现在呢
11: 换了，
12: 换穿什么了？
11: 一身名牌。
12: 哎呀呵，
11: 嗯，过去吃那个东西，
12: 嗯，
11: 家常饭，
12: 现在呢
11: 换了，
12: 换吃什么了？
11: 没有海鲜不张嘴，
12: 真有份。
11: 过去我那个老婆农村的，
12: 现在呢
11: 换了，
12: 换谁了？
11: 城里大学毕业生。啊，
12: 城里大学毕业生，人家跟你吗？
11: 不跟不要紧呢，放在身边当秘书，慢慢的过渡。
12: 好吧。嗯，我呀，我看你这叫折腾，
11: 是吗？
12: 你这叫折腾啊！
11: 我这叫折腾。
12: 对，
11: 你没看见我折腾的。
12: 啊，
11: 社会上少数人折腾，
12: 是吗？
11: 我知道有一个副乡长，
12: 哦，
11: 乡长还是副的，
12: 副乡长，
11: 他能够折腾。
12: 这副乡长怎么折腾？
11: 一天一只鸡，
12: 嗯，
11: 三天一只羊，
12: 嚯，
11: 天天晚上入洞房，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
12: 嚯，啊，哎呀。这副乡长有机会我得见见，
11: 见不着了。
12: 怎么了？
11: 前两天抓起来了。
12: 那是得抓起来，
11: 这叫折腾
12: 啊。这叫折腾。
11: 您说我这是折腾吗？
12: 啊，
11: 这不工作需要吗？
12: 啊
11: 啊，好几十人都指着咱吃饭，
12: 啊，
11: 咱得把公司搞起来。
12: 是啊，
11: 啊，搞得红红火火。
12: 没错，
11: 各方官员关系搞平喽。
12: 对对对，
11: 啊，光交朋友呗。
12: 啊，
11: 交朋友容易吗？
12: 现在不容易
11: 啊。这交朋友
12: 啊，
11: 我们的公司一天没有两顿酒不行啊。
12: 对，
11: 过不去啊。啊，
12: 靠喝酒交朋友啊。
11: 啊，是是
12: 啊，
11: 我们这儿要酒，
12: 要酒 啊
11: 我们还有酒歌了。
12: 你们公司还有酒歌？
11: 有有有。
12: 你们公司酒歌怎么说？
11: 公司酒不会醉，我不管你会不会，
12: 嗯，
11: 会喝酒喝饮料，这样职工我不要。
12: 不要。
11: 能喝二两喝半斤，这样职工我放心。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职工我培养。
12: 啊，
11: 能喝八两喝一桶，这样职工提副总。
12: 提
11: 能喝一桶喝两缸，这样这样人找不着了。
12: 是是，没地儿找去。
11: 对对对，
12: 喝吧
11: 啊，
12: 喝吧
11: 啊！
12: 你这公司啊，早晚你给喝垮台了。
11: 这话真对
12: 了。
11: 那天我上公司去了，我一看公司酒少了
12: 啊，
11: 派三个司机去拉酒去。
12: 拉酒？
11: 想不到这仨司机，妈醉了一顿半，
12: 全喝醉了。
11: 开着那卡车就跟开飞机似的。
12: 哎呀，
11: 酒瓶子也碎了，那点酒全流到我那王八坑里头了。
12: 得，
11: 呛得我那王八直翻白眼啊！
12: 那能不翻白眼吗？
11: 我一看情况坏了，
12: 怎么着？
11: 急忙跑到现场
12: 啊，
11: 我安慰安慰。
12: 怎么安慰的？
11: 我说王先生们，
12: 哎哎，不
11: 不不是，不是，弟兄们，
12: 这弟，
11: 坚持住了。
12: 怎么着？
11: 根据我喝醉的经验
12: 啊。
11: 我把眼睛闭上，闭忍一会儿就能过去
12: 啊！
11: 我这王八还真听话了，
12: 是吗？
11: 我说完之后，一个一个把小眼睛全闭上了，
12: 睡着了，
11: 呛死了。
12: 那还不呛死啊？
11: 我一看，死了
12: 啊！
11: 全死我前面了。
12: 什么叫死你前面？
11: 还没我身子骨强呢。
12: 怎么说话呢？这是，
11: 王八死了不要紧，我那朋友怎么也不来了？
12: 是啊，你交的全是酒肉朋友。
11: 酒肉朋友？
12: 哎，
11: 我银行有一位好朋友，人家听说我这出事了，天天上我这来
12: 看望你来，
11: 要账来了。
12: 哎，你找人家借钱来着吧？
11: 没借钱。
12: 那你是
11: 贷款了？
12: 哎，那就叫借钱。
11: 嗯，
12: 说借多少？
11: 不多。
12: 多少钱？
11: 三千万。
12: 哎，你找人家借了三千万呢？你
11: 你咬牙干什么呀？你看，
12: 这不我怕你还不上啊！
11: 你甭害怕
12: 啊！
11: 我没打算还。
12: 哎，你不打算还，人找你呢？
11: 找我跟他对付。
12: 你怎么对付？
11: 干什么来了？
12: 啊，
11: 要钱。
12: 是
11: 要钱不有？
12: 嗯，
11: 要命有一条。
12: 哎，
11: 你看着办吧，你别急得我，你急得我我就死去啊！
12: 要自杀？
11: 谁自杀？
12: 你不说要死吗？
11: 吓唬他。
12: 哦，
11: 我真死了
12: 啊！
11: 死了，小秘书归你了。
12: 什么叫归我了？你这，
11: 我这一吓唬还真行了，
12: 是吧？
11: 他们一个一个全害怕了。
12: 哦，
11: 直劝我，
12: 怎么劝？
11: 别去，别往死里想，别去，那个账目问题回头再说，你可千万不能死了啊！
12: 哎呀呵，
11: 听见了吧？
12: 啊，
11: 这才体现咱人生的价值。
12: 哎呀呵，你就这价值？
11: 好，
12: 嗯，
11: 吓唬他们成功了
12: 啊。
11: 回家喝酒去。
12: 还喝呀？
11: 哎，想不到啊，酒多喝了几盅。
12: 嗯，
11: 我的诗性大发。
12: 哎呀，还要作诗？
11: 哎，
12: 您这诗怎么做的？
11: 贷款，三千万，
12: 是
11: 利息还不算，
12: 还不算利息。
11: 接下来我就花。
12: 嗯，
14: 不花完不算。哎呦呵，你让我花钱啊，我说我没钱，公安不敢逮，你法院不敢判，你非让我花也行。
13: 怎么着，
14: 你先借我5000万。
13: 该进去了你。
9: 接下来这段呢，是我搭档从不知道哪个号的窟窿里挖出来的。
15: 啥话呀？
9: 我这话不中听啊。
15: 猫窝里挖出来的。
9: 嗨，就这意思吧。请收听牛振华和冯巩合说的相声《出口成章》。
16: 我亲爱的河间市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我们的河间，地美水美，人更美。我一见那个米个庄的火烧加驴肉就流口水。
17: 是是，冯巩啊，你看你往台上一走啊，我们台底下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对你冯巩一种格外的偏爱。
16: 我也是受宠若惊啊。
17: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爱你吗？
16: 为什么呀？
17: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啊。
16: 哪句啊？
17: 谁的儿子谁不爱啊。
16: 我看这谁带头鼓掌的，这是。你怎么说话呢？
17: 不是有什么错误吗？
16: 还有什么错误吗？让大家听听，什么叫，是不是？
17: 什么叫？我问你，咱们给谁演出？
16: 为观众演出，为家乡的人民演出。
17: 还是的，我们常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这有什么错误的呢？啊
16: 啊，这什么鸟飞过去了？这都我给人民当儿子。
17: 对，
16: 完全应该，
17: 应该吧。
16: 不过这儿子的队伍里包括您吧。
17: 当然包括，
16: 那我就放心了。
17: 我不但把人民比为母亲啊，还把我们的祖国比为母亲。
16: 对，
17: 我爱我的祖国，
16: 我更爱。
17: 虽然我的祖国比较贫穷，但是不能嫌弃它。
16: 对呀，
17: 中国还有一句俗话，
16: 哪句？
17: 儿不嫌母丑。
16: 对，狗不嫌家贫。
17: 我就不嫌我妈丑，
16: 我就不嫌我们家穷。你可太坏了你啊！
17: 冯哥，你反应特别快。
16: 瞧你那模样吧，长得跟猪头肉似的。本来就不乐意跟他来，本来应该跟牛群大哥呀，到家乡来演出。但是报告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我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牛群同志，1997年12月29号凌晨4点半。不幸在北京拉肚子了。这个虽然群友没来，但是我向大家隆重的推出肥友。
17: 本人牛振华，身高1米7，体重180，
16: 腰围36，裤长29。虽然人家下半身很短暂，但是上半身还是很慢车的。
17: 这是一种错位的美吗？
16: 这个肥牛哥呀，特意我从北京带给我们家乡人民的一头吉祥牛。这头牛往这一站预示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河间市各项工作蓬勃发展。这个肚子预示着我们春节晚会将要圆满成功了。
17: 对对对，我是第一次到河间来，但是我觉得我对这块土地特别熟悉，熟悉极了。
16: 熟到什么程度？
17: 熟到什么程度啊？我能用我们河间很多地名编成谜语，我让你猜。
16: 用给我猜河间地名的谜语？
17: 对，就能编得这么快。
16: 没错，第一次来刚下车，这牛哥就是聪明啊，在河间我们对他很熟啊，不叫他牛哥那就远了，叫肥牛俗了，我亲切的叫他河间话叫捏些，
17: 捏些
16: 捏捏歇歇的，
17: 捏捏歇歇
16: 歇，不是我说的，刚才那位礼仪小姐说啊，前面这个高高的个子是冯哥，后面这个胖胖的是捏些。
17: 你也写什么意思？
16: 你真不懂啊？
17: 我不知道，
16: 这是我们河间家乡话
17: 啊，
16: 哥老看我了。 这个聂先
13: 啊，聂先
16: 翻成北京话就是你这个人很聪明
13: 啊，是这意思。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真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我，管我叫聂先。我觉得我确实很聪明，但是我觉得我聪明的我捏的还不够，是吧？
16: 你是我们河间是当之无愧的聂姐。
13: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我再聪明我没有冯巩聪明。 我是聂姐，他是大聂姐。
16: 你装傻呢你？什么地名你说说？
13: 什么地名啊？就你这脑袋，
16: 哎，
13: 就是我们河间一个地名。
16: 我这脑袋？
13: 对。
16: 什么地方？
13: 黑佛头。有这地名没有？哎，姑姑娘，
16: 就这张瘪瘪的脸
13: 啊，
16: 这瘪鼻子
13: 啊，
16: 就这一块就是我们河间一地名。
13: 我这是
16: 沙洼，这是。我几粒沙子，你看看不是？
13: 要这么说啊，你这双深深的眼睛也是我们这一地名。
16: 我的眼睛是
13: 瓦井。
16: 你把嘴张开就是个地名。
13: 我这嘴
16: 低口，
18: 有一个低口你也知道。
13: 是是是，
16: 不过
18: 就是我们过去表演的一些相声啊，大家听了以后可能不满意，
16: 赶紧啊，在河间市啊，火热的生活当中啊，多待几天，
18: 对，
16: 搜集素材，汲取营养，努力创作，不断的出新，
18: 对，我们要潜心创作，不断的出新，
16: 对吗？
18: 我们再也不能这么站着说了，
16: 我们准备趴着说。
18: 我们再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说，
16: 我们准备趴着喝着水说。
13: 两个人站着干说
16: 挺好的嘛，传统相声原汁原味啊。
13: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16: 不讲究说学逗唱，
13: 只要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
16: 那是我们俩最高兴的事儿。
13: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您不乐，
16: 您不乐我就哈哈哈哈，我隔着你们去。有意思吗？他嘴都歪了。
18: 表演形式陈旧，
16: 没错，
18: 但是同样
16: 啊，
18: 还是这段词儿。如果我们给它加上音乐
16: 啊，那就叫配乐相声了，
18: 同志们。
16: 你说他就不一样，还有锣鼓点儿呢。

0: 您说。
1: 讲究说学逗唱，
0: 只要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
1: 那是我们俩最高兴的事儿。
0: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你不乐，
1: 那就跟我们一块哭吧。
0: 贺家的父老乡亲，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大哥哥大姐姐，给我口吃的吧，我饿呀。
1: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俩不懂事的，歇歇吧。停，这谁管音响灯光？这是是不是驴肉烧饼吃多了是吧？这
2: 怎么了怎么了？
1: 说说说到旧社会去了。
2: 那你的意思
1: 得赞美美好的新生活、啊、给了你美的享受吗？
2: 美的享受你早说呀，
1: 是不是、啊、
2: 我们就不要这配乐相声。
1: 对吗？
2: 我们来回模特相声。
1: 哎，那就不一样了。

0: 讲究说学逗唱。只要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
1: 那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
0: 如果我们说了半天您不乐，
1: 不乐，我还哭。
2: 集说学逗唱于一体的相声可是不少，但是百听不厌的不多。
3: 哎，可说呢。
2: 您呐，今天来着了。下面咱来听《关公战秦琼》，
3: 表演者侯宝林、郭全宝。
4: 解放以前，北京哪有大剧场啊？
5: 哦，
4: 你像城里头的，吉祥、长安，这还好一点，
5: 大点。
4: 要到城外的天桥
5: 啊，
4: 有什么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看场戏呀、啊？哎呀，那个乱！
5: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
4: 啊，就门口那卖票的是够乱的。
5: 怎么了？卖票怎么乱呢？
4: 他不登广告啊，
5: 啊，
4: 就靠着门口站俩人在那儿喊，
5: 嚷什么呀？
4: 嗯，
5: 卖票在售票室里卖，
4: 那儿喊呢，为招揽生意。
5: 哦，就让他嚷嚷。
4: 他那宣传词也很可笑，
5: 怎么说呢？
4: 这样，
5: 嗯，
4: 看戏吧，看戏吧。有擦胭脂，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5: 玩命了，
4: 两毛一位，花钱看玩命，
5: 这叫什么事？
4: 你说外边这么乱呢？
5: 啊，
4: 那剧场里边更乱，
5: 里边也乱
4: 啊，时常有打架的，
5: 怎么看戏还打架？
4: 你爱听那角，我爱听这角，俩人用叫好就能打起来。
5: 为这也能打起来，
4: 有时候楼下跟楼上打起来，
5: 这可奇怪了。
4: 嗯，
5: 楼上跟楼下谁也挨不着谁，怎么也打架呀？
4: 他那阵没有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5: 啊，
4: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5: 都掉什么呀？
4: 你要掉个戏单，掉手绢，这不要紧。
5: 哎，
4: 掉茶壶给那位开瓢了，
5: 那还不打起来？
4: 就说是啊。
5: 嗯，
4: 还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
5: 嗯，
4: 卖瓜果梨桃的，饽饽点心的，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5: 手巾板啊，
4: 嗯，
5: 下边人爱出汗，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
4: 是好事
5: 啊，
4: 他那来回扔，弄得你眼花缭乱。
5: 哦，来回的扔啊，
4: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把它拧干了，上面还弄点花露水儿。那脚站一人，那脚站一人。俩人是扔了
5: 就扔了，
4: 这玩意儿还得有点技术。
5: 怎么技术呢？
4: 哎，你看他扔那么高，上边什么东西也碰不着。
5: 是啊，
4: 哎，扔主是这样。
5: 嗯，日这扔过去了。
4: 你看那接的主啊，
5: 怎么样？
4: 满不在乎，一看到了，啊，嘣，
5: 嗯，还扔得挺准。
4: 哎，离得近，楼上楼下，要扔的时候还得来个花样。
5: 都什么花呀？
4: 扔个主来个张飞骗马，
5: 扔上去。
4: 接的那个主呢，还来个苏秦背剑，
5: 等。嘿，有时候要扔散了呢，
4: 那就来个天女散花了。
5: 好，花样真不少。
4: 你再听这个，
5: 嗯，
4: 你们瞧这儿，哎，哎呀，这各位，这是我怎么样？我要看瓜子儿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来的新闻。
6: 哟，二婶儿，我在这儿呢。
5: 瞧这乱劲了哟，
4: 坐在那儿你就好好看戏吧。
5: 啊，
4: 聊天儿。
5: 哦，还聊天儿。
6: 哟，二婶儿，您怎么这晚才来呀、啊？
5: 嗯、
6: 可不是嘛，这个家里有点事，要不然早就来了。
5: 嗯、
6: 你看今儿的天儿多好啊！
5: 嗯、
6: 哎，哟，那怎么下雨了？
5: 下雨了。
6: 哎，楼上你们的孩子撒尿了。哎，
5: 这就快打起来了。
4: 就这样的艺术啊，
5: 啊，
4: 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5: 怎么能看不着呢？
4: 哎，门口戳个牌子，
5: 哦，
4: 写着今日堂会。
5: 哦，有堂会了，
4: 就是上人家去演
5: 啊。
4: 什么叫堂会戏啊？
5: 啊，
4: 过去那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到他们家去唱。
5: 哎，唱堂会戏嘛，
4: 其实他也不懂艺术。
5: 哎，
4: 他就是为显示他的财富。
5: 哦，
4: 堂会戏
5: 啊
4: 更乱了。
5: 堂会戏也乱。
4: 有一次我在济南
5: 啊，
4: 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6: 看过一次唐回戏。
5: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6: 对呀、
5: 啊，啊，
6: 给他爸爸办生日。
5: 嗯，
6: 不，那天戏挺热闹。
5: 都演的什么戏啊？
6: 那天呢、
5: 啊？啊，
6: 那个戏头一出是《百寿图》，
5: 那是拜寿的戏吗？
6: 嗯
5: 嗯。
6: 第二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5: 吉祥啊。
6: 三一出是红净戏，
5: 什么戏？
6: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5: 这个戏是文武带打呀、
6: 啊。是啊
5: 啊，
6: 那寿星老坐在头一排，
5: 嗯，
6: 就是那韩福俊他爸爸，
5: 是为他演这戏吗？
6: 嗯
5: 嗯，
6: 人家别人都叫好
5: 啊，
6: 他不愿意听，
5: 他不爱看。
6: 千里走单骑唱的正热的时候，
5: 嗯，
6: 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啊？都下去，
5: 轰了！
6: 把你们那挂师给叫来。
5: 这怎么了？
6: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5: 就是啊，
6: 赶紧跑下去了
5: 啊！
6: 管事的来。
7: 那个老太爷，那个你有什么吩咐啊？
5: 有什么事儿啊？
6: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啊？
5: 听了半天不知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6: 那红脸的是谁呀、啊？
5: 不知道是谁，红脸的那是关云长啊。
6: 那关云长是哪里的人呢？
5: 啊，他是山西人。
6: 山西人，
5: 哎，
6: 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5: 他是谁的人呢？
6: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5: 什么乱七八糟，
6: 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
5: 那关公也是英雄啊。
6: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呢？
5: 哦，爱听秦琼的戏。
6: 是，哎，老太爷，那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
5: 嗯，
6: 那就请您点戏吧。
5: 你点一出吧。
6: 我问问您，
5: 嗯，
6: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这个秦琼的本事大？
5: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6: 他们俩没比过，
5: 这不是一朝代。
6: 今天让他们比比，
5: 比比啊！
6: 来个关公斩秦琼，
5: 好嘛？
6: 哪有这么出戏啊？
5: 根本没这出戏。
6: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5: 啊。
6: 你不懂历史，
5: 这怎么？
6: 只有说，啊，这戏我们不会，
5: 只能说是不会。
6: 您点个别的戏吧，
5: 换别的吧。
6: 妈
5: 啊，
6: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5: 啊？啊，
6: 那就全别唱了，
5: 全别唱
6: 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
5: 干什么呀？
6: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5: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6: 管事的可害怕了，
5: 吓坏了。
6: 老太爷，您别生气。
5: 嗯，
6: 我去问问他们。
5: 这问谁去呀？
6: 问演员去啊。
5: 先商量。
6: 等会儿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
5: 你看，
6: 这戏，人那寿星老不愿意听
5: 啊。
6: 演员也知道。
5: 是。
6: 你惹得起吗？
5: 惹不起。
6: 那就改别的戏了
5: 啊。
6: 那个点戏了
5: 啊，点下来了
6: 啊，
5: 关公战秦琼啊，唱吧。
6: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
5: 哎，
6: 问这管事的
5: 啊，
6: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有这么出戏吗？
5: 根本没这出戏。
6: 关公是哪朝人呢？
5: 关公是汉朝人呢。
6: 秦琼呢？
5: 唐朝的。
6: 这俩能唱在一块吗？
5: 哎，他们俩是遇见不着。
6: 那也得唱，
5: 也得唱。
6: 那你要不唱啊，他就说全别唱。
5: 哦，
6: 也不给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5: 对，
6: 他饿一年也没法唱啊。
5: 嗯，
6: 没这么一出戏，
5: 根本就没人会。
6: 那么这当这些人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
5: 这怎么办了呢？
6: 唱关公这个演员活了。
5: 哦，
6: 嗯，给他唱，
5: 唱啊。
6: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5: 胡唱啊！
6: 嗯，我还来关公
5: 啊。那秦琼呢？
6: 谁来秦琼？
5: 谁来啊？
6: 谁会啊？
5: 没人会啊。
6: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5: 哦，
6: 你把你那腿脱了，
5: 让他
6: 扮秦琼。
5: 对，那赶紧他扮秦琼吧。
6: 嗯，
5: 穿上青箭衣，戴上罗帽，粉底靴子，丝鸾带，扮秦琼。
6: 那什么戏？
5: 哎，卖马吗？
4: 卖马的秦琼
5: 啊，
4: 那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
5: 哦，倒霉的时候还不行，
4: 那哪行啊？
5: 那怎么办呢？
4: 大办，
5: 大办，
4: 扎硬靠雪蟒，戴帅子盔。
5: 哦，
4: 照着瓦岗寨那么办。他那个时候啊，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5: 哦，这种办相了。
4: 哎，
5: 嗯，
4: 赶紧给他办戏。大伙儿就给这老生办戏。
5: 哦、
4: 老生说：“你得给我办上，我也不成，我、
5: 啊、
4: 我不会呢，我怎么唱啊？
5: 没词儿了还。”
4: 不会，你自个儿编呢？
5: 我、哦、现编词，
4: 我怎么出去？我
5: 这还黑着场子了。
4: 你来个做大仗的点将、
5: 哦，嗯，
4: 一表白
5: 啊，
4: 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
5: 啊，
4: 我来个小过场，
5: 小过场，
4: 小过场，一下堂鼓你就上，
5: 嗯，哦、
4: 咱们俩一碰面，
5: 哎，
4: 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5: 哎，他这办法还不错，也就这样唱。
4: 哎，
5: 嗯，
4: 那就办好了。
5: 哦，
4: 扎硬靠雪蟒、
5: 嗯、就这样唱了。
4: 唱，
5: 那点将就开始了。
4: 刚打鼓子就这么打，
5: 就这样唱了。打不住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抗抗解不住苍解苍，秦琼出场了。
4: 抗切切切切切切，
5: 演员心里想：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本来没这么出戏嘛。哎，切切切切切切，
4: 啊，这是凑秀。
5: 抗切切切切切，
4: 正官。
5: 哎，切切，
4: 李然。
5: 切抗
4: 噎水秀。
5: 切抗切，
4: 您瞧这做法。
5: 抗切切切
4: 上。
5: 看，
4: 这怎么这么慢呢？
5: 想词儿呢嘛，
4: 还没词儿。
5: 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

0: 耀武马，狼烟扫，
1: 扛起去去去，
0: 点将分完了。下边还没词儿了，那破场诗怎么办？
2: 也是现编的。
0: 什么词儿啊？
2: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0: 好嘛，明朝的词儿。
2: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0: 伦敦大的大的抗议这位苍
2: 本帅，
0: 他苍
2: 心勤民穷自私薄，
0: 抗议
2: 混世魔王假钱为臣，官拜天下杜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0: 谁呀？
2: 汉将关羽。
0: 好嘛，
2: 众将官
0: 有
2: 起兵前往。
0: 哦，不是扛铁扛铁扛铁扛铁，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2: 关公该上了。
0: 哦，关云长上，
2: 扎金软靠。
0: 嗯，
2: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0: 哎，
2: 一手托着靠拍子，是这样。
0: 小过场，扛贼扛不来，贼扛不来，贼贼贼扛不来，贼贼扛。
2: 安仓关云长
0: 扛贼，
2: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尊师们，
0: 有
2: 迎敌的。
0: 哦，扛贼扛贼扛，一家堂主。
2: 关云长，
0: 嗯，
2: 大刀一横，
0: 哎。
2: 秦琼摆开了双眼，
0: 俩人碰面了。
2: 谁看谁都别扭。
0: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2: 来将统领
0: 报名吧。
2: 唐将秦琼，
0: 嗯，
2: 你是何人？汉相关云，
0: 他这俩人
2: 为何前来打仗？
0: 为什么来打仗啊？
3: 他哪知道
2: 啊？他一听，
0: 哎，这是干嘛呀？
3: 他生气呀，
0: 他还火了。
3: 这样可坏了，
0: 怎么呢？
2: 戏台上有规矩啊，
0: 啊，
2: 这是叫板起唱。
0: 对，这是叫板的。
2: 打鼓的一听，
0: 哟，
2: 还有唱，
0: 唱不来来唱，接着唱。
3: 拉胡琴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0: 呢。你瞧这份乱劲儿。
2: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0: 当时他唱什么呀？
2: 也是现编的词啊。
0: 怎么唱的？
2: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0: 关公啊，
2: 听了，
0: 扛不来才扛不来，这里扛。
2: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4: 下边啊，请您收听的是传谣，
5: 表演者马季、姜昆、赵岩、刘伟。
6: 你好吧，你好吧，
7: 我认识您。
6: 认识我
7: 啊？
6: 谁呀？
7: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6: 这不蒙事吗？
7: 啊，
6: 我是男的。
7: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6: 我怎么变了？
7: 我认识您啊。
6: 你不认识我？
7: 咱们不是外人呢。
6: 咱们怎么
7: 喜欢跟您交朋友？
6: 是吗？
7: 哎，
6: 好好好好好好，
7: 真喜欢你们。
6: 真喜欢我们。
7: 你看昨天晚上
6: 啊，
7: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6: 啊，
7: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6: 你等会儿。
7: 怎么？
6: 请谁吃饭？
7: 侯宝林呢？
6: 不可能。
7: 怎么了？
6: 侯先生不在了。
7: 上哪儿演出去了？
6: 那是演出干嘛呀？
7: 啊，
6: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7: 造谣？
6: 谁呀？
7: 造谣啊你！
6: 造什么谣呢？啊？
7: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6: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7: 侯宝林。
6: 真的吗？
7: 那没错啊。
6: 侯先生什么样？
7: 老太太。
6: 那什么人呢？这？
7: 哎，我跟他关系好
6: 啊啊。
7: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6: 啊？
7: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6: 相声界
7: 熟人多呀。
6: 你都认识谁啊？
7: 这个 耀文。
6: 侯耀文。
7: 啊，对对对，
6: 你认识
7: 啊？认识
6: 啊。
7: 傅宽。
6: 石傅宽。
7: 啊
6: 啊啊。
7: 英培。
6: 高英培。
7: 宝华。
6: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7: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6: 你得认识人家。
7: 认识啊，好朋友啊。
6: 这么问你吧，
7: 啊，
6: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7: 我最好的关系
6: 啊，
7: 铁哥们儿。
6: 谁呀？
7: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6: 你认识马季
7: 啊？马季啊。
6: 嗯，
7: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6: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7: 那好啊。
6: 嗯，
7: 都跟他是朋友。
6: 是吗？
7: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6: 什么关系？
7: 我们彼此不分呢。
6: 是啊，
7: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6: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7: 你知道吧？
6: 什么事？这都是
7: 啊，
6: 不可能啊！您这个，
7: 我跟你说
6: 啊，
7: 坏了，
6: 怎么了？
7: 马季最近出事儿。
6: 出什么事儿了？
7: 马季他呀，
6: 啊，
7: 我告诉你，
6: 你别听，大声说，
7: 哎，
6: 让大家听见。
7: 马季他呀，
6: 出什么事儿？
7: 你可别传出去啊！
6: 啊，我不传，我不传。你说，你说，
7: 马季他呀，
6: 怎么了？
7: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6: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呀。
7: 马季他呀，
6: 啊，
7: 你可别告诉马季他，好不好？
6: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7: 马季他呀，
6: 啊，
7: 这是
6: 你有完没完了你？
7: 好，我说，马季他
6: 啊，
7: 昨天晚上回到家，
6: 嗯，
7: 一不留神
6: 啊，
7: 噗，
6: 怎么了？
7: 他下了一个蛋。吓得一红皮儿的
6: 蛋。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7: 怎么？
6: 你这是谣言呢？你这是？怎么可能呢？
7: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6: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7: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6: 是啊，
7: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6: 就是嘛。
7: 再说了，
6: 嗯，
7: 马季人家这么忙
6: 啊，
7: 他也没工夫下呀。
6: 有功夫他也不能下蛋。
7: 是啊，
6: 啊，
7: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6: 怎么个意思？
7: 他是这么回事
6: 啊啊！
7: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
6: 啊，
7: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6: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7: 啊！
6: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7: 你呀，
6: 啊，
7: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6: 呦，
7: 这老头。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6: 不是，
7: 哎，别走，
6: 就跑那边传去了，就跑那边传去了。
7: 老头，
8: 哎，您好，
6: 又来一个自来熟。
8: 哎
6: 啊，
8: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6: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8: 今年80几了。
6: 什么眼神你这是？
8: 不是
6: 啊，
8: 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6: 啊，
8: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6: 我比他年轻啊。
8: 啊，
6: 你认识马季啊？
8: 什么话呀？
6: 啊，
8: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6: 又来这么一位
8: 啊，这不是吹牛啊。
6: 啊，
8: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6: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
8: 哎，
6: 不可能啊。
8: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6: 是啊。
8: 知道吗？
6: 怎么了？
8: 出事儿。
6: 出什么事儿了？
8: 我告诉你啊，
6: 别，你们这人全这个呀，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8: 大声说，
6: 出什么事儿了？
8: 马季他呀，
6: 啊，
8: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6: 说呀，你倒
8: 啊啊，马季他呀，
6: 啊，
8: 传出去不？
6: 你还说不说呢？
8: 说
6: 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8: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6: 你说说他怎么了？
8: 昨天晚上
6: 啊，
8: 马季刚到家
6: 啊，
8: 一不留神噗
6: 啊，下了一个鸡蛋。
8: 你也知道啊？
6: 我知道，
8: 造谣。
6: 那
8: 纯粹是造谣。
6: 造谣。
8: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
6: 哟，
8: 知道一个敢喊仨。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6: 不可能吧？
8: 哎，
6: 你说他怎么回事？
8: 其实是这么回事
6: 啊。啊，
8: 马季刚回到家
6: 啊，
8: 一不留神
6: 啊，
8: 噗
6: 啊，
8: 下了个鸭蛋。咸鸭蛋。这咸鸭
6: 蛋。别说了
8: 啊，
6: 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8: 不是，没错啊。
6: 像话吗？
8: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6: 有人看见了吗？
8: 啊，对呀。
6: 马季下蛋，
9: 啊，当然了啊，
7: 你这种怀疑它也是有道理的。
10: 就是嘛。
7: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它没这功能啊。
10: 那你甭说它
7: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10: 两头说
7: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6: 怎么翻过来想？
7: 马季它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啊、
10: 是
7: 啊对对对，
10: 我的胆子也太大了。
7: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10: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7: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10: 什么了？你
7: 这是？我真是我找哎，别走！哎，我这有新闻。哎，
11: 好。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10: 还在这工作呢？
11: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10: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11: 哎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10: 打听谁？
11: 马季，您认识吗？
10: 那小子我不认识。
11: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10: 啊，我就认识姜昆。
11: 那小子你不用认识他。
10: 俩小子。好嘛。
11: 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10: 怎么了？
11: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架着他不理我。
6: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11: 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6: 马季，
11: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6: 认识、啊。
11: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11: 马季啊啊，马季那天啊，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嘿，他啊啊，
6: 别使劲儿，土，他下了一个咸鸭蛋。
10: 对不对？
11: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啊，你觉悟不高。
6: 怎么了？
11: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10: 对不对？
11: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我就
10: 事儿大了又。
11: 对啊，啊，对，我看见了。
10: 你看见了？
11: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10: 行，这不大可能，
11: 这怎么不可能呢？
10: 你看见他下了吗？
11: 我看见了。
10: 他下了个鹅蛋吗？
11: 下的是鹅蛋。
10: 不可能！
11: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6: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11: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6: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11: 你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10: 我造谣啊！
11: 你真是马季？
10: 我啊，
11: 相声演员，
10: 没错。
11: 你是那个姜昆的师傅？
10: 太对了！
11: 下一鹅蛋，
10: 这坐着呢。
11: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10: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11: 你怎么太固执呢？
10: 你听谁说的你？
11: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啊？
10: 哎，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11: 我哎哎啊！有人说你过来，你问问，对不对？他不信，你说啊？怎么样？下蛋了吗？哎
12: 啊，是。
10: 你听谁说下蛋？
12: 我听人家说的。
10: 你也听人说的啊？你听谁说的？
12: 我听的。哎，过来
10: 。
12: 啊，你说
10: 马季下蛋、啊、你听说了？
11: 是我听别人说的。
10: 你全听别人说的？
11: 是啊，
10: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11: 我跟您说、啊、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哎、啊，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儿好相信。
12: 是，
11: 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12: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10: 就是
11: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 啊，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啊、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10: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啊？这叫啊！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12: 我听他说的呀。
11: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12: 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10: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11: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10: 上海人说马季下蛋吗？
11: 上海话管马季叫什么呀？
10: 叫母鸡、啊。
11: 母鸡不下鸡蛋吗？
10: 他根据是这个呀。啊！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11: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10: 下蛋是下蛋了，
11: 下了。
10: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
12: 哇，更值钱了啊！
11: 下恐龙蛋，
10: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哇，好容易把它逮着了，一看这猪没脑袋，
11: 没脑袋。
10: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吃的是滚瓜流圆，那嘴一张瓜。
11: 哎，我说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
10: 没长脑袋，
11: 吃东西特别香，
10: 特别。别的香，
11: 那他嘴在哪儿呢？
10: 全长你们这儿了。
5: 最后，请您收听的是邻居。
4: 表演者施胜杰、孙晨。
9: 啊，我呀，在国外生活5年没回来了，刚下飞机，真是看什么都新鲜。
13: 哎，我啊，在这儿呢。哎呦，我可找到你了，我给你道喜啊。
9: 找我？
13: 恭喜恭喜啊！啊，
9: 同喜同喜。什么事儿就给我道喜啊？
13: 今天你们家不是有一件大喜的事儿吗？
9: 我怎么不知道啊？
13: 你不是刚下飞机吗？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9: 接我？
13: 对。
9: 我是谁呀？
13: 你不知道谁吗？
9: 我谁呀？
13: 谁？
9: 我是谁？
13: 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0: 谁？我这想起来了，谁？
1: 谁？
0: 小孙子嘛。什么叫小孙子？
1: 不是你姓姓孙？
0: 对，老孙家那小子嘛，那小。
1: 那不能这么叫，我叫什么名字？
0: 就是这个分手的时间太长，你叫你那时候老不叫大名，你孙晨，
1: 还真对。
0: 是你吧？
1: 不，您我有点恍惚，
0: 不认识我了。
1: 是。 分手时间太长了，难怪啊，那么多年，咱俩老邻居，是吗？咱们在一个院里边住着啊。你忘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住那个院锦里边，你们家住胡同口，挨着一条臭水沟啊。你爸爸在仓库工作，嗯，看仓库的。 是。
0: 你爸爸在那当头啊，
1: 对不对？
0: 院里邻居都跟你爸爸叫裤头。
1: 裤头，裤头嘛，
0: 不，我爸爸那时候工作可红着呢。
1: 没错，红裤头嘛。没错，到我们院一喊“红裤头，红裤头”，你爸爸从屋里噌就窜出来了，对，找我的是吧？
0: 你瞧我爸爸叫这名字，我爸爸可是老实人。
1: 没错，邻居们爱开玩笑啊，
0: 你爸爸从来不往心里去。
1: 对对对，
0: 后头人
1: 是没错。
0: 我记得，反正老邻居里边，你们家是后搬来的。
1: 搬来时候我才5岁，
0: 没错，那时候你才这么高，
1: 对对对，
0: 那时候还是小姑娘呢，
1: 还是，
0: 真的，一转眼都长胡子了，真是女大十八变。不，原来我不信这话，我一看他，我信了。
1: 打住！看准了，我是男的，
0: 是，你现在你是变过来了，我。
1: 什么叫变过来了？
0: 你小时候是女的，老孙家小丫蛋儿嘛？你怎么忘了你小的时候，你擦俩红脸蛋儿，梳俩小辫儿，里边连一裙儿，外边花小褂儿。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对不对？小时候我爸爸拿我当姑娘养。是你们家一帮臭小子，美女孩儿。
1: 对对。
0: 一看你长得漂亮，往小姑娘那么打扮你，
1: 没错，
0: 一天可美了，可漂亮了。
1: 从来不跟小小子玩，我小时候文静，
0: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男的女的啊哈，他不知道，他专门往人小姑娘堆里扎，人小姑娘跳皮筋儿，哎，他一跟人跳，跟跳皮筋儿，人小姑娘翻绳，他跟着翻，
1: 好玩啊。
0: 小姑娘那踢口袋，他也跟着踢，人小姑娘上厕所，他也跟着去。我有一次上我们那女厕所，让我们院那老抠太太给轰出去了，呸，不要脸，臭小子，出去，呸，不要脸，好。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0: 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吗？
0: 小时候最烦这老抠太太，
1: 为什么呀？太抠门了，大年初一上他们家给他拜年去，连块糖都舍不得给。 哟，那可不能怨他， 怎么不怨他？
0: 你想，你那么高啊，你那么高，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凭票才能买几块糖啊？
1: 是啊，
0: 老抠太太家里一帮孩子还不够自己孩子分呢，他能舍得给你吗？
1: 不是，给个糖渣也行啊，他就是太抠门。
0: 不，那可不叫抠门，
1: 怎么？
0: 那叫会过日子。
1: 啊，那个年代，
0: 你想一个八级工人呐，才挣七八十块钱。
1: 没错没错，
0: 老抠太太孤身一人领一帮孩子，多不容易啊！是不是？我记得老抠太太有一回丢了一分钱，把老抠太太急得直哭。
1: 一分钱急得直哭。
0: 哎呦，那时候一分钱能买半盒火柴啊！啊，哎呦，这一分钱丢了，老太太哭的院里邻居全听见了。
1: 是吗？
0: 要了我的命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0: 好嘛，一分钱至于哭成这样吗？你不知道，这一分钱它掉的不是地方，它
1: 掉在哪儿了？
0: 掉他老儿子嗓子眼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过年啊，过年包饺子，这老抠太太为了图吉利呢，在这饺子馅儿里啊就放了一枚硬币。
1: 那时候有奖，谁吃到这个谁有福气。
0: 这老抠太太呀，她向着她那老儿子啊，她偷着告诉他。
1: 儿子，吃那个，吃那个，啊！你想啊，
0: 过年才吃回饺子，那孩子们早就馋的就受不了了。刚一出锅，烫的，没嚼，剔的秃噜咽下去了，皮儿馅儿咽下去了，
1: 啊！
0: 那一分钱卡在嗓子眼上了，
1: 哎呦！
0: 当时把老儿子憋的就没气儿了，这怎么办？
1: 这怎么？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呀！
0: 现在行啊，现在家家都有电话啊！
1: 不是，那你叫出租车？
0: 那时候叫出租得提前3天预约。
1: 不是，这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就得看出我们老邻居来了
1: 啊！
0: 全院的邻居都往医院跑啊！老宽头追老王头，老王头追老宁头，老宁头追你爸爸。
1: 追我爸爸干什么呢？
0: 你爸爸抱着孩子呢。
1: 啊！
0: 你爸爸往前跑，你爸跑不动。

0: 孩子交给老宽头，老宽头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老王头，老王头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跑不动了，孩子交给老宁头，老宁头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跑不动了，交给老抠太太，老抠太太跑不动了，抱着你爸爸。
1: 老抠太太抱着我爸爸，
0: 他抱着你爸，他抱着你爸爸，他想歇会儿
1: 啊。他们把孩子怎么老交给我爸爸呀？
0: 你爸爸还了？你爸就为在老抠太太面前显示显示自己体格好。
1: 我爸爸当年体格就是好，
0: 老哥几个就展开了接力赛了
1: 啊，
0: 拿这孩子就当了接力棒。
1: 你瞧瞧，
0: 跑到医院紧急抢救，
1: 嗯，
0: 孩子有气儿了
1: 啊，
0: 老哥几个累得快没气儿了。
1: 你看，
0: 别说，就你爸爸不错，
1: 嗯，
0: 往那大椅子上一坐，
1: 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晕过去了。
1: 我这是累的
0: 啊，真是。那时候邻里关系多好，
1: 没得说呀。
0: 不说别的，我举个简单例子，
1: 您说，
0: 一进咱们那院儿
1: 啊，
0: 一看各家家那个帐子，
1: 嗯，
0: 就知道这户主是干什么。
1: 不是，你说那帐子什么样？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
0: 帐子，
1: 帐子，
0: 那样式多。
1: 有什么？
0: 有废纸箱子
1: 啊，
0: 破板帐子，水泥筷子，羊铁片子。冷不丁进来一看，到了废品收购站了。
1: 那时候大杂院都这样。
0: 你别看家家都有帐子
1: 啊，
0: 什么帐子也拦不住你。
1: 怎么回事？
0: 无论谁家做什么好吃的，
1: 啊，
0: 只要一掀锅盖，准能看见你。
1: 我在锅里，
0: 你在锅旁边站着呢。
1: 我，
0: 那俩眼瞪的，跟灯泡似的，那哈喇子倒脚面了，舔着脸还说的，给我吃一口呗。
1: 我至于馋成这样吗？
0: 反正我记得你那么高的时候是在咱们院吃百家饭。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我前两天哈，我看了一份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的检测哈。
5: 嗯嗯。
4: 这个里面它覆盖了31个省和自治区直辖市啊，重点呢就是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膳食营养还有微量营养素水平进行的一份调查。
5: 嗯。
4: 看完这份答复函之后，我挺意外的哈。
5: 嗯。
4: 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老年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报告啊，最新的一版当中所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营养不良率达到53.72%。
5: 嗯，
4: 哎，我好惊讶呀！就是说，有一半的老年人其实他是营养不良的呀。
5: 嗯，
4: 80岁的居然是 达到70%以上了啊！而且这个报告当中明确的指出，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那都是和营养不良有最直接的关系。我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我其实挺纳闷的
5: 啊。
4: 哎，一方面要说这个营养不良，嗯，你像当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条件，这个饮食如此的丰富，这么丰盛哈，怎么还能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营养不良问题发生呢？
5: 嗯嗯。
4: 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现在好像都是吃的好吃太多得糖尿病吧，这怎么还营养不良呢？你看很多老人家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吃这个补那个，就是花钱买各种各样的什么营养品呐、滋补品呐，你这么吃，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报告它指出了说，营养不良啊，和很多的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有直接的关系。
5: 嗯，
4: 那我感觉现在不是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吗？你要说营养过剩，我觉得没问题。那怎么现在它是营养不良呢？
5: 哎呀，这个首先啊，我感觉我应该纠正你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啊。
4: 嗯。
5: 这个营养不良啊，它不是说代表的是营养缺乏，这里面包括营养缺乏，也包括营养过剩
4: 啊，
5: 都可以说是叫不良。什么叫不良啊？不就是不良好吗？
4: 是这个意思、啊。
5: 不良好的意思，就营养不良好。这个不良好里面可能就包括有可能是缺乏了，也有可能是营养过剩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可一定要准确的去理解啊。
4: 你要不说我真一直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它就是缺营养的啊，实际上说的它是营养不均衡了。
5: 嗯，对，
4: 要么就是少要么就是多，是这个意思吧？
5: 你这个理解是才对的啊。
4: 嗯，
5: 哎呀，你要关于说这个营养和健康的话题呢，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个现在咱说已经完全处于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个挺重要的事儿。
4: 嗯，
5: 实际上在早这个20多年前呢，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什么呢？叫这个人类营养危机被忽视的隐性饥饿啊，我写过这样一个论文，而且通过这个医学会，包括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啊，也进行专门发表了，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营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4: 嗯，
5: 而且这篇论文当中的核心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我就看到了，就随着往后啊，老百姓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和改善，膳食结构也是不断的去改变，营养问题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啊，是起到直接关系的。营养缺乏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会导致很多病，相反物质生活好起来了，营养过剩也是诸多疾病高发的源头啊。
4: 啊，您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能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5: 这客气过奖。因为啥呢？你搞这个医学的研究啊，它这都属于课题的内容啊，你更要有未来的一些前瞻性的。但是我核心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营养重不重要？
4: 嗯，
5: 不管是从古到今，营养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可以说是贯穿着我们整个生长壮老死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从这个在生物医学方面其实很早就得到这个广泛共识了。
4: 嗯，
5: 咱说最简单的例子，就这个婴儿啊，这孩子刚出生以后，你说出生这孩子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说是婴儿生下以后到底是母乳喂养啊，还是采用奶粉喂养？为啥要纠结这问题啊？不就涉及到这孩子的营养问题吗？对吧？他直接可能担忧的是不同的喂养方式可能直接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不管是骨骼生长、大脑发育啊，包括各方面免疫功能的建立等等，对吧？这都跟营养直接关系吗？对吧？你看青少年骨骼发育到底好迟缓，发育的怎么样，那直接决定了未来身高到底能长多高啊。你这个窗口期一旦要错过了，那以后想补是补不回来的呀。
4: 嗯，
5: 还有这个中年人是吧，事业家庭两头忙，对吧？这当今这个社会，你看这个中年人呐、啊，生活他是不是也不规律啊？不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饮食，那不就出现问题吗？从营养角度来说呢，要么是身体储备的这些营养 严重的透支，要么是什么不科学的这种饮食膳食宵夜啊，包括什么在吃喝方面没有个把控的度，不节制，容易造成营养过剩，代谢不掉，这都是各种慢性病，包括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为什么很早的啊就找上门了，这都是原因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大多数老年人你发现没，他脾胃功能大多数都退化了，
4: 嗯，
5: 啊，老年人一般都消化吸收不太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吃喝饮食如果还不去掌控它，那不也是各种疾病高发的原因吗？啊，所以说这些年啊，你不管是从中医养生角度还是从现代医学，把这个营养，把这个课题吧，可以说看的是特别重的，重视度是很高的。
4: 嗯，
5: 因此你看看现在都提倡啥，把科学膳食实现营养均衡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基础，现在这话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挂在嘴边了。所以说现在你看看各种什么营养学家，各种营养师啊，这个行业现在是很热门的，所以老百姓对于营养与健康的重视程度实际上也是在逐渐提高的。这是不是好事？这当然都是好事，要关注，要重视这营养问题。
4: 嗯，对呀，可是大家广泛的这个重视营养，你比如说有的人身体它出现一些问题啊，它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
5: 嗯，
4: 也是按照营养学的这个指导啊，它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营养的补充，
5: 嗯，
4: 可是为什么它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收获呢？
5: 嗯，那你要如果从营养缺乏的角度来讲啊，那肯定是补充是对的，
4: 嗯，
5: 你缺了就得补嘛，
4: 对呀，
5: 啊，大家都说缺什么补什么是吧？那怎么补？说吃什么咱就补什么，就吃呗，啊，
4: 嗯。
5: 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吃进去的各种补进去的这些所谓的营养，你最终补充的是给谁补充？是补充到哪儿去了？
4: 嗯，那我觉得用现在咱们说比较时髦的话讲，那肯定是补给细胞了吧，是吧？
5: 哎，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它归根结底啥都是细胞组织嘛，
4: 嗯，
5: 对吧？所以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不是说给我们心肝脾胃肾吃的，是给全身数以万计这些细胞来提供各种营养嘛。因为什么？因为细胞需要的蛋白质，这是它的营养啊，对吧？蛋白质干啥？是来起到修复自己的。它需要脂肪，脂肪是营养不？干啥？它是要构成细胞膜的主要结构。它是不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啊？这是不是营养？是。需要给他自己提供能量的，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不也是营养吗？干啥？来维持各种酶的活性。所以说这营养最终到哪儿？是营养给到了细胞，这才是真正给到了地方啊！就是营养得被细胞要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了，才算真正起了作用。你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年啊，也有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营养的专家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也钻空子，用一些断章取义的说法啊，让大家认为什么呢？是认为这个身体这些细胞啊需要这个或者需要那个，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啊，说你哪个都得补啊，你不补不行啊，你都需要啊。目的是啥？就是引导大家伙花钱来买它各种产品，大家伙也热衷啊，就补充各种营养，补这个补那个。
4: 嗯，
5: 大家记着啊，就是营养这东西啊，怎么讲，就像这个免疫力似的。我之前不跟大家聊过免疫的话题吗？不是说高了就好，多了就一定好，
4: 嗯，
5: 也不是说少了好，什么就刚才你讲得是均衡，就跟免疫力一样，调节免疫什么要有一个均衡平衡的状态。你就比方说这个蛋白质，这是构成人体细胞的最基础的原料，这个这么说有没有错？肯定没错，细胞需要蛋白质来进行自我修复和更新，维持它的功能，这也是事实。但是你看，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营养学的专家，他抓住这个点了，他告诉你怎么说呢？他说哎，人人都得补蛋白，因为啥？因为细胞需要大量的蛋白，得源源不断的往里补充。
4: 嗯，
5: 他目的是啥？你看看，他一定让大家花钱买他的蛋白粉，对吧？你再比如说各种维生素是干啥？是细胞代谢所必需的营养素，是参与细胞代谢的，参与整个胶原蛋白合成的，是抗氧化的，是促进铁吸收的等等，它的确有这些作用。但是有的就宣传就利用了这一点啊，他故意什么，他夸大一些维生素的作用，甚至把什么各种维生素都让你当饭去吃啊，买了一大堆， 补充各种维生素。那不是说维生素你吃太多过多它就好啊，你知不知道维生素吃多会发生中毒反应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4: 嗯，那现实当中，哎，确实这种现象确实挺普遍的哈。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啊。
5: 对吧？
4: 那么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它到底是需要哪些营养呢？或者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它呢？
5: 嗯，要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这些技术啊，很早就已经找到了啊这个真正答案了。什么答案？就第一个就是细胞所需要的整个营养的物质种类，
4: 嗯，
5: 就像刚才说，那细胞到底需要多少啊？
4: 对呀，
5: 我们得知道啊。啊，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我们身体啊需要的这些细胞营养素能分出多少七大类，就类别方面有七大类，啊，哪七大类？蛋白质、质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包括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就这七大类，但是这七大类别里面你要细分的话能分出多少？能分出45种啊。那这么想是不是就很多了？
4: 对呀。
5: 啊，而且呢有很多还是吧自己身体还没办法合成，就还必须要从外界获取，是必须的营养素。
4: 嗯，
5: 啊，啥意思？就是这些营养有的是什么我们自身身体是可以自身合成的，但有一些是必须通过外界获取的，你不补充它不行。你比方说啊，细胞所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这个就是人体自身它合成不了啊。那细胞把它当做什么？当做细胞膜的主要材料啊，啊，包括细胞膜呀，包括神经的髓鞘啊，包括激素的合成都离不开它。还有一类是什么呢？你像这个维生素 A、B 族啊 ，B1、B2、B6、B12 等等，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你看这么多维生素，它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功能。
4: 嗯，
5: 啊，有的是起到什么抗氧化的，有的是什么呢？是负责这个能量代谢的，有的是管这个钙的吸收的，但都是人体细胞所必需的。那这七大类45种，啊，我们要知道，就是咱们人体细胞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营养物质。
4: 嗯。
5: 也就是这个结论是生物医学通过长期的对构成细胞最基础的物质，就基因物质，通过基因测序早就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是非常科学准确的。但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光知道这45种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啊，是细胞所需要的，都觉得什么呢？只要把这45种都给它补齐了，哎，这身体所有这些细胞它就健康了。你要这么想，从这个大道理讲它倒没错，但是它可不是说所有的细胞啊同时都需要这45种营养，这个可绝对不是的。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序列的代码，那就有自己什么特定的功能，或者什么每一种细胞在营养的吸收方面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也就是它需要的这些营养每一种细胞它不一样。总共是需要45种，但不是说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45种。
4: 嗯，
5: 就像啥呢？比方说，你就吃饭这一桌子，哎，坐了10个人，桌子上你看看，全是生猛海鲜，珍馐百味，这都是营养都好东西。但是你看这10个人吃这些东西的人，是不是肯定他有喜欢吃的，有的自己是不得意的啊？
4: 对呀。
5: 对不对呀？
4: 嗯，
5: 你不能说这一桌都是好东西，所有人都愿意吃，他绝对不会。每个人肯定有自己愿意吃的，咸的、甜的、淡的、辣的，油的，每个人不一样。
4: 嗯，
5: 对吧？这细胞也是啊，就是每一种细胞就像不同口味的人，它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对营养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4: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哎，就是咱们得有针对性。投其所好是吧？就我们要知道不同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咱们就给它补什么，这个才最重要。
5: 哎，对喽，对喽，
4: 嗯，
5: 你要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是吧？人不需要的，你给它补什么意义呢？啊，你看生物医学这些年不断的发展，一直在搞这个细胞基因的研究。
4: 嗯，
5: 因为从基因层面才发现，每一个构成细胞这些基因的物质当中，它们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不同的。这都是通过基因测序是一点一点去完成的，所以我总说，我说生物医学呀，这是个伟大的工程。为啥呢？就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太伟大了，就像在一团乱麻里面你去找不同的头绪啊， 所以说生物医学它是没有止境的，还是在不断

0: 去探索，不断的去发现。每一个细胞有自己不同的基因代码，有自己不同的属性功能，都是通过生物医学基因测序一点点去发现的。那同样它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也是通过基因测序啊，才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偏好，对哪种营养需求是最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人是一样的，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对吧？你想请客吃饭，你想让每一个人什么都吃得好喝得好，你是不是得了解你请客的这些人他们的口味啊，哪些人喜欢吃辣的，哪些人喜欢吃酸的，哪些人喜欢吃甜的，哪些人喜欢吃素啊，你说得了解啊。哎，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哎，所以说拿到细胞的角度，你比方说神经细胞这个细胞膜，它含有大量这种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物质，尤其是 DHA。 这生物医学研究早都已经证明了 DHA 这是神经细胞膜主要的结构成分，重要的养分，对维持神经信号传导的效率和突触可塑性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所以说怎么的啊，神经细胞更偏爱什么 DHA。 哎，这类特定的脂肪酸呐，还有我之前讲过的一些免疫细胞，这是身体里的卫士啊，既要防卫还要作战，那它是不是消耗的是特别大呀？
1: 对呀，
0: 啊，那生物医学就研究发现了，这个免疫细胞对维生素 C、对锌、对硒、对维生素 D， 哎，这几样的营养物质需求量，哎，它就要比其他细胞要高的多的多。维生素 C 帮助免疫细胞啊干啥呀？抵抗氧化损伤的。锌能促进免疫细胞的分裂和活化的，那这个硒的硒元素呢，这种营养物质是支持免疫细胞的杀伤能力的啊，让它有杀伤功能的。维生素 D 能调节免疫应答的一个平衡，你看同样是免疫细胞，你看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不也免疫细胞吗？但是它们需要的营养又不一样。 T 细胞对维生素 D 是特别敏感的，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 T 细胞这个活力能力就会下降， B 细胞对抗体的产生，他们依赖啥？他依赖锌和硒的物质。这就是生物医学对不同的细胞基因测序以后，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和秘密了。
1: 嗯，
0: 不是所有细胞需要同样的营养物质。你说你要是不了解这些的话，你这四十五种你就补的再多，是不是都是白搭呀？而且更关键是啥？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它是不是会逐渐的衰老和退化呀？
1: 嗯。
0: 啊，在衰老退化过程当中，这细胞会失去自主的一个判断能力的。我们在生物学叫什么呢？叫营养感应失灵啊。
1: 嗯，
0: 什么意思啊？打个比方，就咱年轻的时候，这细胞像什么呢？身体的一些细胞啊，就像一个聪明的管家似的，是吧？你要给他端上来一桌子饭菜，哎，他自己就能判断了，他喜欢吃什么，该吃什么，他不该吃什么，不愿意吃什么，吃多少合适，他自己会有准确判断的。他肯定捡自己需要的，不需要他就把它排开在外了，而且还能吃得恰到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细胞开始逐渐老化退化啊，就像这个管家似的，年龄大了，他是不是慢慢也糊涂，也反应迟缓了？
1: 嗯，
0: 也分不清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也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吃啥，也不知道什么到底吃多少是好。结果啥呢？不管是你给他什么，你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他全往肚子里塞，吃的过多过剩了，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吃，这种两极性分化反应，这叫啥？这叫营养感应失灵，就对营养怎么失去识别能力了吗？
1: 嗯，
0: 他是接收到了，哎，营养来了，有这营养信号了，但是他不能正确的解读和响应啊。那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就不是说笼统的啊，你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全给他补充了。而是你得想办法帮助他实现什么精准的给他推送啊。那生物医学能做的就是通过生物体的基因测序啊和匹配，找出各种细胞真正需要的这种活性营养物质，只要是缺乏不够的，就能把它怎么的精准的送到对应的细胞当中，让细胞能重新的去恢复识别和自主利用营养的能力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补啊，而是靶向精准的去补。当细胞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吃什么营养的时候，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哎，就知道它需要什么了，并给细胞能推送更精准的营养。这就好比什么呢？这老人年龄大了，是糊涂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帮助他重新的怎么样，慢慢的去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段路，认识吃的各种东西， 啊，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啊，你能直接就能帮助到他，来教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所有的事物，不就这个道理吗？
1: 明白了，就在您刚才说这个细胞基因测序得出结论，说这个7大类45种必需的营养物质，细胞是各有所需哈。
0: 对。
1: 哎，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现在天天喝的虫草养元液哈，
0: 嗯。
1: 因为曹伟宁曹工当年把这个虫草养元液这款生物制剂提纯成功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这方面话题。
0: 嗯。
1: 哎，他说这个生物制剂哈，是除了对于各种疾病啊，它能发挥一个积极的一个重要作用之外，同时它对于像一些年老体弱的呀、营养不良的人群非常的适合。
0: 嗯。
1: 而且呢，曹工还说了，说这款生物制剂能很大程度上的来延长人类的寿命。
0: 嗯。
1: 我当时很惊讶呀，我说这什么原因啊？他说冬虫夏草本身。它集合了人体所必需的7大类、45种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素
0: 是这一点事，它都集齐了。虫草，
1: 啊，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备的。他说这个虫草是人体细胞营养的餐库，
0: 可以这
1: 哎，
0: 么形容。
1: 人体细胞需要的它都有啊，关键是怎么能实现高活性的一个提纯提取，
0: 对，
1: 能够被人体细胞所利用。
0: 嗯，
1: 啊，这就是需要，比较尖端的一个技术搞提纯了。
0: 对喽，
1: 哎，他说不提纯的话，它没有高活性，直接吃下来的话，不管嚼着吃啊、粉碎吃啊，还是泡酒啊、泡茶呀、煲汤啊、煮粥啊，这营养都会被破坏流失的。
0: 那是对。
1: 但是通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就能把这个虫草当中45种的营养物质，按照不同的细胞的需求，从基因角度进行不同的靶向的精准的分配。让身体所有的细胞都能够按各自所需的这个营养物质进行吸收和补充。
0: 嗯，其实这个啊，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个也正是因为这点，为啥说我很佩服这个曹伟宁曹工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在业内，这都是交口称赞的啊。因为当年他们在做这个冬虫夏草生物这个提纯提取的时候呢，因为我是非常清楚他们整个的过程的。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从营养学，单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选择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这个提取的成分，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各种自然界当中的这些生物体的基因测序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加起来7大类45种，可以这么讲，就没有任何的一种其他的这种生物体，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还是海洋生物也好，它都不具备什么呢？就一种生物。7大类45种，它全都聚齐的，没有那么全的，就冬虫夏草有。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要是从其他的生物当中啊，你想凑齐这7大类45种，你去凑齐它，啊，然后呢再去逐一的进行与人体的这些细胞，你还得进行基因匹配呀，你得匹配上啊，对吧？你不是说有了你拿过来给人用，用就吸收利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你这个基因细胞它俩不匹配不融合，它吸收不了，没有用啊。所以说，你想想啊，如果没有冬虫夏草，啊，用很多其他的生物物种，光是营养这方面，别的不说，把这45种都集齐，说不上得用多少种生物物种搞提纯，然后还得逐一的去实验，能不能与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能高度匹配上，啊，别的不用干了，那就这一个工程，就这一件事儿啊，那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当时呢，他们这个选择把冬虫夏草啊作为主要的提纯对象啊，所以说从营养方面啊，就这一个角度，它就可以实现这7大类45种都集合于一身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要不怎么说这个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它就非常名贵呢？
0: 哎，对喽。
1: 过去反正大家都知道说它贵。啊，所以知道它好，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
0: 哎，是的，
1: 哎，别的不说，就光从这个营养角度说吧，它本身就是一个人体所需的一个天然的营养库。
0: 对，太全了，
1: 哎，曹工他们呢是用这个生物医学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就把这45种的营养物质完全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它呢和人体所有的细胞实现了一个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
0: 对，
1: 哎，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
0: 哎。 这是最主要的啊，你得好，你得被吸收，得利用。
1: 嗯，
0: 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你看为啥它能生长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那地方咱知道是不是极寒还缺氧，生不进去吧？
1: 对。
0: 但冬虫夏草它能在这种冰川冻土里生长、存活、繁衍，为什么？第一，它体内有强大的多种活性物质啊，它可是不光是营养的事儿了。多种的活性物质能支持它在这种极寒缺氧的环境当中不断的淬炼和演变，这是大自然赋予的。另外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很好的存活，它肯定有一套强大的生存机制啊，干啥？它得对抗这种极寒、对抗缺氧的环境啊，对抗紫外线这种强辐射呀，靠什么？靠的是它体内的一些，就刚才讲到的这些重要的什么营养物质啊。
1: 嗯，
0: 营养是什么？营养换句话说是不是就能量啊？
1: 对，
0: 能量的储备啊，对吧？所以说呢，它具有这种超强大的营养储备，它在冰封的土层当中度过漫长整个的超低温极寒的寒冬，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的这种能量吗？足够的营养吗？来支撑它度过这-40-50度的寒冬，它都能很好的生存。你看这是其他生物谁能做到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是好东西？好东西啊，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稀少就代表它好，
1: 嗯，
0: 而是它能不能被人体或者为人类啊，能什么带来更多的价值，这叫好。营养角度也是一样啊，那人体需要45种必需的营养，每一种细胞需要的营养又各自不同，那虫草里面的营养它再全再丰富啊，那是虫草本身的事儿。那怎么能把这45种营养从虫草里面完好无损的把它拿出来呀、啊？
1: 嗯，
0: 被人体得利用啊，而且你是按照不同的细胞需求，你是不是得精准的给它送进去啊？你这才叫真本事。这为什么说韦宁他们团队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难住了。为什么？甚至他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停滞很长时间，没有进展。
1: 嗯，
0: 它实际上不是难在这个冬虫夏草上了，是难在这个技术上了，就生物提纯这个技术。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给它补进去就完事了，你得让这些活性物质跟人体不同的细胞基因，你得进行匹配，像配对一样，得匹配上才会被完全利用啊。所以说曹公他们当时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技术啊，以及什么呢，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于冬虫夏草进行了转录组和基因测序。搞清楚虫草里面各种活性物质成分跟人体各种细胞基因之间的对应关系，必须要把它给捋清楚，找到这些匹配的靶点之后，再用基因技术把这些活性物质精准的送到对应的这些细胞当中去。当时就这几道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的技术壁垒，光这一项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才突破的。所以说这个曹公他们提纯的这款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这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研发团队每走的每一步，可以这么说，当年来讲那都是在啃的是硬骨头，每突破一项关键生物技术都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这也是我说的，任何一款生物制剂从无到有，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实现成功的。
1: 嗯，其实在我看来哈，曹公他们团队呀、啊、他不只是研发出了虫草养元液这样的生物制剂，是他们突破了基因测序和精准匹配这样的一个生物技术，它改变了一个根本的一个逻辑。就是从过去哈、我们大家就认为主观意识的选择，它变成了一个细胞的一个自主的选择。
0: 嗯，
1: 啊，就是不是我们觉得该补什么就补什么，而是说通过细胞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就让细胞自己知道了它到底需要什么，它知道需要什么，它就会自己去选择了。
0: 哎，你这个分析得非常到位啊，就这回事儿。啊，而且不单是什么，要细胞自己要知道需要什么，
1: 嗯，
0: 还要知道需要多少，自己会精确的把关，
1: 嗯，
0: 因为刚才不说了吗？够了就好，营养不是说越多越好，他自己会把关。哎，我一直强调，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因为生物医学就是对所有这些生命的生物体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走向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它从来都没有停滞过，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然后怎么的，从有到精的过程嘛，它是一定是这样的。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技术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条道路一切的可能啊。但话说回来了，那营养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以均衡就可以，啊，你不要刻意的去补充哪些所谓的营养。很多人尤其年龄大了，哎呀，总觉得什么，我的年龄大了，身体就应该多补充点营养了，开始买各种什么这个营养品、滋补品，盲目过多的去补充。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叫啥叫营养滥用。什么叫营养滥用啊？也不分细胞的需求，也不知道基因匹配的事儿，就凭感觉大量就补充。人告诉你你岁数大了的缺这个缺那个，啥都缺你就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肥胖的人咋来的？不是营养过剩了吗？
1: 嗯，
0: 啊，营养性肥胖吗？怎么去理解啊？不就是这些人身体里面是不是很多这些细胞，它是不是没有自主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就明明说这种营养它已经不缺了，但是它还在不停的吸收啊。而反之，其他缺乏的这些营养，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这不就是失去自我的一个识别和判断能力了吗？那可能发生啥？那慢慢不就发生什么脂肪、各种什么甘油三酯啊、各种什么游离脂肪啊等等很多东西就超标了，指标异常了，慢慢的各种疾病不就发生了吗？所以说大家记着，营养一定要实现均衡，是各取所需。只有营养均衡了，才能实现细胞健康状态的良好啊。
1: 嗯，那楚老师，你说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补充营养，什么样的人他又不需要补充营养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年老体弱的人，这没啥好说，年龄大了，比方说头发花白了，牙齿松动了，眼睛花了，皮肤干枯了，筋骨也微软了，这是老态嘛。
1: 嗯，
0: 因为什么？为什么老啊？就是因为身体细胞的一些能量是吧，消耗的越来越多了，吸收越来越少了，储存营养什么能力下降了吗？流失的快快了吗？可能年轻的时候同样吃顿饭，这顿饭的营养它能吸收八成，但老了这一顿饭它能吸收四成就不错了。你说这时候不补充，你拿什么去维持这些身体细胞这些能量的运转、功能的运转呢？你肯定得补充啊。所以年老体弱的人啊，你补充营养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身体虚弱，因为疾病本身它就消耗你细胞的能量啊。你就是一个发烧吧，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加班加点的工作，持续作战，它消耗是不是大？各种炎症与炎症对抗，身体这些免疫细胞不停地调动各种资源和抗体去修复、去对抗。还有的人，你看长期吃这个药那个药，大量的药毒、药物性的伤害肝肾细胞啊，都是不是增加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代谢负担呢？是不是都在消耗这些细胞的营养储备啊？
1: 嗯，
0: 啊，长期这种慢性病伴随的患者，他身体这些细胞营养消耗那远远大于正常人呢。所以这种情况你不及时补充，你拿什么去对抗疾病啊？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经历过这种重大的创伤手术的人啊，老百姓这都知道，说手术以后得滋补，这有学问在里头的。因为手术也好，创伤也好，这是给身体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冲击，创伤的愈合、术后组织的修复愈合、功能的恢复，它都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来支撑啊。你不补充的话，你说它怎么能快速的长好啊？怎么能恢复啊？所以说呢，重大创伤术后补充营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让你补充营养，不是让你盲目的去补充啊。你不能说感觉说，哎呀，别说海参好啊，好家伙，你吃起来没完了。别人告诉你这燕窝阿胶好啊，你天天去吃。营养不是靠单一某一样东西来实现来解决的，它讲究是全面、是均衡、是适可而止。补多了你就代谢不掉，反而给身体增加了过重的负担，那就是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需要补的这些人群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是需要补充营养，肯定是需要的。那怎么知道能做到精确呢？知道到底需要是啥呢？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呢？应该重点补什么呢？因为营养物质45种太多了，那就叫什么？要做相关全套的这个营养缺乏的一个筛查检测，这个医院都能做，啊，到医院都能做。千万啊，可别自己在家里你凭着感觉你乱来，别人告诉你缺这个你补这个，别人告诉你缺那个你补那个。而且还告诉大家伙，其实来讲啊，很多营养在哪儿都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只要你是均衡的饮食，五谷杂粮啊，精米细面是吧，哎，鱼肉蛋奶，瓜果梨桃，就这些正常的啊均衡的饮食，实际上就可以实现营养均衡了。 除非是什么呢？你的饮食结构和饮食的口味一直很单调，啊，这。

0: 属于口味特殊的人群，或者是你胃肠道功能就是很弱，吸收一直不好，那没办法，那你就得什么？你就得重点通过外源性的这种营养物质直接去补充了。还是这句话，也就是细胞需要的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要是对应的去补起来，那也是个大工程，对吧？这么多种类的细胞，营养物质还这么多种，你挨个去对应着去补，那也是个大工程。它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呢，它都能像冬虫夏草这样，它直接什么45种都集合一身了。
1: 嗯，对，那肯定也是哈。补多少能够这个事儿，也不是太好精准把握的
0: 哎，
1: 哈。
0: 对喽。
1: 嗯，不能像伟宁他们一样，从基因角度对细胞进行干预，让细
0: 嗯。
1: 胞自己就有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和识别能力了。就是需要什么取什么，需要多少取多少。哎呀，这个问题还真是它不太好把握
0: 对
1: 呀。
0: 了，为什么人家这个他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你看人家通过基因给他干预完之后，啊，相当于这45种营养物质啥，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就像有基因芯片一样，有记忆了。所以说，哎，你要喝这种生物制剂的话，哎，那就不麻烦。为啥不麻烦呢？相当于它有基因属性了，它已经与人体这个细胞很多基因都已经采集完了，已经实现匹配了。就相当于你喝进去之后怎么的呀？它自己就是嘛。精准的就去寻找了，细胞需要啥它取啥，哪些细胞缺啥，人家这个物质就知道就到哪个细胞就去了，它已经实现基因匹配和基因融合了。那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即使说你知道了某些细胞是缺这个，某些细胞是缺那个，但是到底能补多少合适，补多少是多，补多少是少，是吧？到底能不能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啊？实际上这个事儿的确是个，目前来说啊，这是个大课题。并不是说你，哎呀，你知道了或者你补了，它就能补到位的，啊！但是相信未来吧，这个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利用基因技术，我相信啊，一定会出现就类似于这个曹伟宁工程师提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一样的东西，我相信未来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产品。或者这样的东西，它能实现啥？实现从细胞基因让它自主去识别，能够精准的吸收，从而实现营养的均衡啊！而且呢，还会填补它虫草的生物制剂供应量少的问题呀、啊，能把这个事儿得到填补了，对吧？要不它这东西再好，它不少吗？不一直它供应不足啊？所以说未来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什么呢？随时享用，随时就可以使用，能满足更多人使用的，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吧。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真正的好一定是要普及普惠大众的哈，
0: 哎，对，
1: 绝对不能是只属于少数人拥有。
0: 嗯，没错嘛，
1: 嗯，那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我看这个电话已经排上队了，呵呵，我
0: 好
1: 们
0: 的，
1: 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
0: 嗯，
1: 题。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有点困难，想跟你们说说，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1: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你有什么问题您就尽管说。那只要是我跟楚老师能帮上忙的，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帮您啊。
3: 好的，喜儿，我今年73岁，我已经有肺病快20年
1: 哎
3: 了。
1: 呦。
3: 哎呀，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做珠宝玉石的抛光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年轻时候不懂，也没在乎，也没做防护。后来就出现频繁的干咳，我才开始做这个保护措施。但是毕竟干的时间久，还落下病根儿啊。我很早就查出来尘肺病，
1: 那是
3: 这
1: 职
3: 些
1: 业
3: 年，
1: 病了，
3: 对呗，这些年的病慢慢的加重了，然后后来又确诊了是慢阻肺。哎呀，年轻时候挣点钱儿，到老了都用来看病，我现在后悔也晚了。
1: 哎呀，虽然是我没近距离接触过这个叫玉石抛光这个工作哈，但我知道这个工作环境不是那么特别好，有点恶劣呀，是吧？就是、肯定是到处都是那种粉尘呐、颗粒呀、啊。可想而知，你长期在这样环境下工作，而且你说你早期你都没有任何的防护，那粉尘不都吸肺子里了吗？那对肺子伤害得有多大呀？那您现在具体出现哪些症状了呢？
3: 哎呀，我这些年一直在治疗，之前有过几次急性发作，然后住院输液，都是抗炎、化痰、平喘的药水，做过雾化、沙丁胺醇、异丙唑嗅胺，这两种雾化都做过，平时吃那个盐酸氨溴索，还有茶碱类的平喘药，有时还用新必可多宝，定期做氧疗。肺部康复理疗，
0: 新必可多宝用于啥呢？一般治疗都是这个哮喘和慢阻肺，它是比较常用的这种吸入式药物。每次吸完以后啊，像雾化似的，一定要注意，得马上立刻得漱口，啊，要不然这类药物容易引起这种口腔性真菌感染。
3: 哎呀，是啊，楚老师，我就怕那大雾天气，雾霾天儿。
0: 嗯。
3: 哎呀，咳得厉害，呼吸还困难，还不能闻任何异味儿。做饭的油烟机了，那油烟味儿啊，抽烟的味儿啊，哎呀，香水啊，我全不能闻。
0: 嗯，
3: 哎呀，再也不能干活了，也不能快速走道儿，只要有一些活动量，我这咳喘的症状就马上出现，所以我现在咳翻成，根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0: 嗯，着凉了啊，换季的时候啊，喘咳明显啊，因为你气道黏膜呢，大量粉尘粘附附着呀。时间长它容易产生各种细菌感染，长期的就会有炎症、啊、这叫慢性炎症，就长期存在黏膜整个屏障功能严重受损了，抵抗力肯定就低了、外界环境冷热温差一大一刺激，冷空气侵入气道，马上就诱发什么，你整个气道平滑肌就产生痉挛，在痉挛过程当中激活了整个气道炎症反应，就被激活了，马上就出现咳嗽、咳痰、喘，而且长时间还容易激发多种的细菌，像病毒感染呢、出现黄痰呢、甚至一些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状况，那活动更不行了，胸闷气喘，尘肺病、有很多后期不造成这肺子出现这种硬化纤维化，慢性炎症导致慢阻肺的气道受阻的，呼吸困难，所以说呢，你稍微的注意不到了，劳累了，身体只要耗氧量一增加，你肺的整个呼吸能力本身就很弱了。马上这个氧就供应不足了，憋闷、气短、乏力、喘，所以说呢，从传统治疗来说，这类病就是核心就是控制各种炎症，延缓肺功能的衰退，激素类的、茶碱类的，它就是抑制止咳、镇喘呐、化痰呐，尽量减少急性加重嘛。
3: 哎呀，是楚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么治，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虽然吧，我跟你学习的呼吸吐纳了，天天我都练习。对这个肺脏好的那些个吐纳方法我都练呢，是有点进步，但是这些个就是只是辅助手段。
0: 那当然了，你别指着做吐纳呼吸把你的实质性病给你做好，不可能的。
3: 是，这就没办法治疗我实际的病。因为我吧也知道喜儿当年肺子不好，而且那都比我严重多了，那喜儿人家是喝那个韦宁博士的虫草养元液喝好的。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特羡慕他，我也特别想用，可是我之前连续几次我都没用上啊，每次我争取来的数量都非常非常少，根本就不够分的，没有我的份儿啊。这些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怨你，你是实心实意的想帮我们，但是冲到养元液属于生物制剂，那提纯都特别困难，要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那虫草本身就稀少，那所以数量有限，你也没招，没办法，我就只能等着。
1: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哈。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芳华的家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等了很久了，这个事儿确实是让我很着急呀，但是着急也没办法，那我跟大家伙一样，只能是耐心的等待机会。 只要是有这个提纯出来生产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数量是多是少，我都是会尽力的帮大家伙来争取的。帮不了多咱还能帮少呢，能帮一个是一个，是吧？但目前呢，我觉得您现在还是得想办法先把这个病情得控制住。
3: 是啊，喜儿啊，所以我还想问问楚老师，我现在我用不上的虫草养元
0: 批的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杜普利尤单抗，这个是目前针对慢阻肺一线主流的生物制剂，它能全面抑

0: 治气道的慢性炎症，降低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能显著减少这种粘液分泌，缓解长期反复咳嗽，改善活动后气喘，大幅的能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这个住院率。尤其适合你像常年这种白痰比较多的换季反复咳喘的患者。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美伯利珠单抗。这是26年也就是国内最新获批的慢阻肺的适应症的。是专门靶向的清除肺部活化的这种叫嗜酸性的粒细胞，能精准的控制什么嗜酸性的这种气道炎症。啊，能降低超过 35% 左右急性加重的风险，能稳定肺功能，减少黄痰。感染诱发咳喘的发作。还一款是什么呢，是新一代长效的生物制剂了，啊，叫德莫奇单抗。它适合啥，是多种炎症类型的慢阻肺了。对冷热刺激诱因敏感导致的咳喘加重效果是尤为突出的。主要生物制剂就是一个什么，安全性好，活性高，持续作用时间长，倒比其他传统治疗，就是这几方面是传统治疗比拟不了的。尤其是针对有一些病，通过生物制剂是实现可以终身可逆的，这也是传统治疗实现不了的。但你的情况呢，你最好到医院去问一下医生，看一下你的情况，初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适合哪一种啊。
1: 太好了，给我这么多建议，哎呀，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0: 没事儿，
1: 我这两天我到医院问问。我没旁的事儿了。最后吧，我还想跟喜儿说句话。如果以后能争取到成双养颜月的话，你一定得让我用上，拜托你多给我费费心了。
2: 放心吧，我一定想着这个事儿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也祝你能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好，谢谢了。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姐儿你好啊。
2: 你好。
4: 你看我今年70多了。可以说我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啊，哎呀，也是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的，但是跟你比起来，我感觉到我经历的那都是小事儿了。你的这个一生坎坷呀，真是太坎坷了，尤其是出身的很苦，在这个敬老院里都长大，但是呢，你这个人很坚强，始终啊怀着这个心善，人品也好，三观呢也正。长大了有能力了，你还能够呀踏踏实实的做好事儿，行大善，帮助呀对待这个老年人，真的呀是很难得的这个好孩子呀。
2: 您太客气了，帮扶老年人这件事儿啊，那是从我心底里愿意做的。如果没有老人们，那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嘛。以前呢，我也没来得及好好报答我的马奶奶。那现在啊，我就把所有的老人们都当成我自己的亲人长辈。我就是希望哈，这个老人们生活有依靠，身体啊都能健健康康的。那我做老年福利事业也不图别的啊，就

0: 楚老师呀，
1: 嗯。
0: 你看我和老伴儿呢，都跟着你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嘞
1: 嗯，
0: 哈。
1: 好啊，嗯。
0: 我主要是啥不？这个血脂高，血粘度也稠，
1: 嗯。
0: 每天呀老是犯困，好睡，有时候吧还感觉到这个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我老伴儿的那个毛病啊，都更严重了。他是啥吧？4年前。确诊的是帕金森，
1: 哦，嗯。
0: 吃饭喝水那撒的哪都是，还经常的吃饭呛，
1: 哦，影响吞咽。
0: 走路，走路嘞还是慢，有时候吧，他一拽一拽的往前拱着走那种感觉似的，
1: 嗯，那很严重
0: 站
1: 啊。
0: 那也站不稳，
1: 嗯。
0: 比如说从这个屋到厕所，也都是那十几步的这个距离。他都在扶着墙挪挪挪半天，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呀突然那样大喊大叫的，
1: 嗯，
0: 有时候吧还是手足舞蹈的乱动，这好几天他也不排大便，有时候精神状态呢好像是不正常，脑袋呀都糊涂了，说话了你看含糊不清，
1: 嗯，嗯，
0: 也听不懂啊。
1: 哦，
0: 这后来呢你看，我老伴儿呢很幸运呢。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哦。
0: 这现在算是用了半年多了吧？哎呀，好了挺多。
1: 啊啊！
0: 老伴儿的现在呢，他基本上不说胡话了，手抖的情况比以前的也轻多了。你像这个喝水呀、吃饭呐、他不呛了，
1: 啊啊！
0: 再一个抖的也比以前轻了，瞧着他这个走路的也比以前稳当了。
1: 嗯。
0: 精神状态现在比以前呢可是好的呀，挺多了呀。他不过是啥吧？他弄不明白啊，俺现在都弄不明白这个虫草养元液为啥这个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哎呀，这些天呢听了这个楚老师的这个讲课，讲这个生物制剂的这个好处，你看我才明白了，我才感觉到呀，当时抢到了，用上了，真是呀，太幸运了呀，这。
1: 哎，是是，能用上还真就不错。要不然，对于你老伴儿帕金森这情况啊，传统的治疗方式都是以这种抑制神经为主。它不解决根本的一些问题，但是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呢，啊，这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从细胞基因实现干预，它给带来的好处和变化好转，这也很正常。因为它这个制剂，虽然我没参与研发啊，但是他们当时把这个制剂搞提纯成功的时候，包括做这几期临床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有那些变化也正常。
0: 是啊，你看楚老师呀，你看
1: 嗯，
0: 老伴儿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1: 嗯，
0: 思维能力和理解力呢也提高了。
1: 嗯，
0: 你看我都教这个老伴儿了，和我一起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这老伴儿现在呢睡得也安稳了，脸色比过去的也好多了。现在老伴儿在家里呀走路没问题。你要从这屋到那屋，再到这个厨房，再到厕所，现在也不用扶墙了，变
1: 嗯，嗯，嗯。
0: 化呀可大了
1: 哎，
0: 了
1: 结合呼吸吐纳调脏腑气机，哎，这里面有很多的，包括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呀，包括六字诀呀，都可以做一做啊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帮助他什么吸清吐浊，完事调养元阳之气啊，这不相当于对于老伴儿的病不是起到什么推波助澜呐，给他加分啊，好吗？嗯。
0: 对呀，这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咱太谢谢这个喜儿了啊！哎呀，我想问问，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啥时候能有啊？你看我嘞也想喝，因为啥吧？我这个血脂高，血粘一稠，还有呀那个轻微的动脉硬化，但是你看我担心以后别再得这个脑梗啥的，那都麻烦了啊。你说天天吃这些这个小药啊，维持着好一天坏一天呢。上次这不是抢到的这个养元液，本来呢都不多，老伴儿的病呢也比较重，我呢也不敢这个哈了呀，怕他不够了。所以说我希望喜儿啊，你再给想想办法，能不能跟这个曹伟宁博士呢再争取过来点儿了。
2: 我了解您的想法了。关键的问题是啊，现在主要是没有提纯的量啊，我去争取。

0: 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您这样啊，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上了哈。只要是啊，曹伟宁曹公那边有提纯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一定是给大家进行争取啊，进行最大努力的一个争取。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来通知大家，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
1: 好好好，再次也谢谢希儿，也谢谢楚老师给我们讲课啊，谢谢谢谢啊。
0: 嗯，不客气，您就关注节目吧，我们再会。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很多的绝大多数听众呢是通过电波的另一端，通过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通过直播间，直播间呢因为几个平台啊，然后再通过直播间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在这里呢，就像我们这个片头节目片头所说的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被某件事所戳中。你说哪个事儿会被戳中呢？甚至有的时候突如其来呀，没有准备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说有很多的人呢都特别希望呢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讨论。那么星光夜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记得在昨天在节目里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两天哈都在讲那个婆媳关系啊，都在讲那婆媳关系。那么昨天在讲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可能给大家一个，就是我所传递的一个最大最重要一点，我认为婆媳关系呢就是儿媳呢是婆婆的贵人。可能我给大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感觉哎呀确确实实是这样，就是儿媳呢就是婆婆的贵人。因为作为婆婆来讲，你就是走进这个家庭，你生儿育女啊，你有了这个儿子以后，你不能够，其实在这里孩子早晚的要从原生家庭，他要成立自己的独立的小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呢是和儿子呢就是可以说共同走一生的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婆婆和儿媳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传承。那么在这个里面，作为看到儿子和儿媳过得那么幸福，作为婆婆来讲内心是欣慰的高兴的，作为婆婆来讲内心是幸福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婆婆来讲真的要感谢儿媳，真的要感谢儿媳。因为在这里就像一个这个传承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说着很简单，但在这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内在的关系啊，内在的逻辑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看到孩自己儿子们幸福的时候，作为婆婆来讲她为啥开心和高兴呢？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人， 能够从他的手中接过了这样一个责任啊，担子啊，或者是这样一份就是传承的过程中呢，其实是一种关系的传承，是一种关系的传承。因为你和孩子呢是一种就是血缘的关系，儿子和儿媳呢它是一种姻亲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们过得特别幸福的时候，所以作为婆婆来讲，真的要感谢上儿子的幸福是谁呢？一定和儿媳有关，所以吧，就是感谢儿媳，然后儿媳呢一定是婆婆的贵人。我们如意莲花说了，老师，你说儿媳妇把你抖音屏蔽了，你咋想？这样啊，莲花哈，就是假如儿媳就把自己，她这个抖音里哈，包括微信呐，你都给你屏蔽了。其实屏蔽了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当你有各种信息的时候，其实各种，信息呀、是很多的。而这种信息呢，有的呢是让你开心的，有的是也会让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媳把你的。就比如说儿媳把婆婆的信息屏蔽了，肯定是有多种原因，一定是多种原因。其实有的时候绝大多数前提下哈，其实这个屏蔽的就是在这个里面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但最开始屏蔽的时候呢，那么作为儿媳那种可能有，为啥我说有多方面的因素呢？也有可能呢，就是他这个信息呢，就是真的要是感谢大宝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多方面的因素呢？也有可能呢，就是他这个信息呢，感觉就是不希望扰动到婆婆，不希望扰动到婆婆。另外呢，他可能以他对婆婆的了解呢，他就感觉他所发布的一些东西，可能和婆婆的一些价值观呢，一些很多的就可能不是完全一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既然他不能一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

别惹那个麻烦，别惹那个麻烦。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他给他屏蔽了，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不是一件坏事。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他要晒有一些东西和婆婆某一些哎呀内心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你比如说他晒就是都是可能婆婆对这个家也对儿子家奉献了很多，但他晒的时候就晒他妈，就是他妈对他多好多好的，那么有的时候婆婆心里，有的时候就是人都是在修的过程中，人不可能就是把所有的事都一下就看得那么明白，心里有的时候也会有不舒服。那么他把咱屏蔽的时候呢，其实就免了很多的麻烦，免了很多的麻烦。其实因素是很多的，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如意莲花说的老师你说儿媳要把你抖音屏蔽了，你咋想？比如说我咋想哈，那么如果真的是把我屏蔽了，假如我跟你讲哈，如果是我的话哈，因为每个人想法都不同，每个人想法都不同，他真的就是给我屏蔽了，那么我可能冲我哈，我就想那儿媳肯定有他的想法，肯定有他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呢不一定是敌对的，不一定是对立的，不一定是对立的。他也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感觉呢他这个作品可能对于我来讲可能有冲击性，可能有冲击性，或者呢怕我误解，怕我误解，所以他在这里面直接给你屏蔽了以后就免了很多的麻烦。但在这个里面呢，屏蔽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种什么彼此的不接纳，屏蔽了一定还有一种彼此的不接纳。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就需要啥呢，那么接下来在相处的过程中在相处的过程中呢，那么就是把某一些婆媳之间的关系呀、婆媳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有一个修复。那你看你平时呢跟儿媳妇是怎么相处的，那么她给你抖音屏蔽的时候，那么一定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前提的条件的，或者有一些原因的，会有一些原因的。那么你就是仔细想一想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该修复呢就修复。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抖音屏蔽了，你看有的儿媳妇把老婆婆屏蔽了，她有时候还给她妈她爸屏蔽了呢，就是这里面你要想到啥，儿媳不是针对你，不一定是针对你，就有很多的孩子都把她妈她爸屏蔽了，不想让她妈她爸看她这个东西。因为年轻人和老年人他毕竟是两代，两代呢他的有时价值观呢，有的时候他看事儿啊或者那个角度他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然后他也不想啊就是扰动你，不想扰动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如果要想到呢就是你认为儿媳呢就是针对自己，那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会造成婆媳之间很大的冲突和矛盾。但如果呢你去托举他，你就想到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并不想扰动你的时候，你就是一切无论他是怎么想的，儿媳他想的你不用去管，你就记住，你就是你就是想到呢儿媳所有的对你的屏蔽都是对你的保护，都是因为他在这里面，你要想到他屏蔽我还有可能把他妈他爸屏蔽了呢，那么你就这么想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心里一定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一定不会有。你就是啥呢，往往吧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抖音屏蔽了哈，往往不是这个事儿让你难受，而是因为呢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呢给你屏蔽以后呢，那种拒绝让你难受，让你难受。但你把这个拒绝呢你给它重新定义，你别把它做一个拒绝，你重新定义，给它定义为什么，定义为这个婆婆呢就是这个儿媳呢不仅是屏蔽我，也屏蔽她妈她爸，然后这是并不想呢就是把两代人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呢掺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要是两代人的价值观呢都有一点点的小执念的时候，那么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很容易出现问题。但要屏蔽了以后那就没有问题了，反正我也看不着，眼不见为净。老百姓这句话一定有道理，叫眼不见为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不是这个事儿让你不舒服，而是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不舒服。所以你就什么，就把这个事儿的定义你给它改变了，定义改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
之所以说的儿媳妇把你的那个抖音屏蔽了，其实在这个里面你也是很在意这个事儿，不在意他，因为你是期待着他打开，期待着他跟你交流，因为你对这个有期待，期待多了你心里就不舒服，你不期待，你愿意打就打，我赶上我就看，你不打那我就不看，你不期待，当你不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心里啥事儿都没有，一切就是一笑而过，这一定和自己内心的期待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意莲花哈，我也就特别希望你，就是假如你说我会怎么样啊，这就我的一些想法，就不期待，就不期待的。然后在昨天就是聊这个婆媳关系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媳妇儿是婆婆的贵人，在这个里面你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哈，儿媳妇把婆婆的这个抖音屏蔽了，平常心说感觉眼不见为净，很好，有佛系的思维。其实在这里面是啥思维呢？其实是一种认知角度的选择，这样一个思维认知角度，你看你怎么选，你怎么选这个，在这个里面，像有的时候你看咱中国就有个阿 Q 精神嘛，对吧，阿 Q 精神一定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精神，以后有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一下啥叫阿 Q 精神，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他也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精神。你看我再讲一个，就比如说人们特别你看吧，就是小赌怡情啊，大赌那不行哈，你看就小点赌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玩牌哈，为啥都愿意玩牌，因为就是推了，因为他这特别快，快速的能达到你内心的那个期待值，然后失败了啪下一推重新再来，啪一推重新再来，所以吧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因为在这里面我能翻篇儿，我能翻篇儿，所以吧你要能翻篇儿的时候，这是一种能力，所以吧就是不计较这些东西，你一计较哎呀马上你肯定特别难受，因为人一想那个事儿的，你就记住啥，保准都往啥不好想啥，实际上人家屏蔽咱不一定是不好的事儿，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给他一个不一样的认知，换一个角度，就是换一个角度。然后昨天就是我在讲到就是儿媳呢是婆婆的贵人，那么这里就是今天有一位听众叫小何，小何他给我就是有一段留言，他这说的，他说老师听了咱们聊婆媳关系的那个节目，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我忽然通透了一件事儿，你看啊，我们大家看啊，他通透了啥事儿，我看这个时候我都乐了，他说的老师，我现在住着婆婆的房子，不用付房租，开着婆婆买的车，不用花钱，下班回婆婆家吃饭不用伙食费，平时婆婆还尽心尽力的帮着带孩子，还不用花钱搭把手，然后分担生活的压力，这都是太好的事了。然后你看哈，他接着说，能遇上这样的婆婆真的是自己的福报，你看这个儿媳啊，他说真的是自己的福报，之前节目里我们曾说媳妇儿是婆婆的贵人，但是我现在觉得呢，婆婆也是我的贵人，大家看一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一看到小何就说的这个哈，他说一下想的突然通透了一点哈，其实他能够换个角度来去看这个事儿，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其实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一提这个婆媳关系，那就是盯着这个矛盾，盯着这个冲突，就是计较各种各样的得失。以前一提就是那个就是婆媳关系，因为婆媳关系是一种什么矛盾冲突的代名词，婆媳关系以前就是这样一个代名词，其实人们就会下意识的把婆婆和媳妇儿处在两个完全对立的两端，对立的两端，就是人们习惯就下意识的，就是可能传统上就是这样，就好像婆婆和媳妇儿天生就在博弈似的，天生就在博弈，非得要分出一个谁付出的多呀，谁付出的少啊，谁亏欠了谁呀，就是好像
以前的时候我们天生我们就是这么去想的，就想着婆媳关系，一说有矛盾冲突啊，婆媳关系，呵呵，这是我们以前就是好像是我们习惯性的了，习惯性的。其实在这里为啥呢，就是我也就在想啊，为啥我们一提就婆媳关系就是矛盾和冲突呢？所以为啥我就在这次呢，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一个新的理念，就是说媳妇是婆婆的贵人。那么今天我们小何说了，说了就是婆婆也是媳妇的贵人，你看在这个了不就是双向奔赴吗？对不，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啊。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婆婆呢，因为和媳妇呢在一个家庭里，她是一个历史上来讲她是一个隐性的博弈，她就是暗藏了一个隐性的博弈。因为博弈的中间呢是谁呢，是婆婆的儿子媳妇的丈夫，他暗中就是博弈在较劲，在较劲。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为啥这么想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婆婆和儿媳呢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可以说在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之前，他们就是个陌生人，他们就是个陌生人。我把那镜像给它翻过来，我看我刚才没打开，镜像都是反着待着呢，现在转过来了。然后可以说媳妇婆婆她就是一个陌生人，因为她没有血缘关系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姻亲关系，所以吧他们就没有办法选择的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深度共生的这样一个关系，深度共生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就比如说我们有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呀，同窗啊，闺蜜呀，就是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对吧？我们是主动选择，合得来就处呗，合不来的那就是渐行渐远呗，对不对？他就是这样，那就保持一个距离吧。但是婆媳关系不行，你就是处好处不好，你就记住，你都是一个家庭里的。因为都是一个家庭里呢，就是因为婚姻就是被动的给捆绑成这个一个关系里，就被动的被捆绑到这里面，就是这是两代人，这就是一个两代人。然后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成长家庭也不同啊，认知也不同啊，三观甚至都不同。这我们听会音乐，我喝口水。

然后你看哈，那么婆婆和媳妇呢，那么在就是房产呢、金钱呢、育儿啊，就是日常琐事上，就日常琐事上就是深度交集。婆婆和媳妇他俩真的就是深度交集，紧密，那捆绑的很特别紧密。因为他们没有天然的血缘的亲情的这个底色，就是这个做他们关系的底色，他没有天然的这种亲情做的这种底色，一旦出现分歧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变成对立呀、很容易变成对立。当然了，也和人的个性有关啊，也和人的个性有关。另外一个呢，他是有一种隐形的亲情的博弈，他是隐形的，他不是说两个人一定要多要对立哈，这就是情感位置竞争，因为中间竞争啥呢？中间这个儿子，另外家庭的话语权，家庭的话语权。完，然后呢？你看以前我们都认为，那婆媳吵架不就是琐事儿吗？对不对？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吗？但其实本质是啥呢？是家庭话语权、控制权、家庭位置的争夺。实际上吧，你就记住，一定是这个位置的争夺，就是控制与被控制的争夺。因为咱中国传统来讲，婆婆可能也都希望呢，管点事儿啊，希望管点事儿。但是现在那个，儿媳说句心里话，你管谁呀？你能管我吗？管不了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要想管他不服管，那肯定出现问题，出现矛盾呢。别说婆婆和儿媳，就是亲生的母女，你要想管姑娘，现在也不好管呢，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这里婆婆一定要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哈，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哈，其实作为婆婆一定要有一个界限。为啥我总说这个边界呢？婆婆一定要记住，当儿子结婚的时候，那是他的家，不是你的家，一定记住这一点啊，一定记住这一点。只要儿子结婚了，那就是他的家，一定不是你的家，那是他的小家庭。那是他的小家庭，一定从原生家庭分离出来的，他的小一个核心家庭。然后呢，这个家庭属于人们，就是儿子和儿媳妇的私人空间，那不属于你，一定不属于你，不要介入。就是作为婆婆来讲，你就记住这个边界，你就记住一定不要介入。一定不要介入。你比如说他们需要物质支持了、情感支持了、什么力量的支持，你可以给，你可以去心疼他，但是你心疼是作为父母想做的事儿，没有应该不应该的啊，就想你想做那你就去做，但是你做了你不要抱怨，不要抱怨。那说啊，我做了你得感谢我，你就记住，做是你的选择，做是你的选择，你是在心疼你儿子，别的嘛，就是做完以后让儿媳妇去感激去，因为儿媳妇要隔着你一个儿子，没有隔位感激的，没有。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你如果要想隔位让儿媳妇感激，儿媳妇赶上就是她感激你，那挺好。那赶上她不是那样的一个孩子呢，你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那有的儿媳她就是那种就是特别天真的，然后那种很那个就是心里没啥的哈。你想嘛，婆婆给就给了呗。那么她不会想那么多的时候，那么。这样情况下，那你就失望了。所以吧，不失望，不是不期待，你不期待你就不失望。然后我们这个听众呢，十八六九说了哈，70后的我正经历这样的选择。你在经历了什么？我跟你说，不是你呀，很多人都在经历了这样的选择呀。因为现在吧，婆媳关系确实是那样，所以作为婆婆来讲，咋做？婆婆是关键，婆婆是关键。你就记住，从结婚那天儿，你就把这界限立到那儿了，你就记住，接下来你们相处就好处了，相处就特别好处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像有的是婆婆就觉得，你看我，多关心她呢，大清早的我就是敲门去了，给她做饭呢，要有的生活。人家小两口就是可能有人家的出行的计划呀，人有人家的就是想多睡一会儿懒觉什么的，年轻人嘛，可能熬的夜。然后在这个里面，那你就是去了就是扰动。你去了就是扰动。另外小两口有的时候那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你对不对呀？你就有的时候拌个嘴，婆婆马上就介入了。你就记住，他俩打架，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你也别管他，
你就记住，只要有一个第三方介入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不太好，容易就变成复杂的三方的关系了。你就让他两个人，尤其是中国有一话，床头打架床尾和，这话一定有道理，因为两个人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实质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让他俩自己去学会处理这种关系，然后处理完了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呀？你说你可也有一个就是拌个嘴了，或者有一个什么争吵了，这整的哪儿都是，啥都知道了，大家多没面子，对不对？给他面子，你就看他俩生气，你就当不知道，你就当不知道，就是装名，老百姓讲对，我们那听众说的装名，对，就是装名。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婆媳以前就我们讲婆媳不就是属于，有的时候婆媳吧就在这个里面，婆婆哈，有人说啊婆婆，就是我们，四八六九说看透了，余生再也没有几十年，让自己有尊严的老去吧。在这个里面呢，四八六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在这个里面让自己有尊严的老去，其实在这里面意味着什么？保持自己的尊严，也给了对方的尊严，那么彼此呢都是有尊方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重，彼此有边界。你就记住，这个处理是比较和谐的，是比较和谐的。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一定要记住啥呢？把这个界限，一定把这个界限，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定好，一开始就给他定好。我记得是哪天练谁跟我说一句话，说老师，那我能不能慢慢来？后来我说孩子结婚那天就这么定，不能慢慢来。你一开始完一点一点退出，我跟你说，那是我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你就是啥呢？一开始你就记住，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把规矩定到那儿了以后，那你就记住，那就是接下来的什么东西都特别好。你看比如说我们开车，红灯停绿灯行，你就记住，小孩他就知道红灯停绿灯行。那么在这个里面，不是说你先违章，然后慢慢的红灯停绿灯行，不是这样，规则就是规则，就是规则。所以嘛，在这个里面，就像那天我们讲啥来的，讲就是，各种婚姻关系的时候，有人说就是啊，那老师就是婚姻内我可不可以再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那讲，规则就是规则。当你结婚走进婚姻那一刻，因为婚姻是啥？婚姻叫社会契约，婚姻就是一个契约关系。那么你，有了这个契约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就一定要舍弃很多东西，你就全心的投入到这个关系里的时候，你就舍弃了很多的关系，你就不要在外面今天张三明天李四的跟这个聊跟那个聊的，那么你就其实在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就是契约一定按照规则走，一定按照规则走，你违背这规则，那你就容易出问题，那太容易出问题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作为婆婆来讲啊，你比如说儿子结婚以后呢，他就是他得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适应的过程你不能以践踏这个边界来适应，就是说我孩子们就是对儿子就是无限的就是那种宠溺呀、啊，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儿子上你家去你宠溺行，儿子走出你那屋你就记住，那就是儿媳的，一定记住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姐。然后呢，婆婆要从呢，就是因为作为妈妈来讲，就是婆婆从儿子那角度是个妈妈，那么以前你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那么当儿子结婚以后，那么在儿子的家庭中你就是外人，你一定要接受这个理念，一定要接受这个理念，在儿子的家庭里，那么他的核心就是儿子儿媳，然后呢和他们的孩子，而你是外人，一定要接受这个。可能就哎呀老师你太扎心了，但是生活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就是你无论是扎心和不扎心都是这样。其实
儿媳呢也在争取家庭的这种捍卫自己的家庭。儿媳不是要无理取闹，她不是无理取闹，她在守护自己小家庭的边界，小家庭的边界。另外呢，守护专属于他们夫妻的那个位置，亲密的位置，那种亲密的位置。其实在这里面，婆婆和儿媳都没有错，都没有错，但是在无形中就有一个情感位置的竞争，它有一种这种隐性的竞争。但在这里面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婆婆和儿媳都要成长，尤其是婆婆，尤其是婆婆。这个婆婆呢，必须得心理成长。你心理成长以后呢，你就在这个里面，就像一个鹰，鹰让小雏鹰真的就是起飞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它起飞的过程中，那么它呢就是小雏鹰呢翅膀长出来了以后，那么鹰呢就要把它扔下去。你作为妈妈来讲，这种亲子关系来讲，你当孩子结婚的时候要把它推出去，要把它推出去，因为孩子终究要长大，终究要长大。而且他长大的过程中，其实咱为啥我说媳妇儿是儿媳是咱婆婆的贵人呢？他还有一个陪伴呢，多好啊，对不对？多好啊！只要他俩好，你就记住，你就退下去，这就是边界，你就退下去。但他如果他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不论是精神支持、物质支持，你要有能力，你愿意支持，你想支持，你就是无偿的支持他。但是支持的他的时候，也不要说我支持你了，你得感谢我，没必要。你就记住，你的所有的付出是妈妈的爱的付出，妈妈爱的付出。但如果你不想支持他，那么也是在边界之内。

也是在边界之内，那就看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一个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有些家庭在科学育儿这块，可能儿媳妇就是在这个里面和婆婆什么育儿这个理念有的就不一样。你比如说奶瓶，现在个奶瓶吧，就是有的时候儿媳家就是各种各样的买各种各样的那个奶瓶什么的，然后又消毒啊又整的，可能作为婆婆来讲，搁水泡泡就完事儿了呗，洗干净就行了呗，那她孩子也是那么养大的也挺好的，但是两代人就是育儿观念就不同，所以吧，往往这时候这就是对谁就有主导权，往往就是潜意识的很多的就现在的矛盾这样就是比较多。然后我们平常心说的，看来婆婆必须有边界感，不能入戏太深，干预儿女的生活。对，一定不能入戏太深，不能干预她的生活。你婆婆，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位置，你端着点儿，端着点儿。他们屋愿意咋乱咋乱，你就记住，早晨吃不上饭，你也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你就是离开你，人家照样生活。你要不要把自己看得特别的重？不是把自己看得特别的重，因为这个世界说清楚来离开谁都行啊。然后我们听众叫4869说的，儿女都在我的什么道德观念审美规则的情况下长大了，就是儿女都在你的那种道德观念和审美的规则里面是长大的，就是可以说在你的这个语义中长大的，一旦他们有了家庭就有了新生的观念，就和你有冲突了，所以呢包容吧。那么这个4869哈，我感觉你在话里面呢就有挺多的，你我感觉啊，我能体会到你有挺多的无奈，有挺多的无奈，但同时呢在这里4869哈，在这里面我说一句，我们是讨论啊，然后在这个里面我想说句啥呢，就是你之所以有这种无奈，是因为你感觉我养大的孩子，那么当他结婚了，就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对不对？你好像有了这个，就说的，那么作为婆婆来讲，那只能就是包容，包容还是包容，因为那谁让他是自己的孩子呢？其实这个观点对不对？对，也是都是对的，但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知道呢，就是孩子是在我们的就是养育下，我们的教养方式下长大的，但他长大了以后呢，他除了是我们以外，他还有一个社会的环境，他有个社会的环境，然后呢，他就是和同龄人，因为他接触的信息是比较多的，他既有我们的教育模式，也有社会的教育模式，那么他真正走进一个家庭的时候，成立一个新的小家庭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和咱那个观念可能就不完全一样了，不完全一样，但你要看的话，孩子只要他幸福，因为作为我们作为婆婆来讲，不是说孩子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模式走，是，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教育模式，我们终究作为婆婆来讲，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是我们的就是终极的目标是孩子幸福，就是无论是他顺延了咱那个模式就是观念，还是他有一个新的观念，你就记住，孩子幸福了那就对了，孩子幸福了就对了，无论他是就是什么样一个观念，但有的时候可能说和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冲突。那么在这个里面，冲突啊，中国老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作为婆婆来讲，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是可以说对孩子爱是无私的、无限的，是真正无限的爱。可以说，然后4869说了，我也懂，但我有时代的局限性。哎呀，就是4869在这里，我真的是姐下为你点个赞哈。为啥？就是时代的局限性有没有？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吧，就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那个局限性呢，也在不断的打开。你就想一想，以前那时候人们是重男轻女的，对不对？那么现在的时候呢，那现在有很多都是女儿奴，对吧？

更多的特别喜欢，哎呀，喜欢有女孩。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人们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变化中。其实十八六九，就是你能意识到，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这种时代的局限性，你就记住，你已经在变化了。你已经在变化了，你已经在接受着孩子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家庭，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那这里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就是十八六九，在这个里面，我倒想说，只要我们的孩子幸福，只要我们的孩子幸福，那就对了，因为我们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幸福。都是为了让孩子幸福。四八六九说跟您互动真开心，也特别感谢四八六九啊，就是我们在一起互动的过程啊，在这里面其实有好多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其实今天我根本就没太想聊就是这个婆媳关系，我只是想回应一下那个，但是今天我一看都到了这个节目的后半程了，都到了节目后半程。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就是作为婆婆来讲啊，我还从婆婆角度来讲啊，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就记住一个哈，我们就是所有的努力哈，你就记住，中期就是到最后，只要孩子幸福，那我们就一切努力都值。孩子幸福，一切努力都值。所以吧，孩子幸福了，那么在这里我们感谢谁呀？感谢儿媳，就是感谢他，就是感谢儿媳。因为在这个里面，孩子跟儿媳在一起生活特别幸福，那不就是我们看他幸福，我们心里我们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好吗？对吧？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一个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吧，就像我们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和大家聊一啥呢，就有的时候吧，就以前我们说的一提冲突矛盾，马上就说婆媳关系，马上就婆媳关系，这有的时候是个大众心理暗示的，大众心理暗示的。所以吧，等儿媳妇还没能进门呢，咱就已经知道了一个敌人来了，那能行吗？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可能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听了太多的婆媳的纠纷，包括一些短视频呢，其实有的是也是为了他为了博一些流量吧。然后那种另外影视剧那种婆媳的对立呀，特别多，久而久之人们可能就有一个固化的认知，就认为婆媳关系特别难处，其实不一定就是那个多么难处的。其实有人说啊，婆媳注定是天敌，谁告诉你就是天敌的，对不对呀？你是天敌或者不提是天敌，是别人给认定的，是我们给认定的。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带着这种预设，带着预设相处，那一定出问题。一定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预设的时候，我们就啥呢？我们就在儿媳妇身上百般的挑毛病。你要就记住一个啥呢？记住一个啥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一个家庭在这个里面啊，真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有这个天人进口的时候，一定要。你看吧，夫妻两个人都要放下自己的一半，然后把自己的另一半呢，两个人变成了，从你和我变成了一个我们。那么一个家庭也是那样，在这个里面呢，和人相处也是那样。你看他优势的时候，和他优势相处，那么他都是好的。你要看他不足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俩就是对立的，那对方就是魔鬼。我们。四八六九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说白了就是我所求的太多了。在这个里面呢，四八六九哈，那么在这里我想，您也可能我从你的话来讲，您也是婆婆哈。其实作为婆婆来讲，就说认为自己所求的太多。当你知道这个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一定改变已经开始了。人嘛，就是最。特别重要的就是人的变化最重要啥，就不能够自知，不能够自知。其实这个吧，就是人就很难认识自己，人很难认识自己。别人要说你啥毛病的时候，往往的时候你不太爱接受，但要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认识到了自己说，我可能所求的太多，
所求的态度。但你所求态度，你意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一定开始改变了，一定就是开始改变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我就是意识到自己所求的多，那么意识到自己啥呢？我为什么求的多？我都给你个建议哈，就是问问自己，我为什么求的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一个人你所求太多的时候，背后一定有他的心理机制的。所求多的时候，一定有背后的心理机制的。我为什么求的多？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作为一个，尤其是一个婆婆，作为一个婆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求的时候，你在谁的身上求？你要想想你在谁的身上求，你为啥要在他的身上求？刚刚我看到你那个一些互动，我感觉你好像是满满的无奈，满满的无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你无奈的背后，就自己想一想啊，你无奈的背后，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在支持你这种无奈？像你说的，你所求的太多，一定要问问自己，我求的是什么？我求的是什么？因为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当你去向对方求的时候，你首先知道的，你付出了多少。但是呢，作为一个婆婆来讲，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就记住，不能拿你的付出作为筹码，然后让对方，就比如说让儿子儿媳，然后去感恩。那你就记住，那你的付出，我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付出是为了，你是为了让他俩好，为他俩幸福。但是你把他作为一个砝码了，你就记住，改变了你付出的意义，就改变了你付出的意义。因为你付出是啥呀？就是说在这里有的时候嘛，当婆婆的年龄大了，听了很多的国学主播，学了一点。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嘛，为啥你说心理学的，就是咱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啊，我感觉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也会经常聊这些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呢，我们就是想求的东西。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求的越多，你越难受。你就记住，求的越多越难受。人就是啥叫无关一身轻啊，无关一身轻啊。你就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你走的过程中，你求这个求那个，你手里拿了那么多的东西，那你不累，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啥叫放下呀？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呢，就是无所求的时候。无所求，其实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那我就躺平了，不是这样，而是说啥呢？我自己做内心呢，我想做的事儿，做内心我想做的事儿，我想支持你，我想帮助你。但是呢，我帮助你的同时，我支持你的同时，我是一种啥呢？就像咱们现在志愿者精神似的，奉献，不求回报。志愿者就是奉献。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那么你做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记住，当婆婆的是什么？因为当就属于当妈的，你是。今天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曾经有人就跟我说过，就是我们前几个月吧哈，我们在星光夜话的栏目里，我姐聊过这个，我们秋高气爽说了，燕秋老师晚上好，您肯定是一位好婆婆。您有高尚的留言哈，但在这里我要跟你说哈，我是不是一位好婆婆呢？我是一位好婆婆，标准的好婆婆。但是我好婆婆前提是因为是美丽的，我们那个亲家母玉红，我们还我得感谢她。你就记住，没有我们的亲家母，没有我的儿媳，那我这个好婆婆，你就记住，我当不了好婆婆，那能当吗？你当不了。这是啥的？是因为。我们的亲家母和我们的儿媳妇，他俩优秀，把我给衬托了。不是我好，而是他们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为啥我说，就是我们的儿媳，包括我们那个亲家母，其实他们的优秀，把我给衬托了。所以吧，我现在说呀，我是好儿媳，我是好婆婆。说句心里话，我真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不仅是在咱星光夜话的平台，我在哪儿我都是这样。我包括在我们玉红面前，玉红因为我们的亲家母比我小，
嗯。

就在这个里面呢，比我小，我们那亲家母就是可以说聪明睿智还漂亮。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亲家母瑞红，她根本就是挺厉害的，就用那啥的话，也挺厉害的，但是吧，特别明理，特别明事儿，你知道不？就是特别感谢，就是这个我们的儿媳，也特别，其实我最感谢应该是感谢我们的亲家母，感谢我们玉红。因为玉红嘛，可以说就是她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她在家里是最小啊，因为她家哥们姐妹特别的最小，平时都上面哥哥姐都惯的，其实她是挺要劲儿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她在，你看四川是要劲儿，但在生活里，在生活里可以说他在这里面非常识大体，这就是修养，你看这就是修养。嗯，所以在这里面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哈，就是婆婆也好媳妇也好，你咋成为一个就是好人呢？好的什么婆婆也好的媳妇，你就记住是对方给衬托出来的。嗯，然后帅马说的，你是谁？是主持人吗？你好啊，您现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就是这是这个栏目的主播，但我不是播音员，我不是播音员，因为播音员就是我是，你比如说我主持类专业，不是要求你那个

哎呀，我为你付出这么多，心里特别委屈，觉得自己付出白费了，觉得自己白费了，就心里就会严重的失衡。这就是一个交换型的付出的误区，这是交换型的。还有一些儿媳，儿媳就是巨婴式的依赖。啥叫巨婴啊？就是很多儿媳的误区是啥呢？默认了婆婆的付出，她默认婆婆的付出，你要买房子买车，那你应该的，就是应该的，你又是做饭又是带娃，你是应该的，这是你家的孩子，然后呢出钱出力，那你婆婆是理所应当的。有的儿媳就是认为婆婆的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所以真的就是个，这是一个巨婴型的儿媳。有这样的，就是把长辈那个情分当出了本分，把那种情分当成了本分，一旦婆婆稍微有一点点懈怠了或者是怎么样呢，就没，就是没满足自己的期待吧，哈，马上就抱怨，马上就不满。你看这是巨婴式的，巨婴式的儿媳，就觉得婆婆不负责任呢，不帮衬自己了，怎么怎么样了，她就就是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属于啥呢，其实两种这种心理啊，一个是付出我就要掌控，一个呢是享受不懂得感恩。有没有这样情况？太有了。因为人的一生啊，就都是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说你他振作就错啊，没有对错，就是啥呢，人不断要成长。就假如是现在是一个状态，但他也会成长的，就相信他一定会成长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往往这样两种的状态都是极端的自我中心，都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也就是所有的婆媳关系就是得失来回拉扯的核心的元凶，核心的东西，元凶矛盾点在哪儿？就在这儿呢，就在这儿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看嘛，今天就是我们那听众小何就说，就提到了通过他那个感悟哈，他就感觉啥的，到婆婆家住婆婆的房子不花钱，开那个婆婆的车也不花钱，上婆婆家吃饭也不花钱，他给带娃我也不花钱。他说哎呀，婆婆是我的贵人呢。你看他的感悟太通透了，太通透了。他的感悟恰恰打破了很多人就是固有的偏见，然后那种心理的误区，他一下子就是打破了，就特别通透，真的是特别的通透。我感觉也挺治愈的，也挺治愈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儿媳是婆婆的贵人，或者婆婆是儿媳的贵人，其实啥叫贵人呢？贵人有的时候不是说给你说大富大贵的就大富大贵那叫贵人吗？不一定，不一定给你大富大贵，但是啥的，在你人生最难的时候，你这个小家庭最薄弱的阶段，他愿意默默的推举你，托举你，你就记住这叫贵人，默默的支撑你，默默的支撑你。你看就是婆婆也好啊，咱就现在今天就讲婆婆的事儿，咱先不讲岳父岳母，因为岳父岳母说句实话，付出的一点不比婆婆少，只是咱今天在讲婆婆这层关系。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的那种打理呀、啊、包揽各种琐事儿啊，其实在这个里面，而且不求回报的托举，其实老人往往对儿女都是不求回报的托举，真是那样，就是实实在在真的减轻了很多年轻的生活的压力。这是一份特别珍贵的家庭的，这叫啥？这叫情分。人家不帮你那叫本分，帮你那叫情分。我们若影说讲得太好了，这是我们大家彼此在互动的过程中，其实这都是互动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可以说就把某些东西呢，就是关系的模式呢就给激发出来了，关系模式就激发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清醒的明白什么，就是所谓的贵人，它是双向的奔赴的关系，双向奔赴的关系，它不是单方面的理所当然，它不是的，它不是这样的。其实在这里就是我们要就不能把这个情分当作一个义务。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其实本来今天我是讲妈妈的母亲的焦虑来的，张老师没有空讲了，明天讲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呢同一时间段啊，健康密码这档健康专栏呢都会和大家准时的见面。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曾老师。昨天呢我接到了斯坦福大学副院长艾伯特给我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老听众啊都知道，我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然后呢留校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呢艾伯特啊就是我读博士的时候一个博士生导师。后来呢我被保送到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之后吧，无论是工作上还是学术上有任何的难题，艾伯特呢都会帮我很多的忙，可以说他是我的贵人，也是我的恩师。昨天呢我们俩通完电话之后吧，我非常高兴。艾伯特教授呢在电话里边兴奋地跟我说，他说你还记得这个荷兰皇家部队这个将军叫范科夫吗？范科夫我当然记得。我说对于这个将军呢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是曾氏清溶解酶研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这个将军吧82岁了， 是在咱们所有的体验者当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位，而且由于他多年的军旅生活，风里雨里雪里枪林弹雨当中走过来，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就是骨关节的疾病非常多，而且很复杂，其他的疾病呢也不少。但是相对于骨病来说的话，那些问题啊都是小毛病，可以忽略不计。平时呢，他最痛苦的就是腰疼、后背疼、腿疼，不光说是各种疼痛，这个关节病啊特别遭罪，他的两条腿啊全都是麻木的，走路是一瘸一拐的，走一两分钟马上就不行了，要不就拄拐，要不就得坐下。他这个腰疼腿疼，大概从50多岁开始就出现了，到现在走路都不行了，那非常严重。这个范戈夫将军吧，他一直在治疗，用了很多的方法，当然效果呢是显而易见的。有一天晚上啊，一阵咳嗽之后吧，竟然是把一根肋骨给咳断了，当时疼的是非常厉害。大家想一下，这骨头断了是什么滋味儿？之后紧急的送往医院进行急救，好在他肋骨断裂的位置啊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吧也没有形成这锋利的剖面，也就没有伤到他的内脏。当时一查呀，确诊他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还有骨质增生等骨病。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吧，他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治疗，在很多的医院呢都是按照骨质疏松来进行治疗的，但是始终啊没有见好。有的时候刚开始治疗有一些效果，但时间长了发现又不行了，后来他就转院了，转到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可以说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夜里，又出事儿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人躺在床上时间长了，总保持一个姿势，他不舒服，所以他就想着翻身。刚翻过去一半儿，只听见咔的一声，顿时不敢动了。当时他也不敢喊，他一用力，这骨头彻底断了，所以就僵在那儿。啊，他不敢动，也不敢喊。直到5分钟之后，护士来送药，发现老人怎么僵在这儿了？大家看看这得多严重的咳嗽，能够导致肋骨骨折，翻个身，这骨头都能错位呀。所以说，常规的医院治疗，他早就已经没有治疗信心了。于是，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之下，他找到了艾伯特教授。听业内的朋友说，艾伯特教授有个学生在生命科学院正在研究生物酶，也就是指的是当时我们郑世清溶解酶。他说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吧，正处在我们郑世清溶解酶临床使用的阶段。他来的也非常跟啊，到了生命科学院以后吧，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那说实在的，老人的病啊真的是太多了。啊，你听我讲，有这个腰椎多关节骨质增生，胸椎有这个血管瘤，双侧的膝关节骨质增生伴有骨性关节炎，而且还有这个重度的骨质疏松。另外，他还有冠心病、老慢支。你想一想，这么多病啊，实质上啊，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这里边这个影响啊，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复杂，因为在生命科学院这里边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检查呀，都比医院呢要细致得多，整整得出了上千个指标，应该说是检查的非常详细了。后来这个艾普斯教授啊，找到了骨科的权威专家，我们一起联合会诊。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份比较特殊，年纪又大，病情呢又是非常复杂，我们当时呢就讨论了整整一宿的时间，全面的分析老人的病情，大胆的将郑世清溶解酶运用到了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前一个月必须要加大剂量来服用。 应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他这个咳嗽卡痰的现象就消失了，就发现这个老将军啊，他这个呼吸开始顺畅了。两个周期的时候，老人的腰啊、颈椎啊、膝关节啊就开始能够有自由的活动了，那浑身关节那种剧烈的疼痛消失了。到了使用增湿性溶解酶三个周期的时候吧，经过仪器检测，他的骨密度恢复正常了，原来那个骨头就像那蜂窝煤一样啊，全是窟窿眼儿啊。等到三个周期之后再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得很致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个部位慢慢的也萎缩了，这个关节软骨也变得光滑整厚了。你看看，这不就是恢复了关节正常的功能了吗？老人当时是非常开心的，很高兴啊，就开玩笑地说，你这不是30天让我细胞修复啊，你这是30天让我这一身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当时把他乐坏了，但是这个老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啊，我们就持续地给他连续服用了三个周期的增湿性溶解酶进行治疗，后边的两个周期啊，主要是让他进一步的康复，康复之后让他以后别再复发，也让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让血液真正的得到净化，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后来呢，等到第5个月的时候吧，老人家恢复的相当不错呀。我们就再次的给他做了系统的全身检查，冠状动脉的堵塞从之前的70%下降到39%，从第二个周期开始就没有发生过心绞痛，而且他的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了弹性，恢复了表皮细胞的完整性，关键是他的呼吸不再像原来那么胸闷气短，嗓子难受咳嗽了，而且最严重的骨质疏松现在经过科学仪器的检测，老人的骨头健康程度恢复到了一般60岁左右的人的这个水平。你看这样的结果呀，这老将军简直是不敢相信呢。8个月之后老人出院了，他来的时候是一身的病症，打个喷嚏都不行，咳嗽大喊都怕这骨折，但出院的时候啊，却是神清体健，身强力壮啊。我告诉各位啊，这就是我们增湿性溶解酶携带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从你细胞核进行治疗，针对你体内不同细胞核的病变补充不同的酶类物质，最终实现疾病的全面康复。就拿这个老将军就这么严重的骨病来说，我们大家伙常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病程时间长而且不容易痊愈，而在增湿性溶解酶当中，它会携带一种极为特殊的酶类叫玻璃酸酶，直达我们的骨细胞核，而这个玻璃酸酶它是专门针对于骨病进行治疗的。首先咱们得说这个骨病是怎么来的，大家听好了，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细胞核出了问题了，骨髓骨质出现亏空了，骨髓腔里边就像那个蜂窝煤一样啊，或者说像我们家里边吃那个发糕一样，那发糕你一掰看着里边全是洞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引发骨质疏松以及关节出现异常的响动，与此同时风寒湿邪也会钻到这些空隙当中，导致风湿骨病的出现。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特殊的玻璃酸酶啊，当增湿性溶解酶携带的它直接作用到我们骨细胞之后，它就像超强的凝胶剂一样，能够把酶的蜂窝酶给你堵上，粘连到一起，增加我们的骨密度、骨质坚硬度，从而治疗骨质疏松、关节异响，还能有效地预防风湿病。除了玻璃酸酶以外，增湿性溶解酶还会携带着 PQQ 生长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当 PQQ 生长酶作用在细胞核之后，它会加速细胞分裂再生的能力，就像一个超级的建筑师一样， 它和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能够直接的让人体的细胞、血管，甚至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一切有形的或者是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那么 PQQ 生长酶进入到人体之后，在溶解酶的参与下，直接作用我们骨细胞核，就会加快你骨细胞、骨少量、骨膜、筋膜、间盘、髓核等重新的再生。你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能够改善，你再严重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滑膜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等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荷兰的老将军，他已经80多岁高龄了，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60岁的年龄，就相当于让他的骨头年轻了20岁，也就是说让他这个人也年轻了20年。其实正常的60岁应该有60岁的骨龄，这是自然状态。可是由于骨质疏松，骨钙大量的流失，结果你60岁的骨龄却变成了90岁的骨龄了。大家想想，用你那90岁的骨头去支撑60岁的身体，它能受得了吗？能不出现超负荷吗？能没有酸麻胀痛的症状吗？而且这样还会持续地加重骨头的老化，总有一天人会瘫痪的。所以总结来讲，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之后，酶类物质就可以直达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新的骨骼细胞，延长骨头的寿命，减少骨头的损伤。那大家伙想一想，你的骨细胞核健康了，你的骨细胞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还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还会有骨关节严重的问题吗？所以说艾伯特教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了这个老将军。艾伯特教授他跟我说的好消息就是说，这个班科夫将军恢复健康之后，他的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惊。要知道他那些战友几乎当年都受过重伤，而且年龄都很大了，也饱受的骨病的折磨。而且这个范科夫将军不知道打哪儿听说的，在中国正式请溶解酶正在推广，推广期间只要人民币1克1块钱，所以就想通过艾伯特教授和我签协议，要把这低价的正式请溶解酶带到荷兰去，作为他们军队的专供药物。说实话，听完这个消息，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发现了正式请溶解酶治病的神奇作用，忧的是国内的听众朋友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说还有多少人正在怀疑、正在观望，还没用上最先进的生物侵药，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啊？在当下这个时间，这次正式请溶解酶推广随时可能结束，我非常担心咱们1克1块钱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保留下来。所以在这儿呢，我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宝贵的机会。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这次推广工程结束的时候，就必须得按照$56/克的国际统一价格进行销售，到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1块钱的价格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一克正式请溶解酶只需要1块钱，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机会就在眼前。如果你把握不住的话，错过了今后就没有了。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治疗的终点，就是我们重获健康的起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说这些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6189，对曾仕卿、荣解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卿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仕卿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我的朋友。
4: 哎，郑老师你好啊。
3: 你好，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我能和您通上话吧，这打心里头高兴啊！我非常敬佩你啊，曾老师。哎，要不是你把这个曾仕卿溶解酶带回国来，你说我这辈子可能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哎呀，也没有那条件再说，谁能那好条件专门跑到美国去治病啊？是不是？
3: 好少少啊，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啊，我表达一下我的观点。我有的时候吧也挺自责，也挺惭愧。那我想说一句心里话啊，我对不起你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因为我回来晚了。我要是能够早点回来的话，早点把这曾仕卿溶解酶早早的研发成功留在国内啊，让你们早早的用上，那你们也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罪了，是吧？
4: 哎呀，曾老师啊，您太谦虚太客气了。你能给带回来，让我们这些以这么低的价格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已经是我们的缘分了，懂吧？
3: 咱们能够有这次曾仕卿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价，不光是我的功劳啊，我们还得感谢国家政策资源的倾斜，感谢各个组织部门的积极配合。哎啊，这才能够让咱们大家顺利的以1块钱1颗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好了啊，那多了不说了。既然电话打到这儿来了啊，你就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4: 哎，好的，曾老师，我虽然是说用咱们这个曾仕卿溶解酶，时间倒不长哈，一共才用了12天，但是吧，我感觉你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盼头了。所以呢，我打电话就赶紧呢，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收获呢，是不是？
3: 老朋友了，那您先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疾病啊？
4: 哎呀，首先是我这个胃不好，这胃里总感觉像有气儿似的呢。吃完饭以后吧，这胸口啊就发堵的慌，它上不来下不去呢，还想打嗝，哎，它打不出来。这晚上吧，胃胀的难受。睡觉的时候吧，感觉这胃里总是咕噜咕噜响，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那个时候气管也不好，哎，但是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曾仕卿溶解酶呀，用了第一天，哎，我就感觉这胃好像不是那么胀了呢，哎，就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不像原来那么来回窜了， 不咕噜咕噜响来，就感觉的喘气儿比以前还松快一些了。嗯，这一舒服的感觉吧，精神头也足了似的。之前我在节目中听你说这是小分子剂型，效果来得快，但是吧，真没想到这个效果它来这么快呀，你说。
3: 没想到啊，没想到的，但是咱们做到了。嗯、整事情溶解酶的分子量的小到什么程度呢？你用上之后吧，能够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直达病灶。很多朋友用上当天呢就见效了，甚至还有的朋友用完一两个小时了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
4: 是啊。哎呀，郑老师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今年都83了，能用上咱这个正式清溶解酶，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心脏也跟着改善了很多了。你看我这个冠心病都20多年了，哎，在我们这个吉林中心医院都下过3个支架了。是下完支架以后呢，吃了好几种药啊，你像那个阿司匹林，还有贝塔勒克，另外还有玻璃维呀、啊，哎呀，但是吧，这个效果感觉都不行。你说你快走吧，要超过2分钟快走几步，就感觉这心脏难受，哎，就感觉这心脏发紧似的呢。你说，哎，再就是干啥事儿吧，你稍微用点力以后吧，这心脏也难受。比如说十来斤东西，虽然能拿动。但是吧，你拿完过以后，哎，就感觉到全身都不舒服似的。后来吧，还经常的胸闷，感觉憋得慌。但是吧，用完咱正式清溶解酶，第二天就感觉胸口那块儿啊，之前就好像有块石头压着，但是呢，现在就好像把这块石头给拿走了，那种压迫感没有了。慢慢的吧，我这不用了12天了吗？这气管也比以前松快多了，也不咳嗽了，胸闷这块儿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哎，现在你说快走这步吧，我感觉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不像之前那么发紧了。哎，在家有的时候吧，看着老伴儿经常忙活拖地啥的，我也能帮着把那个拖布那个水呀、啊、给他往出拧一拧了。哎，现在感觉呢。和没用之前真是不一样了，就现在这个身体啊，感觉的特别舒服，和以前比。哎，咱们这个最新的生物药啊，是真好啊，比打针手术都管用。
3: 那是肯定的呀，咱们这是生物新药啊，这是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就很多人不理解，说下支架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治病的效果不好？咱说这支架。支架属于过去式，大家都记住啊，这第一个支架的手术是安本廷进行的。咱们国家呢是1984年由中国著名的心血管疾病的专家侯大一教授和意大利罗马的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叫戈尔马诺迪还有夏西奥两位教授共同完成的，当时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那说到支架呀，它的优点是能够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救你一命。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将近40多年过去了，支架搭桥可以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了。如果没有支架的话，很多人可能因为心梗就离世了。但是它不足的是嘛呢？它只是一种救急的处置方法，它保命救急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它治不了你心脏病。你看，无论这四十来年的发展，从技术、从材料到安全系数，虽然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它这个治病的原理还是解决不了。就是简单的把那个支架放到狭窄的地方，把血管给撑开，让血流量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你的组织器官，特别是心脏缺血缺氧的状态。实际上很多人头脑当中嘛，就是误认为这是我都下支架了就万事大吉了。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一定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讲，从医学发展的角度来讲，对于肾脏病的治疗，可以说从单一的用药到后来支架甚至搭桥，这40来年科学一直在发展，到现在最有效的解决冠心病的方法就是正视青溶解酶。如果说40年前的支架要是真管用，一劳永逸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搭桥，更不会有换心的手术。所以说，每一次医学的发展都是过去的方法 out 了，落后了，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了。可以说，目前最先进的治疗心脏病的手段就是正视青溶解酶。它携带了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细胞核，能够从冠心病的源头进行治疗，包括溶栓净血，包括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的治疗，真正的解决病因，做到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绝对的领先效果。
4: 是啊，对。哎呀，对了，曾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吧，还带着个任务来呢。
3: 什么任务啊？
4: 就是啥呢，我家我弟弟今天上我这儿来了，哎，看见我用正视青溶解酶挺好的，这不他也想用。
3: 他是什么情况啊？
4: 他主要是啥呢，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眼睛不好啊，他看啥东西都是歪歪拧拧的变形，走道吧他这也看不清地面，瞧啥都不直溜，最近吧视力还下降的挺厉害的。
3: 得了黄斑变性的患者一般都有这中心视力下降的问题啊，何为中心视力下降呢，就是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那除了眼睛不好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啊，他还有这个慢性的肾炎。你说他这两种毛病如果用咱正视青溶解酶能不能一起都给他治好了吧？
3: 完全可以同步治疗啊，一同康复没有任何问题。用上正视青溶解酶，像他的眼病呢就属于眼底细胞核的病变，就是黄斑部细胞核病变了。当你补充上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吧，它会携带着氨源酶直达你这个病变的眼底细胞核，能够解决这个眼底视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重新激活再生新的黄斑细胞，黄斑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啊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吧，他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改善了，纠正过来了。同时呢，他中心视力也会提高。你弟弟就这个眼病黄斑变性呢，就一块用上，用上正视青溶解酶2周起之后吧，视力达到0.8以上没有问题。0.8是什么概念呢？我跟你讲啊，就正常情况下看到20米没有问题。基本上日常生活完全能够用了。再一个就他肾病的情况，正视青溶解酶携带的溶菌酶直达你的胃黏膜细胞核，可以起到强力消炎的作用，首先解决的就是他慢性肾炎炎症的问题。另外呢，还有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羟基酶等等，都会在溶解酶的携带下直达他的细胞核，通过全面的给细胞核补充这些酶之后，能大幅度的提升他肾脏的功能，完成他正常身体的代谢。包括你也要记住啊，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再30天能够使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1块钱的推广工程随时都可能面临结束，那有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了，你也是抓紧时间给你弟弟把这个正视青溶解酶给申请上啊。
4: 哎呀，行行行，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申请名额。
3: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视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0: 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2: 是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啊，太好了，终于打通电话了。我打了好几天，真的太不容易了。我听说咱们张氏青龙解埋的颓罐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到时候就没有一块钱的那么好的事儿了。我就寻思，我说先跟您通个电话，想让您亲自给我看看我的情况。
2: 确实啊，咱们张氏青龙解埋的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呢，这两天随时都可能要结束，可能今天有，但是明天可能就没了。那一旦这个结束之后，张氏青龙解埋就恢复原价1克56美元，所以大家还得抓点紧。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62，我主要是高血压有6年了，这几年也做个筛体，都显示说有缺梗，这3个右颈动脉狭窄。
2: 狭窄多少？
3: 哎呀，有50%。
2: 你吃什么药呢？
3: 就是阿司匹林、肠溶片儿，还可定。
2: 哦，那你血压控制的怎么样了？
3: 哎呀，血压控制的也不是太理想，就是高压145，低压90-95左右这样子。
2: 那你现在都有什么症状？
3: 这段时间就发现这个右手2个手指头发麻，整个人没精神，白天嘛总是打瞌睡，早上还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就在那听广播。
2: 强龙它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但是症状呢不是很明显。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腔隙性脑梗的下一步发展呢就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大面积脑梗第一是会死人的，会要命的，它病死率是50%。第二呢就是出现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呀，严重的是全身瘫痪。那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的问题？
3: 有啊，另外就是下肢有静脉血栓，住了有10来天医院吧，这个腿肿这个肿的这一块就消了，结果出院以后没多长时间又肿了。这不后来这阿里我就吃了咱们这个麦子鳞片儿，哎，吃上嘛就是能消，不吃就肿，腿肿的走路都走不了，啥都干不了，上个厕所脱个裤子腿都紧的拉不下来。所以说张老师，你说我这几年真的我活得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就是害怕一会儿严重啊，真要是半死不活躺在床上靠人家伺候，到时候咋整啊？主要是这几年吃着药打着针，病情还在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所以嘛我就害怕了，我就感觉像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随地就炸。这次嘛我听到您说的那个咱们这个张氏青龙解埋，哎，说是能治好细胞核，所以嘛我就想换个新方法，张老师您帮我看一看。
2: 可以的啊，你听我说啊，传统的方法呢咱们已经是用了啊，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啊，现在身上就像背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啊有可能会爆炸，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传统的治病方法呢不行，咱们就用新方法，咱不能说守着金饭碗要饭。你过去的生活跟现在不一样了，说生活物质都发生变化了，生活环境都发生变化了，科学在进步了，医学也在进步。从前治不好的病现在并不一定治不好，现在治不好的病是你方法用的不对，所以说要及时的转变方法，转变治疗思路。我们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发达了，现在治疗疾病用的是生物酶的疗法。你听我节目应该知道，咱们张氏青龙解埋是运用传统的中医药，结合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匹配出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并匹配出当中的精华，叫张氏青龙解埋。它能够携带着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病变的细胞核， 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直接从疾病的根本上入手治疗，得到全面的康复。就比如说你刚才跟我讲的，你出现的腔隙性脑梗，有动脉硬化，还有静脉血栓这些疾病，那么通过使用增氏青溶解酶，它会携带的超氧化物歧化酶直接作用到你病变的细胞核上。而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像你们女同志平时用的那个护发素一样，你抹完了这个护发素之后吧，这个毛糙的头发呀，包括这个硬的头发都会变得光滑柔顺，变得有弹性。那同样的道理，当超氧化物歧化酶作用到我们病变的细胞核之后啊，它可以说是人体内血管内细胞的垃圾清道夫，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恢复咱们血管的光滑度和韧度和强度和弹性。到时候不仅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量能够恢复正常的供应，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让血栓无法再次沉积、再次成型，不给血栓附着的机会，同时就避免了我们出现腔梗、脑梗、心梗的发生了。那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之外，增氏青溶解酶还会携带着脑蛋白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针对我们人体的脑神经细胞核发生的病变来进行全面修复，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包括像你出现的手麻呀、头晕等方面呢，都会得到全方面的解决、全方面的改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呢，常说一句话，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这确实是全新的治疗手段，全新的方法，而且见效非常快。你比方说你用上当天，你这头晕迷糊打瞌睡没精神，晚上睡不好觉，当天就可以缓解。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带来全面的康复。所以你抓紧用，你用上当天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效果。
3: 好好好，张老师，您觉得这么明白，这回我心里边有点了。那您就直接给我登记上吧，这草莓电话也不好打，打不进去。
2: 非常抱歉的啊，我这是登不了记的，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公平公正，所以还得是咱们自个儿要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咱们一次打不通就多打几次，让家人一起跟着打。现在这个推广活动啊还没有彻底结束，还是一颗一块钱，但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赶快去申请用药吧。啊，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增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曾老师你好，电话可算是打通了。哎呀，这段时间我出门了，我就没听广播嘛，这不我是刚回来。哎呦，我现在才知道咱们这增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随时就要结束了啊！我也是刚知道信儿。
2: 别着急啊，咱们增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1克1块钱，那确实随时随地啊可能都结束。不过现在呢还有机会啊，你现在打电话申请呢还是有机会申请到的。
0: 哦，行行行，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去报名。不过我跟您通一次话也是不容易，您能不能帮我指导指导啊？
2: 当然可以啦，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呢今年是56岁了啊，我也算是老用户，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我都用了有1个周期了，这个用上之后啊亲身感受到这个效果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不听到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赶快的给您打电话，寻思再多备一点药呗。
2: 确实啊，现在趁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这一克一块钱还在进行当中，咱们大家伙呢也是多备点药吧，把这身上的病呢给彻底治好了解决了，这样一旦这个工程结束了，到时候恢复到原价一克56美金了，咱老百姓说有多少家庭能够用得起啊？但是咱们病治好了，咱就不担心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嘛，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你有这个想法就是对的啊。那你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跟我说说。
0: 好的，曾老师啊，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我主要呢是有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平常呢主要就是吃这个二甲双胍还有白糖平啥的，一天呢吃3次，一次呢吃2片，但是这个血糖呢还是控制不住，空腹血糖都8点多。到后边的话，我这心脏呢也不好了，心慌，怕有动静，稍微有点动静啊，这个心脏就跳得厉害，身上还痒，皮肤呢还干，还有那个结肠炎，经常呢腹泻，大便呢也不成形，稍微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对了。再一个呢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身上这个皮肤瘙痒啊。
2: 糖尿病患者是经常出现这个皮肤瘙痒，那原因就是血糖太高了，血液当中含糖量高啊，糖分多了，水分少了，水少了就会导致这个皮肤表面呢因为水分缺失而产生干燥，所以说很多人呢就会用手去挠去解痒，但是一挠还容易挠破，挠破了还不容易结痂，然后就特别的折磨人呢。
0: 哎，对对对对对，可遭罪了。不过现在可是好多了啊，曾老师啊，我现在呢我是对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了彻底的心服口服，我现在呢心脏呢不慌了，喘气儿呢也比以前好了，也不憋闷了。再一个呢，我以前呢就是挠破的那些地方啊，现在已经都结痂了，现在大便呢也正常，一天一次，有时候稍微吃点凉的呢，这些东西吧也可以吃点了，不拉肚子了啊。吃完我跟您说，曾老师啊，我把这个二甲双胍都停了，都不用吃了，现在空腹血糖呢降到了5.2。这个健身长春膏啊，真不愧是国家批准的生物新药，哎呦，效果真的太神奇了哟！
2: 就是感受到长春膏的神奇效果了，是吧？
0: 嗯。
2: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新朋友，或者是刚听节目没几天的朋友啊，还不太理解，啊，不太清楚这个正式青总解酶是什么，啊，有的人说了，说这正式青总解酶。啊，那就说这个长春膏是怎么回事呢？正式青总解酶是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呀对他说的这个医学上的用名，而这个长春膏呢，这是咱们老百姓啊看到的这个药品上的名字。这个正式青总解酶啊，它是运用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然后通过提纯我们传统中医中药的组方来匹配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最终提纯出来的精华也叫酶中之王，它能够直达我们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就拿你的糖尿病来说，糖尿病说到底就是胰岛酶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导致你的胰岛酶的细胞出现衰亡了，胰岛功能受损了。当你用上正式青总解酶之后，它会携带着胰岛活性酶以及胰腺酶直达咱们胰岛酶的细胞核，而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就是专门针对于血糖问题的活性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胰岛酶的细胞核的病变，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我们胰岛素的分泌。你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人体自身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就能够自主地调节血糖了，那你的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所以啊，简单来说，正式青总解酶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解决慢性疾病患者发病的根本原因。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这句话你记住了就行。
0: 是是，郑老师啊，我现在呢，已经用了有一个周期的时间了哦。然后呢，您看看我还需要定多长时间的药？我乘着这次机会呢，我一下子把它给备齐了。
2: 按照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再有2个周期就够了，就不用多定。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去申请用药吧。
0: 哦，好的好的，行，那曾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2: 好，咱们再见。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你好。
2: 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是这样，我怎么听广播里说咱们这个曾氏性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随时都要结束了，是不是啊？
2: 没错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那也就是说，今天我说了，今天有，明天不说，明天就没了。就今天是1块钱1克，明天就是1克56美金，这个谁也说不准。
4: 哎呦。
2: 那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吧，抓紧时间吧。
4: 那曾老师，你看我都报完名了，但是还没给我送过来，是不是还是按1克1块钱给我呢？
2: 已经申请上了，就是没收到货是吧？
4: 是啊，
2: 你听我说啊，第一，只要你成功申请报上名，那就还是1块钱1克，这个绝对不会差。那如果说到手不是这个价，你给我来电话。第二，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到货？因为咱们现在的工作量太大了，你想想，咱们曾氏性溶解酶原价是1克56美金，现在1克1块钱的差了多少倍呀？多
4: 是
2: 少
4: 是
2: 的
4: 是，
2: 慢性病患者都得争先恐后的去抢去申请啊！我们的工作量太大了，送不过来，希望你能够理解，再耐心的等几天。啊，你这样啊，你家是哪儿的？
4: 我家河北衡水的。
2: 衡水的，你当时申请的时候留的是谁的名啊？
4: 我本人的名字呀，李辉。
2: 好，一会儿呢，下了这档节目之后吧，我再给你催一下，尽快让你收到货。你这样，你身体是怎么回事？这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跟我说说。
4: 好，是这样，曾老师，我呢有这个类风湿，老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尤其是胳膊腿儿这方面吧，你比如说这个爬楼啊、上楼梯啊，这个上个台阶有时候都费劲。进来呢，这快近又将近1个月的时间了吧，感觉在床上翻身都比较困难，有时候还得让麻烦老伴推我一下才能翻过来。他起床就更别说了，都得老伴使劲把我拉起来才能行啊。
2: 你这是有沉降了，这是。
4: 是是，早上起来都将近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这么来回揉搓才能缓过劲儿呢，才是。
2: 你沉降半个小时很严重啊！另外，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症状是小关节出现红肿胀痛、小关节变形，就这些症状你有没有啊？
4: 有啊，我都有。你先比如说，我这个左右手这手指的关节都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子似的。完了，我去我们衡水市这个第四医院做检查呀，完具体的我也不懂，反正是我看检查单说我是这个肌红蛋白是400，还有个叫 C 反应蛋白是5.21，类风湿因子是62.9，我也看了，但不懂这些个东西啊。
2: 你这些数值都太高了，那你刚才讲的第一个肌红蛋白400，正常值应该是0到58，就不应该超过58。你说你都400了，至少7倍往上啊，这太高了。什么是肌红蛋白呢？它是组成我们骨骼肌和心肌的主要蛋白质。这个肌肉受到了损伤的时候吧，咱这个肌红蛋白呀，可以从肌肉组织当中传到这个循环血液当中，使这个血清肌红蛋白浓度增高。 那么在临床上，如果肌红蛋白增高的话，这就是早期诊断心梗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就说明你心脏有问题了，而且很严重。啊，常见于临床上进行性急性。

0: 性梗的一个早期检测，包
1: 嗯，
0: 括如果说这个肌红蛋白高的话，还是心衰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肾脏出现衰竭的一个指标。另外，刚才你说了这个 C 反应蛋白高，它的正常值是0到5，你这是无。

0: 感染了有细菌性感染，这个时候这个十一反应蛋白会入血，而且很短的时间内会急剧的升高，应该说它是反映你机体感染的一个敏感指标。你这个呢，与你刚才说的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有直接关系。类风湿因子啊，正常是0到20，你刚才讲的是62.9，也高了3倍多了。这说明啊，你是一个类风湿的患者。那说到这儿，我再问你一句吧啊，你平时的心脏难受不难受啊？
1: 难受啊，有时候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那种感觉就是。
0: 你这是有这风湿性心脏病了，还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所带来的疾病？严重的话呀，你这会出现左心室肥大，造成心衰的。
1: 那曾老师，你帮我看看，除了用咱们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之外，还需要再用点其他的管心脏的药吗？
0: 其他的不用，你单独使用这个增湿性溶解酶就可以了。啊，这个增湿性溶解酶是从咱这个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疾病的，就像你这个风湿病，增湿性溶解酶能携带的修复心肌的肌肽原酶，直达咱们这个心肌细胞核。这个肌肽原酶啊，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防止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啊，最主要的是它能够保护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核，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舒张功能，同时呢，还能够改善、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所以，当有了增湿性溶解酶的加持之后吧，肌肽原酶就会直接直达我们的心肌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重新激活心肌细胞的活力，以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那你的细胞核好了，细胞又好了，细胞好了，人自然就健康了。所以，你只要补充上增湿性溶解酶，根本就没那个必要再用治心脏的药。咱们就是解决一体多病，解决你的问题，包括你的风湿性心脏病、风湿骨病，一道给你解决了。
1: 哎呀，那这么好的药，一颗才1块钱，你看我去医院化验一次，还得花不少钱呢。
0: 没错啊，就这次推广工程，一颗1块钱，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可能很多人听了说，你这个增湿性溶解酶是不是太便宜了？啊，怎么才1块钱一克呢？大家要明白。这1块钱一克是经过我多方的努力，在国家政策倾斜之下，在很多组织部门的扶持之下争取来的一个机会。人家增湿性溶解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按汇率算的话得400块人民币。那我们能申请到1块钱一克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一克1块钱，对于任何的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都没有负担，没有经济压力，就连低保户吃低保的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关键是抓住这一克1块钱的宝贵机会，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告别传统的治疗方法，全新的带给我们身体的健康，这是最主要的。你也挺幸运的，能赶在结束之前报上名申请上，这非常好啊！你就在家耐心等待吧，我记住你的名字了。一会儿啊，我帮你催一催，争取早点给你送过去，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曾老师了哈。
0: 哥，不客气，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性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11点了哈，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3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3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也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是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你得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著作，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面呢有好些好东西，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然后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这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今天呢就好好的跟您呢掰扯掰扯，好吧？一个主人请好多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点肚子。茶点呢，东家呢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啊，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就看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筵，比席长点儿。后来"筵"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筵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筵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儿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里写到说花子虚呢请大家吃饭，西门庆呢最后一个到，这庆哥一来连主带客，九个人呢是拥到院子里呢来迎接，把西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了一个大桌子，大伙儿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要等呢主人呢叫续坐，啊，续坐最主要的就是续齿和续爵，齿就是年纪。序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序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续分续地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续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都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今天是安排我做主位，这个主宾要回敬主人一杯，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安排好，
这个研习就可以开始了。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你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做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筵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人和主宾一起完成的，站着完成，一个站在南边的席子旁，一个站在北边的席子旁。那你看啊，还得先分清楚东南西北。帘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今天的开桌。大明那会儿呢已经有桌椅了，大家呢能看见呢主桌呢有没有动筷子，所以呢开桌仪式呢在大明呢已经是少见了，必须是特别讲究的家庭或者场合才会特意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15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刚才呀，交代了是什么是开桌，接下来呢，叫茶食。那么开桌的时候，桌子上可不能是空的，得摆上啊，得摆的呢看上去满满当当的，最起码茶食和小菜得先摆好。今天呢，咱们请客吃饭，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20个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8顶8也行，12顶12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靠谱的啊。金瓶梅里写过一种点心，叫果馅椒盐金饼啊，这都能算点心。有人说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博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关于明代啊沿袭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席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稍后继续讲，好吧？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鸡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啊。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啊。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是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好，咱们说说暗酒。什么是暗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暗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七大暗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的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您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内蒙人能喝，是吧？找到理由了，那肚里都是羊，都是这个羊油，是吧？什么羊奶、马奶什么的哈，它保护胃呀，所以它就能喝呀。嗯，当然下酒菜也不全是荤菜，也有素的啊。等等，这个还有这个。用快火炒是吧，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吧，很快就能炒熟。比如什么冬笋、豆芽啊什么的啊，炒的这个爽脆可口啊，也很下酒。总之吧，暗酒上齐了，宴会也正式开始了。主人客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

人家还得有酒令。说到酒令，先说酒令啊。关于酒令大小呢，在古代齐国啊，有个喜剧演员叫淳于髡，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淳于髡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淳于先生能喝多少酒啊？淳于髡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衷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已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倒酒，这个时候多美呀！我能喝一担。”淳于髡呢，是讽刺呢齐威王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你要请客，就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按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这等吃的酒没去，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哇，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娱乐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猜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你猜有没有？哎呀，有几个猜对了就赢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猜牙签是吧？差不多是吧？就从那地方流传下来的，啊。然后玩这个游戏呢，要全员参加，分为两组，一个藏，一个猜。这个组叫曹，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呢就是分小组，射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梅，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那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湖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令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论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论呢还有要求讲笑话了，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要么您把大伙都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特别挑气氛，是吧？也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具备点这个幽默感哈。您觉得在宋朝参加宴会到行酒令就完事儿了吗？没呢啊，还有节目呢，一会儿继续呢给您说。
咱们还是稍后啊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慢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好，这个您和大鹏啊一起呢参加了这个明代的筵席哈，这还没完呢哈，明代筵席很热闹。刚才说这个醒酒令了，这醒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人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比如叫歌星啊来唱歌助兴啊，叫舞蹈演员呢、啊、来跳舞助兴啊，啊唱完了跳完了啊，就帮着主人呢给客人倒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陪客人喝一杯，那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案酒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8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韭啊，韭菜的韭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大菜呢是宴会上最精华的部分，是展示啊厨师手艺的关键时刻。第一道主菜一般呢都是烧鹅或者烧猪啊，整个呢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那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割这道菜要打赏啊，要给红包，表示呢对厨师的肯定和鼓励。第二道菜和第三道主菜叫做小割或者是小下饭，这两道菜不一定由主厨来处理了，不过来客呢也需要给打赏。下饭菜上了啦，主食就得上了。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呢，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了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酒呢还没喝完，汤上来了，客人就会不好意思，感觉呢主人不想招待他们啊，想让他尽快走。所以啊这个讲究的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啊，什么做好了就上什么。下饭菜呢不一定在小菜之后上，汤也不一定在最后上，是吧？今天也是如此，对吧？喝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
不光光兵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的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天幻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天幻是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得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道，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上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0: 子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1: 哥哥姐姐，天天气了。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盘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这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台州人就开始吃这个姜汁调蛋。按照当地的说法，吃了姜汁蛋呢能够补人。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伏姜、饮伏茶、烧伏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调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调蛋呢，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鸡蛋羹类似啊，但比鸡蛋羹更硬啊。至于口感呢，口味什么的哈，吃起来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调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调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个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补，是因为它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啊，对发育期的孩子和体弱的老人呢很有益处。因此大暑期间呢，有些人家呢会做童子鸡来给家人进补，比如香菇炖童子鸡啊，青花椒炖童子鸡，蒸童子鸡，烤童子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啊。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是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摊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 好，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调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儿，配料呢是生姜汁儿、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儿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儿，您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它别是这个化学制品哈，就是你自己看看，有这姜汁儿有卖的啊。怎么做呢？就铁锅的当中倒入姜汁儿，再加入呢少许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儿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儿、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糊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的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儿，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儿啊，碎一点就可以了。做起来并不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调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是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然后煮好之后呢，把这个姜汁呢倒入这个搪瓷碗，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啊，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啊，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那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啊。这个福田，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这个菜肴，好不好？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守候一下啊，守候一下啊。

好，以上是今天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2: 321567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张翠老师好。
2: 大家好。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张翠老师，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教授，辽宁省教学名师，锦州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锦州文化名家，被授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忙里偷闲啊！非常欢迎张翠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让我们感受他的文字之美。那么另外呢，我们直播间内呢还邀请到了两位小小朗读者，大家呢来认识一下，请二位同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四年十九班的崔子谦，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美术和朗诵。
2: 这么多爱好。
0: 今天呢我们领略不到你街舞的风采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
1: 好，
0: 另外一位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四年十班，爱好有主持、打篮球、画画。
0: 现在孩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哈。
2: 对，小朋友啊。
0: 哎，两位小同学呢经常这个到外面去参加比赛啊，包括一些演出。那么你们在演出和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肯定演绎过一个作品叫《未到锦州》，是不是？今天呢面对面呢坐着的就是《未到锦州》的原作者张翠老师，是第一次见是吧？今天啊听众朋友真的是有耳福了啊，稍后呢将请张翠老师啊和两位同学呢一起来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未到锦州》。在朗诵之前，我们现在简单的来聊一聊这个作品。一提起味道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妈妈的味道，是不是？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长到多大的年纪，对那种儿时的记忆都是特别特别的刻骨铭心的。张翠老师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幅一个作品呢？
2: 其实你说大家都会想到妈妈的味道，
0: 是的，
2: 其实妈妈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对吧？
0: 是的。
2: 其实一提起这个味道呢，我心里就很神奇的温柔。
0: 怎么讲？
2: 因为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食物的味道，它和岁月和故乡它是相伴的。那么这种穿越时空的纠缠也好啊，扭结也好啊，它会幻化成人们腹中的灵魂。然后上承祖先，下传后辈，生生
0: 生生不息，传承下去。
2: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的，基因里的。
0: 是的，是的。
2: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吃货，你知道吧？他有一段文字啊，我就觉得写的挺好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假如上天眷顾某地，便会赐一种食物啊降临于此。那成为呢这个地方子民的守护图腾。哎，我觉得说的蛮好的，浩田啊。
0: 把食物幻化成一种图腾的这种崇拜。
2: 对，他说，这个上天所赐。那我当时我就想，你说锦州上天所赐的这个食物是啥呀？
0: 哎呦，要说到这个，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说上天对锦州太眷顾了，
2: 是吧？
0: 人们经常讲山珍海味。锦州全有。
2: 对呀，我们有山有海呀。
0: 对呀，我们靠山靠海，锦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我们说很多内陆城市他一辈子没有见过海，最大的愿望是到海边去看一看，去看看大海长成什么样子，听听涛声如何。但是锦州山海福地。
2: 对，
0: 好像您的这首诗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词汇，
2: 对
0: 吧？山海福地，真的是这样。
2: 我们有山有海有河流。
0: 是的，上天对我们太眷顾了。但是你要说到锦州这些年的这个所谓的图腾，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烧烤了，是不是？
2: 就是味道的图腾啊，
0: 味道
2: 食物
0: 的图腾
2: 啊，就是锦州烧烤嘛。
0: 对，锦州烧烤，
2: 拜上天所赐啊，
0: 也是锦州人民勤劳勇敢，然后呢非常智慧，把这种烧烤这种小小的应该说就地域的美食放大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2: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到国外嘛，就是到处都有啊。
0: 对，
2: 这次暑假我到那个东戴河。

0: 嘛，然后那个海滩边上不有好多店嘛，就是有好多写着四个大字
1: “锦州烧烤”，
0: 对，
1: 金字招牌，
0: 金字招牌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在诗里写呢，就说锦州的味道是穿起来的情味，烤出来的
1: 春秋。生生不息，锦州人民对这个烧烤确确实实情有独钟，
0: 把它搞到极致啊，
1: 确确实实
0: 说，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烧烤的天堂就是在锦州。
1: 近些年来很多外地朋友啊，是自驾也好啊，坐着这个各种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到锦州来，就是一睹锦州的风采，另外大快朵颐，对锦州的烧烤是垂涎欲滴，就要尝一尝锦州的烧烤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对，
1: 能够好吃到什么
0: 程度。然后尝完之后呢，就觉得哪的烤也没有锦州烤的好。
1: 确实是，
0: 对吧？就是烤不出锦州那个味儿，那个劲儿。其实这里是有秘籍的，
1: 这个好像有
0: 传授，
1: 有点玄学啊。听说听人讲啊，好像跟水啊，包括空气当中菌落呀，等等等等，非常复杂的。
0: 是吧，
1: 就是贯穿起来形成一个锦州烧烤独特的味道。
0: 对，另外那个咱们那个烤工也挺厉害的，是吧？
1: 薪水非常高，
0: 所以我挣的比你多啊。然后就我记得我这个味道锦州发布以后呢，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初中同学，然后就特别有感想，说哎呀，你这诗写的我都馋了，我都想吃这个锦州烧烤了，我要不要回来呀？那我说必须呀，必须解决呀。
1: 安排
0: 啊，没有一顿锦州烧烤解决不了的。
1: 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两顿啊，
0: 三顿。
1: 然后他们就真的过来了，是吧？
0: 对对，来。然后有很多京津冀圈的，还有包括咱省内的，就来锦州。就像你说，我们有山有海嘛，
1: 对。
0: 然后到锦州来吹吹这个海风，吃顿烧烤，然后再走啊，就是觉得哎特别惬意哈，尤其夏天。
1: 美食美景，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0: 锦州不错，
1: 锦州不错
0: 啊，赶紧来吧。
1: 然后呢还有这个
0: 啊，
1: 溜了一天了，晚上了之后呢，坐在甭管是大店还是小店哈，然后呢三五朋友坐在一起畅谈一下生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最主要的
0: 是特别松弛嘛，
1: 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0: 就是
1: 这种感觉，真的。
0: 临河夜市的走一走，牵着爱人的手，
1: 真的是这样。我们聊了半天了，咱们聊得挺开心的，两位小同学也插不上嘴，你们今天来是来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0: 朗读对吧？
1: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的一个空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请二位同学崔子谦、楚成硕和张翠老师共同的来演绎这篇《味道锦州》，我们一同来欣赏。
2: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
3: 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
2: 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
3: 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最美的乡愁。
2: 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林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

0: 从未断流。
1: 锦州的味道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抹生香，绘出山之秀。山海福地，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成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星斗。啊，
2: 太棒了，太棒了，
1: 我们合作成功，
2: 非常之默契。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听到张翠老师的朗诵，特别特别的美。刚刚呢，在直播间内啊，各位朋友啊，我给你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刚才的场景。张翠老师呢，非常的陶醉在自己的作品演绎当中，两位同学呢，也是非常声情并茂的演绎着这样的作品。那么从文字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张翠老师作者呢对故乡锦州的这种热爱。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叫阳光的味道，就是说，赶上一个大晴天啊，家里人呢把这个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然后呢，我负责这个运输嘛，抱出去，然后再抱进来。抱进来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头呢深深的埋在被子里。
1: 哎，那个被子里就有阳光的味道。
2: 阳光的味道
1: 啊，
2: 特别特别的喜欢。
1: 你小时候就喜欢，
2: 是的，
1: 哎，你太聪明了，
2: 是吗？
1: 因为你把那个头埋在那个被子里的时候，你就汲取了阳光的能量。
2: 哦，
1: 啊，你等于补能量
2: 了。我是这么茁壮成长，跟这个事有关系是吧？
1: 你长得这么壮呢。
2: 然后慢慢的自己长大之后呢，第一次听说一个城市的味道的时候呢，是东北啊，远在外地的东北孩子回忆说，我留恋东北冬天的味道，冬天的味道，孩子们你们能懂吗？
1: 你们说冬天的味道
2: 是
1: 啥呀？
3: 和雪差不多。
2: 和雪差不多，那雪有什么味道呢？寒冷的味道。这种冬天的味道是在南方很多城市是你嗅不到的。
1: 是，
2: 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冬天里的时候，但当然得晴天啊，深吸一口气的时候，你会闻到冬天的气息。这个孩子们你们可能不太理解雨后的味道，这个很好理解是吧？雨后
1: 清新
2: 的味道。
1: 你雨后适合小朋友，适合深呼吸，然后对心肺特别好呀，
2: 润肺啊，
1: 对，
2: 所以说第一次见到翠儿姐写到这个味道锦州，把那种作为一个锦州人的骄傲自豪，哎，真的跃然纸上。我第一次读您这首诗的时候，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我说真的，我一直讲自己是个泪失禁患者，我特别容易被感动，然后就被您的这几句话，被这些文字所深深的感动着。作为一个锦州人，我爱我的这个故乡，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您也是，
1: 我也是
2: 、这些年看着锦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您确实用您手中的笔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了，我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下。
1: 我们是不同的抒情嘛，
2: 在不同的领域呢，都做着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对，其实城市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含蓄的，对吧？哎，你像我们，其实英雄红，海洋蓝，生态绿，然后冬日燃烧的洁白的海冰，夏日舞蹈的白帆，然后我们金色的历史，厚重的历史以里而来，那么我们说五色丝线，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
2: 千年锦绣。
1: 哎，我们有这么多的颜色啊，我们的城市是彩色的。
2: 您刚才总结特别好，英雄红，
1: 海洋蓝，生态绿啊，然后金色的历史，然后我们还有白色的这个帆呐，还有这个对吧？
2: 好像是帆船帆板的训练基地在咱们锦州，
1: 对，
2: 渤海湾这个。
1: 其实我们渤海湾的这个风嘛，它特别适合搞这项运动。

0: 小朋友你知道吧，其实这还真是一个贵族的运动。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那种翻船翻板的家庭赛了，
1: 走进平民，走进百姓。
0: 对对 对, 对
1: 其实呢，不是我们家乡没有美景，只是我们缺乏一双观察美景的双眼。两位小朋友
0: 要善于观察。
1: 两位小朋友，两位同学，我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哈、啊，最喜欢去锦州的哪里呢？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分别说一说。
2: 嗯，
1: 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
2: 嗯
1: 嗯，淘气堡不算。父母经常带你们去哪里游玩呢？咱们在咱们锦州呢，或者说锦州的周边，包括北镇啊、易县啊。
2: 去过易县。
1: 去过易县，喜欢那里的。
2: 就是
0: 易县有什么最著名的你喜欢的？
1: 楚成硕，我在看你的眼睛上下翻飞，你在思考吗？你有了答案了吗？告诉我们的听众来。
2: 我喜欢去东湖玩。
1: 去东湖
0: 啊，东湖、
1: 哦、东湖美景。
0: 咱们的东湖很优美哈、就是属于改造的非常好。原来那个地方也不行，咱们小的时候
1: 南大坝
0: 也有干涸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有垃圾成堆的时候，
1: 对，
0: 后来就生态改造嘛，两河改造嘛，
1: 是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啊、休闲娱乐啊、遛弯啊，这样的一个好，非常非常好的去处啊。楚成硕喜欢去东湖游玩，崔子谦，你想起来了吗？
2: 嗯，我喜欢去笔架山。
1: 去笔架山，
0: 嗯，
1: 哦，笔架山，笔峰插海。
0: 笔峰插海，锦州八景。
1: 在我印象当中，世界唯二的这样的一番奇景，好像在南美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咱们锦州了啊。
0: 咱锦州是唯一的吧？是不是？就是一天两次。
1: 潮涨潮落，
0: 然后天桥现出来两次、
1: 好像是世界唯二。这个咱们就不进行科学探讨了。
0: 总之吧，我们是奇观嘛，
1: 确实
0: 是很珍贵的意思，是吧？
1: 对对对，锦州除了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个烧烤美食之外，刚才翠儿姐提到这个锦州八景，作为老锦州人呢，对于锦州八景应该说如数家珍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锦州八景，稍后呢时间里呢，我们将再请二位同学呢，包括张翠老师啊，还有我自己，我们四个人呢共同的把这个锦州八景，张翠老师呢在之前写过锦州老八景的教系列祖师，对吧？我们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呈现出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会，稍后回来。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同时呢，请到了两位同学崔子谦和楚成硕。刚刚呢，三位呢共同演绎了张翠老师的作品《未到锦州》啊，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啊。接下来呢，我们刚才也做了预报了，锦州老八景系列祖师。作为锦州人呢，大家都对锦州八景是非常的了解的。我们一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锦州都有哪八景。可能作为孩子们，你们不是很清楚锦州八景是吧？但听说这个名词听说过是吧？你们知道锦州八景都有哪些吗？古塔昏鸦有没有？
1: 有
0: 有，
2: 古塔公园去过没有？
1: 去过，
2: 去过。
0: 古塔公园去过，那座古塔啊，我们叫应该叫大广济寺塔。
2: 对，学名叫大广济寺塔。
0: 始建于辽代，然后当年这个古塔昏鸦那幅盛景，我都没见过。
2: 现在没有鸦了。
0: 现在没有鸦。
2: 现在是鸽子。
0: 鸽子。
2: 还有塔燕。
0: 升级了。古塔昏鸦，紫荆招婿。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笔锋插海，锦水回文，红罗晚照，石棚松雪，再有就是汤水东雨。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领略这锦州八景，带着各位一起回顾那曾经的岁月吧。来，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祖师的第一部分：
1: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时分，鸦鸟翻飞，姿势很妙，一呼是大辽的，一呼是明清的，一呼是1948年秋天的。在悠远的寺庙钟声和震耳的枪炮声中，它成了精灵，羽毛上抖落时间，而时间什么都知道。
0: 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这是咱们锦州的这个坐标。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啊！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始建于辽代的这样的一座古塔，然后呢，历经
2: 是1057年，
0: 历经时代的沧桑，在明清的时候已经很落魄了，很落败了。之后呢，应该是建国之后我们才重修的这座，
2: 有维修了啊，原来是50多米。然后维修以后是71.25米，
0: 还长个儿了。
2: 长个儿了。它这个塔呢是，塔身是几面？给小朋友提个问。
0: 塔身几面呢？
2: 几面的？
1: 六面吧。
2: 六面是八面的，辽塔都是八面的。
0: 八面玲珑吗？听说这个词吗？八面。
2: 八面的啊，然后它是实心的，密檐式啊，有多少层啊？不观察生活，十三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徽。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城徽啊，城徽。其实这个体量啊，这么高。它的是很雄伟的，然后我们说工艺呢也是很精湛的啊，辽代的风格呢也是很明显的啊。那么塔和广济寺啊，合称广济寺古建筑群。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国务院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特别的让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怀呢？思乡的情绪。你想，在夜晚，古塔伫立在那里，它已经阅尽了人间的沧桑，然后呢，成群的乌鸦飞过来。映出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呢，的确让尤其是不在锦州的这些游子能够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怀，特别的有感觉。那与之古塔昏鸦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招婿。 一早上、嗯、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这首《锦州八景之紫荆朝序》。
1: 锦州八景之紫荆朝序，人们喜欢把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
2: 城东
1: 送给城东十八里处的一座山，山叫紫荆山。紫气东来这个词显得
0: 恰切
1: 祥
0: 瑞，
1: 又有几分仙。星星入梦的时候，太阳爬上起伏的九字形峰峦，而选择在左，像是为了造字或作画。字为序，就叫紫荆朝序。每晨一次行为艺术，先锋又浪漫。
0: 嗯，刚刚我们说古塔灰鸦呢，那是建筑物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朝序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2: 对啊，自然景观。
0: 这个你给翠儿姐，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什么九字形峰峦呐、啊，这紫荆朝序啊，你简单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咱们知道一个成语，
0: 嗯，
2: 昊天，你知道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
0: 哎，紫气东来。
2: 啊、这个成语呢、嗯、是一个好意思哈。
0: 嗯，对对对。
2: 啊、那么紫气东来，其实对我们锦州来说就太恰切了。
0: 哦，
2: 因为我们的山，这个紫荆山它是在东边，
0: 嗯、在东边、啊，嗯，对。
2: 然后紫荆山，
0: 嗯，
2: 紫气东来，
0: 哦，
2: 东来是吧、
0: 哦？
2: 然后我们这个紫荆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0: 嗯、汉字的九，
2: 九、
0: 哦，
2: 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啊，正好呢落在这个山。
0: 那个九字那个折钩树，
2: 对，
0: 就折钩树，
2: 对、
0: 啊，
2: 就那个地方。
0: 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呢，然后可能在某一个角度，
2: 度
0: 正正好好，这个九字形的山峦，再加上象形的标准的象形字，日，
2: 对，
0: 太阳嘛，
2: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0: 哎、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2: 对、啊，所以呢，我就写说是，就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就好像每天早晨的一次行为艺术，
0: 嗯、
2: 啊，非常的先锋啊，
0: 是的，是的，
2: 但是又很浪漫，
0: 嗯，
2: 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2: 而我们还很祥瑞，对吧？紫气。
0: 对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个讨一好彩头嘛，紫气东来，讨一个祥瑞的这样的好口福啊。
2: 嗯嗯。
0: 行为艺术，我觉得您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特别的好，那简直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每天都在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 对吧？
0: 啊、
2: 所以我们每到就是元旦的时候，
0: 嗯 嗯, 嗯，
2: 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喜欢去登紫荆山，
0: 哦，
2: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日出，
0: 嗯哼，
2: 嗯，
0: 真的非常好。
2: 嗯，
0: 城东十八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
2: 嗯。
0: 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
2: 嗯，
0: 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1: 《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南，夹在辽西的一条河后面，也好听好看。据说早些年临河边，晴也如烟，雨也如烟，尘世在烟雨里微微映颤。如今老景致早已消散，母亲河依然在呼唤，昼也如歌，夜也如歌，两岸展开锦绣画卷，人在画中行船。
0: 现在这个临河烟雨好像很难见到了，就像您这首诗里写到的，晴也如烟呐、啊，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2: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
0: 嗯嗯嗯，
2: 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八景了、
0: 嗯、
2: 就是随着时境的变迁减为八景，其实原来呢叫锦州十二景，
0: 十二景古景，十二景、
2: 哎、十二景、嗯、这个是呢谁呢，叫孙承宗、
0: 嗯、
2: 是他写了叫锦州十二咏， 就是他写诗、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呢、真是个名人，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那书法也不错。他是河北保定人。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0: 当时辽宁军区总司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官职啊。
2: 是的，是的，他还是帝师，就是皇上的老师。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是文武双全，他满门忠烈啊。他在军务之余，劳累的军务之余，
0: 不繁忙的时候，
2: 在锦州呢留下这么12首诗，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瞥啊，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州老八景。那刚才读的这个《临河烟雨》，他原来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啊，叫环山水以奇，金海山更爽，彩翠忽成蓝，石作烟雨响。这个是啥意思呢？其实它这个景吧，它就是写的距我们城东15里，也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过这一段的河面上的景观，然后就是远望的时候因为我们锦州的这个河它还是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城市嘛，临海的就有这个烟雾，彩翠呢它就是指这个翠色特别好看，特别鲜亮啊，然后呢这个临海烟雾朦胧的景象啊，它在晴天的时候，有时候它也像海市蜃楼似的。如果在雨天，那就更有意境了。
0: 确实。
2: 袅娜的那种雾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但是现在呢，看不到了。
0: 确实。
2: 这是所以我们说是老八景。
0: 当年孙承宗啊，应该是站在临河边。然后也是眺望远山，然后有那种烟雾雨雾朦胧的那种美感，
2: 对，
0: 就是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确实现在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这是锦州八景的临河烟雨，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闻名的八景之笔锋插海，来请楚成硕同学给我们带来这首作品。
3: 锦州八景之笔锋插海，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而以山为笔架，那笔该有多么令人神往。此时大海愿意作墨，等待神笔包蘸，写出别样的山海经。
0: 世界闻名笔锋插海，潮引线，潮涨落，
2: 对，
0: 一条
2: 推翻成一路，潮涨走千帆。
0: 我觉得咱们给他起的名特别的神奇，叫天桥。
2: 天桥，对，笔架天桥。
0: 笔架天桥
2: 啊，
0: 两位同学都去过笔架山是吧？
3: 去
0: 走过这条天桥吗？很神奇的。有一次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潮水涨上来了，拼命的跑啊，终于跑到了这个对岸，很惊险，很刺激。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过这种感受的。
2: 其实我们这个笔架山呢，就总感觉好像很神奇，是吧？
0: 确实是。
2: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0: 神奇的笔架山。
2: 对。我这个诗呢，实际就是有了书香笔架的意象。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
0: 非常对，非常好。时间关系，我们抓紧进度哈，来我们感受一下锦州八景的锦水回文。没有人会分辨是小临河娇美，还是女儿河更妩媚。两条河都是女性的，日夜为爱荡漾，等着心上人打开心扉。风吹过，鱼儿来来回回，鹭鸟成双成对，两条河都急着去远方约会。相会处，调皮的 悄悄倒流，一粒的波纹，互诉幸福的心碎，细小而隐秘的风暴啊。
2: 啊，郝典老师读的太好了啊！
0: 这锦水回文，咱们得跟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解读一下啊。这是好像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处特殊的景观。
2: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小凌河和女儿河它交汇的地方。
0: 嗯 嗯。
2: 然后它交汇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是交汇，所以这个激流这么一荡，它就往回倒流。
0: 对，
2: 为什么说写这个倒流呢？悄悄调皮的悄悄倒流。
0: 倒流，
2: 然后尤其有风的时候，风大的时候，
0: 风一吹，
2: 这个风一吹，哎，就往回流的这个波纹
0: 啊，
2: 哎，就看得很明显。
0: 非常非常的美。
2: 对
0: 啊，
2: 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文的这个一个景色，
0: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远方约
2: 会
0: 、啊、
2: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 红罗晚照与这个紫荆招婿相对应的，我们请张翠老师呢把这段红罗晚照的文字带给我们。
2: 好的。一场大梦过后，红罗女坐在山顶上，以太阳为镜梳妆，她整理云鬓的样子鲜艳极了，眼角却藏着忧伤。傍晚时，她把秀发散下来，顷刻铺满山岗。女儿河流着彩云映向太阳，就要跌到河里，人间多么醉人闪光，水中取静吧，看夕辉遍体，听牧羊少年的歌声，穿过树林，村庄安详，心口滚烫，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恋起晚照里的容颜，相思落在河面上，抱住爱人低翔。
0: 非常美啊。但是红罗晚照呢在锦州八景当中相对的比较特殊一点了。
2: 对，现在在葫芦岛了嘛。
0: 对，区域规划呢画出这个锦州的区域规划了啊。
2: 对，
0: 但是因为是老锦州八景嘛，那个时候咱们是锦州锦西都划归到锦州的区域范围之内。
2: 对
0: 啊，这个红罗山现在归人家了，归葫芦岛市了。
2: 对对对，其实当时就是红罗山映到
0: 水面上
2: 的那个情景。
0: 哎，其实古人呢对太阳是一种有崇拜的情节的。
2: 嗯，
0: 然后呢到红罗晚照呢应该说是对那种旭日东升的这样的崇拜的一种情绪的延续。所以说呢这种红罗晚照的美景啊也被归到八景当中啊。
2: 对，
0: 来咱们再感受八景之石蓬松雪。来，有请崔子谦。
1: 锦州八景之石蓬松雪，雪无声的涌来，和一棵松相拥，爱落到蝉烟和松骨里，松无名无姓，却有了体温，在石棚边裹着爱情，看了五百年风景。有一天，松终于要求命名，于是他在朋友圈很火：凤凰、锦绣、斜云、寒将军、青遮雪，名词或动词冠名美好而丰盈，被无数人投票，捧成了网红。
0: 这个描写的就是咱们城西的北普陀山。
2: 对，观音洞你们去过吧？
0: 当年还叫观音洞山的时候。
2: 对呀。
0: 然后呢这是天然的石棚，这样的一幅美景。
2: 就是它那个形状就是一个棚嘛。然后下雪的时候石棚嘛，然后它的旁边就有一棵松啊，那棵松的那个形状呢，有的说像凤凰，有的说这个像这个韩将军啊。
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哈。
2: 对，
0: 所以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2: 有一年呢，它集团呢，就北普陀山集团，它就征集这棵松的
0: 名字、
2: 所以有了这首诗。
0: 是这样的啊，这还是有故事背景的。
2: 对。
0: 好了，我们最后来感受锦州八景之它 汤水东隅。来，请有请楚成硕。
3: 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鹰的热泪酝酿出水汽，在冬日午后陪鱼儿一起醒来，仙庙轩腾，鹰嘴山下安放了这样一泓汤泉，如同雪地里的火，让人安慰。引来渔翁撒网，姿态熟练而优美，鱼儿被网尽尘世，炊烟升起的傍晚，鱼篓装满新鲜的鱼和渔夫幸福的笑脸，远处集市上有人正在等着，这独特的滋味。
0: 这又回归到人间烟火了啊。提到这个鱼的这种独特的滋味，独特的美味，和之前啊把这个女儿和灵和水啊比作女性不同的是，这次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了。
2: 这个地方原来是可以钓鱼的，然后渔翁钓完鱼呢，还拿到集市上去卖。应该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0: 当年真是有人间烟火气，各取所需嘛。我觉得时间真是太快了，总在讲啊，快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短暂的。在节目最后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呢再来欣赏一下张翠老师的，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作品吧，
2: 《灯火锦州》。
0: 从人间烟火处入手，再次抒发了作者啊这种热爱故乡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最后呢，我邀请张翠老师呢和我共同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0: 《灯火锦州》，作者张翠，朗诵张翠、昊天。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流动的车河，闪烁的灯火，耸立的楼宇，静静的灯火。无论灯火里藏着多少悲欢离合，样子总是美丽可亲。仰望星空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爱尘世。
0: 有些情感真的无法抒发，只有在夜晚，在临水岸看灯火，柔慢的灯火，也前世，也今生。
1: 头上的月光，水面的灯影，脚下的路，心中的人。无论灯火里摇曳多少爱怨情思，样子总是温柔可亲。眺望大海，会变得辽阔，而近看灯火，会更懂生活。
0: 有些情节真的无法打开，只有在夜晚，在烟火漫摇的夜市看灯火，以你的灯火，也是爱人，也是亲人。
1: 人流如织，人声低喧，烟火里的灯火，灯火里的烟火。无论灯火里映着多少烟火人间，样子总是缤纷可亲。走向远方会成为远方，在故乡看灯火
0: 会
1: 成为诗。
0: 我也想当诗人，用自己的笔呢来抒发自己心中最强烈的、最真实的这种情感。张翠老师自己演绎自己的作品，您这种感受怎么样？
2: 我自己读吧，我虽然没有你那个好嗓音啊，但是我的情绪我觉得
0: 特别的饱满，
2: 还是能够表达出来。
0: 是的，情绪特别饱满，特别特别的好。
2: 其实你前面聊到哈，说你有一次出差，然后看那个万家灯火，
0: 是的，是的，
2: 就特别有感触，是吧？
0: 嗯，
2: 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一句话，你说听雨，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最近我们大家老听雨啊，因为我们这儿也老下雨嘛，是吧？
0: 是，这雨下的不小，
2: 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只是个人有个人的雨声，而看万家灯火，是看悲欢离合，各家有各家的幸福和不幸，对吧？所以呢，我。每当我看灯火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触，就力图呢把情感、情绪、情节，那通过诗歌把它传达出来，把它抒发出来，然后当然同时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美嘛，看东湖啊。夜市啊，还有那个古塔公园，它那个灯都特别美。当然我写的时候吧，也融入了一些对生活的思考，有一点小哲思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直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0: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2: 就是灯火，
0: 万家灯火的感觉。
2: 我们锦州的桥多，河多，
0: 是的
2: 啊。然后我们城内里边就有河嘛，映着那个灯火。
0: 舞台上演绎这首《灯火锦州》，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美景的河流，
2: 对，就像实景演出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能够想象出来的那幅场景。
2: 是这样的。
0: 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呢就到结束的时间了。最后呢，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幸福安康，祝我们的家乡美丽的锦州越来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感谢张翠老师呢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两位小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再会。
2: 好的，再见。
0: 再见了、
2: 祝大家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要问候就是通过微信视频号啊、抖音呐、还有其他平台就是参与我们活动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这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很多的听众呢就是如约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好多的人呢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个节目。那么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真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被某些事儿啊、某些人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真的也是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我们大家呢可以彼此呢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分享中、讨论中呢，我们大家这里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也聊到了就是婆媳关系，聊到了婆媳关系，然后这个可以说大家这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哈。那么关于婆媳关系，大家可能都认为婆媳关系是天敌，但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来讲，从婆婆那个角度来讲，因为婆婆可以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子，她是最关心、最惦记，然后最牵挂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儿子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儿子长大了、结婚了、有了他自己的家庭，因为他要从自己和父母的原生家庭里走出来，然后要走进他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子呢要有一个和他共赴一生的一生，这各种走到他生命中所有的就是那个风风雨雨，走进他的生活烟火的那个人，那不就是儿媳嘛，对不？那么实际上啊，就是就相当于呀、有的时候我们看啊，在婚礼中哈，女孩呢可能都是爸爸把就是女孩呢交给了就是这个是姑爷子吧，对不对？交给了女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每一个岳父岳母在那一时刻呢，心情真的就是哎呀，很期待，很激动，但是也有一种小小的分离的焦虑。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都是认为呀，作为男方的父母都是属于天人进口，特别开心高兴。其实两家高兴不都高兴，但是可能从中国的传统来讲，男孩和女孩他就不一样，他确实是不太一样，心态就不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特别想和就是我们各位婆婆说，实际上吧，你看，因为我也是婆婆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当孩子结婚那一刻，其实女孩的父亲把女孩交给了自己的就是自己女儿最心爱的人，但其实

作为婆婆来讲，在婚礼那一刻也是把这个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儿媳，交给了儿子最心爱的那个人。实际上吧，在这里面就心情我感觉都是很激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一个母亲来讲，作为一个婆婆来讲啊，先从这个婆婆和母亲的角度来讲，其实婆婆也好，作为你也是个母亲哈，其实当儿子结婚那一刻，他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孩子的家就是他的家，那么作为婆婆来讲，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一个边界了，就是儿子的家是儿子的，而不是你的家，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界。就说当儿子结婚那一刻，儿子就有了他自己的家，无论这个家你作为婆婆来讲，就是你给这个家庭做出了什么，你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成这个家，那么有了这个家以后，那么儿子呢可以说就和儿媳呢就他们共赴前程了，共赴前程了，你也属于给他铺了一条路，扶上马送一程。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可以说我就是反正从我哈，我这个也是当婆婆的哈，我就有一种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哈，我就特别感谢儿媳，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孩子呢就是就是前半生呢可能是和父母在一起，但是后半生呢跟他能够走后半生一生的是儿媳。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感谢，在哪儿呢，我感谢就是儿媳真的是婆婆的贵人。所以吧，这是我的一个我内心特别一个感触。其实儿子，我的儿子已经结婚也6年多了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是我内心特别大的一个就是好多的时候别人都在问我说，哎呀，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的一些有些感想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我你看儿子结婚以后，我内心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儿媳就是我的贵人，就是我的贵人。因为在这里他承担的东西就是未来，可以说就是儿子和他携手向前走的时候我放心。所以吧，我就感觉我就是我就认为真的儿媳一定是婆婆的贵人。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婆媳之间相处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呢要有一个啥呢，有一个边界，你把边界守住了就行，边界守住了就行。你说作为婆婆啊这个问就是老师，婆媳怎么相处，这是怎么相处。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就是昨天我也讲了一些哈，但这里如何相处呢哈，你就我是那么想的哈，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哈，我是那想的哈，婆媳相处的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守住边界，一定要守住边界。而且在这里面呢，你不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不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你可以说呢，在情感上你去像心疼女儿一样去心疼她，在情感上像心疼女儿一样的去心疼她，这是和儿媳相处的一个原则。但是底线是什么，你就记住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有边界，要有边界，不要触碰，不要随意的去扰动她的生活，不要随意的去扰动她的生活，这是当婆婆要需要做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哈，因为你看吧，婆婆就是这个儿媳和女儿她不一样，她就是不一样。你就像家里要有女儿的话，你说儿子和姑爷这能一样吗？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相处的特别的融洽，特别的那种亲密感，也特别的就是在这个里面说的那种亲密程度特别好，都没有问题，这是情感上的。但是做事的那个分寸上一定有边界。你看你要是家里是姑娘的话，你说随便说随便打随便骂，对不？那么在这里面，然后呢你有了就是两个就是妈妈和女儿，我怎么说怎么骂怎么急眼怎么生气没有问题，过后了还是母女，对不对？还是你侬我侬的，对吧？但是
你跟儿媳就不行。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宋家送的那个爱心，每一天都看到你，每一天都，哎呀，送你爱心，我特别特别感谢，特别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特别多的更多的听众朋友的那个关注。我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我做了正常的直播哈，我不太会和大家互动，这也是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那个理解吧哈，我不太会和大家互动，尤其在这个就是这个直播间里，我不太会怎么去互动，我不太会做。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能看到大家呢，就是留言呢，然后点赞呢，我能看到这些，我只能是看到这些。但是像真的就是有的又发福袋了或者怎么样的了，什么我那我都不会，我不会不太会操作这些东西。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是在说啥呢？就是婆媳之间的相处，婆媳之间的相处，就是在这里面特别重要一点，你就记住，守住边界，守住边界。你别自己觉得我是你的家，我给你房子什么扯啥的，我都付出了挺多，然后我就得说了算，你就记住。你婆婆是干啥的？只是给这小家的建设你出力，但是呢，人们呢，他们怎么相处，你就记住退出，还要得体的退出，这就是婆媳相处的一个边界，一个边界。你像为啥我就说我有时候我经常会和大家聊呢？就是有的婆婆吧，你说把儿子的。就是儿子家的钥匙放到你手，那么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儿子儿媳不在家的时候，如果不经人家允许，不要随便去人家，因为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家。然后你去了以后，你动这儿动那儿的，那是属于对隐私的扰动，是隐私的扰动。你像比如说像咱这个家庭，要谁随便来了动这儿动那儿的，咱心里是不是也不特别舒服啊？然后他动了以后，咱有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对吧？就是，所以吧，在这里面呢，就是婆媳关系相处什么情感上，你就记住，你婆婆可以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她视如己出，去心疼她，情感上一定要是心疼她，但是处事上一定有边界，就是给孩子呢，就是给她自己的空间，她想咋做就怎么做，就是允许她做她自己，允许呢。他自己做他自己任意想做的事儿，有的时候可能他做事可能跟你不太完全一样，但这可能这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因为这是他的事儿，他的课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你一定要想到的，你是婆婆，你是婆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要守住边界，守住边界。因为你想，你婆婆，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事儿，但嘛，要允许他做他的事儿。你可以去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可以无尽的去心疼他没有问题，但是他做事儿不要干涉他，对他的生活也不要过多的干预，这个就是婆媳之间特别相处的，这就是一个其实刚性的东西，他不是说你就是选择哈，你就是刚性的，如果你要扰动了，那么很容易婆媳矛盾咋怎么产生的。因为婆媳矛盾呢，因为这是和啥呢，其实现在的婆媳关系和以前的婆媳关系不一样，在咱中国为啥总说婆媳是天敌，是因为在很多年吧，我们中国是属于啥呢，儿媳和婆婆呢就是结婚了但不分家，所以吧，在一个家庭中这是一个权力的争斗，权力的争斗，所以吧，就是产生了婆媳之间很多的矛盾，这是权力的争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现在大家都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所以吧，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这种权力争斗这个部分呢就削弱了，就削弱了。尤其现在人们就是婆婆也好，儿媳也好，认知都在提升，所以都知道呢，我需要的是啥，他需要的是啥，我们的边界是什么。然后现在呢，我看啊，有一位听众，我看啊，他给我他说的是一个社会热点呢，他说的是一个社会热点，他说的社会热点呢，其实我前两天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我确实看到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他是这么问的，他说的老师哈，老。
他主要是啥，就前面这个热点，就是老师在公共场合一个四岁的孩子奔跑中碰了

女性的身体，然后现在闹的是沸沸扬扬，想听听您的看法，想听听我的看法，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叫啥呀？他叫金叶，哎呀，金叶，金叶，我想他这一定是个网名了。然后是这样啊，关于这个事儿呢。因为它是个社会热点，包括人民日报都有了点评，人民日报都有了点评，因为人民日报基本就是可以定性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说的老师想听听您的解读，心理啊，心理解读，您的心理解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哈，我是这样哈，我可能你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可能是针对这个想听听我对这个事儿的解读，但是我想换个角度。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那个直播间呢，是吧？那么我跟你说哈，我换个角度。我为啥我说换个角度呢？因为这个热点呢，就是我不太适合去评论它好与坏、对与错。但我就说呢，假如是这样，就是不是这个事儿哈。就是但是类似出现一个，你比如说一个小孩呢，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幼儿园的小孩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呢碰着别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呢假如出现了一些纠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不就是不讲不，我就是不去点评那个事儿，但是呢，我就把这个呢，把它变成一个一般化的事儿，就说的，假如我们未来说再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就是人们呢应该。更好的在尤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分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一个成年人就是一个维权的问题，一个维权，那么维权如何维权，什么情况下需要维权，那么维权呢在这个里面什么叫过度维权，什么叫纠缠式的维权，我们可能都需要讨回自己的公道，但是呢有的时候讨公道的背后呢，他的心理机制其实是特别的重要的，因为你不同的心理机制，你在维权的过程中，那么你演变的行为那就不一样了，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第一个呢，我要先说哈，你比如说一个幼儿园就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吧，就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就是一直到幼儿园那个这样孩子，其实从那个发展心理学或者说叫儿童心理学，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就是我们要特别客观的认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小孩吧，就是小学低年级以下的孩子，可以说他处在前运算阶段，他这个认知处在前运算阶段，天性就特别好动，这是他的特点，爱玩，重心不稳，他重心特别不稳，因为在孩子的世界里，玩耍是他的全部。游戏啊，玩耍是他的全部，在孩子的世界里就是他的全部，他们追逐打闹碰撞啊，碰到陌生人呢，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就是正常的这个行为，他一个正常的行为。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有个啥特点呢，你比如说这时候不管男孩女孩哈，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碰到了其他的人，无论是碰你胳膊呀、碰你腿呀、碰你手啊、碰你胸啊，或者碰你身体任何一个部分，或者是臀部啊，碰哪儿，你就记住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是一样的，你不管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他都是一样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孩子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那种性别的边界意识，孩子他没有这种性别的边界意识，所以他碰哪儿都一样，
碰就碰了，碰了完接着玩呗。他不会有那多成年人那种想法，他不会。所以吧，我们成年人在看待孩子这个过程中啊，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记住啥呢，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去讲社会热点这些东西，这热点呢留给社会来讲。我就讲呢，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我们真的有一个孩子碰到了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怎么分析这个孩子，我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们就事讲事儿。因为有很多社会热点，说心里话，让社会来评论，让社会来评论，咱没有那个资格来评论这个东西，没有资格评论。但是呢，咱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呢涉及到呢我们成年人的认知。因为成年人的认知里，不要用成年人的那个评判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孩子处在什么阶段。因为你在那小的时候，你也会那样，你也会那样。因为孩子吧，特别小的时候，你就记住，他没有性别的边界意识，他没有，他碰你哪儿都一样，碰你手、碰你胳膊和碰你腿、碰你臀部、碰你，甚至有的是一抬手碰你胸了，你就记住，对于孩子来讲都是一样的，他没有那么多区别。没有那么多的区别，就是因为啥，孩子那时候他没有身体禁忌。没有身体的禁忌，可能你比如说要在心理学中，可能到了鹅期，就是恋父恋母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有了一点点性别的意识的时候，因为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因为在这个五六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那么在四岁之前，那时候还没到这个阶段呢，五六岁的时候才开始进行认同。那么就是认同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也没有那种什么骚扰啊、冒犯了，他你就记住，他没有这概念，孩子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知道，就是不要用成年的标准来评价孩子，一定要用孩子的标准。就是我们看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要知道孩子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发展阶段。他一定要看到这个，因为他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恶意啊、猥琐的那种动机。因为我们做事吧，一定要看到啥？看到他背后的动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他背后呢，他是没有这个主观动机的，他是没有的。这是小孩的，他就天生的一个特点，因为他就在跑玩的过程中、打闹的过程中，可以说，就是他不是故意冒犯。作为小孩来讲，他不是故意冒犯，也不是刻意的我突破哪个边界了。其实有的时候说小孩真的都是大人脑补出来的，都是大人脑补出来的，恶意碰撞啊，什么故意骚扰了，有的时候很多是大人脑补出来的。因为你在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但你要知道呢，小孩是什么，小孩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发展的就是这个，他这个发展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因为他认知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比如说假如发生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哈，我们要分清一个关键，要分清一个关键，就是这件事儿呢是如何定性，这件事儿如何定性，核心要看一个人的主观动机。你在法律上不是主观动机和客观的吗？主观行为、客观行为嘛，对不？你得有这样几个才能形成一个链儿嘛。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看一个一定要看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因为小孩的认知还没有这些呢，所以吧，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他只是一个，主观的无心之举，就是玩儿呗，碰了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吧，对成年人和孩童，为啥叫就是有的是到了多少，到十四吧，才就是十岁以下就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十四岁以上才有民事行为能力呢？那么那十四岁才有，就是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因为在这个里面，那到幼儿园那时候，或者是小学一二年级以下的孩子，那认知水平更低了，对不对？因为他呢就是玩儿，就是个玩儿，就跟你俩碰你哪儿的也是跟你玩儿，他就是个玩儿的过程，他的主观动机就是玩儿，就是偶尔吧，他不是故意碰你吧，就假如就是无意碰你吧，那也是无意中
那他重心，小孩的重心，他要逐渐的和这个社会要逐渐的，就是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动，就是身体，啥叫平衡呢？他要和这个社会呢要进行接触，然后呢，你才逐渐的，这个他的就是这个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呢，对于评价一个孩子和成年人评判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说句话，就退一万步讲，他就故意碰你了，你就记住，以这个孩子的就是心理、心智、认知的发展水平，他也什么都不构成，你就记住，就是一个玩儿。我跟你讲，大家讲，他就是一个那啥，他什么都不构成，什么法律上这个那构成的，不可能。他不可能，法律最低的他也得是在哪儿，在14岁吧，对不？才能承担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他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在这里为啥我反复讲哈，就是反复要讲到一个啥呢？就是这个里面呢，你一定要看到什么？他的背后的主观动机，要看到他不同年龄段，一个人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就是认知发展水平，他的心理发展水平没到那儿呢。你太高估一个孩子了。如果你要认为他是什么性骚扰，那就太高估一个孩子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大家要知道呢，法律意义上啥叫性骚扰啊？那不就是法律上任何一个定性，它得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嘛，对不对呀？首先，他那个主观嘛，他得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主观上他有暗示，小孩有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呀？还有性挑逗。他有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呀？另外呢，刻意违背对方呢就是什么那个意愿，我要故意碰什么怎么地的，对吧？其实4、5岁就是也就是小学1、2年级以下的孩子，你就记住，他的认知就没发展到那儿，我的认知还没发育到那个水平上呢，所以他小孩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啥叫性行为呀，啥叫性暗示啊，啥叫就是这些就是凡是这些主观客观要求，他都不懂，他完全他都不懂，所以吧，根本就达不到像有人说的什么骚扰啊或者什么的，他认定条件他都达不到。他根本就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正大的小孩的心理的，就是他这个发展的发育水平，没到那个程度呢，没到那大呢，所以吧，就是像有的说啊，我被冒犯了，我被什么骚扰啥，你就记住，那就是成年人的脑洞，我感觉那就是个脑洞，就是成年人的主观的解读。而且这个成年人他的认知水平也不高，你要达到你相当的你的认知水平的话，你也不会那么认为孩子，你也不能把你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对不对？你不能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其实但是吧，你比如说哈，我是就事论事啊，我不解读咱那个就是这个热点话题，我不解读这个东西。我就是就事论事哈。那么你比如说哈，假如成年人假如就是对孩子进行了伤害的话，你比如说行为上，你比如说就是给孩子提了起来呀，脖子一提了起来，就是骂呀说呀或者是打呀，你就记住，自己父母啥也不说哈，先咱不说这个，就说外人假如对一个孩子提了起来又骂或者骂或者打，我就说这个事儿哈，我不评价任何的热点的话题，我不评价这个东西，我只是说假如我们遇到一个到了哪儿去看到一个成年人就是对一个别人家孩子就是又打了又骂了的又损的了，就这样情况下，你就记住哈，在这个时候吧，就是可以说这样情况下，我认为哈，我因为我讲心理的，尤其吧就是在少儿这个部分，他会对孩子造成非常重要的心理的创伤，因为他对就是环境他会恐惧，未来的时候呢，有的吧，你看，因为但是不同的孩子个性发展不一样哈，有的孩子甚至对一些公共场所他会进行恐惧，对陌生人他会进行恐惧，而且这个恐惧啊，有的时候可能说在这个里面那慢慢那个调整以后呢，这样孩子是真的是需要调整的，但这个调整呢一定是专业调整，
一定是专业调整。我说的专业调整绝对不是在和孩子调整过程中你就事论事调整，那还不行，那是加剧了这个事儿的发展。所以吧，专业调整，但就是专业的咨询师知道如何进行调整，这样孩子必须进行专业调整。否则的话，未来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事儿，那么就成为一个未完成事件，那么它会影响未来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以后的生活的。因为在这个里面那种就是那种刹那间，就是比如说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了，或者十分钟怎么的呀，那种心理的惊讶，还有那种其实他对你对孩子进行这样行为的时候，加上你的言语，那是人格打压，而且孩子这个时候正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所以是一个人格打压。因为在孩子心目中，他听不懂啥叫纠纷，他也不懂啥叫什么你我就什么维权呢、啊、什么对了错了指责，他听不懂这些。但是在孩子的心目中，他会深深的记得一个事儿：我玩的过程中，我可能是碰到了，但是可能他碰下他都忘了，他都就是像这无心碰，可能过去就忘了。但是被成年人严厉的斥责，严厉的惩罚，然后死死的压制，又低了又干啥的哈，又打又骂的哈，他的潜意识里对一个孩子来讲，他会深深的植入于啥呢，我做错事儿就会被凶狠的对待，然后呢我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我是一个不被喜欢的孩子。另外同时还有一个是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就没保护我。他会在这个就刹那间，可能父母马上就过来了，但是父母马上过来了，但这个刹那间已经植入孩子的他的记忆里，他的身体记忆里，因为人的身体是有记忆的，他已经深深植入到孩子的记忆里。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都是一些就是记忆储存以后呢，这就是一个负面的认知，也就是未来的时候孩子在某一个事儿上爆发的时候一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有个心理学有个概念叫情结，这就是情结。或者还有个事儿有个概念叫未完成事件，这也叫未完成事件。其实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其实这个吧对于孩子来讲，他就是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呀、啊，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然后就是无端的，就是自我的否定啊，被当众打压，说那种小孩他也有面子啊，他有羞耻感呐、啊，小孩他有面子啊，他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事儿里面哈、啊，就对孩子这个行为哈、啊，他不仅消耗孩子那种安全感，他的童真，啥叫童真？童言无忌，他有啥就说啥。他有啥说啥，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呀、啊。另外呢，我说句心里话，在这个里面，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这个特别容易给孩子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童年期正是孩子人格性格养成的关键期，也是他人格建立，因为他要周围环境啊，人格建立、人际认知和安全感，就是因为安全感始终在构建呢，那么这时候要收尾嘛，但是也不是完全收尾哈、啊、就是有一个基本有一个小的框架了嘛，对吧，有个框架的这个黄金的关键期，它是黄金的关键。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我做这么多心理工作哈、啊，你看有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了，到了，甚至到了三十多岁了，或者二三十岁了，甚至三四十岁再有问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他很多的，就是人格崩塌，往往都和就是童年期有一定关系的，有一定关系的。然后也有的是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从小就变得胆小了。怯懦了，然后自卑了，敏感了，有的时候孩子就有可能变成这样。然后呢，这个因为往往这样啥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他这安全感被破坏了，这安全感被破坏了，甚至有的呢还会产生社恐呢，就社交恐惧、社恐，也但是也有的形成啥的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
也就是说的，在这样就这个事儿吧，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说起来，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哈，我先不说别人什么样，我就其实在这个就是任何一个事儿里，就是假如任何一个事儿里哈，要涉及到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以孩子的心理健康、心理发展、他这个心理的保护为前提，然后再处理这个事儿。一定要先保护孩子的内在世界，这是我的一个些想法，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这个呢，我只说这个事儿哈，就是在当我们在社会上遇到，比如说这个事儿涉及到孩子的时候，首先要保护孩子，首先要保护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呢，孩子的心理的承受力。另外，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是认知发展的也是关键期，人格发展的一个黄金期。所以吧，首先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国家是未来的希望。那么，社会治理什么的，那都是就是都是和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相关的。所以，遇到这样事儿的，我们先要做啥呢？第一，先保护孩子，一定要先保护孩子。另外呢，还有呢，我接下来我再和大家聊一聊哈，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就总想问问，就说的老师你对，他说的是那个哪儿的事儿哈，说的你有什么样的，让我做一个心理解读，但这里我还是说哈，我只是解读，我把这个事儿分开，我不解读。就是那个事儿，我不解读那个事儿，因为那是社会热点让社会来去评论它。我只是说什么，假如我们成年人呢，在进行维权的过程中，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那么想哈，一个成年人的维权，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身体边界的权利，拒绝被触碰。有没有这权利？有，就是保护自我感受的权利，有没有？都要有的。那种不舒服啊、敏感呢、啊，就是对某些反感呢、啊，你就记住，这都是正常的。首先呢，我要说这呢，就是我认为维权的本身没有问题，维权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心理学也好，法学也好，它有一个铁定啥呢？维权必须要有，遵守比例原则。要遵守比例原则，也就是说呢，有些事儿呢，就是咋说呢，就是你比如说哈，假如一个小孩儿，就是他的无心之举，在玩耍中，碰到咱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原则是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说孩子这么折呢，这么淘呢，然后告诉他家长好好管管。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成年人也尽量不要太多的责备孩子，因为孩子呢这时候边界感他是没有那么多边界感的，还是小孩边界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做，就尽量呢就是善意的包容，就是温柔的引领，或者是告诉家长好好管管你家孩子，这么淘呢，怎么的哈？你可以和家长，就是提醒一下家长，然后呢，你可以就是，也可以适当的就是引导孩子一下，可不可以？都可以。但是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从来都是在小事中建一个人的格局，小事中建一个人的格局，细微中建一个人的品行，细微中建一个人的品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在这里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啥事儿哈，就是昨天吧，是前天的哈，我在咱锦州志愿服务联合会，我们有一个群哈，这个群有一个叫那里面我们有一位理事叫文哲，你看他吧，就是正好碰见一个因为他是救援队的。他是救援队的，那么他平时身上就带那个救护包，看见一个老人呢，就是躺地下了，躺地下以后呢，就是谁也不敢上前呢，然后当时他一看老人这个状态，一边打120，一边把自己急救包马上拿出来给老人进行急救。那么你看看，这不就是小事见格局吗？对不对？在这个里面细微见品行吗？
所以在这个里面啥呢，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是虽然和咱那个话题不是特别相关，但是我就说啥意思哈，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微小我们而不为，但也不要因为这个微小就是恶事我们而为之。所以吧，人的格局是啥？

就是有的是就是在微小的过失中，这个微小的事儿中，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个人的格局。其实比如说假如触碰就是触碰我们边界的是个孩子孩童的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也挺生气，我们也挺烦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不能对孩子不要咄咄逼人，一定不要咄咄逼人。我们要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对孩子释放那个是善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是在用你的行为教育孩子。你就是啥呢，在这里让孩子呢，其实潜移默化的让孩子就知道了这个社会的善意，那么他也学会了未来的时候呢，他也会以这个善意回馈这个社会，以这个善意来回馈这个社会。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选择了包容，选择了宽恕的时候，在任何事都呢选择这些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成全了这个懵懵懂懂的一天，就是小屁孩儿哈，看着是那样，就是放过了这个孩子，但实际上你就记住，实际上是给自己，这话呢就应该是积了很给自己积德积福，也给社会呢就是积累了特别多的福报的缘。你在这个里面你做的事儿吧，你看着很小，但是不一样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总说人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完成自己的一个课题，其实一生的课题也不也是人一生的自我修行嘛，对不对？修行的时候呢，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修行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每一个课题它有很多很多的小课题，很多很多的小课题。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我们在包容别人的无心的时候，去包容他，去接纳他，你就记住这个上帝啊，上不是上帝就是上天呐、啊，你就记住冥冥之中那种能量啊，你就记住也会包容你的不易的，会包容你的不易的。他愿意，就是你愿意，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你愿意释放那些善意和温暖的时候，你就记住生活一定给你回馈的，一定会回馈你的善意的。有的人说就是人是在做这个事儿，心在修你的善良，所有的善良你就记住你在渡人，你在渡己呀，最终你是在渡己呀，一定是在渡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呢，还有你比如说吧，就是假如成年人遇到一些事儿，他要是过度的纠缠，然后以维权的名义纠缠，比如说在生活中有一个啥发生一个啥事儿了，一个成年人其实这个事儿可能都不是多大的事儿，然后他就过度的纠缠式的维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往往就我从心理学角度讲哈，首先第一个呢，他可能是成年人他可能是没有疗愈的内心的创伤的投射，然后他把这种感受无限放大了，往往有时候和这个有关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一个成年人无论是对一个孩子也好，或对其他人也好哈，尤其现在吧，就是那个电动车，我就讲一下电动车这个事儿。就电动车有的时候吧，你看我昨天我从那哪儿上来的，过走路的时候哈，我不说哪个位置了哈，你看我就是走那一道，我碰见两起儿都是电动车和汽车那个刮碰上了啊，还有一个是电动车和电动车刮碰的。其实这里我在开车过的过程中，我这有的时候吧爱管闲事儿哈，我都想停下来了，我一看那个车也没咋地，啥面连漆都没掉，然后就是那个就碰了一下，你碰了一下如果没有啥事儿，那么其实彼此安好那是最好的，然后就让他坐着不起来。哎呀，我就看着我都着急，我说你就这个吧，你说你那么就是不起来，因为我从旁边我扫了一眼，我一看也没啥事儿啊，然后他是属于啥，他站起来走两步看着没啥事儿，又坐地下了。哎呀，我就看着我就着急。

我就看你特别着急。其实有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哈，我倒感觉一个什么，就是，往往这时候和什么有关哈，就是有的时候做事儿吧哈，就是纠缠似的，有的是纠缠似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但在这个里面呢，往往你看我研究心理的，我就会说了，其实有的时候吧，这种纠缠是成年人他以前可能有过类似的创伤，这种创伤被唤醒了。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情况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成年人的内心深处呢，其实藏着他没有疗愈的那种边界的创伤，有的是他可能在这个里面呢，以前呢可能也受过伤害呀，然后也被欺负过呀，那种委屈哈，就是常年压抑，然后呢就沉在的潜意识里，所以吧就是形成了病理性的过度的敏感，就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可能别人认为这都不是啥事儿，对不对？但是他呢就因为感觉是个很大的事儿，他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其实可能你比如说哈，假如一个小孩碰到了你了哈，那可能作为一般人来讲呢，就哎无所谓，过去拉倒了，或者提醒一下孩子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对于有创伤的、敏感的、内心压抑的，就这样的成年人来讲，你看他就会这个刹那间，一下就是唤醒了他过往的被侵犯呐、被冒犯呐、被轻视、被伤害的记忆瞬间就爆发，瞬间被唤醒。那么唤醒以后呢，就是在这里我和大家说，有的时候这种唤醒，他当下的愤怒是不是真的？真的，确确实实是真的。然后委屈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那么被冒犯的那种身体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份伤害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外界带给他的，我们要知道呢，这份伤害不是外界带给他的，是他过去的创伤给他的，那么在今天呢，我其实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从心理学这底层逻辑给大家讲的时候，因为它原因很多很多啊，我只讲其中的某一部分原因，但是还有很多原因呢，一会儿接下来我还给大家再适当讲一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会把就是以前那种套用到了当下的状态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成年人他内心的那种体验已经生成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哎呀，我被冒犯了，我被触碰了，我被侵犯了，怎么地的哈。其实这种典型的心理偏差，属于创伤移情，感受过度放大了，他的感受就是过度放大，他就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表面看着，哎呦，我要维权，实质上呢，他在泄愤，看着好像在守护自己的边界呀，我这边界感怎么的，实质上呢，有时候他在宣泄自己当年那个无力反抗的自己，他在宣泄这个东西，其实甚至有的时候跟就是当时跟他发生矛盾的这个人呢，好像都没啥关系，就是他实际上是吧，就是针对了他心里的那个感受，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这种恶意的或者是过度的维权，你比如说在生活中，假如我们遇到一些事儿哈。我不讲其他的，我们讲就事论事哈。我不讲社会热点，现在我不讲那个东西。社会热点让社会来去评论它。那么就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中哈，有的时候呢也有恶意维权的。我只是通过这个，我想到了有些恶意维权的，我只是讲这个事儿。啥叫恶意维权呢？比如说一个孩子触碰了咱自己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没有看到孩子身心发展的这个过程，而且最借这个小事又追责呀，又博关注啊，又制造流量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我有一个特别什么样一个真相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这样情况下往往他不是过度维权，他是单纯的，也不都是单纯的人说我有什么心理创伤啊，也不一定，但也有

有的人就是他就是精神有问题那样的，有没有精神有问题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维权的，有，就是精神有问题有没有，有，但今天我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啊，有，确实有，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人呢是带有目的性的，是带有目的性的，就明确的目的，他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恶意的纠缠，恶意的维权，有没有这样呢？有。其实在这个里面同样一个事儿里，你就记住人的就内心的动机太多了，我给大家讲的只是这几个部分，我要给大家再分析的话可能还多呢，我就是我简单先跟大家就聊这个部分，就是甚至有些人就是抓住一个事儿不放，抓住一个事儿不放，就是做大文章然后死磕到底，就是死磕到底，就是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限放大这个事态，无限放大这个事态，而且根本就，假如这个事儿要是发在孩子身上，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发在老人的身上，那么就无视就是这个当事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无视这个东西，刻意的制造各种对立呀、各种矛盾呐、各种话题呀、博关注啊，然后。流量那个咋说的，收割流量，对不对？他就像有的时候是恶意的维权，往往是达到这个目的，他是有明确目的性的，因为他有的甚至他有的非常明白，小孩他的无辜啊，他小孩他也没有自保的能力啊，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小题大做，然后断章取义，然后这个断章取义的时候，所以吧，他就是能够博这个流量嘛，借着小小的事儿就上纲上线的，刻意的又定性又冒犯，又是纠缠不休的，刻意制造各种纠纷。然后我们977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请问有博主抓住某个饭店的算错账不放，是什么心理？也是这样吗？要是博主，假如就是。有的时候算那个饭店算错账呢，有的时候呢也在所难免，因为特别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忽略那个东西，算错了重新改呗。但是如果他要抓住这个算错账不放，那么也有很多的原因，就和我刚才说的差不多，差不多。有的呢是在这个里面呢，那有的人吧，他可能就是说心里话，也有的人就是心里有问题那样的人，心里有创伤的那样的人，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是也会纠缠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这样人嘛，但往往做完工作以后很快就过。但是你说了一个词叫博主，博主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可能就是博主就是是网络上的一个新的职业吧，是啥呢？要是假如是博主拿这个博流量，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和就像我说的，那是刻意的纠缠了，恶意的纠缠了，就是为了某一个流量什么的，因为每一个人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为了他背后的一个什么动机，背后的一个动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比如公众号，其实在这个里面977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就事儿论事儿，但是比如说某一个博主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要知道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们不能直接就定性他是一个什么样，定性不了，因为我们要和他要聊聊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动机他才知道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就像我们做心理的，如果做心理工作呢，在这里面一般都是一对一的做的，做心理工作一对一的，因为你必须像好多人都说，哎呀老师，那你说我家孩子能，或者是谁谁谁，或者是说他自己，那我能做多长时间呢？我说在这里面你就记住，一定是在这里面面对面的，你没说你没来，然后就是直接问我能做多少次，谈不了。就像我们叫您说的这个什么博主对饭店算账，还得是公众号这个啊，因为在这个里面你一定要看他的动机是什么，通过他的动机才能定性，你要看他动机的，因为每个动机都不一样啊，每个动机都不同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是不敢瞎说呀，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然后这个说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状态，是的，对。
特别感谢977哈，在这个里面就是感谢你的理解哈，认为在这个里面确实是那样，就是啥呢？我们一定看他的内在动机到底是什么，看到他的动机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都是动机驱使的，都是动机驱使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恶意维权的这部分人，就是脱离了自我保护，脱离了维权，他脱离了初衷。其实他可能初衷，我们认为他是维权，可能他初衷就是为了他的目的，可能就为了他的目的了。然后就是借题发挥呀，恶意追责了，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在这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要特别想到哈，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哈，就是做任何事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还童真的那种崩塌，那是最可怕的，真的那是最可怕的。如果要成年人为了就是为了宣泄这个情绪了，攒就是赚足了那个关注啊什么流量呢，就是那你就记住，就是那你真的就是让这个孩子啊可以承受了远超这个千倍百倍的那个阴影了，那个阴影了。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聊，今天挺高兴啊，和大家就是在这个里面就要说啥呢，就是一个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是什么，最高级的自律怎么能做到不去那么纠缠呢，要分得清事实，分得清情绪，分得清你的无心，什么叫无心，什么叫恶意，我们要去分清，分清啥，就刚刚我们977这位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分清包容和纵容，也分清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和大家说呢，其实真正的维权是什么，真正的维权大家一定就是用来对抗恶意的，真正的维权是用来对抗恶意的，而不是用来碾压其他东西的。那好，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程派戏啊，程派戏。为什么突然说要听程派戏呢？因为我爱听啊。好久没在节目当中听程派戏了，是不是？昨天呢看了一出经典的程派戏啊，但是呢它是前几年拍的这个京剧电影闻鸡归汉。这个是迟小秋老师啊录制的一部京剧电影啊，时长呢在2个小时左右啊，挺长的一部电影，但是呢演出非常的细腻，哎，整个的演出非常的细腻，包括服装化妆，包括道具，包括舞美的设计都非常的细腻。不同于舞台上那种轰轰烈烈的家国征战、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闻鸡归汉呢实际上讲述的是乱世才女半生漂泊和一种两难抉择的故事。东汉末年乱世纷争啊，才女蔡文姬命运多舛，流落在匈奴12载，扎根异域，成家生子，但是呢却始终心系故土。后来呢终于有了归汉的良机，但是呢要面对的是舍弃骨肉，哎，如果留下孩子就难返故土的这种极致的两难抉择。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闻鸡归汉》里面的唱段啊。《闻鸡归汉》这个作品呢，它是一个以唱功为主的一出戏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大段的唱段。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几个啊，但是每个唱段呢，相对来说啊，都不短啊，都不短，所以咱们听的呢，肯定不多。那么首先呢，听到的是这个第一段落，叫《荒原寒日思胡马》啊，《荒原寒日思胡马》，这是开篇的一个唱段啊。当时呢，是描述蔡文姬流落匈奴多年，他当时的抑郁生活和对家乡的思念啊。实际上呢，我们说蔡文姬流落匈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因为在东汉末年的时候，一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嘛啊，在这种战火当中啊，蔡文姬逃难途中呢，被匈奴王给掳走了，就远嫁了匈奴。到了匈奴，这生活呢，十二载过去，也有了一双儿女，儿女呢也都长大了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每一天都思念着自己的家乡。虽然说嫁与贤王，安稳度日，有了安稳的家庭，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胡地的生活当中啊！面对着荒原大漠，夜夜遥望中原的方向，心里面藏着的是无尽的对家乡的思念和漂泊的孤寂。我们来听到这个第一段《荒原寒日思胡马》。

刚才说了啊，这出戏呢，它是以唱功见长啊，而且呢，排演的特别的细腻啊。咱们刚刚听到的呢，这个迟小秋老师啊，他这段唱就完美的诠释了程派的这种幽咽婉转、内敛深沉的这种韵味核心。本身呢，迟小秋老师他的嗓音呢就很醇厚啊，不张扬，不伶俐，但是呢，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我们说到这出戏啊，《闻鸡归汉》，实际是说，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是在1925年的时候编排的程派的经典剧目，首演呢是在1925年的12月12号，跟《红拂传》还有《梅妃》并称为程派的早期三大名剧啊。那么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迟小秋老师啊，主演的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当中的一个唱段。实际上他这个《闻鸡归汉》呢有很多不同的演唱版本啊，有不同的演唱版本。你看在2011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国家京剧院就复排过，当时是由李世济来担任艺术指导，然后李海燕和宋小川主演的。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北京京剧院在长安大戏院啊有一次这个演出，这个就是迟小秋、黄炳强主演的。到2021年的时候啊，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完成拍摄，并在当年呢进行了点映啊。这部电影呢也在2023年的时候作为京剧电影工程第二批重点影片在全国公映，同时呢在2022年11月的时候也荣获了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评委会荣誉影片。有时间呢大伙儿可以上网搜一搜啊，这部电影呢是能够搜到的啊，特别高清，因为特别高清所以能看到整个的舞台的设计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而且融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跟传统的艺术来进行结合啊。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开篇的一个段落，荒原寒日思胡马，这个电影里面经典唱段特别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说这个《闻鸡归汉》呢特别像京剧演唱会啊，因为它里面都是大段大段的唱啊。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段落，整归边行不尽天山万里，这个也是这出戏的经典名段之一啊。那流落匈奴12载，蔡文姬终于有了归汉的机会。汉丞相曹操哎，感念故人蔡邕的知交情谊啊，也特别珍惜这个蔡文姬的文采啊，知名的大才女嘛，特意呢派使者携重金远赴匈奴哎，来赎回蔡文姬，然后呢希望蔡文姬归汉之后能接续他的父亲完成修史大业啊，修这个汉书，传承中原文脉。所以得知到这个消息呢，蔡文姬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可以重回故土叶落归根，悲的是呢匈奴这边规矩森严，你不能把孩子带走，那孩子已经挺大了，所以说归汉之路注定就是一场骨肉分离的断肠离别。哎，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整归边行不尽天山万里，就是蔡文姬踏上归程之后的第一个唱段。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正规编呢，是程派经典的《行路大段长腔》啊。版式呢，它是从导版到慢版到最后一句的散版啊，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又有叙事性，又有抒情性啊，写景抒情。一边是万里天山，黄沙漫漫的苍茫前路，一边呢是十二载朝夕相伴难以割舍的骨肉之亲。整段唱词一共八句话，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既有终于能够回归故里的释然和期许，也有跟孩子别离，哎，割舍亲情的愧疚和沉痛。迟小秋老师这段演绎啊，确实属于他的巅峰演唱之一啊，情绪的层次特别的饱满分明，而且分寸感拿捏得特别好。温柔的唱腔藏着千斤的重量，内敛克制，但是比放声痛哭更戳人心，把蔡文姬的这种大义、温柔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啊。来看一下公屏上有人点戏啊，阳光温暖说，可不可以来一段《智取威虎山》的那段《朔风吹》啊？

啊、之前呢我确实是录过这个版本啊，因为咱们之前呢做过智取威虎山的一期专场啊，其中呢也有这么一段啊，朔风吹啊，也叫是把反动派一扫光啊，你说的是这一段对吧？啊，也感谢线上朋友的点赞啊。这样，因为呢闻鸡归汉啊，它里边段落都比较长啊，那现在有朋友来点戏啊，我就临时插播一段啊，来听一听这个沈金波老师的这一段。

临时插播了一下，感觉情绪都换了，是不是？从这个蔡文姬哎回归汉室，然后离开自己的子女的那种悲痛当中，哎，转换情绪了啊，咱还得转回来啊。前面咱们说到了蔡文姬呢，忍痛辞别幼子，挥别生活十二载的匈奴，踏上归汉长路啊。那么在归途之中休息的时候，营帐之中休息的时候，梦见了自己的子女，哎，跟子女啊梦中相见，孩子呢一直呼唤着娘亲。那这也是全剧当中最温柔最引人泪点的一段啊。在从梦中醒来之后啊，蔡文姬呢有了一段唱，叫生归国兮儿莫之随，千里迢迢黄沙漫漫，蔡文姬策马归南，但是呢孩子不在身边，美梦易碎，一觉惊醒，哎，儿女没有踪影啊。所以说梦醒之后更加的百感交集，但是在唱的时候没有那种离别的撕心裂肺，有的是那种归途独坐，梦中思亲，然后醒后空悲的那种绵长的遗憾。那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吧，生归国兮儿莫之随。

0: 人们都说归汉是圆满，但只有蔡文姬自己知道归途其实是遗憾。他用一场最痛的别离换来了文脉的传承，故土归根，用最温柔的模样扛起了家国担当。迟小秋老师凭借炉火纯青的程派唱腔，把蔡文姬的这份隐忍、温柔、悲悯和大义完美的定格成了梨园的经典，让百年戏韵代代流传，生生不息。关于京剧的电影《文姬归汉》，我们今天就听这么多。
1: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莫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黄连蜜饯终须苦，强扭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民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郭桂英，字佩渠，锦州诗词学会副会长，原锦州市图书馆研究馆员，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的创办人，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从事图书馆工作30余年，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学术奖、科研奖、创新奖、服务成果奖。近十年来，致力于以古典诗歌和茶文化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并主持开展了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现已成功举办100余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郭老师。那相信呢，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这个郭老师真的是大有来头啊。郭老师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桂英，特别开心能通过看辽西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中国茶文化。
0: 好的好的啊。我听说啊，咱们这个今年的茶香诗韵系列品牌活动又获得了国家奖是吗？
3: 是的，今年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备受行业瞩目的图书馆人齐妙业年度盛典上，茶香诗韵有幸成功入选2026年度图书馆炫彩项目。
0: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呢？

0: 好的，
1: 嗯，
0: 茶香诗韵是由锦州市图书馆和锦州市诗词学会共同主办的系列公益活动，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锦州市民打造一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本品牌创办于2017年，以茶文化和古典诗歌两条主线展开，现已开展系列活动100余场，受众达20余万人、
1: 嗯、
0: 活动通过讲座、雅集、大赛、展览、直播、表演等形式，将茶文化和古典诗歌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冲击力，起到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果。同时借助融媒体对品牌进行多渠道传播，累计呢活动报道近400篇，影响波及全国。
1: 哎，那其实呢，咱们说啊，在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茶文化是有历史渊源的哈。那咱们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个茶文化还有古典诗歌相结合来打造这个品牌呢？
0: 豆豆，您看哈，老百姓呢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雅士呢也会讲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
1: 嗯，
0: 那么就这份受众的广度与文化的厚度，茶担得起国饮二字。
1: 对，
0: 同时呢，中国自古就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诗歌呢它在字句间藏着文人的风骨，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被誉为语言王冠上的明珠，二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责任和使命。
1: 哎，您说的太好了。那么作为这个创办人呢，咱们为打造茶香诗韵的品牌，相信也都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哎，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是这样的，我本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学习和自我提升，特别是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专心研究茶文化和古典诗歌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获得了中国大学慕课、国家精品课20多门的与本品牌活动相关的结业证书，可以说为打造茶香诗韵品牌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1: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茶日期间，我知道呢，咱们这个茶香诗韵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是不是？
0: 对，
1: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国际茶日期间呢，茶香诗韵推出了诗说茶文化专题系列活动，在国际茶日当天，通过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主题茶诗选，6月7号又举办了这一主题的文化雅集活动，之后又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2期这一主题茶诗选朗诵展播，今天又有幸来到看辽西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茶文化。
1: 哎呀，郭老师特别的有才华，可以说呢，这个才华也是在咱们这个专题的系列活动给予了亮点。我知道呢，郭老师聚焦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有一组原创的古典诗歌，咱说的可不是一首啊，那是一组啊，也致敬了这个茶圣陆羽，致敬咱们中国的茶文化啊。那下面能不能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呢？
0: 好的，2019年的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5月21日设立为国际茶日，这是全世界对中国茶和中国茶文化的至高认可，更是一片叶子跨越山海的世界共鸣。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那么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感受一下啊，这个郭老师在这次活动当中的风采。
0: 进入到了使用阶段， 清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之录》中记载，自秦人取巴蜀之后，方有名饮之事。茶，这就完成了由药用到食用为常，融入了百姓的烟火生活。那么到魏晋时期呢，茶就由
1: 这是片段啊，这是片段。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内容啊还是非常多的，咱们就请大家就欣赏这么一小段，感受一下郭老师的这个风采啊。那么也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雅集的情况呢？
0: 好的，这次雅集呢包括两个部分，讲座和朗诵表演。首先以我原创的古典诗歌《过故渚山拜茶圣陆羽》为线，带领大家走进茶人圣地故渚山，了解茶圣陆羽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写茶经的旷世光芒。接下来是朗诵团队朗诵我原创的一组最以主题的19种茶诗。
1: 哎，那么过一会儿时间，我们也请大家呢来听这个咱们这一首诗歌的这个片段哈。那我知道这一次这个主题的活动啊，在社会的反响是很好的。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形式，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线上的云端的传播是吧？然后还有线下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学生的精彩的创新的演绎啊，而且呢还有官方媒体的赋能，打造了全场景的文化体验，也让这个古典茶诗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和欣赏。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跟咱们这个传媒进行合作，你看联合了咱们锦州晚报啊，还有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两大的主流平台，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刘旭也参与其中了，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也实现了这个纸媒突围深耕、电台音频传运、新媒体全网扩散的一个全方位的宣传的渠道。那咱们说到这么多，就关于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咱们说到了这么多，那么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很喜欢喝茶，但是只能说，哎，我从味道啊，或者什么产地呀、它的香味儿啊等等，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对于这个茶文化的历史，恐怕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请郭老师在我们今天的看了解节目当中，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呢？
0: 好的，中国呢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利用茶叶的国家。一部茶史就是半部中华人文史。陆羽在《茶经六支饮》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阶段：药用、食用与饮用。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都没有想到啊，还分这么多，有药用、食用、饮用。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最多我就是知道饮用了，有点长，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三个阶段啊，都分别是怎么个事儿？
0: 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药用阶段。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成熟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茶的奇妙和起源。里边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里这个荼啊，就是茶的古，当时的一个古代的别称。远古先民最早发现茶的药用价值，以茶解毒、清热养生。茶从一开始就带着护有生命的初心扎根华夏大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食用与耕饮阶段，这个大致是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主吴礼真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中华茶史上首位人工培植茶叶成功的，被誉为茶祖。因为有了人工种植茶叶的技术，为茶叶大面积的推广利用提供了可能，茶叶从珍贵的药用转向了日常的饮用。人们将茶叶嚼食或者煮成明粥，中间加入葱啊、姜啊、橘皮等调味。广雅中就有金拔尖、 采茶制饼的记载印证了早期茶饼加工与耕饮习俗的形成。
1: 看到吗？就是说这个茶叶啊，它也可以是用来食用的，肯定不是单纯咱们现在理解的我就煮个茶叶蛋就完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个饮用啊，也是咱们更多的朋友啊，那熟悉这个茶的一种方式了。
0: 对，
1: 嗯嗯。
0: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饮用与艺术化利用的阶段。
1: 嗯，
0: 要说饮用的开端呢，应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当时呢就是文人呐、士族阶层会有清谈之风，他们在清谈的时候发现饮清茶可以助兴，于是呢就出现了饮用的这个方式。
1: 嗯，
0: 到了唐代呢，就是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非常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可以说饮茶之风席卷全国，而且陆羽所著的茶经还奠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经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并将煎茶技术呢系统化，仪式完备，风雅至极，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1: 嗯，
0: 宋代呢点茶盛行，斗茶成风。
1: 点茶，点茶是什么意思呢？
0: 现在就是好多那个视频呐、电视，包括茶社茶室啊，都会有有那种茶盏，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那种茶筅、
1: 我知道了，
0: 鸡打出汤花，类似那个咖啡那种，上边有拉花写字说话的、
1: 我知道了、
0: 可以说那个时候呢崇尚意境，把饮茶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是艺术化的饮茶。
1: 哎，可以怎么说。
0: 然后明清的时候呢散茶冲泡普及了，这个阶段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起了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他呢就是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原来在那个唐宋时候，尤其宋代铸的大小龙团凤饼可以堪称艺术品，然后非常的昂贵，茶农的负担也很重，然后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不要进贡这种龙团凤饼了、
1: 不要，
0: 就这种茶的散叶进来就可以了啊、于是呢散茶盛行，然后就是茶农啊还有饮茶这个发展过程呢，逐渐的到了清代六大茶类，基本就现在六大茶类是按照茶的发酵程度，
1: 比如
0: 那个
1: 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0: 绿茶是不发酵的，
1: 对，
0: 白茶是微发酵的，
1: 对，
0: 黄茶是轻发酵的，然后乌龙茶半发酵，红茶是全发酵，黑茶是后发酵。
1: 你看您这讲得多清楚，这要是我就知道分成发酵和不发酵。你还得说明白了，明白了。
0: 六大茶类的形成，加上紫砂茶器，当时会有那种文人壶、慢生壶，就是文人的诗句呀、绘画呀，会在紫砂瓷器上展现。这样呢，就是紫砂这个文人的茶器与文人的茶道结合，这样就将饮茶升华为修身养性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的讲究啊，比如说喝什么茶，我就用什么样的茶器，
0: 对，
1: 它所展现出来的味道与属实是不一样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再聊一聊，说为什么这个唐朝它就是茶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呢？
0: 好的，首先呢，唐朝国运兴盛，中外交流频繁，那个饮茶呢之风已经席卷全国，风氏文件记那个记载呀，说饮茶已经是比物之饮，就是无论是上层士族，下到市井百姓，就是挨家的就几乎的那个茶舍呀、茶室啊，就是都是连绵成片的
1: 啊。
0: 同时呢，这个唐朝还诞生了茶圣陆羽，他所著的茶经传播世界，影响至今。另外贡茶制度等，煎茶法呀、禅茶一味、茶马处道、茶马那个贸易的这个雏形，都在这一朝完成
1: 啊，都是在这个朝代完成的。
0: 对对，
1: 你看咱们之前就说，哎，这个茶可能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去喝它，是煎茶，
0: 对，
1: 原来是在这个朝代
0: 诞生的。对对对，
1: 还有咱们比如说到哪个茶室啊，经常会看到这四个字儿，就禅茶一味。
0: 对对对，
1: 原来也是在这个朝代。
0: 同时呢，这个唐朝的那个也是诗歌的这个 那个王朝哈，
1: 嗯，
0: 咱们总说唐诗
1: 跟茶相关的
0: 宋词，那个产生了大量的茶诗，全唐诗所存有547首，不仅有茶圣陆羽啊，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对茶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茶圣皎然呐，茶仙卢仝啊，还有茶艺宗师常伯雄，自称别茶人的大诗人白居易等等，可谓群星璀璨。因此说大唐是中国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1: 我知道在咱们这一次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当中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郭老师还有自己的创作的一组诗歌。那么下面时间这样，就咱们来听那么一小段行吗？
0: 好的。
1: 那么这个诗歌的名字是叫
0: 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
2: 过故主山拜

披险境，幽篁拥万竿，石鹤鱼霞起，依稀古事迁。唐元开大利，共偿愿素冤，何人见家明，庙堂圣旨宣。近邻陆鸿渐，持论独全权，久也寻家墓，西川更闪川。避乱来无惧，邂逅是皎然，抚琴听流水，

月到中天，往来多雅士，声名响。

0: 这个就是一个片段啊，我们刚才呢听了这个其中一部分。那么刚才呢这个郭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那这个诗歌的名字因为也是用一种这个文言文的方式来体现的，那可能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这首诗歌可能听了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啊，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刚才所给大家展示的这一首诗它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好的，这首诗呢，我是聚焦的是，应该说被誉为茶人的圣地固主山，以及茶圣陆羽。那是我5年前到这圣地去朝圣的，然后有感而发写的这样一组长诗。内容呢就是写我到这里所见所感，围绕着茶圣陆羽他的在这里边对固主山以及当时贡茶制度，由于他的这个发现和贡献，导致了产生了大唐贡茶院，当时也成为官办的第一的茶厂吧。然后由以及他与皎然呐、颜鲁公，也就是颜真卿，大家都知道哈。还有一些雅士的这种以茶会友、以茶修身的这种雅致的活动
0: 啊，这个场景体现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就咱们这一次系列品牌的活动的主题也是聚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固主山和陆羽，是吗？
1: 是的。
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也会去这个聚焦这个固主山和陆羽呢？
1: 好的，从根本上说。固主山和茶圣陆羽，从那个茶文化根脉上来讲，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茶文化的根脉的渊源。这个固主

0: 釜山呢是唐代贡茶的核心产区，它所产的紫笋茶被陆羽写进了茶经，茶经里会说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叶者次。这个实际上就是没点名的，是说的紫笋茶。
1: 这个紫笋茶呀，是这样吧，就是我也没有喝过哈，我很好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呀？就是给予了这么高的这个盛誉，叫第一国茶是吗？
0: 对，在唐朝是有这样的美誉啊。
1: 为什么他就能做？他是就多好喝吗？还是怎么的？
0: 就是陆羽在《茶经》呢，他讲述了整个好茶的标准。首先，它要长在阳林阴雅。就这个
1: 长的这个位置
0: 然后呢就说刚才我说的，就说它那个形状，最开始就是茶叶，就是咱现在会喝茶都会讲喝的明前茶，那叫姑娘茶啊，说雨前茶那叫那个什么是那个是媳妇儿茶，然后等那个夏天以后那个就是婆婆茶了，
1: 成熟的程度不一样。
0: 对，成熟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它呢这个紫笋茶在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胖胖的，就像小竹笋一样，然后呢它就是在有十几天的时候它是呈紫色的。然后陆羽的就是根据他在这里考察以及他多年这个经验他呢就是评判这种茶口感滋味，按现在来说从营养价值都是最好的。
1: 那么如果说咱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茶来讲的话，那它的这个味道比较接近于，
0: 它是属于绿茶，是蒸青绿茶。
1: 绿茶
0: 对，蒸青的手法现在会有蒸青、炒青、烘青、晒青啊。目前这个蒸青大部分现在咱们是不用，唯一保留的就是恩施玉露，但是这种那个技法呢是完全被日本，就是通过浅尝使啊什么的，后来就传到了日本，他们目前的制茶是这种蒸青技术
1: 啊，他们现在还在沿用这种技术。
0: 最明显的特点，你喝起来会有那种海苔的那个那种
1: 你这么一讲的话，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有海苔的那种味道。
0: 对，那个就是
1: 那也就是说有那种鲜的味道
0: 啊，对，鲜爽
1: 鲜的味道。这茶我真没喝过，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个国茶，据说这个当年呢是叫什么地方是专门生产这种茶的？
0: 大唐贡茶院，
1: 大唐
0: 鹿渚山大唐贡茶院，
1: 大唐贡茶院
0: 就专门供给皇室，就是在清明节前要赶制出一批上好的，当时这个茶叶是最佳状态，然后当时叫集成茶，这是就是当时的茶政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阶段了，在一定要赶在清明节前送至皇宫，当时呢诗人会写到牡丹花笑金滇动，传道无心紫笋来，这个就是说哎呀那个无心的紫笋茶传到皇宫啊，整个那个就不次于荔枝那样的那个效果。
1: 对
0: 呀，
1: 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咱们说喝什么明前茶什么的哈，也得等到这个时候。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到皇宫早早的这个茶就已经他们就可以喝到了。
0: 然后呢，
1: 这口鲜香啊真是不一样啊。
0: 同时呢，顾渚山现在还有磨牙石刻，以及这个贡茶院的珍贵的茶史遗存，是有实证可考的唐代茶文化地标。
1: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0: 对，
1: 就是它是有地标的。
0: 对，有实证可考的，就是说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见证唐代茶文化贡茶制度这样的一个地标就在这。
1: 对，所以说就这次咱们这个如果说提到了茶的话，那这个主题里面就一定
0: 根脉是在这儿，
1: 一定要说到这。
0: 对
1: 这里对吧。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陆羽。
0: 对
1: 啊，为什么会对，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这个陆羽他写了茶经。
0: 对陆羽呢就是与顾渚山 也是不可分割的。
1: 嗯，
0: 就是陆羽呢在这里长期隐居，最后在这里写成了茶经。
1: 嗯，
0: 在这隐居期间呢，他就是到茶山呢进行实证考察茶室，就茶叶的生长啊、品类呀、啊，包括比较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茶有关的一些历代传过来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以前收集的资料什么的，
1: 嗯嗯嗯，
0: 最后就是写成了这个茶经。这个、
1: 突然让我想到了《本草纲目》但他就是以茶为主要内容，
0: 他是世界上首部完整的那个茶学典籍，
1: 首部
0: 啊，对，
1: 茶学典籍，
0: 嗯嗯。那陆羽也因为写这个茶经呢被尊为茶圣。
1: 嗯
0: 嗯
1: 嗯，
0: 可以说呢顾渚山和陆羽就是茶文化的唐代茶文化了地理原点和理论的基石。
1: 嗯，
0: 陆羽在茶经还提出了那个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从而确立了精行俭德的茶道根本。
1: 嗯，
0: 就是这个陆羽就是把粗放的饮茶通过煎茶变成了精致的这种高雅的这个艺术，所以他才能够进入文人阶层。
1: 嗯，
0: 上层
1: 对
0: 说
1: 文人雅士都爱饮茶嘛。
0: 对对，完了文人雅士呢、嗯、这些有的时候就说也靠那个文歌那个诗歌词赋来进行对他赋予灵魂。
1: 嗯， 嗯，
0: 所以我写的一个那个绝句里边赞颂陆羽的功绩，就是为这个茶叶宗馥伶芽千载魂。
1: 嗯，
0: 陆羽是属于给这片叶子注入灵魂的人物。
1: 嗯
0: 嗯，然后就是一个茶叶呢也是到了明清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现在再申遗成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1: 您说的太好了，
0: 功不可没。
1: 哎，其实我觉得我刚才我也在发现，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基本上不管说我提到了哪一个点啊，您都能够把它扩散开来给我们介绍很多。哎呀，真的是对这个茶文化您实在是太了解了。嗯，我知道呢，这个好像在刚刚度过的这个端午假期、
0: 嗯、
1: 啊，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节目好像也在播出吧，
0: 就是、
1: 跟茶相关的、对吗？
0: 我刚好看到了，就是端午假期看一看，就是我比较关注传统文化，所以央视我记得每到重大节日会做这样的节目。
1: 嗯，
0: 今年他连续这三天都推出了非遗里的中国特别节目、
1: 嗯、
0: 恰恰就是中国茶专题精选篇目。
1: 嗯，
0: 而这个拍摄的地点就在顾渚山大唐贡茶院、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就是
1: 他有没有提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
0: 紫笋茶？对，
1: 是不是也提到了呢？
0: 对，而且在那里边真的就是人家有那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嘛、
1: 嗯、
0: 拍摄组还真的拍到了他那个笋状的时候已经过了、
1: 哦、什么样子？
0: 它是展开叶子，但是它那个叶子真的是成那种紫色，就是偏有点古铜的那个、
1: 嗯、
0: 哎，那个颜色真的拍到了、
1: 哦、看到了、这您要不说呀，像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个还可以这样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嗯、
0: 它是那个茶叶就是敏感的一个变化
1: 啊。
0: 嗯，同时呢在节目中它还展示了、
1: 嗯、
0: 因为中国传统那个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嘛，列入那个、
1: 嗯、
0: 成为那个非遗的内容、
1: 嗯、
0: 这里边就展示了陆羽茶经三制造，就是自造这个章节里提到的七经木制茶法、
1: 嗯、这个七经木我觉得咱们还得掰开来说说、
0: 嗯嗯、
1: 这个七经木是怎么个事儿呢？
0: 实际上这是陆羽推出制茶法的七个步骤。
1: 嗯，
0: 大致就是包括采之、
1: 嗯、
0: 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1: 这样咱把那个之都去了咱就是采、蒸、捣、拍背穿
0: 风。
1: 哎，我觉得这里边挺多我都能理解哈。
0: 嗯，
1: 这个穿是什么
0: 穿
1: 呢？
0: 就是它烘焙，就是整个这个它都是活态传承。当时就是电就这个节目里就是 这个非遗传承人，他说他是利用了8年的时间，因为每年就那一点点时间，
1: 对，
0: 他是利用8年的时间把这个非遗活态的挖掘出来，然后当时节目中就现场活态传承展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出那一个节目，那一期的节目看一看，当时呢他就是拍成那个模具制成这个茶饼，然后给它烘焙的就是咱说有点成型还没干的时候，完了通过竹子的那个签中间穿一个孔洞，完了这样穿起来晾干保存，这个7个步骤呢可以说是由那个粗放的耕耘到精致蒸青的技术革命，
1: 属实是更加精致了，
0: 对，它既要求保持茶叶的鲜香，又要考虑到长期贮藏的这个功效，慈顺茶因为借助陆羽开创的这个七星木制茶法，得以非常稳定的保证这个紫笋贡茶的品质。
1: 应该说就是咱们现在也是啊，就是各种茶有不同的名字，然后呢它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制作的一些方法，那过去是不是就这个茶我们采完了之后也会用一些特有的方式去制作它，然后赋予它不同的味道呢？
0: 就是在陆羽之前呢，人们利用茶还是比较粗放的，可能有的时候直接摘下鲜叶，就像咱现在所说的这个生菜就嚼着吃了
1: 啊。
0: 然后就是在那个秦汉到秦汉之际呢，更多的就是咱们提到的那种明粥，这个明粥呢在非遗展示的时候展示了客家人目前还保留的擂茶。
1: 擂茶
0: 当时呢，哎呀，主持人就说，我怎么觉得它像一道菜呀？哎呀，摆了那么一大片，有芝麻呀，又是这个那个各种的。哎，这种明粥呢，它里边会搁葱、姜。为啥那个主持人会说像菜呢？
1: 那咱们炒菜可不就是搁这些东西吗？
0: 葱啊、姜啊、橘皮呀、茱萸呀，
1: 这橘皮我
0: 这些
1: 这我能理解
0: 调味儿啊。到陆羽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些都去掉了。他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好听的说糟蹋茶叶
1: 啊，糟蹋。
0: 他在那个茶经次之为在茶经里次之为这种煮出来的，就像沟渠间汽水耳。
1: 啊，你刚才讲就说那里边还要加什么葱什么？哎呀，这在我理解哈，这个葱当然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哈，还是有一定的混气味的。
0: 对，
1: 而且加在这个茶放在一块儿，属实是这个味道。
0: 盖住了，盖住了茶的那个。
1: 我也觉得有点难理解。
0: 陆羽还是觉得，哎呀，这个茶是主味，不要用那些来干扰它。但是鉴于当时的那个习俗以及技术条件，当时陆羽当时提出了这个煎茶法呢，他特别强调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煎水，就是熟悉茶道的人，就是包括对茶文化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三沸的理论。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就说像鱼眼睛那样的那个锅边那个会那个锅底会出现那小泡泡，
1: 小泡泡。
0: 哎，对，然后这个这个时候呢要放一点点盐。
1: 我为什么放盐呢？
0: 就是当时陆羽就觉得这个盐可以提茶鲜味儿。
1: 那盐属实是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的。
0: 但是这种量啊和这个火候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就是到二沸的时候叫涌泉连珠，就是锅边
1: 啊
0: 嘟嘟嘟嘟嘟嘟那种冒那个泡，这时候要用竹制的茶筅在锅心这么搅形成一个漩涡，在前边它还有相应的工序，比如说这个茶饼先烤，那个第一个煎茶法的这个第一道先烤，把这茶饼烤出香味儿，然后呢用那个翘起来，就像咱现在那茶饼给它翘起来，那时候专门的那个种茶碾子，把它碾成不是过分的细碎，它不像那个宋代点茶那么碎，它是微小的颗粒，完了这个时候完了就是再用那个筛箩再进行一个过滤，这时候这样的这一搅的时候再把那个茶粉放进去，这个开了之后它 要首先咬住一瓢，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它叫隽永。
1: 哦，
0: 你看翟鑫这些文章什么说风格隽永，
1: 就
0: 是这
1: 两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
0: 嗯，然后这个隽永是有用的，就是等到腾波鼓浪三沸，腾波鼓就哗哗开，这时候把这个放回去叫旧汤玉滑。
1: 嗯，
0: 这时候整个汤面会形成一个白色的沫波，这时候陆羽就觉得这是茶之精华。
1: 嗯，
0: 所以他的这种严谨的就是你整个全身心的要倾注在这个煎茶的这个过程中，然后你才能就是每个可能几分钟要水老了，你这个整个这个茶就废了。
1: 特别
0: 他的这个技艺呀，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把这个时间还有火候用到了极致。
0: 对，他这是童子功啊。陆羽呢是一个弃儿，他是被湖北净灵寺的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呢，我在前面的节目啊做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1: 了解一下，
0: 就是那个看那个咱经济广播那个文旅909花生总动员直播那个回放哈，可以看一下。那个智积禅师就是茶道高手。他呢就是从小培养了陆羽的这个童子功
1: 啊。
0: 对，
1: 这个这确实是啊，需要一定的这个累积的。
0: 嗯，
1: 那陆羽也是把这个茶饮从日常的解渴，
0: 对，
1: 就升华到这个修身雅士了，是吗？
0: 嗯嗯。陆羽呢，首先在《茶经》里提出了精行简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同时呢，在《茶经》推出这个煎茶法，还有与之配套的24种茶器，使饮茶成为极具仪式感的这种礼制风雅活动。同时，顾渚山作为唐代文人雅集的重镇，像颜真卿、皎然、张志和等名士在此以茶会友，践行陆羽倡导的这种精行简德的这个思想。
1: 精行简德这四个字儿太好了。
0: 同时这个茶宴通过贡茶也传入宫中。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汤溪中这个鎏金供奉茶器27件，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组合最全的、等级最高的这种唐代宫廷茶器，也是这种礼仪风雅活动的实证。
1: 24种茶器，
0: 对，
1: 我现在就想，我有几件儿。3件4件也就这样了。其实你看咱们刚才讲到啊，就是说这个陆羽呢把这个茶饮啊、从解渴升华为这种修身雅士。那其实咱们现代人也一样，把这个饮茶呢当成是咱们现在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你说是不是？
0: 对的。茶文化呢，它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儒家以茶喻礼，强调中庸和谐；道家呢，借茶悟道，追求天人合一；佛家呢，以茶助禅，体验的是禅茶一味的境界。这种融合三家思想的特质，使茶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缩影。一杯清茶呀，将三家的哲理融入了烟火日常。在平淡的茶汤里沉淀心性，舒缓焦虑，久而久之，饮茶成为现代人调节身心、涵养气度的修身之道。
1: 相信呢，听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些介绍之后哈，大家对这个茶香诗韵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一定是更感兴趣了。如果啊咱们说要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去听郭老师啊再去讲一讲这个茶文化。
0: 好，
1: 对不对？
0: 好的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啊，大家伙儿就想再继续参加咱们的这个品牌活动，就是我就想听郭老师讲课的话，那我怎么知道啊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哎，我就马上要举办这一期下一期，我怎么知道我到哪儿去什么时间啊？这你
0: 就是我们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会在每期活动之前推出这种活动公告，
1: 有预告。
0: 对对。
1: 太好了。大家就关注一下呗。咱们的公众号是锦州
0: 图书馆，
1: 图书馆、
0: 锦
1: 州图书馆，对，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后续还有什么打算吗？
0: 随着那个国际茶日的设立，以及的茶文化成为非遗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呢想更多的了解中国的茶文化，那么我们也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挖掘茶文化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那么今年的诗说茶文化呢专题系列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下一步我们计划将继续沿着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开展以宋代以及明清为节点的茶香诗韵活动，立足辽西，丰富家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咱也别说，就是咱就光知道我喜欢喝什么茶啊，什么茶什么味儿，是吧？咱们也多去了解了解这个茶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郭老师的分享，你看这一段诗香伴茶香的对话呢，那今天就先接近尾声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跟随着郭桂英老师，我们一同溯源了千年的茶文化，读懂了茶圣陆羽诗经的深厚的底蕴，领略了顾渚山大唐贡茶的非遗的魅力，也全面的了解了咱们锦州的本土特色文化品牌茶香诗韵的创办的初心和丰硕的成果。咱们说啊，茶中有诗意，诗里藏文脉，那么这场分享也让我们看见传统的茶文化与古典的诗词相融，成为了城市赋予温润厚重的文化的力量。我们从这个线下的雅集，再到线上的云端的传播，图书馆以公益文化活动为桥梁，把非遗茶文化送到了咱们市民的身边，也让优秀传统的文化可感可赏可参与。我们也期待后续的这个茶香诗韵呢能够继续推出更多的文化系列的主题活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文化盛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走进图书馆，在书香诗香茶韵当中静心修身，感受独属于辽西的文化浪漫。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本节目由锦州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协助播出。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跟工作人员反映啊，想要申请用药名额，可是收到的回复呢却是需要排队等候啊，稍后呢才能给予审批。那么有的患者朋友呢就问了，说问的是不是曾氏青溶解酶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已

0: 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呢就得跟这个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然后那在我这儿呢，我统一的回复大家一下啊，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呢，因为帮扶资金的削减很快啊，政策呢不断的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在得知正式青龙姐每一颗1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了，都在申请啊，都在报名啊。然而呢，很多的朋友啊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库存呢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呢，我们生物新药正式青龙姐每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真正的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那真正的进入了首尾收管的阶段了。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既然咱们现在还可以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福利，那大家呢还等什么呢？抓住最后的机会。那伴随着老龄化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健康。多少中老年朋友啊，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女是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呢，手中呢却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啊，而且很多还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呢，我们指望谁呀？那一定是儿女啊。儿女们不仅要出力，而且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了，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个时候你动都动不了了，说话也没有话语权了啊，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啊，这晚年的生活是什么样了呀，对吧？但是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啊。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足，越活越年轻，而有的人呢却是每天病病殃殃的，活得是一点没有生活质量啊。可能有的人说了，人家有钱的有地位，保养的好啊。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才能让他们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比如说这个生物酶，人家身体一旦出现问题了，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生物疗法都能第一时间的用上，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对比来看呢，我们这些个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很多自己年龄不算大，却一身的病，这也不好，是那也不好，上个楼啊心砰砰的跳，腿啊直打哆嗦，那气管的不好的，那喘都要背过气了。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核啊发生了大量的病变，导致细胞受损凋零，甚至于死亡。而你呢，又没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呢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了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的换台新的好呢？我想大家回答的一定是换新的最好。那么好了，我们来看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的，后来在这个临床上呢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了，掰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我们会发现现在临床手术是越来越精细，技术是越来越尖端。你比方说呀，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开展的吗？是谁做的吗？您不知道，我告诉各位啊，心脏搭桥手术第一例是1967年啊，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咱们国家呢是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 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还能活得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首例呀，国内以前没做过呀。当然了，对比心脏搭桥，像换心术，换个心脏，那个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啊，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移植成功了这么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成功是成功了，患者呢只活了18天，只活了18天。但大家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的这扇大门了。无论是搭桥术也好啊，还是换心术也好啊，这都是代表着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了的阶段性的进步。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阶段性呢？因为它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的，说白了就是一时之命，然后通过外力。但是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这个强烈的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呀：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它没解决呀。那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没解决，我们还是被动的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你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什么都不如原装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核强。只要是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细胞又有活力了，那是不是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就能够再生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也能够以旧换新呢？对不对？这叫什么呀？再生医学，再生、重生，这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要保持细胞核的健康、细胞的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衰老的细胞，靠什么？大家伙记住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靠酶。酶是什么东西？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名字叫做《酶决定了生老病死》。这书中举例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了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那就像银行里边存钱，只取不存，很快就用光了，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了，生命也就将终结了。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叫罗杰克·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者是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啊，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物质了。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那也是致命的。所以酶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的。所以这些大家看啊，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啊，上个世纪60年代的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而引起的心脏病，你看看，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就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呀。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呢，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 就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疾病患者往往身上啊是五六种甚至十来种各种大大小小的病症啊同时存在，如果要是一种酶的补充，那得补充到什么时候啊？咱说补充个10年8年的都有可能，但就算患者能等得起，那高昂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那酶类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治疗手段，因为科研技术含量高，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比如在我们临床上用到了一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还有溶菌酶，要1900块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用于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你看，7000块钱，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咱想都不用想，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啊，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啊，经过8000多次的攻关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了能够统治一身疾病的中药古方组方。融合现代生物科研技术，自主研发了。通过他们，我成功提取出了100多种酶类物质，这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涵盖的疾病范围、修复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而想要真正依靠这套路径解决各类慢性病，这注定会是一场漫长的求索。通过我们团队不断的打磨，还是运用了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结合了中医中药的古方组方，我们成功地匹配出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从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又提取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酶中之王——郑氏青溶解酶。这个郑氏青溶解酶不仅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细胞核治疗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同时它身上还携带着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固质精华，它的作用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和几百种、1000种的酶类，同时针对于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的集合体。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如果单一的酶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直接进入人体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我们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聚集的，我们多类溶栓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我们肌肽原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郑氏青溶解酶当中所包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通过郑氏青溶解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治起， 全身疾病一网打尽，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达到三十天细胞换新后三十天血液干净，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我把郑氏青铜姐妹带回国之后啊，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而且还有了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蓉姐妹在国外那是非常贵的，一颗要56美金，而我们一颗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一分钟就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了。明明花小钱就能够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重重障碍呢？你只要往前走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了。好了，更多的话我不再重复，我只说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科技，叫做郑氏青铜解酶。现在，在咱们国内，1块钱一克，你就能用上生物新药郑氏青铜解酶。而这个推广福利呀，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那落实好你的用药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2: 哎，我是重庆的老病号了，今年73了。
0: 老病号了，你什么情况啊？
2: 我就是有肺气肿、肺心病，哎呦，身体一直不好。我听曾老师您这个节目吧，有几天了。那这个郑氏青铜解酶，我让我孙女儿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说这个酶类药啊是当今最先进的治病药，而且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你来说，那这孩子查的是正确的，嗯。
2: 我就觉得吧，还是值得信任的，哎，也放心，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0: 第一啊，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啊，刚才你也讲了，你的孙女儿吧，在网上帮你查了。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另外呢，你也讲到了郑氏青铜解酶，它是国药准字的，这没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那这样啊，为了更好地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的话，你详细地跟我介绍一下你的病情吗？
2: 好的，好的，我这个病吧，年头可长了，我这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哎呦，我这个病吧，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啊，就别说了，在18年上半年，那个抽的胸腔积液呀，抽了它也没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就出现了脚肿的情况，脚肿啊，那个喝水都不敢喝呀。现在就控制水喝水的量，咳嗽病症还加重。我这个心脏啊也不稳定，有那个3天半反流，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好。平常吧老是心慌胸闷。一天就感觉这个气力啊不够用，喘气也费劲儿。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的问题，每天啊上厕所老是跑尿频尿急，哎呦，真是遭了老罪了。
0: 咦，那你得了这么多病，你之前是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
2: 哎呦，这些年啊，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 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可以说中药西药都吃过，就是但是吧，还是不行，都没什么效果，而且这个病吧，它不断发展，哎呦，真是太遭罪了。
0: 好吧，你听我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啊，你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呢？你得的是肺源性肾脏病，在临床上呢，我们管它叫肺心病。有这个病之前吧，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这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了，啊，因为你有肺气肿嘛，对吧？这个肺源性肾脏病呢，大家记住了啊，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有了肺部疾病引发的肺动脉高压，导致了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也叫肺源性心脏病。而且我根据你的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你可不光是肺心病了，你还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闷憋气，啊，你还出现了腿肿啊、脚肿。心衰典型的表现症状就是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水肿，啊，你看你就有这种情况。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每天呢，不仅要大把的吃药，可就是治不好。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的很多了，像你这样的老慢病患者，得了病之后吧，大把的吃药都在控制症状，都在控制指标。但是大家发现吗？这病可就是治不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呢？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在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归根到底，细胞核病变了造成的。你说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这支气管细胞核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了，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肺泡，肺泡肺子出现问题，也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导致你出现的呼吸系统的咳痰喘。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核病变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它都是细胞核病变。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细胞生病了，就是细胞核生病了。那你所以说治病的话，治细胞一定要治到细胞核，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就你们得病了，甭管说这病在哪儿，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怎么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补溶解酶。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正是请溶解酶匹配了咱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你比方说，就这位朋友啊，我们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的是什么？那么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在其中的胶原蛋白溶菌酶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的炎症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以及肺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的跟你讲啊，你说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正常了，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的心脏细胞核的病变了，你心脏细胞核好了，细胞又好了，细胞好了，咱们的心脏功能不又恢复了吗？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正是请溶解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核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说到这儿，我告诉各位啊，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之后，我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 将事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干净、后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到那个时候，你呼吸自由不憋喘了，而且关键的是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了。等到那个时候，再让你重新做一回健康人，这就是张世清溶解酶能给你带来的。
2: 哎呦，那就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郑老师，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已经接近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要抓紧时间，如果选错的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2: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欢迎来电啊，咱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世清溶解酶。
4: 曾世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跟工作人员反映啊，想要申请用药名额， 可是收到的回复呢，却是需要排队等候，稍后呢才能给予审批。那么有的患者朋友呢就问了，说问的是不是正式青总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再用药呢就得跟这个国际接轨，要56美金一克了？说句心里话啊，大家这种急切的心情呢，我是非常理解的。那在我这儿呢，我统一的回复大家一下啊。确实，目前一部分地区呢，因为帮扶资金的削减很快，政策呢不断的在收紧，而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在得知正式青龙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福利之后了，都在申请啊，都在报名。然而呢，很多的朋友一申请，往往就是几个周期的用药。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库存呢，越来越紧张。这也意味着呢，我们生物新药正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呢，真正的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真正的进入了首尾收官的阶段了。一旦呢，这个推广结束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不能够再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了。你再想用药的话呢，恐怕真的就像很多患者朋友所讲的一样，他要与国际接轨了。一克呢要56美金了。说实话啊，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可以100%的肯定，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啊，绝对是没有这个能力用药治疗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与这个最前沿的生物医学失之交臂。我相信啊，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走回过去的老路，你说明明可以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福利待遇，能在短时间之内康复疾病，非要耗到人财两空，最终患者的病痛呢也是越来越重，在病痛折磨当中遗憾离世了，你说咱们这是图嘛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既然咱们现在还可以享受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福利，那大家呢，还等什么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哪怕是排队等上个一两天，也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只要落实好了用药了，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惊天逆转。因为在我之前跟大伙也讲过。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记住，无论任何时候，无论我们现在多大年龄，唯有健康才能活得有尊严，唯有健康才能让我们活得有质量。为什么要跟大伙说这些呢？大家现在其实不难看出来。我们国家呢，现在面临着很严峻的老龄化的考验。那伴随着老龄化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呢，就是健康。多少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为儿女是奉献了一生，可是老了呢，手中呢却没有多少积蓄，却一身的病痛，不仅什么都做不了而且很多还病倒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呢，我们指望谁呀？那一定是儿女啊。儿女们不仅要出力，而且有时候还得出钱。好样的，行，知道孝顺，知道照顾。可是老话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个时候你动都动不了了，说话也没有话语权了。你心里边憋屈，没人做主啊。这晚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呀？对吧？但是同样是一个年龄段，有的人活得可不一样啊。你看那个明星大腕啊，人家怎么活的就那么自尊，那么漂亮？别的不说，我就提2人大家肯定都认识。一个呢是赵雅芝，家喻户晓的，那是当年的冯程程，后来的白娘子。大家知道了现在多大年纪了吗？那也是70多岁了，也步入了老年的行列了。可是你看人家一出来，无论是外貌还是那个精神头啊，多优雅，多好啊！甚至有的年轻人都没人家那个身体状态好。这是赵雅芝，还有一位大家更不陌生，是鞠萍姐姐。 多少代人童年的偶像啊，现在也60多岁的人了，啊，可他呢，每次出现在镜头前，还是那么落落大方，啊，仪态温谦。大家看啊，同样都是一个年龄段的，为什么人家看着精神头足，越活越年轻，而有的人呢，却是每天病病殃殃的，活的是一点没有生活质量。啊，可能有的人说了，人家有钱的有地位，保养的好啊，那对，有钱有地位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个客观事实，才能让他们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比如说这个生物酶。人家身体一旦出现问题了，别的不说，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生物疗法都能第一时间的用上。通过生物酶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了，人就年轻了，所以他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对比来看呢，我们这些个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很多自己年龄不算大，却一身的病，这也不好，是那也不好，上个楼啊，心砰砰的跳，腿啊直打哆嗦，那气管的不好的，那喘都要背过气了。这不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细胞核啊，发生了大量的病变，导致细胞受损、凋零，甚至于死亡。而你呢，又没有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治疗上总是被动挨打。你没有用上前沿的生物医学，当然就无法收获向往的健康。我常说人呢，就像一台机器。那我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如果说一台机器坏了，你是修好了呢，还是说有经济条件的换台新的好呢？我想大家回答的一定是换新的最好。那么好了，我们来看看医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看，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最早开始，是不是先从药物研发开始的？后来在这个临床上啊，开始出现了外科手术了，骨折了、掰伤的、脏腑器官出现问题的，我们会发现现在临床手术是越来越精细，技术是越来越尖端。你比方说呀，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心脏搭桥手术。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哪年开展的吗？是谁做的吗？您不知道，我告诉各位啊，心脏搭桥手术第一例是1967年啊，由阿根廷的心外科专家在美国实施的。而咱们国家呢，是1974年由郭家强教授完成的。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副厂长，当时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啊，都没敢想自己还能活得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首例啊，国内以前没做过呀。当然了，对比心脏搭桥，像换心术、换个心脏，那个技术就更高了。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教授，以他为首的30多人的科研小组啊，在1967年12月3号凌晨移植成功了这么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成功是成功了，患者呢只活了18天啊，只活了18天。但大家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此医学打开了心脏移植手术的这扇大门了。无论是搭桥术也好啊，还是换心术也好啊，这都是代表着人类医学在过去取得了的阶段性的进步。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阶段性呢？因为它是通过外力来解决问题的，说白了就是一时之命，然后通过外力。但是患者自身的疾病根源，无论是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还是器官移植之后人体产生的这个强烈的排异反应，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啊，细胞核病变的问题 它没解决呀。那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没解决，我们还是被动的被疾病牵着鼻子走啊。你达不到不战而屈人之病的目的。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什么都不如原状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核强。只要是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细胞又有活力了，那是不是相当于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就能够再生一样啊？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手术不遭罪也能够以旧换新呢？对不对？这叫什么呀？再生医学，再生重生，这是比手术还要高一层的最前沿的领域。要保持细胞核的健康，细胞的活性，延缓衰老，修复损伤，再生新的细胞以替代死亡衰老的细胞。靠什么？大家伙记住了，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靠酶。酶是什么东西？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这个名字叫做酶决定了生老病死。这书中举例了酶对人体各种机能的重要作用。开篇引用的就是酶研究之父，美国生物学博士爱德华豪尔的名言。他讲到了每个人一生能够制造酶的总量是有限的，那就像银行里边存钱，只取不存，很快就用光了，而体内的酶被利用完了，生命也就将终结了。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叫罗杰·克恩伯格也曾经说过，所有的慢性疾病都与酶缺乏或者是酶不足有关。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啊，自然界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物质了，哪怕仅仅是一种酶的功能异常，那也是致命的。所以酶是什么呢？它是生命的原动力，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所有细胞的生老病死都由酶来决定的。所以这些大家看啊，全世界都在进行酶类药物的开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啊，上个世纪60年代的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阻塞而引起的心脏病。你看看，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就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呀。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呢，大多数的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就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两个病症。可是慢性疾病患者往往身上啊是5、6种甚至10来种各种大大小小的病症的同时存在。如果要是一种酶一种酶的补充，那得补充到什么时候啊？咱说补充的10年8年的都有可能。但就算患者能等得起，那高昂的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那酶类药物作为目前临床上最前沿的治疗手段，因为科研技术含量高，受到专利保护，往往价格昂贵。比如在我们临床上用到了一个消炎抗菌的胶原蛋白酶，还有溶菌酶，要1900块一支；用于心梗急救的辅酶 A 要1300块一支。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胰岛活性酶要2340块钱一支，用于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要7000块钱一支。你看7000块钱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咱想都不用想，天价，那真是天价，老百姓你根本就用不起。所以我在美国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啊，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非常幸运的是啊， 经过8000多次的汞管实验，我从中医中药当中找到了灵感，发掘出了能够统治一身疾病的中药古方组方，融合现代生物科研技术自主研发了。通过它们，我成功提取出了100多种酶类物质，这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涵盖的疾病范围、修复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而想要真正依靠这套路径解决各类慢性病，这注定会是一场漫长的求索。通过我们团队不断的打磨，还是运用了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结合了中医中药的古方组方，我们成功的匹配出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从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又提取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酶中之王郑氏青溶解酶。这个郑氏青溶解酶不仅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细胞核治疗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同时它身上还携带着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固质精华，它的作用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和几百种、1000种的酶类，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它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的集合体。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如果单一的酶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直接进入人体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的，我们净血酶能够净化血液；血栓聚集的，我们多类溶酸酶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功能下降的，我们肌肽原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中风偏瘫的，神经活性酶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郑氏青溶解酶当中所包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活性。通过郑氏青溶解酶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出现的各类慢性疾病都能从细胞核治起，全身疾病一网打尽，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待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我把郑氏青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正式审批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而且还有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要知道溶解酶在国外那是非常贵的，1克要56美金，而我们1克只要1块钱。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别再耽误时间了，真的，你耽误1分钟就给疾病侵蚀细胞、损伤脏腑的机会了。明明花小钱就能够解决大问题，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重重障碍呢？你只要往前走那么一步，你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了。好了，更多的话我不再重复，我只说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而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科技，叫做郑氏青溶解酶。现在在咱们国内，1块钱1克你就能用上生物新药郑氏青溶解酶， 而这个推广福利呀，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那落实好你的用药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荣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4: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喂，你好，曾老师。
0: 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5: 哎，曾老师，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这部用咱们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挺好的，现在1克1块钱的那个推广工程，我听那个意思，就今天或者是明天兴许就没了，然后我这个还没申请上，没申请上吧我就得多花钱了，而且吧我还怕断药。嗯，曾老师，就是您说让我们打那个场外电话哈，我都打了3、4次吧也没打进去，哎呦，这是咋回事啊？
0: 你想一想啊，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啊，这1克1块钱，大家伙这个机会都不想错过了，所以说呢，都争先恐后的报名，这战线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申请，在我这儿不行，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们。啊，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推广工程啊，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有了。那今天申请上了这1克1块钱，明天没有了，那再想用的话，1克就得56美元了。
5: 哎呦，曾老师，您这越说吧，我就越着急。那这么的，我赶紧就是说说我这个恢复的情况，完了我就打电话去。
0: 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58了。
0: 你在使用曾世清溶解酶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呦，别提了，曾老师，那个时候回想起来吧，真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我以为是患有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那时候感觉自己都像个废人一样。哎，哪还谈得上生活质量啊？要不我再咋那么着急呢？然后这个健身长春膏就短短2个周期就让我这个枯木逢春，哎呀，就让我就再生一次，真的就效果太好了。
0: 姐，你说这个枯木逢春呐，这个重获新生这2个词儿啊，那一定是恢复的不错呀。 你把你的情况好好跟我介绍介绍，我也了解一下。
5: 行，你看我今年哈刚刚58，其实我这日子吧挺难的，为啥嘞？老伴儿就早都没了，然后我这退休也没几年，身体就变这样了。其实刚退休的时候吧，我经常出现那个眩晕，就半拉脸麻木，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也就是在我55岁那年啊，有一天就突然，就早上我就做饭嘛，一扭头一下，哎呦晕倒了。等在医院苏醒过来，就说是脑血栓了。当时吧，就那个左边的干脆就动不了了，哎呀，就半身不遂了。哎呦，话吧也是呜噜呜噜的，嘴也张不开，一张嘴吧就流那个哈喇子。完了吧，哎呦，还便秘，就拉屎不行，拉不下来。

0: 还得还房贷，这
1: 嗯。
0: 太难了，真不容易。要不说咱们这个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吧，真的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大把大把的花钱，关键是花了钱之后还治不好病。然后真的，我
1: 对。
0: 特别理解你们的心情，就是每当我想到你们给我介绍病情啊，你们的痛苦的时候，我的心都特别的焦灼。就更加的增强了我介绍大家使用增湿清溶解酶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那确实是这样，不容易啊，确实。
1: 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咋，就是咋活的。
0: 那您是怎么用上这个增湿清溶解酶的呀？
1: 哎，这不也没啥事儿嘛，就在家总听那广播。我这姑娘吧，她心细哈，她就看我总听您讲课，这不就吧就给我申请上了。完了，我中了之后，郑老师，您听我现在说话，哪里像是有脑血栓的人是吧？你看我讲话多利索呀！现在不仅这个嘴利索，而且吧还是手能拿，脚也能走。
0: 就是单从说话的方面来听的话，根本听不出来，因为你说话
1: 嗯。
0: 既有力气，吐字也清楚，而且这个头脑思维也非常灵活，这个是恢复的非常好啊。
1: 可不是嘛。我就是觉得这个健身长春高吧，就真的太适合我了。这不，昨天我下楼去溜达了一圈，也没觉得累，就也没有觉得乏，就上楼吧，就腾腾腾就自己就上来了。现在你说我这么好了是吧？姑娘又去上班了，因为啥呢？你看不用她照顾我了，不但不用，就别人照顾我，而且我还能帮忙这个接着小外孙儿。这回在家里吧还能，哎呀，发挥余热多好啊！然后我不仅说。不会成为对孩子的负担，而且我现在就感觉活的呀有尊严，然后心情吧也特别好。
0: 你看看他说的多好啊！咱们自
1: 嗯。
0: 强自立，活得有尊严。听了之后吧，你看这又是苦尽甘来了，我也替你们高兴
1: 对。
0: 啊！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吧，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你
1: 是
0: 说
1: 的。
0: 咱们如果没用上增湿清溶解酶，还是沿用的那种传统方法治疗的话，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得拖累你闺女吗？还得大把吃药，大把花钱，还是无助、无望、无奈。在这当中去过日子，一直治不
1: 是，
0: 好，还不能不治，不仅自己身体遭罪，还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但现在不一样了，可以说这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这说
1: 对
0: 明什么？说明选择很重要。人的一
1: 对，对，
0: 生，我个人总结了，很多时候都是在做一选择，啊，咱们
1: 是，
0: 从小到大呢，你学业呀、就业呀、结婚呢，这都是选择。治病
1: 对，
0: 选择也很重要，选对
1: 对
0: 方法
1: 对。
0: 就不一样。啊，你社会
1: 嗯，
0: 发展到今天，时代进步了，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治病的话，没个治。如果要是传统方法能治好的话，咱病不早好了吗？还用等到今天吗？还遭那么
1: 对
0: 多年
1: 对，
0: 罪干嘛呀？所以必
1: 对，
0: 须改变观念，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在进步了。这增湿清溶解酶就是现在21世纪治疗疾病必须要用的科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使用增湿清溶解酶，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咱这病给治好了。
1: 对，对对，所以说曾老师，我这个溶解酶啊补的就挺好，而且我这身上这些老毛病现在都改善了，便秘吧也好了，恢那个记忆力吧也恢复了，嘴也能说话了，手也能拿了，就我非常满意。这不嘛，我听说咱这个一克1块钱的好事儿，就立马报名儿。要是恢复那56美金一克的话，哎呦，说实话，那我也啊不见得能用起来，所以这次我必须多准备一些。以后要是没有这个1克1块钱的好事儿，你说我咋办呀？您说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等咱们这个推广
1: 嗯。
0: 活动恢复到1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别说你的家庭条件了，就收音机前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呀！
1: 是。
0: 啊，那等你不是现在的1块钱呢，那合人民币的一克就得是400块钱了，啊，到
1: 对。
0: 那个时候算，就算你有钱，他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啊。所以大家伙啊，就咱们现在来想。此时此刻花1克1块钱更划算，咱把这个
1: 对，
0: 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患者不要犹豫，不要彷徨等待，啊，还是那句话，
1: 嗯，
0: 你用的药要是能治好你的病，咱今天没必要听我节目。他治不好你
1: 对，
0: 的病，

0: 就证明你选的方法不对，咱们就得抓紧的掉头，啊，一克一块钱，正是清中解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生物新药，啊，抓紧时间报名，打这个场外电话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也看到效果了啊，所以说这机会啊，你就别错过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成功，好不好？
1: 好好，那我都赶紧想办法。说实话，都不吃饭不睡觉，我也得争取上这次名额。
0: 好了，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哎，我是曾老师，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老病号了，今年73了。
0: 老病号了，你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肺气肿、肺心病，还有身体一直不好。我听曾老师您这个节目吧，有几天了。那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我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说这个酶类药啊是当今最先进的治病药，而且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你没错，那这孩子查的是正确的。嗯，
3: 我就觉得吧，还是值得信任的。哎，也放心，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0: 第一啊，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啊，刚才你也讲了，你的孙女吧，在网上帮你查了，证实了酶类药物确实是治疗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另外呢，你也讲到了曾氏清溶解酶，它是国药准制的，这没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见效非常快，疗效非常全面。而且咱们真的是富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是全新的治疗方法。那这样啊，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的话，你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你的病情吗？
3: 好的好的，我这个病吧年头可长了，我这肺气肿得有10多年了。哎呦，我这个病吧年年犯，住院的次数啊就别说了，在18年上半年，那个抽的胸腔积液呀，抽了它也没好。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就出现了脚肿的情况。脚肿啊，那个喝水都不敢喝呀。现在就控制水喝水的量，咳嗽病症还加重。我这个心脏啊也不稳定，有那个3天半反流。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好，平常吧老是心慌胸闷，一天就感觉这个气力啊不够用，喘气也费劲儿。另外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肥大的问题，每天啊上厕所老是跑，尿频尿急，哎呦，真是遭了老罪了。
0: 咦，那你得了这么多病，你之前是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
3: 哎呦，这些年啊，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可以说中药西药都吃过，就是但是吧还是不行，都没什么效果。而且这个病吧它不断发展，哎呦，真是太遭罪了。
0: 好了，你听我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啊。你的情况呢我了解了。你得的是什么呢？你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在临床上呢，我们管它叫肺心病。有这个病之前吧，你呼吸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你这支气管包括你的肺都出问题了。啊，因为你有肺气肿嘛，对吧？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呢，大家记住了啊，它是因为先得了肺病。 有了肺部疾病引发的肺动脉高压，导致了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也叫肺源性心脏病。而且我根据你的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你可不光是肺心病了，你还有肺心病带来的心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憋闷憋气啊，你还出现了腿肿啊、脚肿、心衰。典型的表现症状就是膝盖以下的小腿出现水肿啊。你看你就有这种情况。我听你这么说哈，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每天呢，不仅要大把的吃药，可就是治不好。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不是不治，实质上收音机前的很多了，像你这样的老慢病患者，得了病之后吧，大把的吃药，都在控制症状，都在控制指标，但是大家发现嘛，这病可就是治不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治不好呢？我讲一句话，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在盲目的乱治。治病得怎么治？得从根儿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一体多病怎么来的？归根到底，细胞核病变了造成的。你说你这呼吸系统疾病，咱们说的支气管细胞核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了，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肺泡肺子出现问题，也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导致你出现的呼吸系统的咳痰喘。那么到了你发展到这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核病变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你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这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它都是细胞核病变。人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脂细胞核组成的，细胞生病了就是细胞核生病了。那你说一说治病的话，治细胞一定要治到细胞核，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就你们得病了，甭管说这病在哪儿，在我眼中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怎么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补溶解酶。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正是请溶解酶匹配了咱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的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解决这个大问题。你比方说就这位朋友啊，我们解决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靠的是什么？那么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在其中的胶原蛋白溶菌酶来解决咱们这个呼吸系统产生的炎症问题，包括利用蛋白酶、平喘酶，包括抗胆碱酶来解决我们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病变以及肺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我就简单的跟你讲啊，你说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正常了，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解决你的心脏细胞核的病变了，你心脏细胞核好了，细胞又好了，细胞好了，咱们的心脏功能不又恢复了吗？比方说修复心肌，我们需要依靠正式性溶解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还有辅酶，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核的病变。那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含有透明质酸酶来解决。所以说到这儿，我告诉各位啊，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之后，我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正式请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的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到那个时候，你呼吸自由不憋喘了，而且关键的是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了。等到那个时候，再让你重新做一回健康人，这就是正式性溶解酶能给你带来的。
3: 哎呦，那就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曾老师，那我们重庆的能不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已经接近倒计时了。 上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要抓紧时间，如果选错的话，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好不好？
3: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欢迎来电啊，咱们再见。
2: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4: 哎，曾老师啊，这不是啊，我听说这个健身长春高的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因为呀、啊、我就怕申请不上，就一直啊打场外电话，可是呢场外电话他一直占线也没打通，我这心里边着急呀、啊、这才回头啊给您打电话。我要想啊自己申请一份，我想自己老伴儿申请一份。哎呀曾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留两个名额，我是北京石景山的。
0: 这位朋友啊，你打来电话想让我给你留两个名额，但是我负责的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另外你刚刚讲的没错，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那参与上了，咱们现在享受是一克一块钱的特价，错过了那就与国际接轨了，那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金，合到人民币是400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
4: 哦，你这还申请不了。哎呀，行行行，那好，那这样吧，既然给你打进来了，我把我这情况跟您说一说，然后呢你给我指导指导，然后我就再去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可以吧？
0: 好的啊，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我了解一下。
4: 哎，我这糖尿病啊6年了，吃着降糖药啊，这血糖啊能控制在5左右。另外呢我这血脂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是3.82，肌酐啊是200多，还有尿蛋白啊当时查出有2个加号。
0: 你这是糖尿病肾病啊。我问了你，你记不记得你这个谷氨酸的指标是多少？
4: 记得啊，每次都高到61，有时候是68。谷氨酸的指标高说明什么呀曾老师？
0: 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肝细胞已经坏死了，就你这个肝脏的功能下降了，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的，然后你的肾不好，你的肝也不好。
4: 哎呀曾老师啊，您那真是神医，通过指标啊就能看出来。您说的太对了，我不仅肾不好，肝也是不好。我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吃不对付就吐啊，而且啊这个右上腹啊总感觉这闷闷的那么疼。另外呢我这个人脸色也不好，蜡黄蜡黄的，人也没个精神头。之前啊这不为了降那个血脂啊，我一直吃那个枇杷他汀。哎呀我觉得这个西药啊对这个肝肾都有损伤。
0: 没错啊，你吃这个药吧对你肝脏肾脏都有损伤，时间长了你这肝肾的细胞核都会严重受损。那你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哪些不舒服的现象吗？
4: 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我高压才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还失眠呢，天天睡不好觉。后来呀、啊、也是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哎呀我就想啊，反正是治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治好啊，也不差这一回。再一个呢我就冲着一个事啊，是从细胞核那治病的，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一克啊才1块钱，哎呀我就想用啊， 退一万步说啊，说我用不好，对我呢也没什么损失。再一个就是毕竟是生物新药，而且呢是国药准字的，非常安全。我这一用啊，真没想到用了当天啊，我这感觉这睡觉就好了，睡觉睡得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啊，从晚上九点多开始睡啊，能睡到早晨六点多。就是睡好了觉之后吧，人家感觉有精气神了。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啊，起夜次数都少了，小便这不也没泡沫了。哎呀，我当时高兴坏了。这不现在啊，用了第八天了，吃着油炸的也能吃了，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呀、也不犯迷糊了。我感觉身上再有劲儿了，感觉啊和以前啊真是啊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就好像坐着火箭似的，噌一下就好了，我是想都想不到的。
0: 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如果弹你的眉泪啊像是一颗生物导弹，那么整事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吧，能够快速的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啊，为细胞更新换代，这是咱们治细胞核治到根儿上的最前沿的科学。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和过去这个用的药物它是有天差地别的变化，这是再正常不过了，不然的话医学为嘛要进步啊，对不对？
4: 对，您说的没错，只不过啊我这变化我老伴儿啊都看在眼里了，只会是看我好了，他也着急了，也吵着这儿啊，他也想用。
0: 他是什么情况呢？
4: 嗨，我老伴儿啊他是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哎呀，那个时候疼得他，就说这一犯病直冒冷汗呢，疼得他，这不是没办法，在医院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0: 啊，做了碎石手术了，
4: 肾结石做了这个碎石手术，
0: 啊，我知道了，
4: 另外呢，他还有这个三叉神经疼，这不最近呢又严重了，这胃呢也出现问题了，胃也不好，多吃一点儿他就反酸烧心，有时候总是嚷嚷，哎呀，这胃里边胀乎乎的。他吃东西呀、也不怎么消化，
0: 一看到啊胃也不好，这就是胃黏膜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实际上啊他这个病呢挺严重的，但是有一句话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老伴儿能够用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的话，一样能够治好老伴儿的疾病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想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核的病变，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曾老师来看病一样。那咱们说的细胞核生病了，细胞核找谁呀？细胞核的医生是谁呀？记住了，就是溶解酶。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你看你刚才给我反馈你身体的情况，现在取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才多久啊？仅仅八天的时间就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对吧？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小，吸收效果快，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么跟你讲啊。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当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见效快，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而且咱们通过这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吧，可以使这个细胞核全面的激活再生，发挥了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康复啊。第二，就是有了针对性的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精准治疗。整事情溶解酶啊，它种类多，覆盖面广啊，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远超国内外单一酶类药物和几百种1000种的复合酶，它能够同时针对全身多种慢性疾病发挥作用。你比方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血糖问题，咱们通过含有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就可以使这胰岛杯的细胞激活再生， 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你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的肾不好，那在治疗肾病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含有的多种活性酶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在肾病方面，正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像血淀粉酶、免疫抑制酶、羟基酶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从而呢使这个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吧，你在检查的话啊，包括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功能恢复正常了，完成了人体的代谢功能了，实际上咱们总结来讲的话，就是全新的方法带来的效果是非比寻常的。我们是告别传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治疗方式，一定是通过解决病因、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通过细胞核健康、细胞才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来实现我们健康的愿望。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4: 能明白，能明白啊。哎呀，太好了！这不是啊，不光我能明白，这不是我老伴儿啊，也在旁边听着呢。他听你这么一说啊，现在他是更放心了。哎呀，我们现在呀，这个曾老师就相信您了，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我们一会儿啊，这不是跟你通完话，就立马赶紧去申请名额。这病啊，不能再拖了，不能再等了，真要等到恢复一克56美金的时候啊，到那时候说啥也白费了。啊，我们两个可不想留遗憾呢。
0: 是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眼下这一克一块钱呢，不是说的有多便宜啊，在我看来呀，这对于咱们患者朋友而言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4: 是啊，
0: 大家知道吗，这个推广工程一旦结束之后，这就不是这个价了，一克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将近啊，将近400块，那你说谁家能用得起啊，更别说按周期治疗，那就更用不起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啊，这次的省钱的机会，这是给我们慢性病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那讲到这儿，郑老师，我内心非常难受，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患者朋友得了病之后啊，久治不愈，很多朋友把钱都花光了，甚至面对正式清溶解酶这样好的药，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内心非常着急。你说我研发的正式清溶解酶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吗？造福于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吗？用不起用不上有什么意思啊？摆到那块供的那块。所以说我很着急，很努力多方奔走。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啊！我说句实话，我要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帮扶，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鼎力相助，带来了现在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常常说一句话，一克才1块钱，给自己个机会还我们生命的奇迹。你连一克一块钱都不想用，都舍不得，那你还指望咱这个慢性病康复吗？我告诉大家不可能。一克一块钱你都不用，我认为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家人的不负责任。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体验一下正式清溶解酶，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最终换来我们崭新的人生，好不好吗？
4: 对对对，是。哎呀，这个曾老师说的太对了。好好好，谢谢你，那赶紧去申请名额。
0: 好，那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舒畅节目时间。
2: 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何文玉跟姑娘石金辉按照赵二侠的吩咐，在八家寨八燕山的门前卖艺，这下引起了轰动，就惊动了狗屎的奴才火龙鱼。这小子迈着罗圈腿儿来到人群后边，往里一看，哎呦，哪来这么漂亮的大妞啊，还长得真够俊的啊。他心里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呀，这叫飞来凤，要带到我们府里头，让我们大爷知道他是非高兴不可，我就能领一笔重赏。这小子想到这儿，分人群来在了里边，别练了，别练了。石金辉收招定势，往旁边一退。何文玉过来了，啊，为什么不让我们练？我说这个妇女呀，你光顾了打把式卖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不是八家寨吗？是啊，这座府是谁家的你清楚不？哟，那我可不清楚。我们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哪知道是谁家呀？那好，我就告诉你，这就是金头蜈蚣八燕山我们八员外的府。我们员外爷乐善好施，普渡慈航，那是本地的大山人呐。凡是打把式卖艺的，凡是走江湖的，有个马高凳短的，我们员外爷都慷慨解囊。你们甭练了啊，跟我进府见见我们大爷，把你们的困难说一说，那有多好啊，我保你们发个小财，特别是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水灵，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吗？八家寨的父老乡亲一看呢，心里这个恨劲儿就甭提了，心说看见没，这两个妇女要倒霉啊，魔鬼把魔宝伸出来了。但是谁敢言语，心里头干着急，替他们俩人担心。可是何文玉和石金辉正要求的是这样，按着计划他们就要打进八燕山的家，把他们抓的那些姑娘给救出来。因此何文玉假装吃惊，这您是哪一位？我就这府里的总管家，我姓霍，叫霍龙鱼，大伙叫白了管我叫火龙鱼。闹了半天是火总管。我们真有点困难，大爷真能帮忙吗？放心，包到我身上了，即使说大爷不帮忙，还有总管我呢。走走走走走走，到府里去乡亲们散散散散吧，你们光看热闹也不给钱，看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把何文玉、施金辉带进八府，然后这府门关闭了，两道门插管全插好了，把顶门杠子也顶上了。何文玉一看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因为事先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心里头毫不慌乱， 况且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女中丈夫，满身的武艺，何况又有花木兰、赵大侠、赵二侠、铁三刚等人在外头接应呢，所以他们心里有底。且说火龙鱼把他们让进一个闲房，请坐请坐请坐啊，儿啊，伙计，给他们先准备点水喝，告诉厨房给做几样美餐，让他们先填饱肚子，容我到里边通禀。二位姑娘，你们暂且休息啊，渴了就喝，饿了就吃，不要见外，我去禀明员外爷。火龙鱼转身出来了，等来到正房，见着八燕山这金头蜈蚣正招待客人。他们家今天来俩客人，是菊花沟来的，菊花沟的沟主大恶霸，这人姓夏，叫夏长青。夏长青派他俩侄儿来了，一个叫夏大海，一个叫夏大成，两个小恶霸。我这俩小子撇着辣嘴在两旁一坐，正陪着八燕山说话。他们说话没正经的事儿，上这儿来做买卖来了。什么买卖？拐带人口，这就是人贩子。不过他们比那人贩子还要可恨万倍，专门抢人呢。现在他这府里头压着21个大姑娘，最大的不超过20，小的也就才16、17岁呀，全是安善良民，被他们拐带来囚禁在院中，好准备用车送到菊花沟。夏长青呢，再把这些女子一转手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他们为了讨好突厥人是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干。这夏大成、夏大海来了之后，手里的拿着花名册，正跟八燕山说：“大叔，你帮了我们沟主的忙，我们沟主非常感激，等货到手之后马上把3000两白银就给您送来，一定不耽误。”好说好说，呵呵，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其实就不给我钱，我也应该给沟主办事，谁让我们俩是好朋友呢？啊，别着急，今儿个走不了就住这，明天再走也不晚。不行，我们沟主十分着急，跟突厥的五殿下已经打好招呼，3天之内必须把这帮年轻的女子送到连营，要耽搁了时间就不好办了。好好好，那么你们也得吃完饭才能走呢。就这样，八燕山把他们留下在这吃饭。正这时火龙鱼进来了，袁伟爷，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7: 什么事儿？说吧，这又没外人。
6: 他飞来凤啊。
7: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6: 哎，咱门前来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那老的也不太老，也就是38、9、40郎当岁，看那模样年轻前也是个俊人，他还领个姑娘，嘿，甭提多漂亮，在咱们府门外打把式卖艺。我料施小计，把他们娘俩骗到咱的府中。员外，您看这两个人怎样消化呢？是您留着，是凑数送到菊花沟？
7: 哦，有这等事，这可真是飞来凤。这两个人现在何处？ 哎，都在下方屋呢。让他们来，我要亲自过目，然后再定夺。哎，扎师，您等等，我这就去。火龙鱼到了下屋，这娘儿俩刚喝了口水，这小子呲着牙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娘儿俩啊？是啊。你们可有福分呐、方才我如实的跟我们袁伟爷一说，哎呀，我们袁伟爷非常非常高兴，让你们到里头见个面，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直接提，多谢总管，希望您投钱带路。跟我走，跟我走。把这娘儿俩领进正厅。哎，这屋里头可够讲究的，全是一堂楠木的桌椅，精工细作，全是雕刻的，正中央八扇洒金屏风，前边是镶大理石心的桌子，转圈都是高脚椅，上头有星星红的毡子垫，因为天热还有一层竹帘，进了屋又阴凉又痛快。这娘儿俩举目抬头一看，正中央坐着仨人，为首的这个头上戴着火红缎子员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员外氅，白护领白水袖，下身有桌帘挡着看不清楚。可在他的左右坐着两个壮汉，看年纪在30左右岁吧，全手比凶神恶煞一般。再往屏风旁边看，还站着四名彪形大汉，全背着手沉着脸，跟四尊泥胎差不多少。两旁还站着十几个仆人。何文玉心中暗想，甭问，正中央穿员外服装的肯定就是本地的大恶霸巴彦山。他正想着呢，火龙鱼给做介绍，袁伟爷，就是他们娘俩。巴彦山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他手捻着胡须往下看着，眼光就落到石金辉姑娘身上了。他恨不能一口把石金辉给吞下去。哎呀，这哪是人呢？这分明是月宫的仙子啊！这样倒饬倒饬，穿上华贵的衣服，那简直就是美人图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哦，不要担惊害怕，一旁落座吧。总管，给他们准备座位。
8: 是，
7: 坐坐坐，别害怕，我们大爷可慈善呢，那心可好呢。这娘俩坐下了，石金辉把头一低，显出羞羞答答的样子。巴彦山就问，你们是哪儿来的？
8: 山西五台县的。
7: 哎呦，可不近呐、怎么到这边来了？
8: 哎，别提了，这年头兵荒马乱，老百姓不得安生，我家有十亩薄田也没法种了，后来没办法，带着我这个干女孩到寺外打把式卖艺，为的是吃口饱饭，若能集咱俩钱呢，带回家去好勉强度日。就这样我们流落到这边来了。
7: 哦，是够苦的。家里还什么人呢？
8: 我没有男人了，还有三个孩子。
7: 哦，那么打把式卖艺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8: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能挣百十个老钱，可有时候都开不了张。
6: 可不是，这年头就是这样，大家都穷，拿不出钱来，嘿嘿，碰上本员外算你们的福分呢。

0: 我给文银50两。
1: 要谢谢员外爷。
0: 拿银子去。这没等练呢，先给50两银子。有一个仆人拿个托盘垫块红布，上头白花花的文银一小堆儿，就往桌上一摆。巴彦山用手一指，看见没，10足文银50两啊，你们可以拿去度日。不过呢，你们说是打把式卖艺的，我还不太相信。我打算看看你们娘儿俩的功夫，要练到好处，我一高兴还要加倍有赏。火龙鱼就说，是啊，我们袁伟爷也练过武，对练武的人非常亲近，那你们就练练吧啊，袁伟爷一高兴加倍给赏钱。就这样，何文玉练了一趟花拳。其实巴彦山对这个不感兴趣，这就叫像不像作比成样。他迷了麻糊的看完了，点了点头，嗯，不错不错。其实哪儿不错他不知道，他那眼睛全在石金辉身上。我说那个姑娘该练练了。石金辉按着计划左扭右扭，说什么也不练，看那意思有点抹不开。巴彦山一看这姑娘脸蛋通红，就好像醉海棠相似，他更着了迷了。怎么姑娘，你既然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你有什么抹不开的啊？害臊吗？还是为什么？何文玉替他说话，袁伟爷荣禀，我们是庄稼人，练的都是庄稼把式，您看在外头练呢怎么的都行，到您这屋来练呢有点犯拘，这是一。二呢，您看您手下这些人甭问，都是练家子，那体格有多好啊，我们这一练呢就好像圣人门前卖字画，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因此呢就拿不出手去了。我倒好吧，人老了脸皮也厚，也不嫌丢人现眼，可是我这干女孩就不同了，她怕这一练呢大伙笑话她。我说袁美爷，您发发慈悲，您要愿意看的话就您一个人看，最好让这些位都远点躲躲，您看怎么样？原来如此，好吧，我就一个人看，火龙鱼在，你陪着客人到前院去，你们都听着。他身后站的四个彪形大汉都过来了，袁爷袁爷袁爷，没事儿，你们别在这戳着了，愿意溜达就溜达，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今儿个放你们假了，都走走。哎，是，这些人巴不得走呢，有的想去赌钱，有的想去嫖女人，还有的想去发个外快，所以这句话就好像射纸相似，众人是一哄而散。这霍龙鱼就陪着夏大成夏大海奔紧前边那层院去了。这屋里头就剩着巴彦山和两个仆人。何文玉石金辉一看机会来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抓贼先抓头啊，只要把巴彦山给抓住，那些妇女就算得了救了，你手下人再多有劲儿也使不上。何文玉一直瞅他们都走远了，挥手把门还关上了，拿着顶门杠子也顶上了。巴彦山看着还乐呢，嘿嘿，何必呢， 我让他们走，他们就不敢回来，用不着插门。何文玉把门都插好了之后，转回身来，抱着肩膀冲着八燕山一乐。
1: 八燕山就一愣，心说这女的有病，是疯子，这一乐可不太好看呐。
0: 哎，你乐者为何？
1: 袁麦爷，您是不是姓八，叫八燕山呢？
0: 啊，对呀、啊。
1: 您就是本地的员外，
0: 一点都不假。
1: 袁麦爷，在我们没练武之前，咱们做笔买卖，你看好吗？
0: 哦，你们还会做买卖？做什么买卖？说吧。
1: 听说您这儿拐来21名青年女子，现在都囚禁你的府中。我求袁麦爷赏脸，把这些女人交给我，怎么样啊？你要交出来，我亏待不了你，可以饶了你这条命，你这脑袋还能长在枪子上。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八燕山今天可就是你的末日，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就在这时，石金辉唰啦把外衣就闪掉了，那里边早准备好了，一伸手扯出宝剑，就把八燕山给逼住，别动，动我就捅你个透心凉啊！
0: 八燕山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了。
1: 哎呦，他们是谁呀？好毒辣的计策呀！先用稳军计把我稳住，然后又调虎出山，把我身边的人都支走了。我自己给我自己下了绊子了，到现在是追悔不及。看这俩女人这个动作，手底下都有点功夫啊，我可不能吃了亏呀。但是他又不甘心失败，仗凭着经验，这小子脸上刚一变色，又恢复了平静。他往椅子背上一靠，二位，小人有下情回禀。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

0: 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古人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仙山缥缈，凡人难以抵达。但在锦州有一座笔架山，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连接着笔架山岛和陆地，每天随潮汐涨落浮现或消失。退潮时，人可以徒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涨潮时路被海水彻底吞没。在地貌学里，笔架山属于十分难得的陆连岛，大陆与海岛本被海水隔开，中间这条砂石通道唯有落潮才露出水面，海上三座山峰并排而立，模样就像书桌上摆放的笔架，笔架山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11假期，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立体花坛成为拍照打卡新景点，如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庚戌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 CR450 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依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产业优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湖北恩施的秋天很适合慢慢走，国庆来这里可以去恩施大峡谷看绝壁与云海，沿着山间栈道走一段，再到土家女儿城逛逛，听听当地人的歌舞，感受浓浓的土家风情。时间充裕，还可以去平山峡谷坐船，看清澈的溪水从山谷间穿过，到狮子关走走，看看山路、峡谷和漂浮水道。这里山多路也多，不必一天塞太多景点，留点时间坐下来吃一顿土家菜，

0: 慢慢感受恩施的山野气息。浙江丽水不只有山水，还有藏在深山里的古村、梯田和慢悠悠的乡野生活。秋天来这里，去古堰画乡看瓯江晨雾，到云和梯田看层层田埂铺向山谷，再去松阳的古村落走走，青砖黛瓦、老屋石巷，处处都是江南秋日的安静。这里没有太多喧闹的人潮，更多的是山风、溪流和晒秋的烟火气，适合找个周末慢下来，好好看看浙南的秋天。丽水官方旅游规划中也将云和梯田、古堰画乡、仙都等列为重点旅游资源。新疆伊犁的美很难只用一个地方概括，沿着伊犁河谷一路走，雪山、草原、森林和村庄不断变换。夏秋来这里，可以去那拉提草原看雪山下的牧场，到喀拉峻草原看起伏的山坡，再去赛里木湖看看蓝得透亮的湖水。喜欢安静一点，可以走进特克斯八卦城，在街巷里吃一顿新疆美食。伊犁适合自驾慢慢走，别把每天的行程排得太满，因为真正让人舍不得离开的往往是路上的风景。近两年带空箱子去中国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除了传统的丝、茶、瓷，科技产品、定制服装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青睐。随着我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华消费持续火热。在北京虹桥市场、秀水街、王府井东安市场等入境游客较多的消费场所，手持云台、运动耳机、定制服装等受到众多外国游客青睐。各大商圈不断完善多语种导购、离境退税服务，让外国游客的中国购体验更加丝滑。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2: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1: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2: 这里是周末民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8，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九，严禁新冠不履旧账，合同履行不到位，不兑现招商承诺，拖欠企业账款，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搞暗箱操作。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